0: 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农业农村部7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经济动能强劲，上半年消费、外贸、外资走势稳中提质，韧性增强； 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7月23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了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随着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了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三至六月单月的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外贸发展的节奏稳，势头好，外贸基本盘稳定扎实，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了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向新向好，韧性十足，活力迸发，中国经济持续释放出强劲动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7月23日，中国商务部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商务运行数据。作为在海外的侨商，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第一个，历史新高，是外贸规模。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三至六月单月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在全球贸易增长预计从5%放缓至3.5%的背景下，这份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的成绩单来之不易，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4.8%。零关税举措带动至非洲进口增长23.5%，中国外贸的朋友圈越做越大。第二个历史新高，是外资质量。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占比达57%，近4800家外贸企业追加对华投资，5月、6月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增长，这说明全球资本依然在用真金白银为中国的经济未来投下信任的一票。第三个历史新高，是绿色消费。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数码智能产品销量增长13.4%，服务消费同样亮眼，沉浸式体验累销售增长超24%，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中国消费市场正在发强劲活力。作为海外侨商，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经济向新向好的大势，中加两国在清洁技术、先进制造等领域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我们愿与广大侨胞一道，继续做好中加经贸合作的桥梁，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新机遇。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经济话题。
8: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3%，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 服务消费有哪些新观察？服务业为什么会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

0: 新潜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眼下服务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我们先来看短片。
1: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消费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部分升级类消费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3%和14.4%。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眼前看到的这个小剧场里，两台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与一位老人互动。在居家养老环境中，这种机器人能够监测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提醒老人用药、记录饮食习惯，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三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六月就有10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这些机器人有的主打居家陪伴，能够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微表情互动；有的聚焦家庭服务，尝试完成叠衣服、整理物品等简单家务；还有的机器人主打轻量化、可编程，吸引开发者群体。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此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
2: 这里是徐汇滨江旁的一家 AI 便利店，店里只有小麦一名 AI 店员，却能实现日均400单的亮眼成绩。关键是他还情商在线，能够灵活推荐商品。小麦，我刚刚沿着滨江步道走来，感觉非常的口渴，可以给我推荐一款饮品吗？
3: 小麦这就来为您推荐饮料，脉动饮料清爽解渴，一口脉动，立马元气满满呢。
2: 好，谢谢小麦。这个就是小麦刚刚递给我的产品，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10几秒钟，可以说是又快又稳。
1: 还有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
0: 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了4.2个百分点。立言，先来跟我们说说你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最新的数据的变化。
4: 是的，今年以来可以说国内的消费市场呈现了活跃度逐级的提升，市场的这个各类的经营主体的活力啊进一步的释放，像是文娱体育，那么这个市场的活力，尤其是区域的一些品牌赛事的市场，那么呢这种休闲经济的体验感进一步的提升，还有呢像是智能服务消费，那它无论是这个网上的还是实体线下的接触式的智能服务都进一步的再提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居民家庭服务消费支出占比与去年同期相比是有改善的，那这一系列都在刻画当前需求结构的一个演进。那我们调研也发现，当前可以说穿透来看，背后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的结合，来加速的释放内需新的这样的潜力和空间，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在加快。像是对于我们服务而言，服务消费的基础设施很关键，那么呢智能服务它背后的数字底座的建设也很关键，还有呢就是我们各类的像小片所示的啊这种服务消费新场景的打造，它都需要投资于物有效投资的扩大。与此同时，那么呢像是服务消费，它是人服务于人的很多这些的方面涉及到人的知识技能的提升，那还包括什么，还包括我们来畅通增收就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带动消费的这样一个链条，这一系列呢就涉及到投资于人的有效性的增强，那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它之间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双向赋能，那投资跟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加快，为我们扩内需它的动能的释放，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当前可以说是品牌建设更高标准引领国内统一大市场在加快建设，

0: 那么呢，国内市场由大到强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特征，就是服务消费需求结构这样的一个跃升演化。
1: 嗯，那从结构方面来看，我们看到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都超过了10%，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是在提高的。俊明又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数据？
2: 对，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过去我们讲是购商品，现在其实更多是买体验。服务业也慢慢成为了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动力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我们知道服务业一般分为两类，一个是生产性的服务，就比如像刚才您提到的，像我们这种类似有些软件信息啊，包括一些商业咨询租赁啊，这些增长的都是10%以上。那除此之外还有生活性的服务。那这里面其实最大的观察，那就是我觉得呀，就是现在各个地方像这种文旅体商的融合发展是非常强的。这里面可以举几个数据啊，比如今年1到5月份，按照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像这种文化产业，像这种赛事的服务啊，这些其实非常的火，大概规上以上的企业的话增长是超过了11%。那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像演出演艺这方面的消沉浸式的消费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消费大类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呢？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既是决定了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消费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是帮我们明确了未来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他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量可能在体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 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造这个这 BA 这个赛事啊，创造了一个 IP 南哥。这个南哥呢，不是一个男孩在打篮球，不仅仅是一个，而是干嘛呢？结合了当地的很多的一些特产，比如像水果呀、蔬菜呀、美食美味呀，带火了一条街。那除此之外，还把当地的旅游业风景纳入进来。那要保证这个 IP 不是只是为了一个赛事而火，而是可以持续的下去。就像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其实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标准化的风景，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体验。所以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未来的方向还是有所变化的。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啊，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是413709亿元，同比增长5.2%。六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同期是增长了4.7%。其实我们知道，回顾2025年整个全年经济运行的时候，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就是整个结构上的一大亮点。之前丽言我们也探讨过很多次啊。那你觉得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变化，或者说它这样一个增长的势头，为什么会持续保持到现在？
0: 是的，可以说现在供需双侧来讲，服务业、服务消费都是我们结构演进、结构转型升级向高向新的亮点所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服务业的扩能提质、综合带动效应的加快释放啊，它是有利于服务消费潜能激发的，也是有利于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那像是我首先觉得它是一个需求拉动的。那如果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企业它对于研发设计，对于检验检测，对于等等的这一类的环节，更高附加值的、更加专业化的需求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就涉及到产业链的延伸延展。我们能够观测到上面的数据来讲，现在是信息技术服务业呀，咨询商务服务业的这个可以说它是保持较高景气度区间的。然后呢，这样的增加值的增速，包括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的增速，都是保持较高水平的。与此同时，涉及到我们居民家庭跟服务消费密切相关的，就是是像我们的生活服务业的这个方面，包括居民刚才指的文旅的这个方面，也包括我们智能服务相关的，还包括什么，像是我们一老一小。那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品质的提升、标准的提高、个性化的这样的满足，都更能够看得到扩能这个能级的体现、提质这个品质的提升，在这个方方面面，居民家庭呢，当前呢，可以说服务消费的这个诉求更高品质啊，更加个性化也是在提升的。所以从需求的这个引导，从标准的这个引领，还有啊，我们尤其是现在呢，可以说是高级技术服 务业的投资在增加，那我们服务业相关的基础设施，那相关的可以说是制造领域相关的消费品制造等等的这一系列的领域，它都会为我们服务业它供给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提供支撑。那么供需双侧，包括标准，包括品牌，我们都能看得到当前服务业它提质扩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服务业对于就业增收，尤其是

0: 验证到商业闭环。那现在 AI 其实也在，我觉得 AI 加服务业也是重塑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就比如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工具，它真的是从理解客户的需求啊，到真的是你去执行动作，然后完成一个闭环。从过去我们讲这种客服啊，这种非严肃的场景，慢慢的涌向严肃的场景。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渗透是不是越过了这个临界点。那现在其实很多，比如像旅游业，旅游的 AI 现在是超过了80%的，超过70%的这个行业的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立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80%的这个事前的咨询用 AI 来服务，那每年的话这个商业订单是超过了10%，增长超过了10%，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除此之外，像一个国内也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酒店集团，它是呢覆盖了10,000多家这个酒店，它目前通过 AI 的方法累积这种送货呀，甚至包括接送这种任务的话，也是每年是超过了180万次，也是服务的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刚才李岩提到的像一老一小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据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类，一个是演艺端，演艺端很多机器人开始上线了，代替了很多传统的演员做一些威胁的作业。那在景区端很火，比如像张亮老师你的老家啊，那个赵州桥，现在赵州桥现在最近很火，用 VR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那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学过这个赵州桥，他走出了这个课本，然后你体验了一下千年这个赵州桥的变化，再去看一下真的赵州桥。这种例子很多，包括我们最近西边的首钢园用 VR 的手段来看你的这个钢铁当年是怎么炼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目前 AI 是越来越接地气了，那现在服务业也是跟以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1: 是。那最近呢，扩大消费15规划发布，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我们通过短片再了解一下。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6个方面，部署了15、50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时下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对不少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细节服务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新需求，浙江德清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下功夫。目前德清全县988家民宿中，约有1/3完成了适老化改造。业界数据预测，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成为未来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之一。
1: 根据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15规划，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那么在政策的指引之下，立言觉得我们服务消费有哪些新潜力将会被激发？
3: 是的，消费的15规划发布之后，但是大家对60万亿元这样的一个规模还是比较关注的。但我想说的是，刻画我们国内强大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的演进，它不光是有规模，我们还要看它结构、看它效益、看它品质、看它民生的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您刚才提到了像是服务消费，我们当前正是从原来的商品消费到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特 征，像是今年消费品换新当中，它扩围到了智能眼镜。那像这种智能化的我们随身的啊这种穿戴的装备，它其实呢既是商品，

0: 它又是我们能够凭借它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一个中介媒体和平台。所以其实这种商品和服务它之间的供给是融合创新的，那么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之间也是在融合创新的。关键呢，也是刚才大家讨论很多的数字化赋能，才能进一步的来激发我们商品市场和服务消费的它的这种新的潜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的，大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娱、体育、健康、休闲这类的玩法和体验感，那它有线上线下结合的，也有很多人是自己定制的这样的。应该我们可以观测到上半年的数据当中，像是旅游咨询服务类的这类的可以说是细分市场的相关的指标都还是蛮不错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可以说居民家庭对于我要服务消费这样的意愿是进一步增加的。而且呢，随着未来服务消费它在数字化赋能的背景之下，也会有更多新的内涵，它的品味、它的标准，包括我们对于更多的文化注入、更多的业态融合创新的期待，在这个方面啊，其实规划引领方案落地实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重大工程项目。
1: 那我们看到规划部署了15-57扩大消费的多项重点的任务举措啊，目的是带动消费的扩容和提质啊。居民觉得未来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扩能提质将会如何深入推进？
2: 对，刚才丽言提到一个是提到了一个一老一小，一个是提到了我们的重要的这种软性的基础设施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一的话还是可以有序的放宽服务业的准入，包括像互联网啊、医疗啊、教育啊、文化啊，这些其实未来的话是可以有效的完善我们整个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比如像一些这个光纤呐、包括您提到的这个六网啊、5G 啊，这些让旅游景区呀、让一些服务行业的场景它的这个强基换新。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聊了今天很多硬核呀，我觉得还是聊一些软性的东西。其实前段时间我问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事，他说了一句话，已经退休了，5年以前老人出去玩像上战场一样，现在老人出去玩跟逛公园一样。5年之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手机端、移动端APP 啊、小程序啊，已经非常的发达了。背后其实不是只一个程序的开发，而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关键节点。比如你去个公园，你从订票，你从最后出行啊，你从甚至续订啊，然后未来再复游啊，其实很多的玩法，这里面其实背后既有科技的力量，也有人文的关怀。今天我们很多可以出行的话，很多大型的城市，火车站、高铁站非常的都是综合体非常大，但也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就是在银发经济鼓励的情况下，很多老人出行他需要一些类似导游、导购，甚至包括引导你怎么去出口。那这里面需要像刚才丽言提到的投资于人，我们能不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背后不是一台台冷冰冰的服务器，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 APP， 而更多的是什么呢？有没有相关的服务人员？所以这次其实我们也看到，除了我们技术层面以外的话，对于很多专业技术的工种，越来越从来没有这么重视过。那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是大而文章可为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未来服务业发力的一些方向。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

0: 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6: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民进党当局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因一连串处置不当与态度傲慢，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
7: 台食药部门22号深夜公布，一批苦茶油检出苯并芘超标，累计售出939罐，现已对相关产品启动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的原料和制成都与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无关。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2号主持中常会时表示，面对致癌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不断拖延卸责，甚至把民众的食安危机当作政治危机处理。
8: 赖清德已经从过去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逼死我们大家吃台独的工作者。
7: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食药部门21号宣布，台湾中联油脂公司其中19批油品及相关产品经检验允许重新上架售卖，遭到地方县市质疑，该决策太过仓促。
9: 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都还没有厘清，现在就赶着要上架。
10: 我要了解所有的资讯，包括当时是怎么查厂，让我把事情真相搞清楚以后，好，那我们才准许它重新上架。
7: 22号，台立法机构针对问题由成因、流向及未来具体改进措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此时，蓝白提出临时提案，要求民进党当局在未全面查明毒油真相前，不得让问题由重新上架。
11: 就请先清点在场参选人，
12: 先休息。
7: 蓝营民代在现场持续痛批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处置不力。
13: 这个我们一定会虚心的受教。那不过问责的基础是在于有没有行政怠惰，有没有违反法定的责任。
14: 6月30号爆发事件，7月21日成立调查小组，你觉得没有怠惰？
7: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超过半个月，连日来岛内各界掀起强烈抗议。
15: 我们要忍受这些官员推卸责任跟隐瞒问题到什么地方？
16: 对于食安的问题解决上根本无能。
7: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民进党当局发生事情只会推诿卸责，官员态度一个比一个傲慢。
17: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
7: 黄国昌进一步透露，该名官员为台食药部门负责人江志刚。台媒分析，赖当局或上演弃车保帅戏码，恐将进一步激化在野党与民众的不满情绪。
6: 近日，国民党再次出手提案，拦下民进党当局强推的442亿元新台币无人机产业计划。来看报道。
7: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推动所谓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预计2025年至2030年投入442亿元新台币。国民党团原提案要求暂停该计划实施，并减列2026年度全数预算，指称该计划预算浮编又灌水，内容模糊不清。22号，国民党团再度表示，最终决定将提案修改为全数冻结，待台立法机构同意后，使得动之。
18: 前一次砍掉 一条手背，现在这次连另外一条手背也砍掉了。
19: 计划还没有通过，预算就已经送到了，那一天到晚就拿当作遮羞布，当作这个无限提款卡。
7: 台媒透露， 此项计划原本包含建设创新实验室，并打造可供100家厂商进驻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民雄院区，以及规划建设18处以上的非测场域。
6: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消息。
7: 国民党22号正式通过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位现任国民党籍县市长的提名参选程序。据了解，国民党此前已公布5批提名名单。此次公布现任县市长争取连任情况后，国民党已完成2026年9合1县市长选举提名布局。新北方面，绿营再度质疑李四川购屋款来源不明。对此，李四川竞选办公室22号还原当初付款相关时间点，痛批苏巧慧阵营及亲绿名嘴对李四川进行政治抹黑，根本知错不改。另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获得50.85%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44.06%。
12: 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1: 环球华人，
7: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
6: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美军驻中东基地与设施近日接连遭伊朗战机、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扩大，特朗普放话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美伊冲突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据美媒报道，美伊近日持续互袭，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军方22日回应，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美伊冲突升级的最新进展情况，为什么会展开第二轮打击？而这一次美伊之间的互袭和之前相比有哪些不同？
20: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相互互袭已经超过了10天，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说到所谓的第二阶段，我认为有2个特征。第一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扩大打击范围和目标。首先呢，从美国来看，美国从此前一再打击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目标，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伊朗境内的纵深目标，已经深入到西北部。那么另外呢，美国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还包括一些民用设施，比如说发电厂以及海水淡化厂。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总统已经放话称，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一次，那么美国就会打击伊朗民用设施一次，针对的是伊朗的发电设施以及伊朗的桥梁，对于这个伊朗国内要造成更多的影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声称伊朗还没有见识到所谓真正的厉害。近一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接连点名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是要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再发出更强的威慑信号。那么另外呢，美国也在调动无人机，是在准备大规模的空袭，一方面说明在当前冲突升级的情况之下，美国需要锁定伊朗更高价值的目标。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要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转向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这某种程度呢，如果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会给国内一个交代，或者是通过这种升级来试图对伊朗进行压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确实也针对美方更多的目标，尤其是近期伊朗打击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延伸到约旦。那么对于约旦打击行动造成美军伤亡，美国现在也试图在进行应对。而同时，伊朗还打击了在巴林亚马逊的中央数据中心，这是美军军事数据进行交换的一个重要的站点。那么指向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整体军事行动相互之间的协调。
6: 不过第二轮打击我们看到美国呢是点名要打击伊朗的槁山地下核设施，那么美国是不是势必要摧毁伊朗的所有核能力？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呢这次

0: 呢，点名要打击搞山这个核设施。而在外界的报道中呢，搞山的核设施它的深度啊可以达到几百米，美国的 GBU-57 啊这种钻地弹就很难打造这样一个设施。而伊朗修筑这样的设施，那无疑在这里存放的或在这里边藏匿的都是最核心的部件或设备。伊朗又发出了另外一个信息，说这个我们并不存在搞山的所谓一个深洞或者是这样的设施，但美国呢是一定要把它消灭之。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放的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表示了美国要不惜更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轰炸。因为你要投钻地弹，你要投掷炸弹来炸这么一个纵深的目标，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你只有清除掉外围的这些雷达防空设施，你才敢对这样的设备进行打击。那也就意味着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要打掉搞山这个设施，首先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轰炸，那包括对他民用设施的这种轰炸，因为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问题，现在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下一阶段，如果真实施的话，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轰炸了。
1: 那么除了伊朗之外，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武装呢，都表示，如果说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他们会直接参战。那么美国是否有胜算，戴教授？
2: 也门的胡塞组织也已经宣布，尤其是在7月20号开始，对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的船只进行了封锁。但是也有可能也门的胡塞组织又会升高这个曼德海峡的封锁，包括对于欧洲所有的船只进行封锁。那这样的情形下，两峡都被封锁，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油价，对于全世界的物流，海运上的物流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民兵组织将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所有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分布在海内外的特别军中小组，他很有可能会对于特朗普跟特朗普的家族那么进行这个击杀的行动。这也构成 FBI 的局长必须要到俄罗斯去访问。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已经杀红了眼。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伊朗已经宣布血债要血还，现在要看是特朗普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很明显的没有让伊朗屈服，也没有让伊朗吓破胆，相反的，伊朗的反制的行动会让特朗普投鼠忌器。
1: 据《华盛顿邮报》分析，这一波美军的伤亡标志着战争进入新阶段。有美退将公开呼吁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占领伊朗战略要地，并重组谈判团队。另一方面，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投入伊朗战事的成本已达约375亿美元。赫格塞斯同时警告，美军若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武器、弹药库存与军事维持能力，可能面临压力。伊朗一直以来呢，对外宣称都是袭击了美国的多个基地。那么现在美国媒体也认为说，其实美军呢已经护不住驻中东的美军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伤亡情况如何？伊朗都对美军的哪些设施进行了打击？
3: 美军确实护不住自己，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防御能力是有限的。说到美军伤亡，当伊朗打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基地本身它的基础设施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一些相关的设施，它是由集装箱以及帐篷组成，这样的一些设施它本身无人机火炮都防不住。那么确实有一些新设的有这个加固后墙的一些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同样防不住的是导弹的打击。所以对于美军来说，面对伊朗的频繁的袭击，尤其是针对基地的密集的打击，确实是防不胜防。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美国护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基地，还有自己的盟友。那么伊朗的打击行动是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用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大家关注到新一阶段伊朗频繁打击的是约旦的基地，在2021年约旦和美国签署了新的军事协议，是给美军在约旦国内进行行动的更大的权限，是要更大力度的配合美军的行动。但是现在呢， 当约旦成为美军对于伊朗打击行动的后方的时候，这个后方反而成为打击的目标。那么后续不管是海湾国家还是约旦和以色列，考虑到与美国关系的时候，那么会看到美国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保护，反而是引火上身。
1: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有美军的退役将领却建议美军要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发展的进程当中是可以派遣地面部队了？
0: 因为这位将领所说的就是要派遣地面部队，他主要是从完成战略考量或战略意图来就是讲的这番话。因为美国和伊朗再次的交火，实际上有两个战争的意图啊，就是美国既然打击伊朗，要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你不是为了消灭伊朗的有生力量，而是要解决美国和伊朗的很重要的两个争端。第一个争端就是美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研发的能力，那你怎么让他不拥有核研发的能力呢？那伊朗是绝对不会放弃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一阶段，以色列通过狙杀他的科学家，已经把他的相关人员啊，就是这个狙杀了一大部分科学家。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人要与装备或设备结合，你才能形成这种能力。那现在设备在哪儿？在地下。所以美国提出来，我要把它的地面上的、地下的这些相关的核设施全部毁掉。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要把槁山啊这个核设施，或者是这个可能存在核研究能力的这些设备全部给它毁掉。那么当然，美国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完全可以通过就是不用派地面部队来完成，因为你通过派这种轰炸机，比如说战略轰炸机，但是你没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啊，你必须把伊朗的这个战力或者他经济全部打垮，他才没有能力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位将领就提出来应该派兵了。那么派兵，美国实际上也是有选项的，就是你一旦出兵，地面部队就要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交火，这个人员的伤亡率会大幅度的上升。那么美军也可能采用特战部队，因为特战部队人数少，作战精干，他打你几个要害的目标，打了就跑，这也是一种派遣地面部队的就是方式。还有一种，我在你某一个小的区域进行了驻扎或者是特种作战，显示我的这种决心和能力。因此这个就是伊朗和美国他军事升级以后要看就是将来的态势发展，美国可能会决定我出不出兵。
1: 但是以色列呢，也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议会解散了，这是40年来首次。内塔尼亚胡政府呢，已经沦为了一个看守政府。所以说，在这一次美伊战争当中，我们如何来看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2: 在7月17号，以色列的议会解散，议会一解散，那就在10月，那么举行啊新的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来组成新的内阁。那因此内塔尼亚胡他现在的内阁就转变成为看守内阁，或是我们叫做看守政府。以色列的国会有120席的国会议员，你要完全执政至少要拿到61席。以现在内塔尼亚胡他的情况来看，他的政党估计可以拿到50席，还差11席。这差11席，以现在他跟其他政党的关系，看起来他要执政的可能性机会是越来越加的渺茫。那现在从7月、8月、9月到10月这3个多月的选举期间，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再作怪？不能排除。他会不会再度的成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很有可能。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如果这一次的选举失败，他的执政党变成在野党，而他本人的官司将会立刻被启动。他涉及3宗罪，第一个贪腐罪、诈欺罪、背信罪，这3宗罪很有可能会被判10年有期徒刑。这要看美国的国内，还有看特朗普本身的领导力，当然也要看以色列的国内的政治力量能不能有效地牵制住内塔尼亚胡啊，不要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干对于以色列有害而无利的事情。
1: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槁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 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0: 暗示逼急特朗普，给台湾三个新警示。远在中东的战局给顽固台独势力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有岛内舆论分析，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升级给了赖清德当局三个启示。第一，美国民众对发动海外战争的反对声浪逐渐升高。第二，封锁战略咽喉的成本远低于突破封锁。第三，以当前美国过时的作战模式和双方在军工产能上的差距，美军不会在台海冲突中获得决定性胜利。
1: 岛内舆论认为，这一次的美伊给赖清德带来三大警讯。第一大警讯就是投入巨额的军费，但是却达不成想要的战争结果。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赖清德当局，他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警讯？
2: 当然，民进党当局在高度关注美伊战事的发展。那么首先从民意来说，近时期经济学人分析，这一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有民调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战争，那么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上升，其中呢包括针对以色列的角色以及美以关系的质疑。确实长期以来，美国将以色列作为自己中东战略的重要的支点，在军事方面也长期进行投入。但是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大家看到的是因为以色列他的误导是造成了美国的误判，甚至有人说呢是以色列把自己的盟友拉下水。那么近一时期，以色列还在通过军事等方式在试图促使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美国国内必然有更多的质疑，那么后续美国和自己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必然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想要美国出兵保台，想要达到这种目的，那么必然会引起美国国内应该说更激烈的一些讨论。近一时期，美国国内不断的提醒，美以伊冲突是在大量的消耗美国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的弹药，对于美军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美国进行反思的时候，民进党当局想以美谋独，难度必然会急剧上升。
1: 台湾舆论认为，给赖清德带来的第二大警讯呢，就是突破封锁是非常难的。所以，对于目前台军的能力和赖清德的战略设计，突破解放军的封锁是不是难上加难？
3: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啊，就是作为这次美伊战争啊，它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是为了就是石油通道或者能源通道的阻塞，造成对世界整个经济的影响，来达到自己啊谈判桌上的筹码，或者今后自己经济发展上的这种利益吧。那这个封锁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是类似于一个死胡同，只要伊朗在它的旁边，在这个封锁作战上它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讲呢它的成本非常的低。那么如果其他的船只要突破这种封锁，就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成本很高。但是这个战力不能搬到就是台海这个问题上来进行运用啊，因为如果啊解放军对台岛进行军事作战的话，那么可能第一步就是封锁作战，海上封锁。那么海上封锁主要体现在就是岛上的这些飞机、军舰、人员出不来，不能出岛。还一个呢，就是岛外的这些船只、飞机进不去啊，这叫海上封锁作战。这个时候，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和设备想逃出来或者就突破这种封锁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连出都出不来，你怎么能够就是保证啊，就是台独分裂势力能够守住这个岛呢？所以我们讲呢，它的这个教训在于，就是以这种啊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种方式，哎，是根本行不通的。
1: 那么第三大警讯呢，就是看到美国的作战模式似乎已经过时了，而台湾方面呢一直在购买美制的武器。那么这个警讯是不是认为，目前台军如果说在应对某种冲突的时候，它的模式和它的设计也是过时的？赖教授。
4: 是的，美国的这次打伊朗的战争，大家看到了它的手法跟过去如出一辙，毫无进步，毫无进展。那换言之，也就是采用啊火力制压的方法，过度的依赖火力的制压啊。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重要的战舰也无能力控制啊曼德海峡、阿拉伯海跟啊波斯湾，他完全没有能力掌控。所以在空中绝对的优势的情形下，海军完全没有发挥它的作用。 赫尔木兹海峡被伊朗牢牢地控制住了，地面部队也不敢投入的情形下害怕伤亡，所以很多人把它看在台海两边，如果美国介入作战，它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美国毫无胜算，另外它必须把大量的弹药库堆积在前沿基地，那就是在日本跟菲律宾，可它保存也很困难。那既然没有投掷的设备，战略轰炸机没有，战斗机不敢飞，导弹没有办法从本土打到台湾，然后战舰不敢靠近来，大家很明显的看到美国如何介入这场战争，陆海空陆军根本就不存在，海军陆战队也根本不敢大胆的投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哪有胜算呢？美国哪有胜面呢？
1: 这场持续拉扯的中东博弈再次证明，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成本高昂，内外制约重重，美军的所谓协防承诺从来都只是台独势力自我编织的虚幻美梦。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0: 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农业农村部7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 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

0: 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三四十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呢？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物资进入京城的重要通路。通州的名字也是源于运河漕运通达。700多年前的元大都时代，又形成了南北直通的京杭大运河，江南的粮食、丝绸、物资坐船沿运河北上，抵达通州北运河码头，再经通惠河直达北京城。进入现代生活后，运河的运输功能逐渐式微，但运河留下的水系风光和历史文化价值越来越被人们珍视。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
2: 大运河上古典激扬，龙舟比赛开疆竞渡，劈波斩浪，运河两岸摩肩接踵，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3: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漕运文脉生生不息，金龙巡游同样。
2: 夜幕降临，来自桂林阳朔的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蜿蜒巡游，流光溢彩的景象令现场观赏的市民赞叹不已。
4: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这是通州第一次。
5: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2: 这条千年水道的蜕变，也是北京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重构的缩影。作为大运河的最北端，北运河被称为九河末梢，曾经饱受污染困扰。北运河管理处副主任关彤介绍，经过多轮治理，2022年起，北运河水质还清，常年稳定在4类水级别，一处处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也陆续亮相。
6: 我们陆续分时段开放了北关分洪枢纽、宋庄蓄滞洪区、通惠河朝阳至通州段，共计200多万平方米的滨水开放空间。从我们北关分洪枢纽至世界40多公里呢，已经完全打通了我们骑行的慢行系统。11.4公里的城市河段，两岸建设有餐饮、娱乐、休闲的区域，剩下的29公里呢，可以满足咱们市民对自然野趣的向往。
2: 岸线打开了，水面也激活了。从2023年起，桨板、皮划艇、帆船，各种水上运动在运河轮番登场。每年近20场比赛，规格也从通州区级比赛一路升级到北京市级，甚至全国赛事。
6: 北运河呢，通过广泛的赛事活动呢，成为了北京的新名片，有外地的游客以及有国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端午假期，龙舟嘉年华吸引了21.6万人次现场观赛，金龙巡游、运河朝运、端午奇妙游等活动呢，30多万人驻足观赏，总共呢，北运河区域吸引了有50多万人，也刺激了我们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2: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河边亲水游玩，滨水商业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夏日傍晚，运河西岸微风阵阵，人们在餐厅里享受美食，

0: 或是聚在岸边听音乐、看露天电影，感受着人水相亲的松弛。这处沿河 1.3 公里长的滨水街区去年5月开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迎来了近400万人次的客流。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宝荣说，
1: 我们是借助运河文化打造一个又有我们深厚的文化，又有我们现在时尚呀、滨水呀、潮玩的一些空间，一部分的群体就本地生活为主，另一部分大家就是从朝阳、海淀，甚至有从大兴过来的，更多的是反而是年轻人，大家过来坐坐船、喝喝咖啡，晚上有一些小酒馆，在整个的街区咱们自己组织的像一些路演、传统的歌曲啊、露天电影呀、包括一些乐队之类的，消费者更有沉浸感或者松弛感。
0: 每到周末，运河西岸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日均客流量2.5万人次。这个端午假期更是客流爆满，消费增长量提升13%到15%。运河西岸的商户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水岸的活力。一家餐饮店主理人史长利说，
2: 最开始是看好这条街的一个前景发展，因为临河嘛，也是一个稀缺景观，你像每次咱们举办活动的时候，这条街人流基本上达到10几万人嘛。头两天这个龙舟赛，我这高峰的时候应该排到100多桌了。在北京来说，有沁水景观这种餐厅真是为数不多，都喜欢去坐临边啊、临水了，座位先坐了。
0: 运河西岸八号是一家融合了植物、家居美学、咖啡与茶等为一体的绿色空间。主理人麦克在通州生活了20多年，深刻地感受着运河的变化。
3: 当年的这个运河完全和现在的不一样，整个河流当时都是很荒凉，周边的整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附近的不管是鸟类还有一些小动物都越来越多了，河流变得可以亲近，它更好地融入在生活当中。到晚上7、8点钟的时候，很多居民都会到这条商街上面遛弯，很享受这种惬意的一个氛围吧。
4: 哎，这样拍好看。
0: 在北京的西边，另一条河流也在经历重生。工作日的上午，新首钢大桥下，永定河水面一片开阔，两岸绿草连绵，河畔休闲的市民三三两两，有人牵绳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慢走，还有放风筝的，专程来摄影的。
5: 这边风景特别美，吹个小风也特舒服，干干净净的，也比较宽阔。然后就带孩子过来，7、8个月吧，就带他来这边玩了，从小就在这玩。我们去过好多挨着永定河周边的公园，修的都挺好的。
0: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永定河的来水逐渐减少，一度断流。永定河管理处党委专职副书记于佳说，从2019年开始，永定河累计生态补水超42亿立方米，曾经干涸的河道重现碧波荡漾。
6: 2020年至今，永定河的五大湖区共计开展夏季水上运动、冬季滨雪休闲、河岸露营休闲活动21场，开放亲水水面65万平方米。永定河中低20公里的环线滨水慢行道路，目前也已经承担了各类文体赛事。今年下半年呢，永定河滨水活动呢也将持续的上新。这周六呢，有一个京西的漂流节就将在永定河的莲石湖上正式启幕。10月份还将在园博湖举办京津冀的皮划艇赛艇精英赛。11月份的自行车俱乐部联赛也将在我们永定河的中堤开启。
0: 从断流到通水，从荒芜到生机，永定河的变化附近居民感受最真切。在石景山居住的黄阿姨几乎每天都来河边散步。
7: 这个地方呢，就是近几年越来越建设的特别好，春天的时候沿着整个河岸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到咱们现在的盛夏的时候，歌桑花又盛开，秋天的时候满片的树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再加上水的这个河流形成一个流动的画面，听着河流的声音，等到晚上来的时候，你听到那个青蛙叫、咕咕叫的声音，感觉形成了一片特别好的城市边缘的田园风光。
0: 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于润东看来，河流不仅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步成为城市的展开面，是北京面向世界的舞台。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城市都有河流穿过，与巴黎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等成熟水岸相比，北京在滨水空间打造和水岸经济运营上还有提升空间。如何让水岸从节假日的热闹变成365天的活力，需要水务、文旅、商务、体育等多部门共同探索。
8: 北京这几年呢，彻底改变了一种观念吧，我们开始重视水在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这种价值，可以文商旅体展一体的谋划我们的滨水空间，它的一个近水空间的一些消费场景，有岸边、水上、桥上、腹地和制高点，它形成一个立体的体系去感受我们水的一个魅力。 比如像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些建筑物的楼顶，还有我们周围的一些景观平台，可以做成我们公共的餐厅啊，公共的观景平台啊，去眺望整个的一个大运河的全景。它应该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河流，和串联城市不同组团的文化的河流，最终呢，成为城市人民生活的一种人民的河流。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三四十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保护区对保护天山山脉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六月的天池风景区，冰雪消融，山峦披满新绿，草甸上野花星星点点，山野间生机盎然。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三四十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我们就和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
2: 哎，你看芍药已经开花了。
10: 芍药大面其实在毛儿沟里面分布的。
11: 清晨阳光透过林隙洒在天池白杨沟的山坡上，苏辉明行走在林间小道上，步履沉稳，目光却始终留意着路边的一草一木。苏辉明是富康国有林管理局正高级工程师，深耕植物保护工作34年，从荒漠戈壁到博格达峰冰川，南北跨度80余公里，到处都留下了他探索自然、认知植物的足迹。
2: 新疆呢，有4000多种野生高等植物，大量呢是特有的濒危的物种，集中在咱们这个博格达天池山系。不少高山花草呢是农作物啊、药用植物最原始的近缘种植。
11: 有人说他是这片山野最懂花草的人，而他总说不是我了解花，是花愿意让我看见。
2: 每当我看到有开花的植物，我的心情就特别愉快，特别高兴，因为植物开花象征了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也是它的一个生命的延续。
11: 在苏辉明眼里，这山岭沟谷不是沉默的荒野，而是一座活着的、每天都在变化的图书馆。每一朵花都是一个章节，而它就是那个最忠实的读者。
2: 来，你给我帮个忙，把它扶着，要不然风一刮它就堵了。哎，往这边来。今天这个天拍花特别好，就是以蓝天做背景，拍出来的画面特别干净。
11: 没有喧嚣的人潮，没有打卡的游客，保护区始终保持着原始静谧。这里严禁游客进入，是野生植物的天然庇护所，也是苏辉明与花草对话的专属天地。而这份静谧背后，藏着一段他与珍稀兰花跨越5年的漫长约定。新疆植物志记载，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博格达峰一带有珍稀兰科植物宽叶红门兰分布，可苏辉明到天池工作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植物。为了搞清楚宽叶红门兰的分布范围、种群数量和生态位，从2009年开始，每年春夏季苏辉明都会深入山区逐一排查搜寻。第一年无果，第二年依旧未见踪影，第三年仍是失望而归。 到了第五年，苏辉明有一天沿着梨子沟往山上走，从清晨走到午后，双眼已经疲惫不堪，两条腿像木棍一样麻木。已经走出林木县，他几乎快要放弃的瞬间，一束紫红色的顶生穗状花絮在温煦的阳光下格外耀眼。
12: 哎呦，好几年了，最后在海拔有个2600-2700那个高山

0: 钻山沟。
1: 好，慢点啊，重心往后坐啊，啊，要滑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下，千万不要往前摔。
2: 经过多年的保护，天山天池已确认有40种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202种脊椎动物，涵盖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等。在山里待得久了，危险也总是如影随形。迷路、受伤、与野兽狭路相逢，对苏辉明来说，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
3: 有一年在天池过地坑里面就碰见野猪，他就静静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这样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可能听见他的猪崽子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远了，他才掉头走掉了。当时呢，可以说是虚惊一场吧，像这个腿崴了、脚崴了，或者摔坏把胳膊拿蹭掉一块皮，那都是常有的事，那个都不算啥。
2: 风从谷口吹来，带起一阵草木的清香。苏辉明身后一直默默跟着的徒弟迪利巴尔萨和万停下脚步，
4: 跟他去山里面检测调查时看到植物，他就会给我讲这个植物是什么什么属性、什么特征，感觉他对事物有特别情感。山里面的植物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他对生态保护的这种精神吧，也让我挺感动的，对我影响也较大。
2: 守护野生植物不仅要寻花识花，更要护花育花。雪莲是中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天山天池海南苗圃的雪莲培育项目是保护区与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携手推进了8年的科研工程。苏辉明自始至终投身其中，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与科研团队在天山天池马崖山野外成功种植了雪莲。
3: 通过实地播撒雪莲种子，特别像一些石缝里面、烂石堆后面，白天太阳晒的把石头晒热了，晚上那个石头是凉了以后，它有可能要接露水嘛。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用浇水，完全就实现了人种天养这个模式。然后就想了这些东西呢，迟早通过我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呢，可能会给咱们的山区的农牧民呢带来一定的帮助。
2: 34年，弹指一挥间。苏辉明累计进山踏查里程近1000公里，收集留存野生植物标本800多份，牵头编纂博格达野生维管束植物图鉴，修订完善天池全域野生植物名录，成果直接运用于天池自然保护区日常管护。凭借扎实的一线科研与保护实际，2025年他荣获中国全国绿化奖章。相关调查资料、图鉴内容在新疆多地林业自然保护单位参考推广，种质普查数据持续录入新疆野生植物资源台账。2025年10月12日，在第8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颁证仪式上，8处中国自然保护地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并被授予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称号。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博格达片区位列其中，这也是新疆首个获此殊荣的自然保护地。苏辉明用34年的时光，把自己走成了天山深处的一棵树，扎根于此，沉默生长，四季轮转，初心不改。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跟随他的脚步走进山野，越来越多的珍稀植物在他的守护下繁衍生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

丁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句流传于中国东北民间的俗语，生动道出了二人转在东北人心中的分量。这门诞生于黑土地田间地头的艺术，陪伴着关东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历程，既能为中国东北地区百姓在茶余饭后带来快乐，也能登上中国国家级艺术殿堂，得到全国观众的认可。那么，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

0: 二人转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根植于中国东北民间文化，属于中国走唱类曲艺曲种，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区，表现形式为一男一女，服饰鲜艳，手拿扇子、手绢，边走边唱边舞，表现一段故事，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如今很多人都将二人转视为纯粹的东北本土艺术，但中国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李昂经过多年钻研，他认为二人转的血脉中传承着中国很多地方的多元文化。
1: 东北二人转呢，是随着闯关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到东北的。可以说二人转的各个支脉啊，他的最早的师傅都不是二人转的艺人，有这个莲花落的啊，有这个其他的民间小戏的，包括山东小戏、山西小戏，在二人转中都留有他们的因子。到了东北以后呢，这些各地外来的艺术因子跟东北的大秧歌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二人转。
0: 清末民初，二人转进入城市茶楼戏馆，与评剧、河北梆子等同台竞演，吸收了更多戏剧养分，形态愈加丰满。但其真正迈开发展大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专业艺术工作者对传统剧目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整理改编，形成了国营民营剧团与民间艺人并存的多元格局。如今二人转已成为东北地域文化最鲜活的名片。
1: 其实我们东北二人转从曲牌上来讲特别的丰富，所有的东北民歌都是二人转的一部分，它小曲小帽可能就是300多甚至更多，曲牌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应该说这个东北二人转是关内关外戏曲曲艺艺术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它吸收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库。
0: 谈及二人转独特的艺术魅力，常年活跃于舞台的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和李玉莲两位艺术家如数家珍。王洪臣：
2: 二人转呢，也是讲究四功一绝，唱说伴五绝。戏曲呢，属于是演唱，它可以是一个人物贯穿到底。二人转你即使就是演张三，他也不是说十分的说把这个全身投入到进去的一个人物当中，他呢可以是跳进跳出，他的唱词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你比方说有一种这个叫顶针续麻的词，字头咬字尾，字尾咬字头的，山长青云云罩山，山藏古洞，洞藏仙，仙人摘果，在这树下走，走进了修行洞里边，边山了一带好景致，雉鸡鸟飞行遮满了天，天边俊鸟这来回串串花的粉蝶，对玉兰这蓝桥以下龙戏水，它是很长很长的。
0: 李玉莲：
3: 刚才说到唱说伴舞绝哈，其实这个绝呀，可以说绝，可以唱绝，就是你只要把它弄到极致，弄到最好，它就是绝。
0: 文化传承离不开对历史的铭记与研究。作为中国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馆长，李昂和他的团队致力于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可知的文化产品。李昂：
1: 去年的年初，搬上舞台的一个东北二人转沉浸式的文旅演绎作品叫《西运关东》，其实它是一个话剧，里面呢有二人转的唱，讲了二人转怎么样形成、传承、传播的一个故事。这个方式可以说外地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对这个剧的评价非常的高，改变了对二人转的印象。因为可能在年轻的观众印象中，二人转是土气的东西，但没有想到二人转会以这种与时代接轨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演绎。
0: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对传承二字体会尤深，他认为传承是全社会的事，而传承人则是守护根脉的最后一道防线。
2: 首先呢，传承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整体社会上的事儿。作为我们非遗的项目也好啊，或者是传统文化也好，首先你要了解二人转的根源。没有根这个东西，可能像流行歌曲一样，就是今年流行了就流行，不流行了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的，传统的老剧目啊、老唱词啊、老唱腔啊，这些不是这样的。那首先你必须得是守住这些老的东西，这些根脉的东西。 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创新呢？怎么样去发展？传承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传承人再不守住这个防线，那你这个东西就没了，你这个传统的东西就失传了。
0: 守正不易，创新亦难，如今让古老艺术既保留原汁原味，又能被当代人看懂喜爱，这也是当今众多从事二人转艺术的演员们在思考和探索的。李玉莲，
3: 我们一直在继承老前辈们的这些个东西，然后也一直在不断的在改进创新。像我们之前演的叫老西厢，我们就把手持艺术工具哈，八角鼓、金钱板、还有玉子、快板、还有鱼骨融入到我们这个剧目当中，其实这也是一个创新。
0: 王红尘，
2: 你比方说定场诗，二人转演员出场，这个锣鼓一开，戏味马上就出来了。这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头戴一顶紫金冠，身穿铠甲套连环，逛台逛，坐骑一匹伯龙马，丈八银枪，逛逛台逛，手中端。逛的吧，逛浪台，逛隆咚咚，逛逛逛逛逛逛逛逛，他是什么走一些个马趟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是用这种形式啊，还是原来的这些个词，我们可以改进呢。比方说高君宝一个人，你能是一个人出营打仗吗？是不可能的，你是不是得带一些个兵啊？啊，过去呢他没有这条件，只能是一个人啊，两个人拿着一个箱里一个提包到处走去卖艺嘛。那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一个将啊带领着一帮兵，那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和观众怎么去互动，怎么去交流，哎，这不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它是这种的一种创新。
0: 非遗不成为文物，而是活在民间，活在当下，是传承的终极目标。李昂认为关键在于与时代同频共振，创作上要有时代意识，心中装着观众，特别是要思考如何吸引年轻人。
1: 过去的正戏是很长的，唱唱一晚上两晚上，所以东北二人转才有了唱说伴舞角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大家实在是就觉得哎没什么，那我给你翻个跟头吧，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唱的绝活了，手上的绝活，观众不喜欢了，然后我马上我就调整，观众喜欢什么了，我们就多去创作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守正创新，始终是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
0: 根植黑土，心系人民，东北二人转的传承之路是一条在坚定守护根脉与勇敢拥抱时代之间寻求发展的道路，它从来都不是僵硬的化石，而是在持续的跳进跳出中，既演绎着戏里的悲欢离合，也呼应着戏外的时代脉搏。只有这样，这门充满中国民间生活底色与生命力的非遗瑰宝，才能在新时代的舞台上长转不歇，长演长新。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弹拨乐器是民族乐器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在中国的民族乐器文化中大放光彩。中国弹拨乐器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包括古筝、琴琴、琵琶、柳琴、阮、三弦、扬琴等，包括用手指或者拨子拨弦和用琴签击弦发声的弦乐器。其特色主要在于音色清脆明亮，擅长演奏活泼跳荡的旋律和鲜明的节奏，表现力丰富。就犹如白居易所写，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清脆，其魅力瞬间四溢。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我们就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步步高》，以及沙金山老师创作的民乐《偃月青龙》，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
2: 好，那弹拨乐的种类其实分有很多，最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琵琶、中阮、柳琴、扬琴、古筝、三弦等乐器。那为什么是弹拨乐呢？是因为它们都是用指弹，就是用拨片或者是人工指甲所使用的工具演奏发出声响，这样子为之是弹拨乐。弹拨乐的特征就是所有的声音基本上都是比较明亮的，以琵琶为例，琵琶的声音比较清新、温暖、甜美，它是一个中高音乐器，也是一个点状、线状都能够完整做得很好的一个弹拨乐器，也是弹拨乐当中的一个代表乐种之一。其中我们弹拨乐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少众使用的乐器，例如说是琴琴。那琴琴是广东音乐五架头成员之一。为什么说是五架头呢？因为广东音乐的组成模式最常见的版本是五个人一起演奏，那么当中包括高胡、椰胡、扬琴、笛箫或者是琴琴和小三弦。那么琴琴是属于在五架头当中一个中低音乐器，它是用拨片演奏，三根琴弦。中低音乐器在五架头当中的最主要的音乐功能，它是起于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它能够填补高胡和椰胡弓弦乐器在音乐过程当中的一些空隙，并且它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间有各个演奏者不同的加花的演奏，来丰富整个作品的音乐表现。因为《雨打芭蕉》它本身是一个描写夏天雨滴打在芭蕉叶上面的一个情景的一个模拟的感觉，所以呢，琴琴它属于一个点状乐器，它就能够在过程当中体现出那种雨滴洒落在叶面当中的那个点滴的感觉。
3: 一百多年前，随着大批广府侨民的脚步，广东音乐走向世界各地，也成为华侨的思乡寄托。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里，作曲家用欢快清新的旋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工笔精细、极富广府地区情趣的雨景图。雨水滴在夏季苍翠的芦蕉叶上，跳跃

0: 跃于茂密的蕉林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乐曲中四次出现了使用断顿音的乐句，表现淅淅沥沥的雨声。琴琴把雨打芭蕉清脆悦耳的滴答声模仿得惟妙惟肖，仿佛当每一滴雨水落下时都溅起了水花。
1: 那琵琶作为是弹拨乐当中的翘首，它的音乐表现形式是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琵琶的指法，左右手的演奏技巧比较复杂，右手是带五个假指甲来在手指头当中能够做一个灵动的演奏，指甲能够在手指上面的运用比较灵敏，所以它能产生的演奏技法要比其他的弹拨乐要丰富。那作为琵琶而言，琵琶的点状最主要的演奏技巧是弹挑。那么线状的表达指法是滚奏。轮指。再加上其他丰富音乐的指法，例如说滑音、扫弦、凤点头，这些都是琵琶里面的代表指法之一。那琵琶呢，它是一个木质乐器，由于它在整个音腔整个乐器的制作工艺当中，它能够承受很大的一个力气，所以它的音乐表现力以及音乐的张力是比较丰富的。如同我在演奏的步步高，我们用到的指法是弹挑以及轮指的交接，还有左手，因为琵琶是个十二平均律的乐器，它能够拥有完整的半音，所以它在演奏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音乐情绪，像步步高这样积极向上，让人听了身心愉悦的这种演奏感觉，在琵琶的表现当中都是比较的贴切。那琵琶的演奏技巧，我们刚才讲到的弹挑、轮指、扫弦，中间还有其他的穿插的指法，例如说分弦、左手的推拉，这些都能够蕴含到我们的演奏作品当中，能够丰富音乐表演的情绪。
0: 广东音乐步步高，轻快活泼，寄托了民众对好日子的向往和祈愿，体现了广府文化对生活乐观指引和信心的理念。请听沙金山老师现场琵琶独奏《步步高》。

沙金山老师是著名青年琵琶、阮、柳琴、秦琴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阮专业委员会理事，广东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他的演奏音色甜美，感情细腻，气势磅礴，风格独特，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舞台表演之外，他还创作了展现琵琶演奏手法的民乐作品《偃月青龙》，从青龙偃月刀的角度描绘关羽征战沙场的一生，全曲分为刀技、刀魂、刀气三个乐段，琵琶演奏在《偃月青龙》中是重头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沙金山老师创作并演奏的《偃月青龙》，作为今天节目的压轴戏。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农业农村部7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健康中国节目一起来关注心源性猝死。
1: 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
2: 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
3: 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4: 努力向上抬脚尖儿，
5: 能不能坚持20秒？
3: 有点抖啊。
6: 难道今天这样了？
7: 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8: 在心源性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
9: 五禽戏是通过模仿猿猴改善心的功能。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在这里呢和丽萍一起主持《健康中国》，来为大家遇到的健康难题一起出谋划策。
10: 谢谢赵宁，欢迎你。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啊，可能有点走心啊，我们要聊一聊心源性猝死。
7: 那就不仅仅是走心了，而且非常的扎心哈。心源性猝死呢，它是由这个心血管问题引发的一种特别危险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关注。
10: 说到关注这个话题，其实呢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都越来越了解这个心源性猝死了，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三组嘉宾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首先让我们欢迎第一组嘉宾航天之家，让我们欢迎航天教官王一和他的父亲王铁石，欢迎你们。
7: 第二组嘉宾是我们的美食组合啊，我们的扣扣和妍妍，欢迎你们。
10: 欢迎。好的，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三组嘉宾呢，是一组护心组合，让我们欢迎脱口秀演员王十七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赵楠。
7: 丽萍，这个是不是有个嘉宾没到啊？
3: 他啊，后面充电呢，
7: 充电。
10: 妈呀，这是什么神仙嘉宾？我们现场录制都开始了。
11: 来来了来了，
10: 电充好了你。
3: 对，
7: 你不能现场不能带手机啊？啊，
11: 不是给手机充电啊，是给我的心脏充电。
10: 心脏充电呢？
11: 因为我呢是一个没有心跳的数学老师。然后导演呢一般不让我这么介绍自己，说太吓人了。我说我带着人工心脏有什么可吓人？他说不是，吓人的是数学老师。
3: 其实我跟学生关系也非常好，我上着课突然间感觉胸口难受，站都站不住了，学生突然间让出四个凳子放在讲台上让我躺好，全都回到座位上默默地开始好好学数学。你就感觉我平时告诉他们你学数学是为老师好，他们全用到这一天了，你知道吧？他们这个点很奇怪，你知道吗？甚至这些学生竟然约我今年想一起过地球一小时，想看我是怎么做出贡献的。一个没有心跳的数学老师，其实我的生活还是很快乐的。谢谢各位。
10: 好，非常感谢王十七给我们带来这段精彩的脱口秀表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了。他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贺晓楠医生，欢迎。
12: 大家好，我是贺晓楠，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我的健康宣言是：健康中国专业科普，把健康放在心上。
10: 谢谢何医生，
7: 欢迎欢迎。
10: 哎，赵宁啊，我们今天的话题不是心源性猝死吗？
7: 对，
10: 猝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就是
7: 突然，是不是那
10: 紧急啊？所以呢，像这种突发性的情况，心源性猝死在你们急诊科是不是特别多？
12: 对，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尤其是我们急诊科遇到心源性猝死的病人也是非常之多。而且呢，最新今年8月发表的顶级期刊《柳叶刀》的一篇文章当中也指出，其实呢，心源性猝死的话，每年有上百万之多。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医疗界呢，对于心源猝死呢，也是非常的关注。今天我们聊聊这个话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0: 心源性猝死，我们提了很多遍，简简单单这五个字，我感觉他还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13: 嗯，
10: 那到底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13: 大家呢跟我一起来，我们来用 AR 的手段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10: 来，
13: 现在大家能看到啊，在我的旁边啊，咱们的台的中间啊，是一个健康的心脏。大家可以看到，它通过这种有节律的这种跳动，把我们的血液呢泵送到我们的全身。那我们的这个每分钟正常的心率是多少？60到100次。它呢是通过我们的心脏的电传导的这套系统来控制着。但是，一旦我们因为自身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外部的这个因素的一些刺激，然后导致我们的这个电传导系统出现紊乱了，或者呢，哎，我们这些心跳也随之出现紊乱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每分钟的心跳可以达到250至600次。那到了这个次数的时候，事实上来说，我们的心脏向我们的全身和大脑供血正常的功能就已经丧失了，那么我们有可能突然的，哎呀，昏迷甚至死亡。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10: 好的，感谢赵宁带来的解读，的确非常的专业哈。那其实呢，除了赵宁之外，我还有一位啊，来自科技界的小搭档，他的名字叫康康。来，康康，亮个相吧。
1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大家好，我叫康康。虽然 AI 不用担心健康问题，但是我被赋予的使命就是参与健康话题的讨论，提供各种相关的信息和数据，为大家服务。
10: 哎，赵宁啊，你看我的这位搭档怎么样？
13: 非常可爱，非常、要充电吧。哎，我觉得我得考他一下他的智能问题啊。来，康康，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关于咱们说的这个猝死啊，现在整个社会上最关注的热点究竟是什么呢？你通过大数据跟我们分析分析。
14: 好的，经过我的大数据筛查，大家对猝死的关注度可太高了。近一年来，不同时期关于猝死的热点话题加起来达到了5400多万条。我还发现大家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比如长跑和猝死之间，60%的人认为长跑可以很好地降低猝死发生，但是40%的人却说长跑反倒会增加猝死风险，很多猝死就是在运动当中出现的。有的说猝死完全无法预防，有的又说猝死也有预警信号，类似这样的左右不一的观点非常多。
10: 大家对于心源性猝死的这个各种说法啊，肯定是有真有假。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就将做出一个判断。
13: 好，
10: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点赞健康新知，
13: 屏蔽谣言误解，
10: 让我们进入趣味
13: 存真。
10: 我们要鉴别的第一个网络传言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3: 久坐8个小时就有可能诱发猝死。
10: 那有关于这个网络传言，大家是信还是不信呢？我们红灯代表屏蔽，
13: 绿灯代表点赞，
10: 请我们三组嘉宾分别做出选择。
13: 红红绿，
15: 像我吧，更多的久坐的这个时间段呢，其实是在这个飞机上，我就会发现我坐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我自己其实是有意识我要活动活动，所以我就想说猝死是不是不太可能。
10: 我们来看一下护心组合，你们的选择是全场唯一一个点赞的，为什么？
11: 因为我想一个人久坐8小时不动，你是不是应该先探探鼻息，他还活不活？开玩笑了，当然，我感觉，因为我住院，医生会告诉我，尤其我带了人工心脏以后，他说你经常要起来活动活动，因为久坐或者是经常我们屈膝这样做的，特别容易在小腿部位产生血栓，一旦这种血栓脱落的话，进到心脏里或者进到脑子里边都是很危险的，容易诱发猝死。
10: 所以说，那对于这个传言，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是来选择屏蔽还是点赞呢？哎，我们要请何医生来为我们做出专业的解答。
12: 咱们这个网络传言，其实久坐8个小时确实明显的增加猝死的风险。就像刚才咱们王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下肢的这个血栓，因为我们经常说的一个病呢叫肺栓塞。 肺栓塞期时，六个晕厥的病人，其中有一个人就可能是由于肺栓塞导致的死亡。久坐就会导致咱们这个血流速度缓慢，就会导致血栓的形成，下肢的血栓形成或盆腔的血栓形成脱落之后，就会到达我们的肺血管，导致肺栓塞的形成，会导致猝死风险的增加。
15: 下肢到肺，然后我们讨论的是心源性猝死，就这三者有什么样的科学方面的医学关联？因为我觉得从下肢到肺这路程还长着呢。
12: 因为这个下肢的血栓，然后可以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可以到达我们的肺血管，然后肺血管呢会导致肺血管的阻塞，因为心和肺是邻居，而且是非常关联的两个脏器，肺血管发生了堵塞之后，会严重的影响右心的功能，右心功能衰竭的时候也会导致心衰事件的发生，所以说心肺都是一家的。
15: 那如果遇到不得不久坐的这种情况，
16: 对，怎么办？
15: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3: 带着大家咱们来一下，
15: 来，
13: 走，脚全部落地啊，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努力向上抬脚尖儿，哎呀，抬到不能抬的地方，能不能坚持20秒？
3: 有点抖啊，
13: 抖吧。实在不行，咱就放下。让它一定要酸啊，因为不酸不管用。然后，脚尖沾地，抬脚后跟，哎呦，
15: 酸。
13: 然后呢，一、二、三、四。
15: 我是你。啊，
13: 一、二、三、四。大家看我的左手贴住我的脸颊，尽可能的向后看。然后回位，再用右手贴住脸颊，尽可能的向我们的左后方，哎，然后再回来，
3: 感觉年轻很多。哎呀，这个
15: 难道就先这样吗？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网络传言是什么。
13: 来，传言二啊。晚上胡吃海塞一顿，当心猝死的危险盯上你。
15: 关于这个传言，到底是该点赞还是屏蔽呢？来，请我们的嘉宾做出选择。
13: 绿绿红，
1: 我选择红色是因为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3: 尤其我们有的时候晚上出去，本来是带着一颗运动的心出去。但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15: 其实也是充满了一种烟火气哈。
2: 叔叔告诉你，你这会养成一种习惯，不良的习惯会延长几十年。如果养成这习惯，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因为我年龄比你大，起码得30多岁，对吧？因为我的血管粥样硬化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说年轻人和老年人是不一样的。
15: 太棒了，我的这个点赞啊必须要送给您。
3: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庞天元他那个宵夜时间按什么定啊？天天都是黑的。
17: 因为我们航天员是这样的，一般5点多6点钟左右就吃饭了，吃完饭之后呢叫饭后百步走，能活99。所以他们餐后呢经过一些休息之后还要进行快走，把这些能量消化掉。那他们没有宵夜，他们有下午茶的时间。
15: 都说喜欢美食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
13: 对，
15: 不知道赵宁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体会啊？
13: 你知道我们作为药剂师而言，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吗？你吃什么药，我就吃什么药。那咱们现场跟着药剂师一块看看夜宵吃什么。我们接下来让我们的每组嘉宾各选一个。
15: 他们爱吃的。
13: 不是啊，脂肪含量最低的。看看他们能不能判断出来。那我们现在呢，就马上请出我们第一组嘉宾。
15: 你看啊，王叔很有经验的，肯定是因为王叔感觉就很注重养生。毛豆花生，夜宵蔬菜绝配。
13: 好，那么第二组，
15: 皮蛋。
13: 皮蛋。
15: 哦。
13: 煎鸡蛋。哦，
15: 他们比较喜欢吃蛋类。
13: 对。哎，
18: 我们在夜宵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不是你饿，
15: 而是你馋。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如果吃一点清淡的但是有一点滋味的其实是最好的。虽然是个煎鸡蛋，但是现在也有无油煎鸡蛋，这个含油量它是比较低的，但就类似于我们上海话叫水铺蛋，
10: 死铺蛋，
15: 死铺蛋啊，对啊，死铺蛋，就是稍微放一点点好的酱油，其实就是又好吃，然后又能过足你的馋瘾。
16: 东北组合，
1: 有可能让你们想不到，
10: 是的，你们这就只有肉。
16: 对对对，这认为是脂肪含量最低的，
1: 也是今天晚上就想吃的。
3: 在我们东北啊，吃那个宵夜的时候，晚上，那个花生和毛豆一般都是老板送的，肯定是不要钱，
1: 那绝对不能要。
3: 然后上来第二个菜呢，一般这种皮蛋的就是凉菜，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如果就点完这两个菜说我们什么也不要了，老板会认为你的脸皮脂肪很厚啊。
15: 我觉得啊，不但你们选的是最贵的，你们选的也是最肠胃负担最重的，
3: 是不是？
15: 是不是？
3: 主要是要面儿，
15: 靠面儿。对对对呀，
10: 这厂商都快争起来了。哎，你觉得他们的这个说法到底谁的比较科学呢？
16: 来，一起看大屏幕。这是我们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出版的中国食物营养成分表中获得的数据。
12: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有年轻人嘛，就愿意吃夜宵嘛，然后他第二天找我抽血，然后就跟我说，哎呀，我昨天刚吃了一晚上的夜宵，而且是特别的美味，包括有什么烤串。

0: 痛甚至心肌梗死的风险，尤其是夜宵导致血脂升高，因为晚上的时候我们胆固醇含量会增加，合成会增加，再加上你这个摄入的增加，会导致血脂的水平严重的升高，增加我们猝死的风险。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究竟是什么。
2: 传言三，连续打篮球3小时，猝死风险增加30%。
1: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到底是屏蔽还是点赞呢？我们来看一下三组嘉宾的选择。
3: 我们两个其实是有争执的。
4: 对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认为它会增加这个猝死的几率，然后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其实都不太爱运动啊，然后老是吃的又比较过量，在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的情况下，你猛然的去提高你的运动量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有一定危害的。
3: 我作为长期坚持运动的人，每周会跑3个5公里，然后每周还会再跑1个10公里，就是我用这种中高强度的这个运动反复刺激我的心脏，让我的心脏泵血的能力更强，每搏的泵血量可能更大。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就像刚才妍妍说，我并不是一个长期锻炼者，结果在这种足球场、篮球场，包括还有逞能跑步，大家都跑马拉松，对，我也来，然后结果出现猝死。
0: 所以说运动导致的猝死，最忌讳的就是突如其来不期而遇。这个运动猝死呢，其实在近几年的媒体的报道还是比比皆是的。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高科技的一个手段，其实能看到我们心脏的一个血管，正常的冠脉血流它是一个通畅的。那么如果说内皮受到了损伤，或者是脂肪含量增多，或者是凝血物质增多，那么血流减慢，那么会导致血栓事件的一个发生。我们也经常说的叫薄皮大馅，它就容易破，导致血管的阻塞，导致了缺血甚至心肌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坏死的情况。所以说呢，确实会出现运动性猝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关注。
1: 好，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看得出来啊，对于运动来说，如果我们过量的运动，的确是会增加猝死的风险。
2: 没错，
1: 还是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所以说呢，对于刚才这个传言，如果我们选择点赞的话，还是有道理，是理智的。
6: 专家们提示，有基础性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必须避免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一定要避免突然参与活动量大的运动，甚至是类似马拉松这一类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在即将开展长期锻炼计划前，最好请专业人员做健康状况评估，制定循序渐进的运动计划。剧烈运动之后，避免大量喝冷饮。
1: 通过刚才的去伪存真这个环节呢，我们不难看出啊，其实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猝死都威胁着我们的健康。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康康也有一些数据要带给我们。来，康康，
7: 稍等，稍停半秒，数据在这里，听起来真让人担心。全国平均每1分钟就会发生一起猝死，每天有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每年有55万人死于心源性猝死，大家可要注意呀。
1: 那我觉得这些数据当中呢，大部分是不是都是老年人啊？
7: 年轻也不能大意，在这些猝死病例中，有43%在40岁以下。这些人表面上看不出毛病，但其实潜在的心脏问题等因素，就像暗藏的炸弹，给他一个导火索就能引爆。
1: 那猝死这个词儿听起来那么的猝不及防，
2: 是。
1: 那如果身边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没有机会去挽救？
5: 我带大家回忆一个事情哈，2021年6月13号凌晨，当时的欧洲杯男子足球赛，丹麦对芬兰，那么丹麦队的头号球星叫埃尔克森，29岁，他在场上队友传给他球，突然踉跄了2步，直接摔倒在赛场上。这个时候他的队长赶紧呼唤队医，很快的做急救，整个球场所有的球迷都在呼喊埃尔克森的名字，为他加油。不到10分钟，他苏醒了，创造了这个医学的奇迹哈。
0: 我们提到叫黄金4分钟，为什么叫黄金4分钟？是因为这我们的脑细胞对于缺血缺氧是特别敏感的。如果说4分钟之内没有得到有效的血液供应的话，那么会导致即使这个病人救治成功，但是也是脑死亡的一个植物人的状态。

0: 埃里克森的这个救治的过程可以堪称是教科书版的紧急的救援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在于我们来讲如何学习在黄金四分钟之内有效的急救，以及掌握 AED 的一个使用的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那究竟我们该怎么用呢？我们现场是不是可以来看一看？
0: 首先呢，我们要确认我们的救治的环境是安全的
1: 啊。
0: 然后呢，我们让我们的主持人打120，让我们的另外主持人呢给我们拿过来 AED。
1: 好的，我去打120。
0: 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个病人是不是有意识。
2: 先生，先生。
0: 然后摸一下病人的颈动脉是否有有效的动脉波动。
2: 没有。
0: 然后判断病人有没有有效的呼吸。确认这三无人员，咱们再实行有效的胸外按压。
1: 哦，三无人员才进行胸外按压。
0: 对，我们解开病人的衣服，然后充分暴露他的胸部，两乳头中线连线，我们双手相叠，垂直下压。我们按压的深度是5到6厘米，我们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那我们 AED 感到了，那我们就打开 AED。
3: 已开机。保持镇定，按指示操作。
0: 其实呢，它就像傻瓜相机一样，然后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第一步把电源打开，电源打开它会提示我们把电极片先贴上。电极片的位置，其实我们的电极片上已经显示了它大概的位置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的这个 AED 会自动分析这个病人是否需要除颤。
3: 不要触碰病人，正在分析。
0: 需要除颤的话，它就会闪烁，然后呢，我们只要按到这个闪烁的按钮，就可以完成我们除颤的这个过程。继续按照它的节拍再进行胸外的一个按压。如果这个病人倒地的时候又出现了恶心呕吐，我们要清理他的口腔和鼻腔的一个异物，避免他发生窒息的这种情况。我们完成了胸按压，完成了 AED， 那我们的120也赶到了，那我们这次就完成了我们的有效救治。
4: 好，听众朋友，关于心源性猝死，在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就和您说到这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4: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6: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4: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女性更年期健康以及乳腺疾病的预防。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魏雅君教授和我们来聊这个话题。魏雅君教授，他从事临床教学科研40多年，是著名的中医学家。他曾经在国内外主讲中医内科学、中医诊断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他的学术研究呢，还有临床诊断的经验相当的丰富。对于肾病的研究，曾经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除此之外呢，魏教授他对于治疗妇科疾病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魏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困扰女性的更年期疾病的表现是什么。
17: 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有很多病人来找我们看病，前两个月吧，来一个45岁的女性，进门就说，大夫，我最近两个月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总是在发脾气，自己的老公吵架，弄得家里人躲着我，瞅着孩子也不顺眼，同事之间呢，有的时候也觉着挺不高兴的，这样呢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月经也不太好了，有的时候又出汗。后来呢，我就给他看了一下，我说的，你去换一下这个雌激素吧。这个病人跟我说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她老公都要跟她离婚了，造成的家庭很大的挺大的困惑。
4: 更年期的这些症状啊，又叫做女性更年期综合征，是女性卵巢功能逐渐消退到完全消退的这个过渡时期啊，由于生理和心理改变而出现的一系列临床症状。最常见的呢，有潮热、汗出、烦躁、易怒、失眠、心悸，或者是忧郁、健忘等。那临床的表现来看呢，这个病属于中医学的绝经前后诸症的范畴。
17: 潮热汗出呢，不是一般的出汗，更年期的汗出，首先它是从后背，以后到脖子，以后到脸呢和头部出现，就像那个热浪似的，也不是有规律性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呼下就热了，这个几分钟有时候几秒钟就过去了。潮热汗出这个症状吧，有的时候也确实是挺不舒服的，身上有的时候还出现红的一片一片的，没有疹子，皮肤是这个光滑的，没有这个隆起呀，也没有这个更年期的这个潮热的症状，它是一个从西医角度考虑是一个血管收缩症状，所以呼下的就潮热汗出了。另外这种潮热就是热退了以后呢，又有发冷的感觉，因为它的血管又舒张又收缩。我有的病人不理解，说这是是不是感冒了，或者我怎么又这个潮热以后又发冷呢。也告诉大家不要着急啊，也不要害怕，这是更年期由于激素的功能引起的植物性神经系统的紊乱。因为更年期以后吧，这个肾气的不足了，肝肾不足了，肝肾二脉呢，它是这个循行于这个身体和乳房什么的，这个肾气的不足呢，阴阳失调了，出现了潮热汗出。
4: 那刚才呢，魏亚军教授啊，从中医学的理论给我们阐述了女性更年期症状的病因机制。那么更年期的这种病啊，主要发生在妇女绝经前后，肾气逐渐衰竭，冲任亏虚，精血不足，天癸渐绝，也就是说月经将断而致绝经出现的一些生理变化。那么有一些女性呢，她就由于体质还有精神因素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一时不能适应这些生理变化，使得阴阳失去平衡，脏腑气血功能失调，而出现的一系列脏腑功能紊乱的症候。那魏教授建议我们的女性朋友啊，在更年期前后都要加强锻炼，那么通过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增强自己的体质，来使自己的机体适应外界或者是内在的一些变化。
17: 适当的锻炼锻炼，补补肾气啊，中医不是这个肾主骨吗？肾主腰吗？就平时吃点六味地黄丸呢。更主要是这一阶段千万不要着急，不要害怕，像你的烦躁自身去调节，另外饮食也可以调节。其实更年期是一个自我精神调理的过程，不要把它当成病。
4: 本该颐养天年的您是否饱受困扰？生命中的第二青春该如何健康地度过？杏林女杰魏亚军从医四十余载，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临床经验全面，对中医妇科见解精深。魏亚军教授与您共同关注女性健康。
17: 说更年期都是因为卵巢的萎缩哈，卵巢功能的降低，雌激素的不足。但是雌激素和孕激素呢又有一个相互的关系，更年期妇女是雌激素不足的，但是更年期妇女在相应的对比情况下，它孕激素呢也发生着变化。所以你补充了大量的雌激素呢，它可以出现这个乳腺癌，还有出现了这个子宫肌瘤和乳腺增生，甚至发生其他的病理变化。所以雌激素是不要随便去补的，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看你究竟缺了多少。那我还是提倡平时多吃点蔬菜水果，我们用这样的情况去补。
4: 魏教授呢，接下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非常好的养生菜肴，黄精山药炖鸡。那么主料呢，就是中药黄精和鸡，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道药膳具体怎么做。
17: 我介绍一个黄精山药炖鸡。黄精是一味中药啊，山药呢也是一味中药，但是山药呢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黄精30克，山药150克，鸡块500克，调味品10量。制作的方法呢，是把那个鸡块洗净啊，切成块儿，同时放入盘中，加水10量，隔水炖，这是炖的啊。把这个药先煮好了，完了把汁浇上，搁在这里一起炖。黄精它是滋阴补肾，也补肝肾的。山药是健脾的，对于更年期的阴这个肾阴的不足啊，气阴的不足啊，还有这个脾虚的呀。脾虚可以消化不好啊，脾虚可以生湿生痰呐、啊，这样对更年期的很多症状都可以缓解。而且就这个药膳呢，就不单纯是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可以服，男性当然也可以服了，一般的女性也可以服，它也起到一个补肾呐、滋阴呐等等健脾啊的作用。
4: 那黄精山药炖鸡这个药膳的具体做法您记住了吗？如果您身体上也有这样那样的困扰的话，您适合魏教授所说的这些适应症，您不妨也试一试这道药膳。说过了药膳黄精山药炖鸡之后呢，我们又向魏亚军教授请教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更年期的这个时间段啊，女性的乳腺疾病也是一个相对的高发期。那么这个时候呢，乳腺的一些疾病往往呢能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甚至呢有发展成乳腺癌的这样的危险。那我们接下来就请魏教授和我们说一说更年期的女性如何做好乳腺方面的自我保护。
17: 更年期这个时间吧，通过卵巢功能的减退呢，它激素水平的这个不足，它影响这个雌激素的不足。从中医的这个经络走形来看呢，它是和肝胃有关系的啊，肝胃因为这个肝脉它是摇乳房的。
4: 因为现在啊，乳腺癌的发病呢呈现低龄化的趋势，有一些年轻女孩子呢，她自己本身患有乳腺增生，那么她就会很担心，我的乳腺增生时间长了会不会转变成乳腺癌呢？那在这儿呢，魏教授告诉我们，乳腺增生和乳腺癌其实是两种疾病。
17: 大家千万别误会，乳腺增生并不是乳腺癌啊，乳腺增生这个在女性朋友当中得的很多，有的时候甚至在临床上占28%。乳腺增生转化为乳腺癌，这是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另外也要看着自己的机体情况啊，鞋子所凑，其迹必须。那么你自身的机体的抵抗力强了，你这个外邪呀就不容易侵犯了，你自己情志好了。也就不会变了，不要担心，不是所有的得乳腺增生的女性就忧心忡忡的哈，我得乳腺增生了会不会癌变呢？相反的，你自己给自己增加了压力，有的时候你不出问题还会出问题呢。这个乳腺增生一般它是在月经期的时候疼痛，乳腺胀满疼痛，尤其是在月经期的时候或月经前期它疼痛的比较重，但是从月经后期呢逐渐的呢疼痛就减轻了。乳腺增生的病人完全自己可以去检查啊，去发现，除了那个看医生检查自己有没有乳腺增生，一是看看呢，首先是举起手啊，对，面对镜子，这样你看自己的乳房啊是不是同源等大，另外再看他的皮肤，看他皮肤是不是光滑，有的毛孔是不是增粗，是不是增粗，颜色变没变，一般的皮肤都是正常的颜色，如果他发现疾病了，有没有什么橘红色呀或灰色或其他的颜色。在这个两手叉腰，从这些镜子里边再好好照着自己，这是看。第二个是摸，摸呢就是用右手呢摸左乳房啊，顺时针的方法去摸啊。另外中央呢也不要忽略了，说同样的方法呢，我们用左手看摸右手的乳房啊。再就是卧，卧就是躺平了，平卧，当你睡觉的时候把平卧了，这样把右肩部抬高啊，把手呢放在右肩后，你这样用左手去摸自己的乳房啊，看有没有肿物。摸可千万别掐啊，因为这乳房摸是这样平摸的啊，因为乳腺呢它有一个这个平时也有一个条索什么的哈，所以你平摸看它有没有个所谓的疙瘩，有没有肿物。另外再换那个左手呢，再把它抬高躺下以后，用右手呢再摸左侧的乳房。方法就是挤挤呢，因为这个乳腺增生有很多变化嘛哈，挤就是说你看看挤挤你的乳头，乳头有没有溢乳，平时溢乳呢是一白颜色的，如果发现着有绿色的、黄色的甚至有血性分泌物的话，那就应该特别警惕了。
1: 哇，
17: 就说明他已经有一些个病理变化了，有这种情况呢赶快去看医生。再重复一遍，一个是看，一个是摸，一个是握，一个是挤，四点很重要啊，也很方便。女性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乳房，不管是哪个年龄段。自测方法，因为它方法简单，就非常容易。那么我们女性朋友们可以一个月左右，没事自己摸摸自己的乳房，有没有疙瘩呀，有没有增生啊，如果有的话呢，你就3个月呀半年呢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从医学角度来讲呢，这个乳腺增生呢它是由情志引起来的啊。平时我们在临床上呢一般都是以疏肝啊健脾为主。我们临床上如果得了乳腺增生，那么吃小金丹呐，还有这个乳辟消啊，这些个在 药店里边都可以买到。平时呢，我们就是多按摩按摩乳房啊，按摩让使它经络疏通啊，这样呢就是中医不讲不通则痛，所以经络疏通了，把这淤结都散了，这也是个很好的。再就是还有一些个水果，苹果呀，还有这个百合呀、橘子啊，多吃一点清热的、远煎的，就是这个滋阴的这些东西。
4: 好，听众朋友，关于更年期女性的保健以及乳房健康这个内容就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0: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8: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近年来，肿瘤的发病率可以说是居高不下，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还有其他的一些肿瘤呢，让很多人都非常的困扰，甚至有一些人谈癌色变。其实，肿瘤的发生发展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息息相关的。今天的健康问答栏目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主任医师花宝金大夫，和您说说如何从生活方式入手来调整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每一个人远离癌症。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2: 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话，这里边谈到可能有饮食健康了，还有运动啊，还有这个心理啊，还有社会等等。实际上饮食方面的话，目前来讲呢，还是我们讲要合理的平衡饮食，就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
4: 均衡膳食。嗯嗯嗯，
12: 而且呢就是还是吃一些我们讲来讲是比较绿色的食品吧，可能是会好一点。
4: 嗯嗯，
12: 因为现在来讲的这个农药的残留，化肥和农药的残留，这个是肯定是致癌的。还有一个烧烤啊，还有一些熏制的东西啊，
4: 嗯，
12: 还有一些霉变的东西啊，这些对肿瘤的发生是起到促进作用的，这是肯定的。
4: 嗯，
12: 合理食平衡运动的话，就是运动的也不要过量，但是呢，选择一个好的运动方式。有些人愿意走路，有些人愿意爬山，有些人愿意游泳，还要打球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反正选择你自己适合的一个运动的方式。
4: 嗯，
12: 再一个呢，就是主要很好的心理。因为健康的标准的话是，除了这个身体躯体健康，心理要健康，这心理是很重要的。目前这个转型期，这个社会发展高速发展的社会呢，人的压力非常大，心理疾病、焦虑、抑郁症等等等等，压出来的疾病挺多的。这个我们觉得与情志、与肿瘤发生是有关系的。最后呢，就是呢，有个很好的一个关系团队、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相适应这个情况，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是说吃什么不得癌，我写了很多书了，你们可以看一看。但是你如果还是要平衡饮食，就合理的膳食。
4: 对，
12: 如果说你光要一直吃一种东西，也不可以，这个还是不行的。
4: 对，其实您说到这个问题啊，正是我们想要通过今天的节目，通过我们的电波向各位朋友表述的，那就是凡事都要掌握一个度。那这个度呢，就像您说的，我们什么都可以吃，但是都是要适量。你不是说啊，听说了某一种东西来防癌啊，有这个能减少癌症发生几率，我就从早到晚，然后一年365天，我恨不得天天吃它了。但是这样吃往往会产生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作用、不良的影响，反而是不可取的。再好的东西对我们健康再有益，我们也要掌握一个度，掌握一个均衡，这就是均衡饮食。那包括您讲的运动也是一样，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有的人说那爬山特别好，但明明我们的这个身体状况不能够使我们承受这样的高负荷的运动的时候，就不要选择这样的运动，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度和适宜是很多人都不太在意的，但是今天呢，花宝金医生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再次向大家提出来，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能重视啊，能听从医生的建议。 华医生，您等于是在临床工作了几十年了，一直是在和肿瘤进行着抗争。那我想请问一下您啊，这么多年来您工作中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2: 最开心的还是经过我们的治疗，病人康复了，返回社会，返回工作岗位，能够健康的生活，健康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最开心的。
4: 嗯，那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啊，就是您看到的，您治疗的都是一些肿瘤病人，那每天甚至就是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您的病人在离开。
12: 对，
4: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到这个时候您会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面对它呢？
12: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就说应该还是面对吧，就说目前虽然我们很可惜有些病人各种手段都处理了但是走掉了，我们还是死得多。所以呢应该是我们还是积极地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团队的努力，提高诊疗和治疗的水平，让更多的人能够活着和带瘤生存，健康的生活。
4: 我感觉其实在肿瘤防治的过程中，不光是病人在努力，病人的家属在努力，我们的医生也和病人一样在痛其所痛，感其所感，和他们一起在努力。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华宝金医生，您和您的团队，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像您一样工作在最前沿的医务工作者，在和癌症抗争的这条路上，我们能够携起手来继续努力，然后让更多的人获得健康，获得一个积极的、平和的、开心向上的人生。谢谢您华医生光临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说到肿瘤呢，我们都知道这些癌组织不是一夕之间无缘无故生长出来的，生命很短暂，快乐的日子呢其实也并不长，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的价值观，用健康的饮食，洁净的心情，每天都愉快，带着笑脸，心平气和过完这辈子，因为未来呢还有很多开心的日子在等着我们。好，愿大家每天都开心。
16: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农业农村部7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7: 千秋岁，永下景，谢意。凡是喜欢丰子恺漫画的人都会记得这样一幅作品，疏朗简洁之极的笔触勾勒出房舍廊前的景致。廊上是卷上的竹帘，廊下是木桌茶具，片片大片留白。一弯浅浅的月牙高挂，题款是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幅如宋元小令般意境悠远的水墨漫画是上世纪20年代丰子恺第一幅公开发表的作品，当时他正在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而丰子恺这幅水墨漫画题款的出处便来自于我今天要为朋友们朗读和介绍的北宋诗人词人谢无意的词《千秋岁·咏夏景》。恋花飘气，苏苏清香细。梅雨过，屏风起，情随香水远，梦绕五峰翠。琴书卷，鹧鸪唤起南窗睡。密意无人记，幽恨凭谁洗。修竹畔，书帘里，歌于陈佛善，舞罢风仙妹。人散后，一钩淡月天如水。谢无意，名意，临川进士，字号西堂，著有《蝶恋花·春景》《踏沙情·春思》《南歌子·春夜》等，生年不详，卒年是公元1113年。词有浓有淡，浓的词借用徐志摩的一句话，真是可以浓得化不开；而淡的词，就算写愁苦、写情爱，也只是轻描淡写，自有一种高远的意境。谢无意的这首词就是典型的淡词，一个淡字就是全词的主旨。和辛弃疾的《寻芳草》一样，这首词也写相思，相比之下，辛词浓，谢词则淡。我们起来看看谢无意是如何把浓浓的相思之愁写出淡泊之境的。先来看看谢无意选的第一个意象，恋花。恋花，春末夏初开花，由此可知时序当为初夏。起首两字便点题，恋花飘气，阶梯上飘满了落花，随着落花传来细细的清香。恋花花形本身就很细小，加之香味之细，酥酥声之细，首两句就已经在录。加之香味之细，酥酥声之细，首两句就已在嗅觉、视觉和听觉上营造了精致的意境。接下来梅雨再次点题，梅雨既点时令又点天气，初夏雨后，雨后写风起，但这里的风不是寻常的风。谢意特别点出了一个平字，不说风，非要说是平风。平乃是聚散无常之物，平之聚散往往令人想起人之聚散，因此词的主人公看见了平，不禁想起了远方的人，这样自然而然的就有了下两句：我的情随那人远去，我的梦亦追随那人而去。在这里，香水无风并非实际指这两个地方，而是作为一种意境出现， 一位他思念的人在远处，隔着重重山水。此处词已渐入空灵之境，他不诉相思之苦，就已经把愁写淡了。下一句，秦书卷承接梦而来，卷而入睡，睡而入梦，梦而思人。南窗睡为什么偏偏是南窗，不是东窗、西窗和北窗呢？夏风为南风，因此面南之窗恰有风入。此处呼此时，天应如水，人应如水，心应如水。聚时珍惜，散时珍重。
8: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9: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8: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杰出人物被人们尊为榜样楷模，当我们要向一个英雄人物学习的时候，我们会探究是怎样的教育培养了他。而在人的成长中，最主要的影响基本上是来自于家庭和学校，家庭教育是基础。而进入学生时代后，孩子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那么学校就是非常重要的教育环境。那么从校园、老师、同学等等各方面的因素，我们如何去寻找对一个人的成长带来积极影响的线索呢？上期节目我们诵读了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他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是一位非常重视教育的父亲，为了让家里三个孩子都能上一个好学校，黄忠杰不惜翻山越岭，带领全家

0: 从老家搬迁到县城附近的平坡村，筹划着想要让孩子进这里的绢纺厂子弟小学去读书。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也算是搬迁到了整个田阳县的学区房了。那么黄忠杰为孩子看中的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呢？学校又带给黄文秀怎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七章，两棵扁桃树的学校，播讲时代。
1: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2: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
3: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文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宁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百宁村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深度贫困村，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2: 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4: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第七章，两棵扁桃树的学校。知了，一只知了划破了清晨的宁静，知了知了，另一只知了开始唱和。七月初的一天，上半晌天热得像炭火，连知了也睡不着觉。小圈和秀儿往爸爸坡地里的竹林跑，他们来到竹林边的时候，整个竹林里的知了已经全部亮开了嗓子。在这么热的天气里，知了们能干什么呢？他们只能有气无力地唱唱歌，知了知了。到了竹林里的小姐妹也像两只闹腾腾的知了，叽叽喳喳地说起话来。姐姐小娟大秀儿7岁，虽然姐姐已经读书了，每天有很多的作业要做，可秀儿还是喜欢缠着忙不停的小姐姐玩耍。今天是姐姐答应带她去学校玩的日子。小娟领妹妹走进竹林深处，竹林里的这块空地是小娟经常带秀儿玩耍的秘密花园。平时姐姐会将采到的野果放在花布手绢上，和妹妹一边说着话，一边你一颗我一颗的分食。可今天小娟只带来了一把小木梳，她要给妹妹梳一个好看的麻花辫。这个假期过后，小妹就要去上学，去读绢纺厂学校的幼儿园了。小娟的妹妹读幼儿园当然要漂漂亮亮的。小娟正读4年级，学校离他们的家不到200米，不到200米是爸爸告诉他们的。小娟喜欢用脚步数，她用自己的脚一步一步丈量过，小娟走了781步，不到200米，这是爱他们的爸爸为他们选的最佳距离。在巴别，茂义哥哥去上学要翻山越岭，遇雨路面湿滑就更难走了。茂义哥哥为了读书受了好多好多的苦。爸爸喜欢这所只供上海、青岛工人的娃娃们读书的学校，在兄妹俩没有来到这里上学前，爸爸就到这所学校看过。 爸爸还带小猫腻看过，带了小娟也看过，禁不住小妹好说好缠，小娟今天也要带小妹到学校看看去。记住啊，秀儿以后到学校去，每天都要漂漂亮亮的。现在已扎好小辫的秀儿跟在姐姐后面朝学校走，迈大了步子数着步子走。小娟姐姐帮着秀儿数步子，数到856步，卷房厂子弟学校就在眼前了。呀，院子里有好大好大的两棵扁桃树，还有好多好多的夜香树，好多好多小朋友穿着鲜鲜亮亮的衣服，蹦蹦跳跳地跑在扁桃树间。他们绕着粗大的扁桃树追逐，追着透过树叶洒下来的光斑嬉戏。而那些夜香树呢，是属于读初中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他们生长在小学教学楼边，连接着初中教学楼。当当当当当当，忽然上课铃声响起，小朋友们全一溜烟往教学楼里奔去，不一会儿院子里就空无一人了，只回荡着朗朗书声。是不是在这些小朋友们看来，在教室外面玩，在两棵野扁桃树下玩，比坐在教室里读书认字，比听老师讲课更有趣些？反正秀儿是这么认为的。秀儿痴痴地看着一瞬间就没有了一个小伙伴的两棵孤独的扁桃树，她喜欢上了这两棵树。猫一哥哥告诉过秀儿，子弟学校里上学的娃娃们不像他上学，一路上要捡拾柴火，要采摘野果，他们只需要背着爸爸妈妈准备好的书包，开开心心地往学校跑就可以。他们的爸爸妈妈有固定的工资和补贴，这是贸易三兄妹的爸爸妈妈想都不敢想的。当然，子弟学校的孩子们手上还有爸妈给的2-3块零用钱，这他们更不用想了。贸易、爱娟和秀儿一分零花钱都没想过找爸爸妈妈要，他们只要能进这所学校读书就已经很满足了。贸易哥哥说过，为了小娟和秀儿能像他一样进这所学校读书，爸爸当年可是去找过校长的，找了3次。爸爸第一次去，校长没有同意，爸爸第2次去，校长还是没有同意，爸爸第3次去就对校长说，我在你们学校旁边包了30亩荒地种庄稼，只要学校同意我的三个娃娃都进来读书，学校的条件我都做到。你的三个娃娃都想进来，本来是不可能收的，但是你家情况特殊，在这里承包荒地搞种植是好事，学校的意见是你们按规定交纳一点借读费，支援学校建设。一周以后，校长给了爸爸答复，我交，我按规定交。三个娃娃都可以在这里读书了，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重要，更令爸爸有成就感的呢？爸爸的一颗心终于落到了肚子里。有这样的好爸爸，兄妹两个一起进了卷房厂学校。秀儿还小，上不了幼儿园，她就在家里偷偷学，没有本子就淘气地翻出哥哥姐姐的本子写，没有什么好写就写1、2、3、4、5、6、7。哥哥姐姐回到家，看到被妹妹画坏了的本子，只能唉声叹气。唉，谁叫她是家里最小的妹妹呢？
5: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农村，设立有幼儿园的村子并不多，一般的农家孩子能上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也就不容易。也正是因为父亲黄忠杰带着全家搬到了卷房厂子弟学校的附近，让孩子进了这所有着2棵扁桃树的学校，小时候的黄文秀才有机会进入这里的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与许多县城里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不一样，农家的孩子 不像城里的孩子那么轻而易举就得到在好学校读书的机会，他们习以为常之下常常不那么珍惜学校，也不那么喜欢学习。而家庭条件艰苦的农家孩子，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亲为了让他们能上好学校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和汗水，

0: 就成为了许多教育专家研究的难题。而我们所看到相反的情况是，许多家庭贫困的农家子弟，他们渴望读书，他们相信读书才能够给他们带来充满希望的未来，因此他们就有着强劲的学习动力，而这一切都是成为一名优秀学习者的基础。显然黄文秀他们家的三兄妹也都是如此。从作家阮梅描述的往事来看，黄文秀从小就是一个喜欢上学的优秀学生，也难怪后来他考研究生上的也是北京师范大学，这是否也与他从小就喜欢校园有关呢？
1: 这一天，秀儿要去上幼儿园了，奶奶为她绣好了书包，妈妈为她准备了两个鸡蛋，姐姐为她编好了发辫，爸爸呢？爸爸手中什么也没有，就送她两句话：要听老师的话啊，莫要做坏事，莫要去跟小朋友打打闹闹的，别人家呀会找上门来的。秀儿可听不见，她随着小娟姐姐一起跑了老远了。老师白白净净，戴着一副好看的黑边眼镜。秀儿走到老师面前，怯怯地说：
2: 老师好。
1: 小朋友好，你叫什么名字？秀儿看着老师，老师也看着秀儿，看到秀儿眼帘下两颗黑葡萄似的眼珠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老师弯下腰问她：
2: 啊，叫秀儿。
1: 一边的姐姐忙帮着秀儿回答：
2: 要学名，要报学名。
1: 小娟笑了，老师也笑了。小娟早早就和哥哥商量着为秀儿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文秀，黄文秀。小哥哥小姐姐都认为读了书的妹妹一定是一个文静秀气的好妹妹，每天秀儿都可以和哥哥姐姐一起去上学了，每天他都可以在圈坊学校的那两棵扁桃树下玩耍了。再有两棵扁桃树的学校读书真好玩，上课时一只耳朵听漂亮的老师教写字，一只耳朵听窗外扁桃树上的鸟叫，还有广播里的大姐姐标准的普通话，那是比鸟儿的叫声还要好听的声音呢。秀儿的耳朵怎么可以只听到一种声音？秀儿的眼睛怎么可以只看着前面的大黑板呢？那该多无趣。一下课，秀儿就第一个溜出来往两棵扁桃树下跑。秀儿跑到两棵扁桃树中间蹲坐下来，仰着头寻寻觅觅，寻找那些鸣叫的鸟儿，耳朵里装着广播里大姐姐播报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听不厌。秀儿每天听广播，听得最多的是学校的学生守则：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积极参加劳动，爱惜劳动成果，真好听。秀儿完全被播音姐姐的声音迷住了，她回到家里还会对着爸爸一遍遍地用稚嫩的普通话学播音姐姐播音。每天秀儿放学回家，饭菜已经摆上桌了，吃过饭，家里的场景常常是这样的：秀儿学播音员姐姐播报每天的内容，当然只是其中的一句两句了，多了秀儿可记不住。爸爸呢，拿出钢笔来，翻开借来的钢笔字帖，再翻开一个巴掌大的红塑胶皮本子，在上面抄写钢笔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爸爸写一写钢笔字，抬头看一看学舌的秀儿，再埋头写一写钢笔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后来晚饭后的家里就成了这样，秀儿照着爸爸的字一笔一画学写钢笔字，爸爸跟着秀儿学说普通话，积极参加劳动，爱惜劳动成果。有秀儿当老师，说着西南官话的爸爸真的迷上了普通话。每天秀儿将学校里播报的内容播报给爸爸，爸爸晚上最开心的事就是和秀儿学说普通话。后来的后来，一家人上桌吃饭，哥哥姐姐也加入了学普通话的行列。秀儿每天和哥哥姐姐一起开开心心地上学去。到了学校，哥哥和姐姐走入初中部的三层楼，秀儿

0: 而一个人走进小学部的六层楼，奔跑在卷坊学校操场上的秀儿，在一群衣着鲜亮、笑声撑破天的小朋友中间是多么显眼。明明是个女孩子，却穿得像个男孩子，就像小娟读小学时一模一样。可那又有什么呢？在有两棵扁桃树的学校读书，她的幸福是实实在在的。穿着自家哥哥姐姐穿小了的旧衣裤去上学，秀儿也是开心的。
1: 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校园要有树木才有生命。两棵扁桃树给校园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也伴随着孩子们的成长。父亲黄忠杰为孩子们选择了一个好学校。不过由于黄文秀一家人的户口一直留在老家巴别乡多柳屯，而来到田阳县城的这所卷坊厂子弟小学就读，黄家的三兄妹都属于借读生，再加上家庭经济条件困难，难免会被一些不懂事的同学另眼相看。但是黄家三兄妹懂事自强，他们懂得人的尊严不在乎外在的条件，而在乎内心的力量。这也是应了那句老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我们聆听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的第七章，两棵扁桃树的学校。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鲍叔牙尽管恢复了相位，但与齐桓公之间像隔了一层什么，易牙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树条开方常之屋说道：“鲍叔牙不可拒也。”树条

0: 鲍叔牙不可拒，纵观满朝文武，没有吾等可拒之人，何不趁机弄几个钱花花？常之无道：“怎么弄啊？”树雕道：“开铁矿办盐场。”常之乌道：“这倒是一个敛财的好办法，只是咱们大齐早已实行了盐铁专营，干这事可是要犯法的。”树雕道：“只要把主公伺候好，糊弄好，国法又能把乌等怎么样？”常之乌道：“这倒也是。”树雕道：“咱说干就干，明日乌等四人分赴两壁选矿选场。”众人齐道一声好。经过数月奔波，把铁矿选在巫山，把盐场选在河口，则以吉日破土动工，不足仨月便见效益，黄金白银像流水一般流向四间的腰包。有道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是为管平所知，密报鲍叔牙。鲍叔牙大怒道：“四间胆大妄为，竟敢撕开铁矿和盐场，我这就去面奏主公。”管平劝道：“相爷莫急，小侄也仅仅是耳闻而已，并未拿到易牙他们的罪证，如此匆匆上奏国君，有些不妥呀。”鲍叔牙道：“依贤侄之见，该当何处？”管平道：“巫山距此不足两日之路，小侄陪您微服走一趟，弄他一个人赃俱获，岂不更好？”鲍叔牙道：“贤侄之言甚是，咱明天就去。”管平道：“这事还得和王子成父商议一下，免得……”他顿口不言。鲍叔牙道：“贤侄所虑甚是，我这就去拜访王子成父。”到了第二天，管平早早用了早饭，驾车来到相府，接上鲍叔牙，二人驱车朝巫山驰去。事业素于险坡，问及巫山开矿之事，土人只知有人开矿，不知为何人所开。第二天早晨，鲍叔牙与管平继续驱车前行，约行30里，车已经开始颠簸起来。鲍叔牙掀开车帷，但见群山重叠，山谷中烟雾蒸腾，向管平问道：“时已过午，山中哪来如此烟雾？”管平用马鞭朝左前方一指道：“欲知山中事，须问打柴人。”鲍叔牙举目一瞧，果见一樵夫肩挑柴担从另一个山凹中走了出来，忙喝令停车。他双手抱拳道：“老弟好啊。”樵夫忙道：“啊，彼此彼此。”一边说一边放下柴担，用袖子擦汗。鲍叔牙朝有烟雾的山谷一指问道：“那里因何烟雾蒸腾啊？”樵夫回道：“哦，那里正在炼铁呢。”鲍叔牙道：“常人可让进否？”樵夫道：“不让。”鲍叔牙道：“老朽想进去瞧瞧，可有法子？”樵夫道：“有啊。”鲍叔牙道：“什么法子？”樵夫道：“见官金二喜好也。”见官金二喜好野味。二位若是装着送野味的猎户，便畅通无阻了。鲍叔牙道：“老弟宝宅距此多远呢？”樵夫道：“不足2里。”鲍叔牙从怀中摸出一锭银子，对樵夫说道：“老朽这锭银子足有10两，仅送于汝，请汝给老朽师徒备上2套猎户衣服，并2副钢叉，猎味些许。”樵夫靠打柴为生，一天的进项也就有10几文钱，他何曾见过这么重的银锭，喜得像吃了喜梅子一般，连声道：“行行。”鲍叔牙指着车道：“这车这马也请老弟代为照管。”樵夫又道了2声：“行。”鲍叔牙管平用钢叉挑着猎物，径直走到谷口，果见有4个甲兵在那里把守，忙上前招呼道：“君也好啊。”一甲兵瞪着眼道：“如只知讨好监官，吾等呢？啊，吾等这嘴中差点弹出水来。”管平道：“啊，这好说这好说。”忙从钢叉上取下一只野鸡送给甲兵，甲兵将手一摆示意放行。进谷前行半里之地，又是一处哨卡，管平被迫留下了一只野兔。 这山谷也不知深有几许，每隔半里便有一个炼铁炉，炉旁堆满了石料和柴炭，奴工们半裸着身子，一边拉动风囊，一边往炉中添料。当然更多的则是运送矿石，或煎丹，或背负，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忽听有人叫道，铁蛋被抓回来了，铁蛋被抓回来了。鲍叔牙、管平循声望去，果见一群甲兵押着一个年约三旬的汉子向他们走来。这汉子面孔黝黑，骨瘦如柴，脊梁上绑着一个木牌，上写着四个黑字，逃奴铁蛋。咣咣咣，一细脖子甲兵手执小锣敲了三下，喊道，
1: 尔等听着，四人爷再三告诫大家，不许私自出山，有逃遁者杀无赦，铁蛋不听军令，尔等说该不该杀？
0: 无一人应腔，细脖子抬高了声音问道，
1: 爷再问尔等一遍，尔等说铁蛋该不该杀？
0: 仍是无人应腔，细脖子把面转向监官，一脸无奈地说道，
1: 靳大人，这……
0: 被称作靳大人的监官阴阴地说道，
1: 爷来说两句。
0: 他重咳一声，清了清嗓子说道，
1: 诸位，铁蛋不从军令，四人爷命爷带他游街，所到之地共99处，处处都说他该杀，唯尔等不言不语，不言不语便是同情。四人爷说了，同情逃奴的也按逃奴处置，杀。
0: 他用手向下一劈，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
1: 诸位，爷是个心软的人，不忍多加杀戮，爷再给诸位一个机会，请回答铁蛋该不该杀。
0: 奴工们把脸转向一中年汉子，进监官大跨两步将中年汉子拽了出来，吼道，
1: 新虎，爷已观察很久了，你就是这群奴工的头，你不开枪他们都不敢开枪，我再问你一遍，铁蛋该不该杀？
0: 新虎一目他处，进监官冷笑两声道，
1: 好，你是一条汉子，爷成全你。
0: 说毕拔出腰中的佩剑，当胸朝新虎捅去。鲍叔牙高声喊道，
1: 不得滥杀无辜，
0: 但为时已晚，新虎晃了一晃倒了下去。进监官循声望去，见是一个猎户，斥道，
1: 什么叫滥杀无辜？而若答不出来，爷连儿也要杀。
0: 鲍叔牙大步朝他走来，用手指着他的鼻子问道，
1: 此矿何人所开？
0: 进监官回道，
1: 乃国家所开。
0: 鲍叔牙道，
1: 非也，乃四人树雕并一牙开方长之屋所开。
0: 进监官吃了一惊，将鲍叔牙上上下下打量一遍道，
1: 就是四人爷所开，与尔何干？
0: 鲍叔牙道，
1: 有干。
0: 进监官道，
1: 有什么干系？
0: 鲍叔牙道，
1: 这矿若是树雕他们所开，乃私也，私人开矿有违国家大法，罪不在赦，老朽身为宰相，而说与老朽有无干系？你
0: 进监官翻眼又将鲍叔牙打量了一遍，哈哈大笑道，
1: 而若真是宰相，爷便是齐桓公了。
0: 鲍叔牙怒吼一声道，
1: 狂妄，平儿，还不速速将这狗贼给我拿下。
0: 管平道了一声遵命，起身扑向进监官。进监官挺剑相搏，只三个回合便被管平制服。甲兵见进监官被擒，一拥而上，将管平团团围了起来。鲍叔牙取出随身印绶，迎风一抖道，
1: 吾乃当朝宰相鲍叔牙，速速放下兵器，违令者杀无赦。
0: 甲兵初时还以为他这宰相是蒙的，乃至见了印绶方知这宰相不假，扑扑通通跪了一地。鲍叔牙道，
1: 尔等起来，待爷捆了进监官，押赴临淄，也有重赏。
0: 说毕反手指着铁蛋，
1: 如夜随爷去临淄一趟，做个干政。
0: 众甲兵押着进监官跟在鲍叔牙、管平身后来到谷口，王子成父亦率兵赶到，笑问道，
2: 您怎么成了猎人了？
0: 鲍叔牙笑回道，
1: 要打狼不穿猎服怎么行啊？
0: 王子成父又道，
2: 狼可猎盗，

0: 鲍叔牙回道：“猎到一只小狈。”王子承父道：“只要猎到狈，还怕逮不住狼吗？”鲍叔牙道：“那倒也是，不过此事干系重大，绝不可掉以轻心。您可率部进谷，把铁炉看管起来，免得他们毁灭罪证。”王子承父道了一声遵命，将甲兵径至开进谷去。当然，所谓谷口的甲兵，亦为王子承父之甲兵所带。四树雕得到了消息，鲍叔牙、管平已返回临淄，商议如何上奏桓公。树雕慌了，当即将易牙开方长之屋召到一处，商议对策。长之屋哭丧着脸道：“
1: 事情弄到这个地步，确实难办了。”
0: 开方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咱不如反了吧。”易牙道：“
2: 别急，据我推测，鲍叔牙就是把我等告到齐侯那里，他也不会因此要我等的命。”
0: 树雕道：“我也是这么想的。”沉默片刻，沉默之后，易牙说道：“
2: 这样好不好？我等一块儿去见齐侯，主动认罪，听候发落。”
0: 树雕道：“咱不能向齐侯认罪，咱应该想个法子把事情圆过去。”开方道：“
2: 人家抓了我等一个人赃俱获，怎么远呢？”
0: 树雕道：“咱就说咱这个矿是为了齐侯而开，想替他弄几个钱。”
2: 开方道：“这理由有些勉强，齐侯花钱国库有的是，不需要我等去弄啊。”
0: 树雕道：“
1: 国库虽然有钱，但这钱不能乱花。譬如他喜欢某个大臣、某个妃子，想赏他们几个钱，能拿国库的钱来赏吗？不能，他得有自己的私房钱。”
0: 开方道：“
2: 就说我等开矿是想替齐侯敛钱，为什么不事先禀报齐侯呢？”
0: 树雕道：“
1: 想给他一个惊喜。”
0: 长之屋鼓掌说道：“
1: 这倒是一个主意。”
0: 经过一番合计，树雕、易牙、开方、长之屋一块儿敲开了寝宫的大门。齐桓公已经安歇了，闻见四宠来见，忙道了一声请字。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四宠见了齐桓公，一起跪在他的榻旁磕头请罪。齐桓公惊问：“
4: 这是怎么了？”
0: 四宠一边叩头一边说道：“
4: 主公免臣等死罪，臣等方才敢言。”
0: 齐桓公道：“
2: 好好好，寡人免卿等无罪，卿等起来吧。”
0: 四宠叩头而起，垂手侍立。齐桓公笑问道：“
2: 卿等怎么了？像木偶似的，到底出了什么事？”
0: 树雕吞吞吐吐地说道：“
1: 禀主公，奴才们办了一件天大的错事，给宰相查了出来。”
0: 齐桓公道：“
2: 有多错，把天给戳了个大窟窿？”
0: 树雕道：“
1: 奴才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0: 齐桓公道：“
2: 只要没有把天给戳了个窟窿，啥事都好说。”
0: 树雕道：“
1: 我等触犯了国法。”
0: 齐桓公道：“
2: 触犯了什么国法？”
0: 树雕道：“
1: 触犯了私自开矿的国法。”
0: 齐桓公道：“
2: 请等私自开矿做什么？”
0: 树雕道：“
1: 还不是想给您连几个钱花。”
0: 齐桓公有些不悦了：“
2: 寡人花钱可以去国库支取，请等操的哪门子心？”
0: 树雕嗫嚅着说道：“
1: 您想赏奴才几个钱，也去向国库支取吗？”
0: 齐桓公语塞。树雕继续说道：“
1: 国库的钱只用于国事，像赏赐奴才呀、夫人呀、宫娥呀，有些钱就不能由国库支取。当然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堂的开支，与国事无关，也不能从国库支取呀。”
0: 齐桓公沉默良久道：“
2: 卿等既然为寡人敛钱，为什么不事先禀告寡人？”
0: 易牙抢先说道：“
4: 想给主公一个惊喜。”
0: 齐桓公哦了一声道：“
2: 寡人知道了，请等回府安歇去吧。”
0: 四宠谢恩而去。一日早朝毕，执殿官高声唱道：“
5: 有本早奏，无本卷帘回朝。”
0: 鲍叔牙、鲍护出班。

0: 说道：“臣有本奏。”说毕，双手一拍，自殿外抬进了一箩筐竹简。齐桓公取而视之，只见那上面写着：“弹劾树雕，易牙开方，长之屋撕开铁矿事。”齐桓公将竹简放下，对鲍叔牙说道：“此事与树雕他们无关，是寡人要他们干的，你就不要追究了。”鲍叔牙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局，吭声说道：“怕不是这么一回事吧？我国实行盐铁专营，开矿之事应有大司田负责，与树雕他们何干？”齐桓公笑回道：“有关无关，寡人已经这么安排了，你难道还要治寡人的罪吗？”鲍叔牙手指桓公，许久说不出话来。齐桓公朝执殿官丢了一个眼色，执殿官会议高声唱道：“卷帘退朝。”鲍叔牙咔的吐了一口鲜血，摇摇欲倒，小陈济忙上前将他扶住。四宠斗败了鲍叔牙，那矿不止照样开，还想方设法找鲍叔牙的茬儿。鲍叔牙有一个外孙女，小名芙蓉，芳龄二八，生得丰腴白嫩，人见人爱。易牙指示他的儿子肉敦将芙蓉抢到府中，暗地里却把他送进齐桓公的寝宫。齐桓公本就好色，老而欲淫，来者不拒，当夜便成就了好事。鲍叔牙遍寻芙蓉不着，正在着急，有人来报被肉敦抢去了。鲍叔牙似信非信，遣人去易牙家打听，易牙知人不讳，公然说道：“他的芙蓉就是被老夫的儿子抢了来，已经拜堂成亲，他若有什么话说，去找主公。”把个鲍叔牙气得暴跳如雷，当即闯进寝宫告易牙的御状。谁知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陈述，笑嘻嘻地说道：“寡人新封了一位妃子，也叫芙蓉，是易牙帮助选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您的外孙女。”说毕遣人去换芙蓉。芙蓉红着眼圈走了出来，一见鲍叔牙，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鲍叔牙明知受了易牙捉弄，有口难言，咔咔咔连吐三口鲜血，回到相府一头倒在床上，旧病复发，未及一月亡故。气死了鲍叔牙，四宠再无顾忌，又欺齐桓公老貌无能，遂专权用事，顺四宠贵，不贵亦富，逆四宠者不死亦逐。宁越、东郭牙、王子成父、张坤、小陈济联名弹劾四宠，奏章反落到四宠手中。四宠矫诏将宁越五人赐死。是年，齐国跌声异象，山崩地裂，积水决堤，恶泽殃民，临淄方圆百里，天降血雨，染无人衣，腥臭难当。齐桓公心中恐惧，斋戒沐浴，亲至玉皇庙祈祷。这一日，他祈祷归来，树雕来报：“秦桓求见。”齐桓公道：“秦桓是谁呀？”树雕道：“秦桓就是秦越人，桓是他的名，越人是他的字。”齐桓公道：“寡人想起来了，他是郑国的一个名医，早年居于齐之卢村，因号卢毅。他的老师是谁呀？”树雕回道：“他的老师奴才不大清楚，奴才只知道他开过底社，通过开底社认识了一人长桑君。长桑君受其神药，以上池水服之，二目如镜，暗中能见鬼物，虽人在隔墙亦能见之，以此世人病症，五脏六腑无不动主，自此之后行医为业。古时候有一个扁鹊，与轩辕皇帝同时精于医药，人见卢医手段高强，称之为扁鹊。国国未亡之时，扁鹊赴国访友，是指国世子暴绝而死，扁鹊叩门入宫，自言能医。内侍曰：‘世子已死矣，安能复生？’扁鹊道：‘请试之。’内侍报之国君，国君泪流沾襟，言扁鹊入室，扁鹊叫其弟子杨丽用扁食针之，须臾世子苏醒过来，更进以汤药，过二旬复故。”齐桓公轻轻颔首道：“如此一个人物，应该一见。”扁鹊奉诏而入，二目一动不动地盯着齐桓公的脸， 把齐桓公看得有些不大自在起来，笑问道：寡人有什么好看的，值得您这么盯着看？扁鹊回道：君有病在奏礼，不治将身呢。齐桓公笑道：寡人好好的，哪来的病？扁鹊欲要再言，齐桓公问道：先生自近来，晋内政如何呀？扁鹊回道：晋乱将齐矣。齐桓公道：何以见之？扁鹊回道：申生受迫害而死。齐桓公惊问道：申生身为世子，谁敢破他？扁鹊道：晋献公啊。齐桓公道：晋献公不是对申生很好吗？新作二军，自降一军，另一军叫申生降之，可见对申生之器重。申生奉命征讨高洛氏，把高洛氏打得大败，拓地数百里，把晋献公乐得眉开眼笑。广晋者申生也，他怎会迫害申生？扁鹊道：还不是那个骊姬在作怪。齐桓公道：寡人倒想听一听。扁鹊端起茶杯喝了半杯，缓缓讲道：申生打了胜仗，反归屈沃，晋献公赐其宝剑一把，允他先斩后奏。骊姬怕了，召幽师密议道：我让主公遣申生伐高洛氏，原觉着他不是高洛氏对手，必败无疑，谁料他竟然得胜。得胜倒也没什么，主公偏偏赐他宝剑一把，允他先斩后奏。我等若是得罪了他，他来一个先斩后奏，我等还有活命吗？幽师凝思许久，抬头说道：臣有一计，可除申生，但不能操之过急，可分两步走。骊姬道：请讲。幽师压低声音，将他的诡计和盘端出。骊姬连道好计，趁事情之机，思慰献公道：世子久居屈沃，君何不召之？但言妾之思念世子，如此一来，妾与世子修好，您百年之后也不需为妾母子担心了。献公喜道：难得夫人想得如此周到，遂以夫人思念世子为名，召申生入宫。申生也想和骊姬缓和关系，应召而至，先见献公，再办问安，礼毕，入后宫参见骊姬。骊姬设想待之，言语甚欢。次日，申生入宫谢宴，骊姬又留饭。是夜，骊姬复向献公垂泪言道：妾欲回世子之心，故召而礼之，不意世子无礼更甚。献公道：他是怎样无礼的？骊姬回答道：妾留世子午宴，酒至半酣，世子戏道：我父老矣，你怎么办？妾怒而不应。世子又道：当年我祖老故，而将我母将氏遗于我父，今我父已老，必有所疑，您今为我母，翌日我之妾也。一边说，一边上前拉妾之手，妾拒之，乃免。君若不信，妾是与世子同游于右，君自台上观之，以证妾言。献公道：
1: 挪。
0: 即明，骊姬召申生同游于右。骊姬事先在头发上涂了点蜂蜜，蜂蝶纷纷皆及其鬓。骊姬道：世子可以为我驱蜂蝶乎？申生道了声可，自后以袖挥之。献公望见，以为真有调戏之事，心中大怒，即欲执申生行诛。骊姬跪而告道：妾召之而杀之，是妾杀世子也。妾宫中暧昧之事，外人未知，孤忍之。献公想了一想，觉得骊姬说得对，一面令申生回屈沃，一面遣人暗中搜罗世子的罪过。过数日，献公狩猎狄桓，骊姬与幽师商议，使人对申生道：今梦其将素曰苦疾无时，必速济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 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经济动能强劲，上半年消费、外贸、外资走势稳中提质，韧性增强；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7月23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了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随着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了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三至六月单月的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外贸发展的节奏稳，势头好，外贸基本盘稳定扎实，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了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向新向好，韧性十足，活力迸发，中国经济持续释放出强劲动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7月23日，中国商务部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商务运行数据，作为在海外的侨商，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第一个历史新高是外贸规模，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三至六月单月规模连续 占上40,000,000,000。

0: 台阶，在全球贸易增长预计从5%放缓至3.5%的背景下，这份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的成绩单来之不易，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4.8%，零关税举措带动至非洲进口增长23.5%，中国外贸的朋友圈越做越大。第二个历史新高是外资质量，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占比达57%，近4800家外贸企业追加对华投资，5月、6月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增长，这说明全球资本依然在用真金白银为中国的经济未来投下信任的一票。第三个历史新高是绿色消费，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数码智能产品销量增长13.4%，服务消费同样亮眼，沉浸式体验累销售增长超24%，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中国消费市场正在发强劲活力。作为海外侨商，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经济向新向好的大势，中加两国在清洁技术、先进制造等领域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我们愿与广大侨胞一道，继续做好中加经贸合作的桥梁，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新机遇。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经济话题。
3: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3%，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有哪些新观察？服务业为什么会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眼下服务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我们先来看短片。
4: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消费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部分升级类消费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3%和14.4%。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眼前看到的这个小剧场里，两台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与一位老人互动。在居家养老环境中，这种机器人能够监测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提醒老人用药、记录饮食习惯，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三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6月就有10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这些机器人有的主打居家陪伴，能够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微表情互动；有的聚焦家庭服务，尝试完成叠衣服、整理物品等简单家务；还有的机器人主打轻量化、可编程，吸引开发者群体。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此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
5: 这里是徐汇滨江旁的一家 AI 便利店，店里只有小麦一名 AI 店员，却能实现日均400单的亮眼成绩。关键是他还情商在线，能够灵活推荐商品。小麦，我刚刚沿着滨江步道走来，感觉非常的口渴，可以给我推荐一款饮品吗？
6: 小麦这就来为您推荐饮料，脉动饮料清爽解渴，一口脉动，立马元气满满呢。
5: 好，谢谢小麦。这个就是小麦刚刚递给我的产品，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十几秒钟，可以说是又快又稳。
4: 还有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了4.2个百分点。丽妍先来跟我们说说，你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最新的数据的变化？
7: 是的，今年以来可以说国内的消费市场呈现了活跃度逐级的提升，市场的这个各类的经营主体的活力啊进一步的释放，像是文娱体育，那么这个市场的活力，尤其是区域的一些品牌赛事的市场，那么呢这种休闲经济的体验感进一步的提升，还有呢像是智能服务消费，那它无论是这个网上的还是实体线下的接触式的智能服务都进一步的再提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居民家庭服务消费支出占比与去年同期相比是有改善的，那这一系列都在刻画当前需求结构的一个演进。那我们调研也发现，当前可以说穿透来看，背后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的结合，来加速的释放内需新的这样的潜力和空间，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在加快。像是对于我们服务而言，服务消费的基础设施很关键，那么呢智能服务它背后的数字底座的建设也很关键，还有呢就是我们各类的像小片所示的啊这种服务消费新场景的打造，它都需要投资于物有效投资的扩大。与此同时，那么呢像是服务消费，它是人服务于人的，很多这些的方面涉及到人的知识技能的提升，那还包括什么，还包括我们来畅通增收就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带动消费的这样一个链条，这一系列呢就涉及到投资于人的有效性的增强，那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它之间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双向赋能，那投资跟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加快，为我们扩内需它的动能的释放，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当前可以说是品牌建设更高标准引领，国内统一大市场在加快建设，那么呢国内市场由大到强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特征，就是服务消费需求结构这样的一个跃升演化。
3: 那从结构方面来看，我们看到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都超过了10%，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是在提高的，居民又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数据？
8: 对，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过去我们讲是购商品，现在其实更多是买体验，服务业也慢慢成为了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动力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我们知道服务业一般分为两类，一个是生产性的服务，就比如像刚才您提到的，像我们这种类似有些软件信息啊，包括一些商业咨询租赁啊，这些增长的都是10%以上。那除此之外还有生活性的服务，那这里面其实最大的观察，那就是我觉得呀，就是现在各个地方像这种文旅体商的融合发展是非常强的。这里面可以举几个数据啊，比如今年1到5月份，按照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像这种文化产业，像这种赛事的服务啊，这些其实非常的火，大概规上以上的企业的话增长是超过了11%。那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像演出演艺这方面的沉浸式的消费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消费大类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呢？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既是决定了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消费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是帮我们明确了未来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它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量可能在体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 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造这个这 BA 这个赛事啊，创造了一个 IP 南哥。这个南哥呢不是一个男孩在打篮球，不仅仅是一个，而是干嘛呢？结合了当地的很多的一些特产，比如像水果呀、蔬菜呀、美食美味呀，带火了一条街。那除此之外还把当地的旅游业风景纳入进来，那要保证这个 IP 不是只是为了一个赛事而火，而是可以持续的下去。就像刚才其实我们

0: 也聊到了，就其实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标准化的风景，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体验。所以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未来的方向还是有所变化的。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啊，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是413709亿元，同比增长5.2%。六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同期是增长了4.7%。其实我们知道，回顾2025年整个全年经济运行的时候，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就是整个结构上的一大亮点。之前丽言我们也探讨过很多次啊。那你觉得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变化，或者说它这样一个增长的势头，为什么会持续保持到现在？
2: 是的，可以说现在供需双侧来讲，服务业、服务消费都是我们结构演进、结构转型升级向高向新的亮点所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服务业的扩能提质、综合带动效应的加快释放啊，它是有利于服务消费潜能激发的，也是有利于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那像是我首先觉得它是一个需求拉动的。那如果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企业它对于研发设计，对于检验检测，对于等等的这一类的环节，更高附加值的、更加专业化的需求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就涉及到产业链的延伸延展。我们能够观测到上面的数据来讲，现实是信息技术服务业呀，咨询商务服务业的这个可以说它是保持较高景气度区间的。然后呢，这样的增加值的增速，包括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的增速，都是保持较高水平的。与此同时，涉及到我们居民家庭跟服务消费密切相关的，就是是像我们的生活服务业的这个方面，包括居民刚才指的文旅的这个方面，也包括我们智能服务相关的，还包括什么，像是我们一老一小。那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品质的提升、标准的提高、个性化的这样的满足，都更能够看得到扩能这个能级的体现、提质这个品质的提升，在这个方方面面，居民家庭呢，当前呢，可以说服务消费的这个诉求更高品质啊、更加个性化也是在提升的。所以从需求的这个引导、从标准的这个引领，还有啊，我们尤其是现在呢，可以说是高级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在增加，那我们服务业相关的基础设施，那相关的可以说是制造领域相关的消费品制造等等的这一系列的领域，它都会为我们服务业它供给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提供支撑。那么供需双侧，包括标准，包括品牌，我们都能看得到当前服务业它提质扩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服务业对于就业增收，尤其是可以说这个基础式服务业，它对解决就业这样的一个社会带动效应也是很明显的。
1: 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俊明，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涌现了哪些新的场景、新的业态让你特别的关注？
0: 对，这里面有个前缀的定语啊，人工智能或者说很多的新兴产业、新兴的技术啊，现在融进了我们的现代服务业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比如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很多是从概念验证到商业闭环。那现在 AI 其实也在，我觉得 AI 加服务业也是重塑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就比如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工具，它真的是从理解客户的需求啊，到真的是你去执行动作，然后完成一个闭环。从过去我们讲这种客服啊，这种非严肃的场景，慢慢的涌向严肃的场景。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渗透是不是越过了这个临界点。那现在其实很多，比如像旅游业，旅游的 AI 现在是超过了80%的，超过70%的这个行业的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丽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80%的这个事前的咨询用 AI 来服务，那每年的话这个商业订单是超过了10%，增长超过了10%，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除此之外，像一个国内也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酒店集团，它是呢覆盖了10,000多家这个酒店，它目前通过 AI 的方法累积这种送货呀，甚至包括接送这种任务的话，也是每年是超过了180万次，也是服务的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刚才丽言提到的像一老一小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据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的，一个是演艺端，演艺端很多机器人开始上线了，代替了很多传统的演员做一些威胁的作业。那在景区端很火，比如像张亮老师你的老家那个赵州桥，现在赵州桥现在最近很火，用 VR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那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

0: 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15、57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时下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对不少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细节服务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新需求，浙江德清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下功夫。目前德清全县988家民宿中，约有1/3完成了适老化改造。业界数据预测，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成为未来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之一。
1: 根据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15规划，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那么在政策的指引之下，丽妍觉得我们服务消费有哪些新潜力将会被激发？
2: 是的，消费的15规划发布之后，但是大家对60万亿元这样的一个规模还是比较关注的。但我想说的是，刻画我们国内强大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的演进，它不光是有规模，我们还要看它结构、看它效益、看它品质、看它民生的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您刚才提到了像是服务消费，我们当前正是从原来的商品消费到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特征像是今年消费品换新当中，它扩围到了智能眼镜。那像这种智能化的我们随身的这种穿戴的装备，它其实呢既是商品，它又是我们能够凭借它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一个中介媒体和平台。所以其实这种商品和服务它之间的供给是融合创新的，那么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之间也是在融合创新的。关键呢也是刚才大家讨论很多的数字化赋能，才能进一步的来激发我们商品市场和服务消费的它的这种新的潜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的，大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娱、体育、健康、休闲这类的玩法和体验感，那它有线上线下结合的，也有很多人是自己定制的这样的。应该我们可以观测到上半年的数据当中，像是旅游咨询服务类的这类的可以说是细分市场的相关的指标都还是蛮不错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可以说居民家庭对于我要服务消费这样的意愿是进一步增加的。而且呢，随着未来服务消费它在数字化赋能的背景之下，也会有更多新的内涵，它的品味、它的标准，包括我们对于更多的文化注入、更多的业态融合创新的期待，在这个方面啊，其实规划引领方案落地实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重大工程项目。
1: 那我们看到规划部署了15、57扩大消费的多项重点的任务举措啊，目的是带动消费的扩容和提质啊。居民觉得未来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扩能提质将会如何深入推进？
3: 对，刚才丽妍提到一个是提到了一个一老一小，一个是提到了我们的重要的这种软性的基础设施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一的话还是可以有序的放宽服务业的准入，包括像互联网啊、医疗啊、教育啊、文化啊，这些其实未来的话是可以有效的完善我们整个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比如像一些这个光纤呐，包括您提到的这个6网啊、5G 啊，这些让旅游景区呀、让一些服务行业的场景它的这个强基换新。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聊了今天很多硬核呀，我觉得还是聊一些软性的东西。其实前段时间我问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事，他说了一句话，已经退休了，5年以前老人出去玩像上战场一样，现在老人出去玩跟逛公园一样。

0: 5年之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手机端、移动端 APP 啊、小程序啊已经非常的发达了，背后其实不是只一个程序的开发，而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关键节点。比如你去个公园，你从订票，你从最后出行啊，你从甚至续订啊，然后未来再复游啊，其实很多的玩法，这里面其实背后既有科技的力量，也有人文的关怀。今天我们很多可以出行的话，很多大型的城市，火车站、高铁站非常的方，都是综合体非常大，但也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就是在银发经济鼓励的情况下，很多老人出行他需要一些类似导游、导购，甚至包括引导你怎么去出口。那这里面需要像刚才丽言提到的，投资于人，我们能不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背后不是一台台冷冰冰的服务器，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 APP， 而更多的是什么呢？有没有相关的服务人员？所以这次其实我们也看到，除了我们技术层面以外的话，对于很多专业技术的工种，越来越从来没有这么重视过。那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是大有文章可为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未来服务业发力的一些方向。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1: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民进党当局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因一连串处置不当与态度傲慢，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
12: 台食药部门22号深夜公布，一批苦茶油检出苯并芘超标，累计售出939罐，现已对相关产品启动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的原料和制成都与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无关。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2号主持中常会时表示，面对致癌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不断拖延卸责，甚至把民众的食安危机当作政治危机处理。
13: 蔡清德已经从过去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逼死我们大家吃台独的工作者。
12: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食药部门21号宣布，台湾中联油脂公司其中19批油品及相关产品经检验允许重新上架售卖，遭到地方县市质疑，该决策太过仓促。
14: 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都还没有厘清，现在就赶着要上架。
15: 我要了解所有的资讯，包括当时是怎么查厂，让我把事情真相搞清楚以后，好，那我们才准许他重新上架。
12: 22号，台立法机构针对问题由成因、流向及未来具体改进措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此时，蓝白提出临时提案，要求民进党当局在未全面查明毒油真相前，不得让问题由重新上架。蓝营民代在现场持续痛批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处置不力。
16: 这个我们一定会虚心的受教。那不过问责的基础是在于有没有行政怠惰，有没有违反法定的责任。
17: 6月30号爆发事件，7月21日成立调查小组，你觉得没有怠惰？
12: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超过半个月，连日来岛内各界掀起强烈抗议。
18: 我们要忍受这些官员推卸责任跟隐瞒问题到什么地方？
19: 对于食安的问题解决上根本无能。
12: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民进党当局发生事情只会推诿卸责，官员态度一个比一个傲慢。
20: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
12: 黄国昌进一步透露，该名官员为台食药部门负责人江志刚。台媒分析，赖当局或上演弃车保帅戏码，恐将进一步激化在野党与民众的不满情绪。
11: 近日，国民党再次出手提案，拦下民进党当局强推的442亿元新台币无人机产业计划。来看报道。
12: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推动所谓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预计2025年至2030年投入442亿元新台币。国民党团原提案要求暂停该计划实施，并减列2026年度全数预算，指称该计划预算浮编又灌水，内容模糊不清。22号，国民党团再度表示，最终决定将提案修改为全数冻结，待台立法机构同意后，使得动之。
21: 前一次砍掉一条手背，现在这次连另外一条手背也砍掉了。
22: 计划还没有通过，预算就已经送到了，那一天到晚就拿当做遮羞布，当做这个无限提款卡。
12: 台媒透露，此项计划原本包含建设创新实验室，并打造可供100家厂商进驻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民雄院区，以及规划建设18处以上的非测场域。
1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消息。
12: 国民党22号正式通过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位现任国民党籍县市长的提名参选程序。据了解，国民党此前已公布5批提名名单。此次公布现任县市长争取连任情况后，国民党已完成2026年9合1县市长选举提名布局。新北方面，绿营再度质疑李四川购屋款来源不明。对此，李四川竞选办公室22号还原当初付款相关时间点，痛批苏巧慧阵营及亲绿名嘴对李四川进行政治抹黑，根本知错不改。另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获得50.85%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44.06%。
23: 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1: 环球华人，
12: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
1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美军驻中东基地与设施近日接连遭伊朗战机、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扩大，特朗普放话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美伊冲突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
12: 据美媒报道，美伊近日持续互袭， 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军方22日回应，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11: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美伊冲突升级的最新进展情况，为什么会展开第二轮打击，而这一次美伊之间的互袭和之前相比有哪些不同？
0: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相互互袭已经超过了10天，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说到所谓的第二阶段，我认为有两个特征。第一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扩大打击范围和目标。首先呢，从美国来看，美国从此前一再打击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目标，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伊朗境内的纵深目标，已经深入到西北部。那么另外呢，美国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还包括一些民用设施，比如说发电厂以及海水淡化厂。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总统已经放话称，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一次，那么美国就会打击伊朗民用设施一次，针对的是伊朗的发电设施以及伊朗的桥梁，对于这个伊朗国内要造成更多的影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声称伊朗还没有见识到所谓真正的厉害。近一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接连点名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是要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再发出更强的威慑信号。那么另外呢，美国也在调动无人机，是在准备大规模的空袭，一方面说明在当前冲突升级的情况之下，美国需要锁定伊朗更高价值的目标。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要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转向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这某种程度呢，如果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会给国内一个交代，或者是通过这种升级来试图对伊朗进行压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确实也针对美方更多的目标，尤其是近期伊朗打击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延伸到约旦。那么对于约旦打击行动造成美军伤亡，美国现在也试图在进行应对。而同时伊朗还打击了在巴林亚马逊的中央数据中心，这是美军军事数据进行交换的一个重要的站点，那么指向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整体军事行动相互之间的协调。
11: 不过第二轮打击我们看到美国呢是点名要打击伊朗的藁山地下核设施，那么美国是不是势必要摧毁伊朗的所有核能力？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呢这次呢点名要打击藁山这个核设施，而在外界的报道中呢，藁山的核设施它的深度啊可以达到几百米，美国的 GBU-57 啊这种钻地弹就很难打造这样一个设施。而伊朗修筑这样的设施，那无疑在这里存放的或在这里边藏匿的都是最核心的部件或设备。伊朗又发出了另外一个信息，说这个我们并不存在藁山的所谓一个深洞或者是这样的设施，但美国呢是一定要把它消灭之。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放的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表示了美国要不惜更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轰炸。因为你要投钻地弹，你要投掷炸弹来炸这么一个纵深的目标，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你只有清除掉外围的这些雷达防空设施，你才敢对这样的设备进行打击。那也就意味着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要打掉藁山这个设施，首先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轰炸，那包括对他民用设施的这种轰炸，因为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问题，现在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下一阶段，如果真实施的话，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轰炸了。
11: 那么除了伊朗之外，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武装呢，都表示，如果说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他们会直接参战。那么美国是否有胜算，赖教授？
3: 也门的胡塞组织也已经宣布，尤其是在7月20号开始，对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的船只进行了封锁，但是有可能也门的胡塞组织又会升高啊这个曼德海峡的封锁，包括对于欧洲所有的船只进行封锁。那这样的情形下，两峡都被封锁，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油价，对于全世界的物流，海运上的物流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 民兵组织将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所有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分布在海内外的特别军中小组，他很有可能会对于特朗普跟特朗普的家族，那么进行这个击杀的行动，这也构成 FBI 的局长必须要到俄罗斯去访问。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已经杀红了眼。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伊朗已经宣布血债要血还，现在要看是特朗普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很明显的没有让伊朗屈服，也没有让伊朗吓破胆，相反的伊朗的反制的行动会让特朗普投鼠忌器。
12: 据《华盛顿邮报》分析，这一波美军的伤亡标志着战争进入新阶段。由美退将公开呼吁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占领伊朗战略要地，并重组谈判团队。另一方面，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投入伊朗战事的成本已达约375亿美元。赫格塞斯同时警告，美军若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武器、弹药库存与军事维持能力，可能面临压力。
11: 伊朗一直以来呢，对外宣称都是袭击了美国的多个基地。那么现在美国媒体也认为说，其实美军呢已经护不住驻中东的美军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伤亡情况如何？伊朗都对美军的哪些设施进行了打击？
0: 美军确实护不住自己，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防御能力是有限的。说到美军伤亡，当伊朗打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基地本身它的基础设施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一些相关的设施，它是由集装箱以及帐篷组成，这样的一些设施它本身无人机火炮都防不住。那么确实有一些新设的有这个加固后墙的一些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同样防不住的是导弹的打击。所以对于美军来说，面对伊朗的频繁的袭击，尤其是针对基地的密集的打击，确实是防不胜防。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美国护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基地，还有自己的盟友。那么伊朗的打击行动是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用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大家关注到新一阶段伊朗频繁打击的是约旦的基地，在2021年，约旦和美国签署了新的军事协议，是给美军在约旦国内进行行动的更大的权限，是要更大力度的配合美军的行动。但是现在呢，当约旦成为美军对于伊朗打击行动的后方的时候，这个后方反而成为打击的目标。那么后续不管是海湾国家还是约旦和以色列，考虑到与美国关系的时候，那么会看到美国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保护，反而是引火上身。
11: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有美军的退役将领却建议美军要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发展的进程当中是可以派遣地面部队了？
2: 因为这位将领所说的就是要派遣地面部队，他主要是从完成战略考量或战略意图来就是讲的这番话。因为美国和伊朗再次的交火，实际上有两个战争的意图啊，就是美国既然打击伊朗，要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你不是为了消灭伊朗的有生力量，而是要解决美国和伊朗的很重要的两个争端。第一个争端就是美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研发的能力，那你怎么让他不拥有核研发的能力呢？那伊朗是绝对不会放弃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一阶段，以色列通过狙杀他的科学家，已经把他的相关人员就是这个狙杀了一大部分科学家。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人要与装备或设备结合，你才能形成这种能力。那现在设备在哪儿？在地下。所以美国提出来，我要把它的地面上的、地下的这些相关的核设施全部毁掉。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要把镐山这个核设施，或者是这个可能存在核研究能力的这些设备全部给它毁掉。那么当然，美国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完全可以通过就是不用派地面部队来完成，因为你通过派这种轰炸机，比如说战略轰炸机，但是你没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啊，你必须把伊朗的这个战力或者他经济全部打垮，他才没有能力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位将领就提出来应该派兵了。那么派兵，美国实际上也是有选项的，就是你一旦出兵，地面部队就要发生这种 短兵相接的交火，这个人员的伤亡率会大幅度的上升。那么美军也可能采用特战部队，因为特战部队人数少，作战精干，他打你几个要害的目标，打了就跑，这也是一种派遣地面部队的就是方式。还有一种，我在你某一个小的区域进行了驻扎或者是特种作战，显示我的这种决心和能力。因此这个就是伊朗和美国它军事升级以后要看就是将来的态势发展，美国可能会决定我出不出兵。
11: 但是以色列呢也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议会解散了，这是40年来首次。内塔尼亚胡政府呢已经沦为了一个看守政府。所以说在这一次美伊战争当中，我们如何来看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3: 在7月17号以色列的议会解散，议会一解散，那就在10月那么举行啊新的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来组成新的内阁。那因此内塔尼亚胡他现在的内阁就转变成为看守内阁，或者我们叫做看守政府。以色列的国会有120席的国会议员，你要完全执政至少要拿到61席。以现在内塔尼亚胡他的情况来看，他的政党估计可以拿到50席，还差11席。这差11席，以现在他跟其他政党的关系看起来，他要执政的可能性机会是越来越加的渺茫。那现在从7月、8月、9月到10月这3个多月的选举期间，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再作怪？不能排除。他会不会再度的成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很有可能。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如果这一次的选举失败，他的执政党变成在野党，而他本人的官司将会立刻被启动。他涉及3宗罪，第一个贪腐罪、诈欺罪、背信罪，这3宗罪很有可能会被判10年有期徒刑。这要看美国的国内，还有看特朗普本身的领导力，当然也要看以色列的国内的政治力量能不能有效的牵制住内塔尼亚胡啊，不要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干对于以色列有害而无利的事情。
12: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远在中东的战局给顽固台独势力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有岛内舆论分析，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升级给了赖清德当局3个启示。第一，美国民众对发动海外战争的反对声浪逐渐升高。第二，封锁战略咽喉的成本远低于突破封锁。第三，以当前美国过时的作战模式和双方在军工产能上的差距，美军不会在台海冲突中获得决定性胜利。
11: 岛内舆论认为，这一次的美伊给赖清德带来3大警讯。第一大警讯就是投入巨额的军费，但是却达不成想要的战争结果。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赖清德当局，他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警讯？
0: 当然，民进党当局在高度关注美伊战事的发展。那么首先从民意来说，近时期经济学人分析，这一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有民调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战争，那么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上升，其中呢包括针对以色列的角色以及美以关系的质疑。确实长期以来，美国将以色列作为自己中东战略的重要的支点，在军事方面也长期进行投入。但是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大家看到的是因为以色列他的误导是造成了美国的误判，甚至有人说呢是以色列把自己的盟友拉下水。那么近一时期，以色列还在通过军事等方式在试图促使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美国国内必然有更多的质疑，那么后续美国和自己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必然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想要美国出兵保台，想要达到这种目的，那么必然会 引起美国国内应该说更激烈的一些讨论。近一时期，美国国内不断的提醒，梅姨冲突是在大量的消耗美国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的弹药，对于美军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美国进行反思的时候，民党当局想以美谋独，难度必然会急剧上升。
11: 台湾舆论认为，给赖清德带来的第二大警讯呢，就是突破封锁是非常难的。所以，对于目前台军的能力和赖清德的战略设计，突破解放军的封锁是不是难上加难？
2: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啊，就是作为这次美伊战争啊，它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是为了就是石油通道或者能源通道的阻塞，造成对世界整个经济的影响，来达到自己啊谈判桌上的筹码，或者今后自己经济发展上的这种利益吧。那这个封锁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是类似于一个死胡同，只要伊朗在它的旁边，在这个封锁作战上它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讲呢它的成本非常的低。那么如果其他的船只要突破这种封锁，就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成本很高。但是这个战力不能搬到就是台海这个问题上来进行运用啊，因为如果啊解放军对台岛进行军事作战的话，那么可能第一步就是封锁作战，海上封锁。那么海上封锁主要体现在就是岛上的这些飞机、军舰、人员出不来，不能出岛。还一个呢，就是岛外的这些船只、飞机进不去啊，这叫海上封锁作战。这个时候，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和设备想逃出来或者就突破这种封锁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连出都出不来，你怎么能够就是保证啊，就是台独分裂势力能够守住这个岛呢？所以我们讲呢，它的这个教训在于，就是以这种啊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种方式，哎，是根本行不通的。
11: 那么第三大警讯呢，就是看到美国的作战模式似乎已经过时了，而台湾方面呢一直在购买美制的武器。那么这个警讯是不是认为，目前台军如果说在应对某种冲突的时候，它的模式和它的设计也是过时的？赖教授，
3: 是的，美国的这次打伊朗的战争，大家看到了它的手法跟过去如出一辙，毫无进步，毫无进展。那换言之，也就是采用啊火力制压的方法，过度的依赖火力的制压啊。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重要的战舰也无能力控制啊曼德海峡、阿拉伯海跟啊波斯湾，他完全没有能力掌控。所以在空中绝对的优势的情形下，海军完全没有发挥他的作用。赫尔木兹海峡被伊朗牢牢地控制住了，地面部队也不敢投入的情形下，害怕伤亡，所以很多人把它看在台海两边，如果美国介入作战，它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美国毫无胜算。另外，它必须把大量的弹药库堆积在前沿基地，那就是在日本跟菲律宾，可它保存也很困难。那既然没有投掷的设备，战略轰炸机没有，战斗机不敢飞，导弹没有办法从本土打到啊台湾，然后战舰不敢靠近来，大家很明显的看到美国如何介入这场战争，陆海空陆军根本就不存在，海军陆战队也根本不敢大胆的投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哪有胜算呢？美国哪有胜面呢？
11: 这场持续拉扯的中东博弈再次证明，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成本高昂，内外制约重重，美军的所谓协防承诺从来都只是台独势力自我编织的虚幻美梦。
10: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呢？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物资进入京城的重要通路。通州的名字也是源于运河漕运通达。700多年前的元大都时代，又形成了南北直通的京杭大运河。江南的粮食、丝绸、物资坐船沿运河北上，抵达通州北运河码头，再经通惠河直达北京城。进入现代生活后，运河的运输功能逐渐式微，但运河留下的水系风光和历史文化价值越来越被人们珍视。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
3: 大运河上古典激扬，龙舟比赛开疆竞渡，劈波斩浪，运河两岸摩肩接踵，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4: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漕运文脉生生不息，金龙巡游同样。
3: 夜幕降临，来自桂林阳朔的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蜿蜒巡游，流光溢彩的景象令现场观赏的市民赞叹不已。
5: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这是通州第一次。
6: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3: 这条千年水道的蜕变，也是北京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重构的缩影。作为大运河的最北端，北运河被称为九河末梢，曾经饱受污染困扰。北运河管理处副主任关彤介绍， 经过多轮治理，2022年起，北运河水质还清，常年稳定在四类水级别，一处处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也陆续亮相。
7: 我们陆续分时段开放了北关分洪枢纽、宋庄蓄水洪区、通惠河朝阳至通州段，共计200多万平方米的滨水开放空间。从我们北关分洪枢纽至世界40多公里呢，已经完全打通了我们骑行的慢行系统。11.4公里的城市河段，两岸建设有餐饮、娱乐、休闲的区域。剩下的29公里呢，可以满足咱们市民对自然野趣的向往。
3: 岸线打开了，水面也激活了。从2023年起，桨板、皮划艇、帆船，各种水上运动在运河轮番登场。每年近20场比赛，规格也从通州区级比赛一路升级到北京市级，甚至全国赛事。
7: 北运河呢，通过广泛的赛事活动呢，成为了北京的新名片，有外地的游客以及有国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端午假期，龙舟嘉年华吸引了21.6万人次现场观赛，金龙巡游、运河潮运、端午奇妙游等活动呢，30多万人驻足观赏，总共呢，北运河区域吸引了有50多万人，也刺激了我们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3: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河边亲水游玩，滨水商业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夏日傍晚，运河西岸微风阵阵，人们在餐厅里享受美食，或是聚在岸边听音乐、看露天电影，感受着人水相亲的松弛。这处沿河1.3公里长的滨水街区去年5月开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就迎来了近400万人次的客流。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宝荣说：“
8: 我们是借助运河文化，打造一个又有我们深厚的文化，又有我们现在时尚呀、滨水呀、潮玩的一些空间。一部分的群体就本地生活为主，另一部分大家就是从朝阳、海淀，甚至有从大兴过来的，更多的是反而是年轻人，大家过来坐坐船、喝喝咖啡，晚上有一些小酒馆。”在整个的街区，咱们自己组织的像一些路演、传统的歌曲啊、露天电影呀、包括一些乐队之类的，消费者更有沉浸感或者松弛感。
3: 每到周末，运河西岸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日均客流量2.5万人次。这个端午假期更是客流爆满，消费增长量提升13%到15%。运河西岸的商户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水岸的活力。一家餐饮店主理人史长利说：“
9: 最开始是看好这条街的一个前景发展，因为临河嘛，也是一个稀缺景观。你像每次咱们举办活动的时候，这条街人流基本上达到10几万人嘛。头两天这个龙舟赛，我这高峰的时候应该排到100多桌了。在北京来说，有亲水景观这种餐厅真是为数不多，都喜欢去坐临边啊、临水了，座位先坐了。”
3: 运河西岸8号是一家融合了植物、家居美学、咖啡与茶等为一体的绿色空间。主理人麦克在通州生活了20多年，深刻地感受着运河的变化。
10: 当年的这个运河完全和现在的不一样，整个河流当时都是很荒凉，周边的整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附近的不管是鸟类还有一些小动物都越来越多了，河流变得可以亲近，它更好地融入在生活当中。到晚上7、8点钟的时候，很多居民都会到这条商街上面遛弯，很享受这种惬意的一个氛围吧。
11: 哎，这样拍好看。
3: 在北京的西边，另一条河流也在经历重生。工作日的上午，新首钢大桥下，永定河水面一片开阔，两岸绿草连绵，河畔休闲的市民三三两两，有人牵绳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慢走，还有放风筝的，专程来摄影的。
12: 这边风景特别美，吹个小风也特舒服，干干净净的，也比较宽阔。然后就带孩子过来，7、8个月吧，就带他来这边玩了，从小就在这玩。我们去过好多挨着永定河周边的公园，修的都挺好的。
3: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永定河的来水逐渐减少，一度断流。永定河管理处党委专职副书记于佳说：“从2019年开始，永定河累计生态补水超42亿立方米，曾经干涸的河道重现碧波荡漾。
13: 2020年至今，永定河的5大湖区共计开展夏季水上运动、冬季滨雪休闲、河岸露营休闲活动21场，开放亲水水面65万平方米。永定河中堤20公里的环线滨水慢行道路，目前也已经承担了各类文体赛事。今年下半年呢，永定河滨水活动呢也将持续的上新。这周六呢，有一个京西的漂流节就将在永定河的莲石湖上正式启幕。10月份还将在园博湖举办京津冀的皮划艇赛艇精英赛。11月份的自行车俱乐部联赛也将在我们永定河的中堤开启。”
3: 从断流到通水，从荒芜到生机， 永定河的变化附近居民感受最真切。在石景山居住的黄阿姨几乎每天都来河边散步。
11: 这个地方呢，就是近几年越来越建设的特别好，春天的时候沿着整个河岸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到咱们现在的盛夏的时候歌桑花又盛开，秋天的时候满片的树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再加上水的这个河流形成一个流动的画面，听着河流的声音，等到晚上来的时候你听到那个青蛙叫咕咕叫的声音，感觉形成了一片特别好的城市边缘的田园风光。
3: 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于润东看来，河流不仅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步成为城市的展开面，是北京面向世界的舞台。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城市都有河流穿过，与巴黎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等成熟水岸相比，北京在滨水空间打造和水岸经济运营上还有提升空间。如何让水岸从节假日的热闹变成365天的活力，需要水务、文旅、商务、体育等多部门共同探索。
14: 北京这几年呢，彻底改变了一种观念吧，我们开始重视水在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这种价值，可以文商旅体展一体的谋划我们的滨水空间，它的一个近水空间的一些消费场景，有岸边、水上、桥上、腹地和制高点，它形成一个立体的体系，去感受我们水的一个魅力。比如像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些建筑物的楼顶，还有我们周围的一些景观平台，可以做成我们公共的餐厅啊，公共的观景平台啊，去眺望整个的一个大运河的全景。它应该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河流，和串联城市不同组团的文化的河流，最终呢，成为城市人民生活的一种人民的河流。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三四十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保护区对保护天山山脉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六月的天池风景区，冰雪消融，山峦披满新绿，草甸上野花星星点点，山野间生机盎然。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三四十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我们就和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
15: 哎，你看芍药已经开花了。
16: 芍药大面其实在毛二沟里面分布的。
17: 清晨阳光透过林隙洒在天池白杨沟的山坡上，苏辉明行走在林间小道上，步履沉稳，目光却始终留意着路边的一草一木。苏辉明是富康国有林管理局正高级工程师，

0: 深耕植物保护工作34年，从荒漠戈壁到博格达峰冰川，南北跨度80余公里，到处都留下了他探索自然、认知植物的足迹。
1: 新疆呢，有4000多种野生高等植物，大量呢是特有的濒危的物种，集中在咱们这个博格达天池山系。不少高山花草呢是农作物啊、药用植物最原始的近缘种植。
0: 有人说他是这片山野最懂花草的人，而他总说，不是我了解花，是花愿意让我看见。
1: 每当我看到有开花的植物，我的心情就特别愉快，特别高兴，因为植物开花象征着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也是它的一个生命的延续。
0: 在苏辉明眼里，这山岭沟谷不是沉默的荒野，而是一座活着的、每天都在变化的图书馆。每一朵花都是一个章节，而他就是那个最忠实的读者。
1: 来，你给我帮个忙，把它扶着，要不然风一刮哦，它就抖了。哎，往这边来，今天这个天拍花特别好，就是以蓝天做背景，拍出来的画面特别干净。
0: 没有喧嚣的人潮，没有打卡的游客。保护区始终保持着原始静谧，这里严禁游客进入，是野生植物的天然庇护所，也是苏辉明与花草对话的专属天地。而这份静谧背后，藏着一段他与珍稀兰花跨越5年的漫长约定。新疆植物志记载，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博格达峰一带有珍稀兰科植物宽叶红门兰分布。可苏辉明到天池工作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植物。为了搞清楚宽叶红门兰的分布范围、种群数量和生态位，从2009年开始，每年春夏季，苏辉明都会深入山区逐一排查搜寻。第一年无果，第二年依旧未见踪影，第三年仍是失望而归。到了第5年，苏辉明有一天沿着离子沟往山上走，从清晨走到午后，双眼已经疲惫不堪，两条腿像木棍一样麻木。已经走出林木县，他几乎快要放弃的瞬间，一束紫红色的顶生穗状花絮在温煦的阳光下格外耀眼。
1: 哎呦，好几年呢，最后在海拔有个2067那个高山草甸那样的位置上面呢，看见了一棵。哦，当时我特别兴奋。
0: 5年的寻找换来一次相遇，听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真正跟着苏辉明走进山野，你才会明白，他每天都在续写新的故事。中午时分，大家就着白开水啃干馕，休息了一会儿。下午，跟着苏辉明继续钻山沟。
1: 好，慢点啊，重心往后坐啊，要滑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下，千万不要往前摔。
0: 经过多年的保护，天山天池已确认有40种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202种脊椎动物，涵盖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等。在山里待得久了，危险也总是如影随形。迷路、受伤、与野兽狭路相逢，对苏辉明来说，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
1: 有一年在天池锅底坑里面就碰见野猪，他就静静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这样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可能听见他的猪崽子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远了，他才掉头走掉了。当时呢，可以说是虚惊一场吧，想这个腿崴了、脚崴了，或者摔坏把胳膊拿蹭掉一块皮，那都是常有的事，那个都不算啥。
0: 风从谷口吹来，带起一阵草木的清香。苏辉明身后一直默默跟着的徒弟迪丽巴尔萨和万停下脚步。
2: 跟他去山里面检测调查时，看到植物，他就会给我讲这个植物是什么、什么属性、什么特征，感觉他对事物有特别情感。山里面的植物，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他对生态保护的这种精神吧。也让我挺感动的，对我影响也较大。
0: 守护野生植物不仅要寻花识花，更要护花育花。雪莲是中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

0: 烂熟堆后面，白天太阳晒着把石头晒热了，晚上那个石头是凉了以后，它有可能要接露水嘛。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用浇水，完全就实现了人种天养这个模式。然后就想了这些东西呢，迟早通过我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呢，可能会给咱们的山区的农牧民呢带来一定的帮助。
1: 34年，弹指一挥间，苏辉明累计进山踏查里程近1000公里，收集留存野生植物标本800多份，牵头编纂博格达野生维管束植物图鉴，修订完善滇池全域野生植物名录，成果直接运用于滇池自然保护区日常管护。凭借扎实的一线科研与保护实际，2025年他荣获中国全国绿化奖章。相关调查资料、图鉴内容在新疆多地林业自然保护单位参考推广，种质普查数据持续录入新疆野生植物资源台账。2025年10月12日，在第八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颁证仪式上，八处中国自然保护地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并被授予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称号。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博格达片区位列其中，这也是新疆首个获此殊荣的自然保护地。苏辉明用34年的时光，把自己走成了天山深处的一棵树，扎根于此，沉默生长，四季轮转，初心不改。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跟随他的脚步走进山野，越来越多的珍稀植物在他的守护下繁衍生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京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句流传于中国东北民间的俗语，生动道出了二人转在东北人心中的分量。这门诞生于黑土地、田间地头的艺术，陪伴着关东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历程，既能为中国东北地区百姓在茶余饭后带来快乐，也能登上中国国家级艺术殿堂，得到全国观众的认可。那么，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

0: 二人转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根植于中国东北民间文化，属于中国走唱类曲艺曲种，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区，表现形式为一男一女，服饰鲜艳，手拿扇子、手绢，边走边唱边舞，表现一段故事，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如今很多人都将二人转视为纯粹的东北本土艺术，但中国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李昂经过多年钻研，他认为二人转的血脉中传承着中国很多地方的多元文化。
1: 东北二人转呢，是随着闯关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到东北的。可以说二人转的各个支脉啊，它的最早的师傅都不是二人转的艺人，有这个莲花烙的啊，有这个其他的民间小戏的，包括山东小戏、山西小戏，在二人转中都留有他们的因子。到了东北以后呢，这些各地外来的艺术因子跟东北的大秧歌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二人转。
0: 清末民初，二人转进入城市茶楼戏馆，与评剧、河北梆子等同台竞演，吸收了更多戏剧养分，形态愈加丰满。但其真正迈开发展大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专业艺术工作者对传统剧目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整理改编，形成了国营、民营剧团与民间艺人并存的多元格局。如今二人转已成为东北地域文化最鲜活的名片。
1: 其实我们东北二人转从曲牌上来讲特别的丰富，所有的东北民歌都是二人转的一部分，它小曲小帽可能就是300多甚至更多，曲牌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应该说这个东北二人转是关内关外戏曲曲艺艺术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它吸收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库。
0: 谈及二人转独特的艺术魅力，常年活跃于舞台的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和李玉莲两位艺术家如数家珍。王洪臣，
2: 二人转呢也是讲究四功一绝，唱说伴五绝。戏曲呢属于是演唱，它可以是一个人物贯穿到底。二人转你即使就是演张三，他也不是说十分的说把这个全身投入到进去这一个人物当中，他呢可以是跳进跳出。他的唱词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你比方说有一种这个叫顶针续麻的词，字头咬字尾，字尾咬字头的。山长青云，云罩山，山藏古洞，洞藏仙，仙人摘果，在这树下走，走进了修行洞里边，边山了一带好景致，雉鸡鸟飞行遮满了天，天边俊鸟这来回串，串花的粉蝶对玉兰，这蓝桥以下龙戏水，它是很长很长的。
0: 李玉莲，
3: 刚才说到唱说伴舞绝哈，其实这个绝呀可以说绝，可以唱绝，就是你只要把它弄到极致，弄到最好，它就是绝。
0: 文化传承离不开对历史的铭记与研究。作为中国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馆长，李昂和他的团队致力于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可知的文化产品。李昂，
1: 去年的年初搬上舞台的一个东北二人转沉浸式的文旅演艺作品叫《西运关东》，其实它是一个话剧，里面呢有二人转的唱，讲了二人转怎么样形成、传承、传播的一个故事。这个方式可以说外地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对这个剧的评价非常的高，改变了对二人转的印象。因为可能在年轻的观众印象中，二人转是土气的东西，他没有想到二人转会以这种与时代接轨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演绎。
0: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对传承二字体会尤深，他认为传承是全社会的事，而传承人则是守护根脉的最后一道防线。
2: 首先呢，传承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整体社会上的事儿。作为我们非遗的项目也好啊，或者是传统文化也好，首先你要了解二人转的根源。没有根这个东西，可能像流行歌曲一样，就是今年流行了就流行，不流行了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的，传统的老剧目啊、老唱词啊、老唱腔啊，这些不是这样的。那首先你必须得是守住这些老的东西，这些根脉的东西。 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创新呢，怎么样去发展，传承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传承人再不守住这个防线，那你这个东西就没了，你这个传统的东西就失传了。
0: 守正不易，创新亦难，如今让古老艺术既保留原汁原味，又能被当代人看懂喜爱，这也是当今众多从事二人转艺术的演员们在思考和探索的。李玉莲，
3: 我们一直在继承老前辈们的这些个东西，然后也一直在不断的在改进创新。像我们之前演的叫老西厢，我们就把手持艺术工具哈，八角鼓、金钱板、还有玉子、快板、还有鱼鼓融入到我们这个剧目当中，其实这也是一个创新。
0: 王红尘，
2: 你比方说定场诗，二人转演员出场，这个锣鼓一开，戏味马上就出来了。这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头戴一顶紫金冠，身穿铠甲套连环，逛台逛，坐骑一匹伯龙马，丈八银枪，逛逛台逛，手中端，逛的吧逛浪台逛，隆咚咚，逛逛逛逛逛逛逛逛，它是什么，走一些个马趟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是用这种形式啊，还是原来的这些个词，我们可以改进呢。比方说高君宝一个人，你能是一个人出营打仗吗？是不可能的，你是不是得带一些个兵啊？过去呢他没有这条件，只能是一个人啊，两个人拿着一个箱里一个提包到处走去卖艺嘛。那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一个将啊带领着一帮兵，那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和观众怎么去互动，怎么去交流，哎，这不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它是这种的一种创新。
0: 非遗不成为文物，而是活在民间，活在当下，是传承的终极目标。李昂认为，关键在于与时代同频共振，创作上要有时代意识，心中装着观众，特别是要思考如何吸引年轻人。
1: 过去的正戏是很长的，唱唱一晚上两晚上，所以东北二人转才有了唱说伴舞角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大家实在是就觉得哎没什么，那我给你翻个跟头吧，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唱的绝活了，手上的绝活，观众不喜欢了，然后我马上我就调整，观众喜欢什么了，我们就多去创作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守正创新，始终是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
0: 根植黑土，心系人民，东北二人转的传承之路是一条在坚定守护根脉与勇敢拥抱时代之间寻求发展的道路，它从来都不是僵硬的化石，而是在持续的跳进跳出中，既演绎着戏里的悲欢离合，也呼应着戏外的时代脉搏。只有这样，这门充满中国民间生活底色与生命力的非遗瑰宝，才能在新时代的舞台上长转不歇，长演长新。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弹拨乐器是民族乐器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在中国的民族乐器文化中大放光彩。中国弹拨乐器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包括古筝、琴琴、琵琶、柳琴、阮、三弦、扬琴等，包括用手指或者拨子拨弦和用琴签击弦发声的弦乐器。其特色主要在于音色清脆明亮，擅长演奏活泼跳荡的旋律和鲜明的节奏，表现力丰富。就犹如白居易所写，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清脆，其魅力瞬间四溢。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 节目最后，我们就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步步高》，以及沙金山老师创作的民乐《偃月青龙》，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
6: 好，那弹拨乐的种类其实分有很多，最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琵琶、中阮、柳琴、扬琴、古筝、三弦等乐器。那为什么是弹拨乐呢？是因为它们都是用指弹，就是用拨片或者是人工指甲所使用的工具演奏发出声响，这样子为之是弹拨乐。弹拨乐的特征就是所有的声音基本上都是比较明亮的，以琵琶为例，琵琶的声音比较清新、温暖、甜美，它是一个中高音乐器，也是一个点状、线状都能够完整做得很好的一个弹拨乐器，也是弹拨乐当中的一个代表乐种之一。其中我们弹拨乐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少众使用的乐器，例如说是琴琴。那琴琴是广东音乐五架头成员之一。为什么说是五架头呢？因为广东音乐的组成模式最常见的版本是五个人一起演奏，那么当中包括高胡、椰胡、扬琴、笛箫或者是琴琴和小三弦。那么琴琴是属于在五架头当中一个中低音乐器，它是用拨片演奏，三根琴弦。中低音乐器在五架头当中的最主要的音乐功能，它是起于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它能够填补高胡和椰胡弓弦乐器在音乐过程当中的一些空隙，并且它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间有各个演奏者不同的加花的演奏，来丰富整个作品的音乐表现。因为《雨打芭蕉》它本身是一个描写夏天雨滴打在芭蕉叶上面的一个情景的一个模拟的感觉，所以呢，琴琴它属于一个点状乐器，它就能够在过程当中体现出那种雨滴洒落在叶面当中的那个点滴的感觉。
7: 一百多年前，随着大批广府侨民的脚步，广东音乐走向世界各地，也成为华侨的思乡寄托。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里，作曲家用欢快清新的旋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工笔精细、极富广府地区情趣的雨景图。雨水滴在夏季苍翠的芦蕉叶上，跳跃于茂密的蕉林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乐曲中四次出现了使用断顿音的乐句，表现淅淅沥沥的雨声。琴琴把雨打芭蕉清脆悦耳的滴答声模仿得惟妙惟肖，仿佛当每一滴雨水落下时都溅起了水花。
6: 那琵琶作为是弹拨乐当中的翘首，它的音乐表现形式是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琵琶的指法，左右手的演奏技巧比较复杂，右手是带五个假指甲来在手指头当中能够做一个灵动的演奏，指甲能够在手指上面的运用比较灵敏，所以它能产生的演奏技法要比其他的弹拨乐要丰富。那作为琵琶而言，琵琶的点状最主要的演奏技巧是弹挑。那么线状的表达指法是滚奏。轮指。再加上其他丰富音乐的指法，例如说滑音、扫弦、凤点头，这些都是琵琶里面的代表指法之一。那琵琶呢，它是一个木质乐器，由于它在整个音腔 整个乐器的制作工艺当中，它能够承受很大的一个力气，所以它的音乐表现力以及音乐的张力是比较丰富的。如同我在演奏的步步高，我们用到的指法是弹挑以及轮指的交接，还有左手，因为琵琶是个十二平均律的乐器，它能够拥有完整的半音，所以它在演奏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音乐情绪，像步步高这样积极向上，让人听了身心愉悦的这种演奏感觉，在琵琶的表现当中都是比较

0: 的贴切。那琵琶的演奏技巧，我们刚才讲到的弹挑、轮指、扫弦，中间还有其他的穿插的指法，例如说分弦、左手的推拉，这些都能够蕴含到我们的演奏作品当中，能够丰富音乐表演的情绪。
1: 广东音乐步步高，轻快活泼，寄托了民众对好日子的向往和祈愿，体现了广府文化对生活乐观指引和信心的理念。请听沙金山老师现场琵琶独奏《步步高》。

沙金山老师是著名青年琵琶、阮、柳琴、琴琴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阮专业委员会理事，广东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他的演奏音色甜美，感情细腻，气势磅礴，风格独特，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舞台表演之外，他还创作了展现琵琶演奏手法的民乐作品《偃月青龙》，从青龙偃月刀的角度描绘关羽征战沙场的一生。全曲分为刀技、刀魂、刀气三个乐段，琵琶演奏在《偃月青龙》中是重头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沙金山老师创作并演奏的《偃月青龙》，作为今天节目的压轴戏。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健康中国节目一起来关注心源性猝死。
1: 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2: 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
3: 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4: 努力向上抬脚尖儿，
5: 能不能坚持20秒？
3: 有点抖啊。
6: 难道应该这样吗？
4: 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2: 在心源性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
7: 五禽戏是通过模仿猿猴改善心的功能。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在这里呢和丽萍一起主持《健康中国》，来为大家遇到的健康难题一起出谋划策。
8: 谢谢赵宁，欢迎你。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啊，可能有点走心啊，我们要聊一聊心源性猝死。
4: 那就不仅仅是走心了，而且非常的扎心哈。心源性猝死呢，它是由这个心血管问题引发的一种特别危险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关注。
8: 说到关注这个话题，其实呢，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都越来越了解这个心源性猝死了，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三组嘉宾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首先让我们欢迎第一组嘉宾航天之家，让我们欢迎航天教官王一和他的父亲王铁石，欢迎你们。
4: 第二组嘉宾是我们的美食组合哈，我们的扣扣和妍妍，欢迎你们。
8: 欢迎。好了，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三组嘉宾呢，是一组护心组合，让我们欢迎脱口秀演员王十七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赵楠。
4: 丽萍，这个是不是有个嘉宾没到啊？
3: 他啊，后面充电呢，
4: 充电。
8: 妈呀，这是什么神仙嘉宾？我们现场录制都开始了。
9: 来来了来了，
8: 电充好了你。
3: 对，
4: 不能现场不能带手机啊。
9: 啊，不是给手机充电啊，是给我的心脏充电。
8: 心脏充电呢？
9: 因为我呢是一个没有心跳的数学老师。然后导演呢一般不让我这么介绍自己，说太吓人了。我说我带着人工心脏有什么可吓人，他说不是，吓人的是数学老师。其实我跟学生关系也非常好，我上着课突然间感觉胸口难受，站都站不住了，学生突然间让出四个凳子放在讲台上让我躺好，全都回到座位上默默地开始好好学数学。你就感觉我平时告诉他们你学数学是为老师好，他们全用到这一天了，你知道吗？他们这个点很奇怪，你知道吗？甚至这些学生竟然约我今年想一起过地球一小时，想看我是怎么做出贡献的。一个没有心跳的数学老师，其实我的生活还是很快乐的。谢谢各位。
8: 好，非常感谢王十七给我们带来这段精彩的脱口秀表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了。他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贺晓楠医生，欢迎。
10: 大家好，我是贺晓楠，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我的健康宣言是：健康中国专业科普，把健康放在心上。
8: 谢谢何医生，
4: 欢迎欢迎。
8: 哎，赵宁啊，我们今天的话题不是心源性猝死吗？
4: 对，
8: 猝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就是
4: 突然，
8: 是不是那感觉？紧急啊、嗯！所以呢，像这种突发性的情况，心源性猝死在你们急诊科是不是特别多？
10: 对，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尤其是我们急诊科遇到心源性猝死的病人也是非常之多。而且呢，最新今年8月份发表的顶级期刊《柳叶刀》的一篇文章当中也指出，其实呢，心源性猝死的话，每年有上百万之多。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医疗界呢，对于心源猝死呢，也是非常的关注。今天我们聊聊这个话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8: 嗯， 心源性猝死我们提了很多遍，简简单单这五个字，我感觉他还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4: 嗯，
8: 那到底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4: 大家呢跟我一起来，我们来用 AR 手段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8: 来，
4: 现在大家能看到啊，在我的旁边啊，咱们的台的中间啊，是一个健康的心脏，大家可以看到它通过这种有节律的这种跳动，把我们的血液呢泵送到我们的全身。那我们的这个每分钟正常的心率是多少？60到100次。它呢是通过我们的心脏的电传导的这套系统来控制着。但是一旦我们因为自身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外部的这个因素的一些刺激，然后导致我们的这个电传导系统出现紊乱了，或者呢，哎，我们这些心跳也随之出现紊乱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每分钟的心跳可以达到250至600次。那到了这个次数的时候，事实上来说，我们的心脏向我们的全身和大脑供血正常的功能就已经丧失了，那么我们有可能突然的，哎呀，昏迷甚至死亡。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8: 好的，感谢赵宁带来的解读，的确非常的专业哈。那其实呢，除了赵宁之外，我还有一位啊，来自科技界的小搭档，他的名字叫康康。来，康康，亮个相吧。
11: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大家好，我叫康康。虽然呀，不用担心健康问题，但是我被赋予的使命就是参与健康话题的讨论，提供各种相关的信息和数据，为大家服务。
8: 哎，赵宁啊，你看我的这位搭档怎么样？
4: 非常可爱，非常、要充电吗？哎，我觉得我得考他一下他的智能问题啊。来，康康，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关于咱们说的这个猝死啊，现在整个社会上最关注的热点究竟是什么呢？你通过大数据给我们分析分析。
11: 好的，经过我的大数据筛查，大家对猝死的关注度可太高了。近一年来，不同时期关于猝死的热点话题加起来达到了5400多万条。我还发现大家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比如长跑和猝死之间，60%的人认为长跑可以很好地降低猝死发生，但是40%的人却说长跑反倒会增加猝死风险，很多猝死就是在运动当中出现的。有的说猝死完全无法预防，有的又说猝死也有预警信号，类似这样的左右不一的观点非常多。
8: 大家对于心源性猝死的这个各种说法啊，肯定是有真有假。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就将做出一个判断。
4: 好，
8: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点赞健康新知，
4: 屏蔽谣言误解，
8: 让我们进入趣味
4: 存真。
8: 我们要鉴别的第一个网络传言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久坐8个小时就有可能诱发猝死。
8: 那有关于这个网络传言，大家是信还是不信呢？我们红灯代表屏蔽，
4: 绿灯代表点赞，
8: 请我们三组嘉宾分别做出选择。
4: 红红绿。
12: 像我吧，更多的久坐的这个时间段呢，其实是在这个飞机上，我就会发现我坐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我自己其实是有意识我要活动活动，所以我就想说猝死是不是不太可能。
8: 我们来看一下互星组合，你们的选择是全场唯一一个点赞的，为什么？
3: 因为我想一个人久坐八小时不动，你是不是应该先探探鼻息他还活不活了？开玩笑了，当然我感觉，因为我住院，医生会告诉我，尤其我带了人工心脏以后，他说你经常要起来活动活动，因为久坐或者是经常我们屈膝这样做的，特别容易在小腿部位产生血栓，一旦这种血栓脱落的话，进到心脏里或者进到脑子里边都是很危险的，容易诱发猝死。
8: 所以说，那对于这个传言，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是来选择屏蔽还是点赞呢？哎，我们要请何医生来为我们做出专业的解答。
10: 咱们这个网络传言，其实久坐八个小时确实明显的增加猝死的风险。就像刚才咱们王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下肢的这个血栓，因为我们经常说的一个病呢叫肺栓塞， 肺栓塞七十，六个晕厥的病人，其中有一个人就可能是由于肺栓塞导致的死亡。久坐就会导致咱们这个血流速度缓慢，就会导致血栓的形成。下肢的血栓形成或盆腔的血栓形成脱落之后，就会到达我们的肺血管，导致肺栓塞的形成，会导致猝死风险的增加。
12: 下肢到肺，然后我们讨论的是心源性猝死，就这三者有什么样的科学方面的医学关联？因为我觉得从下肢到肺这路程还长着呢。
10: 因为这个下肢的血栓然后可以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可以到达我们的肺血管，然后肺血管呢会导致肺血管的阻塞，因为心和肺是邻居，而且是非常关联的两个脏器。肺血管发生了堵塞之后，会严重的影响右心的功能，右心功能衰竭的时候也会导致心衰事件的发生，所以说心肺都是一家的。
12: 嗯，那如果遇到不得不久坐的这种情况，
13: 对，怎么办？
12: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4: 带着大家咱们来一下，
12: 来，
14: 走，脚全部落地啊。
12: 嗯，
14: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努力向上抬脚尖儿，哎呀，抬到不能抬的地方，能不能坚持二十秒？
3: 有点抖啊，
14: 抖吧。
3: 嗯，
14: 实在不行咱就放下。
3: 对，
14: 让它一定要酸啊，因为不酸不管用。然后脚尖儿沾地，抬脚后跟，哎呦啊，
12: 酸。
14: 然后呢，一二三四
12: 啊，
14: 一二三四，大家看我的左手贴住我的脸颊，尽可能的向后看，然后回位，再用右手贴住脸颊，尽可能的向我们的左后方，哎，然后再回来，
3: 感觉年轻很多。
14: 哎呀，
3: 真的，
6: 难道应该这样吗？
12: 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网络传言是什么。
14: 来，传言二啊，晚上胡吃海塞一顿，当心猝死的危险盯上你。
12: 关于这个传言，到底是该点赞还是屏蔽呢？来，请我们的嘉宾做出选择。
14: 绿绿红，
1: 我选择红色是因为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3: 尤其我们有的时候晚上出去，本来是带着一颗运动的心，但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12: 其实也是充满一种烟火气哈。
15: 叔叔告诉你，你这会养成一种习惯，不良的习惯会延长几十年。如果养成这习惯，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因为我年龄比你大，起码得三十多岁，对吧？因为我的血管粥样硬化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说年轻人和老年人是不一样的。
12: 太棒了，我的这个点赞啊必须要送给您。
3: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航天员他那个宵夜时间按什么定啊？天天都是黑的。
16: 因为我们航天员是这样的，一般5点多6点钟左右就吃饭了，吃完饭之后呢叫饭后百步走，能活99、啊、所以他们餐后呢经过一些休息之后还要进行快走，
3: 快走，
16: 把这些能量消化掉。那他们没有宵夜，他们有下午茶的时间。
12: 都说喜欢美食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
13: 对，
12: 不知道赵宁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体会啊？
13: 你知道我们作为药剂师而言，
12: 嗯，
13: 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吗？
12: 嗯，
13: 你吃什么药我就吃什么药。那咱们现场跟着药剂师一块看看夜宵吃什么。我们接下来让我们的每组嘉宾各选一个。
12: 嗯，他们爱吃的。
13: 不是
12: 啊，
13: 脂肪含量最低的。
12: 哦，
13: 看看他们能不能判断出来。那我们现在呢就马上请出我们第一组嘉宾。
12: 你看啊，王叔很有经验的，肯定是因为王叔感觉就很注重养生。
13: 嗯，
12: 毛豆花生，夜宵蔬菜绝配。
13: 好，那么第二组，
12: 皮蛋。
13: 皮蛋，
12: 哦，
13: 煎鸡蛋。哦，
12: 他们比较喜欢吃蛋类。
13: 对，
12: 哎，
17: 我们在夜宵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不是你饿，
12: 而是你馋。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如果吃一点清淡的但是有一点滋味的其实是最好的。虽然是个煎鸡蛋，但是现在也有无油煎鸡蛋，这个含油量它是比较低的，但就类似于我们上海话叫水铺蛋，死铺的死铺的啊，对啊，死铺的就是稍微放一点点好的酱油，其实就是又好吃然后又能过足你的馋瘾。
13: 东北组合
1: 有可能让你们想不到，
8: 是的，你们这就只有肉。
13: 这对对，这认为是脂肪含量最低的，
1: 也是今天晚上就想吃的。
9: 在我们东北啊，吃那个宵夜的时候，晚上就是那个花生和毛豆一般都是老板送的，肯定是不要钱，
1: 那绝对不能要。
9: 然后上来第二个菜呢，一般这种皮蛋的就是凉菜，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如果就点完这两个菜说我们什么也不要了，老板会认为你的脸皮脂肪很厚啊。
12: 我觉得啊，不但你们选的是最贵的，你们选的也是最肠胃负担最重的，
9: 是不是？
12: 是不是？
9: 主要是要面儿，
12: 好面儿，对对对。哎呀，
8: 这厂商都快争起来了。哎，你觉得他们的这个说法到底谁的比较科学呢？
13: 来，一起看大屏幕。这是我们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出版的《中国食物营养成分表》中获得的数据。
10: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有年轻人嘛，就愿意吃夜宵嘛。然后他第二天找我抽血，然后就跟我说：“哎呀，我昨天刚吃了一晚上的夜宵，而且呢特别的美味，包括有什么烤串啊、动物内脏啊，然后吃的特别嗨。”然后我们就看到，你看我们这屏幕上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情况，上边厚厚的一层。就像油一样，我们叫乳糜血，所以说我们的血脂含量明显的增高了。刚才咱们桌上的这桌美餐，包括花生啊，包括咱们这个羊肉串啊，吃多了之后会导致血脂飙升。那么这个血脂的严重的一个升高会增加病人发生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的风险。尤其是夜宵导致血脂升高，因为晚上的时候我们胆固醇含量会增加，合成会增加，再加上你这个摄入的增加，会导致血脂的水平严重的升高，增加我们猝死的风险。
8: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究竟是什么。
13: 传言三，连续打篮球3小时，猝死风险增加30%。
8: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到底是屏蔽还是点赞呢？我们来看一下三组嘉宾的选择。
16: 我们两个其实是有争执的，
12: 对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认为它会增加这个猝死的几率，然后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其实都不太爱运动啊，然后老是吃的又比较过量，在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的情况下，你猛然的去提高你的运动量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有一定危害的。
17: 我作为长期坚持运动的人，每周会跑3个5公里，然后每周还会再跑1个10公里，就是我用这种中高强度的这个运动反复刺激我的心脏，让我的心脏泵血的能力更强，每搏的泵血量可能更大。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3: 就像刚才妍妍说，我并不是一个长期锻炼者，结果在这种足球场、篮球场，包括还有逞能，跑步，大家都跑马拉松，对，我也来。然后结果出现猝死。
8: 所以说运动导致的猝死，最忌讳的就是突如其来不期而遇。
10: 这个运动猝死呢

0: 我们一定要关注。
1: 好，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看得出来啊，对于运动来说，如果我们过量的运动，的确是会增加猝死的风险，
2: 没
1: 还
2: 错。
1: 是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所以说呢，对于刚才这个传言，如果我们选择点赞的话，还是有道理，是理智的。
3: 专家们提示，有基础性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必须避免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一定要避免突然参与活动量大的运动，甚至是类似马拉松这类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在即将开展长期锻炼计划前，最好请专业人员做健康状况评估，制定循序渐进的运动计划。剧烈运动之后，避免大量喝冷饮。
1: 通过刚才的去伪存真这个环节呢，我们不难看出啊，其实，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猝死都威胁着我们的健康。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康康也有一些数据要带给我们。来，康康。
4: 稍等，稍停半秒，数据在这里，听起来真让人担心。全国平均每1分钟就会发生一起猝死，每天有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每年有55万人死于心源性猝死，大家可要注意呀。
1: 那我觉得这些数据当中呢，大部分是不是都是老年人啊？
4: 年轻也不能大意，在这些猝死病例中，有43%在40岁以下。这些人表面上看不出毛病，但其实潜在的心脏问题等因素，就像暗藏的炸弹，给他一个导火索就能引爆。
1: 那猝死这个词儿听起来那么的猝不及防，
2: 是。
1: 那如果身边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没有机会去挽救？
5: 我带大家回忆一个事情哈，2021年的6月13号凌晨，当时的欧洲杯男子足球赛，丹麦对芬兰，那么丹麦队的头号球星叫埃尔克森，29岁，他在场上队友传给他球，突然踉跄了2步，直接摔倒在赛场上。这个时候他的队长赶紧呼唤队医，很快的做急救，整个球场所有的球迷都在呼喊埃尔克森的名字，为他加油。不到10分钟，他苏醒了，创造了这个医学的奇迹哈。
6: 我们提到叫黄金4分钟，为什么叫黄金4分钟？是因为这我们的脑细胞对于缺血缺氧是特别敏感的。如果说4分钟之内没有得到有效的血液供应的话，那么会导致即使这个病人救治成功，但是也是脑死亡的一个植物人的状态。埃里克森的这个救治的过程可以堪称是教科书版的紧急的救援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在于我们来讲如何学习在黄金4分钟之内有效的急救，以及掌握 AED 的一个使用的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那究竟我们该怎么用呢？我们现场是不是可以来看一看？
6: 首先呢，我们要确认我们的救治的环境是安全的
1: 啊。
6: 然后呢，我们让我们的主持人打120，
1: 好，
6: 让我们的另外主持人呢给我们拿过来 AED。
1: 好的，我去打120。
6: 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个病人是不是有意识，
7: 先生，
6: 然后摸一下病人的颈动脉是否有有效的动脉波动，
7: 没有。
6: 然后判断病人有没有有效的呼吸，确认这3无人员，咱们再实行有效的胸外按压。
1: 哦，3无人员才进行胸外按压。
6: 对，我们解开病人的衣服，然后充分暴露他的胸部，两乳头中线连线，我们双手相叠，垂直下压，我们按压的深度是5到6个厘米，我们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那我们 AED 赶到了，那我们就打开 AED。
8: 已开机，保持镇定，按指示操作。
6: 其实呢，它就像傻瓜相机一样，然后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第一步把电源打开，电源打开它会提示我们把电极片先贴上。电极片的位置，其实我们的电极片上已经显示了它大概的位置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的这个 AED 会自动分析这个病人是否需要除颤。
8: 不要触碰病人，正在分析。
6: 需要除颤的话，它就会闪烁，然后呢，我们只要按到这个闪烁的按钮，就可以完成我们除颤的这个过程。继续按照它的节拍再进行胸外的一个按压。如果这个病人倒地的时候又出现了恶心呕吐，我们要清理他的口腔和鼻腔的一个异物，避免他发生窒息的这种情况。我们完成了胸按压，完成了 AED， 那我们的120也赶到了，那我们这次就完成了我们的有效救治。
9: 好，听众朋友，关于心源性猝死，在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就和您说到这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2: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女性更年期健康以及乳腺疾病的预防。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魏亚军教授和我们来聊这个话题。魏亚军教授，他从事临床教学科研40多年，是著名的中医学家。他曾经在国内外主讲中医内科学、中医诊断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他的学术研究呢，还有临床诊断的经验相当的丰富。对于肾病的研究，曾经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除此之外呢，魏教授他对于治疗妇科疾病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魏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困扰女性的更年期疾病的表现是什么。
14: 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有很多病人来找我们看病，前两个月吧，来一个45岁的女性，进门就说，大夫，我最近两个月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总是在发脾气，自己的老公吵架，弄得家里人躲着我，瞅着孩子也不顺眼，同事之间呢，有的时候也觉着挺不高兴的， 这样呢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月经也不太好了，有的时候又出汗。后来呢我就给他看了一下，我说的你去换一下这个雌激素吧。这个病人跟我说到什么程度呢，甚至他老公都要跟他离婚了，造成了家庭很大的挺大的困惑。
12: 更年期的这些症状啊，又叫做女性更年期综合征，是女性卵巢功能逐渐消退到完全消退的这个过渡时期啊，由于生理和心理改变而出现的一系列临床症状。最常见的呢有潮热、汗出、烦躁、易怒、失眠、心悸或者是忧郁、健忘等。那临床的表现来看呢，这个病属于中医学的绝经前后诸症的范畴。
14: 潮热汗出呢不是一般的出汗，更年期的汗出首先它是从后背以后到脖子以后到脸呢和头部出现，就像那个热浪似的，也不是有规律性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呼下就热了，这个几分钟有时候几秒钟就过去了。潮热汗出这个症状吧，有的时候也确实是挺不舒服的，身上有的时候还出现红的一片一片的，没有疹子，皮肤是这个光滑的，没有这个隆起呀，也没有这个更年期的这个潮热的症状，它是一个从西医角度考虑是一个血管收缩症状，所以呼下的就潮热汗出了。另外这种潮热就是热退了以后呢又有发冷的感觉，因为他的血管又舒张又收缩。我有的病人不理解，说这是是不是感冒了，或者我怎么又这个潮热以后又发冷呢？我也告诉大家不要着急啊，也不要害怕，这是更年期由于激素的功能引起的植物性神经系统的紊乱。因为更年期以后吧，这个肾气就不足了，肝肾不足了，肝肾二脉呢它是这个循行于这个身体和乳房什么的，这个肾气的不足呢阴阳失调了，出现了潮热汗出。
12: 那刚才呢魏亚军教授啊从中医学的理论给我们阐述了女性更年期症状的病因机制。那么更年期的这种病啊主要发生在妇女绝经前后，肾气逐渐衰竭，冲任亏虚，精血不足，天癸渐绝，也就是说月经将断而致绝经出现的一些生理变化。那么有一些女性呢，她就由于体质还有精神因素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一时不能适应这些生理变化，使得阴阳失去平衡，脏腑气血功能失调而出现的一系列脏腑功能紊乱的症候。那魏教授建议我们的女性朋友啊，在更年期前后都要加强锻炼，那么通过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增强自己的体质，来使自己的机体适应外界或者是内在的一些变化，
14: 适当地锻炼锻炼，补补肾气啊。中医不是这个肾主骨吗，肾主腰吗，就平时吃点六味地黄丸呢。更主要是这一阶段千万不要着急，不要害怕，像你的烦躁自身去调节，另外饮食也可以调节。其实更年期是一个自我精神调理的过程，不要把它当成病。
12: 本该颐养天年的您是否饱受困扰，生命中的第二青春该如何健康地度过？杏林女杰魏亚军从医四十余载，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临床经验全面，对中医妇科见解精深。魏亚军教授与您共同关注女性健康。
14: 说更年期都是因为卵巢的萎缩哈，卵巢功能的降低，雌激素的不足。但是雌激素和孕激素呢又有一个相互的关系，更年期妇女是雌激素不足的，但是更年期妇女在相应的对比情况下，它孕激素呢也发生着变化。所以你补充了大量的雌激素呢，它可以出现这个乳腺癌，还有出现了这个子宫肌瘤和乳腺增生，甚至发生其他的病理变化。所以雌激素是 不要随便去补的，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看你究竟缺了多少。那我还是提倡平时多吃点蔬菜水果，我们用这样的情况去补。
12: 魏教授呢，接下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非常好的养生菜肴，黄精山药炖鸡。那么主料呢，就是中药黄精和鸡。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道药膳具体怎么做。
14: 我介绍一个黄精山药炖鸡。黄精是一味中药啊，山药呢也是一味中药，但是山药呢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黄精30克，山药150克，鸡块500克，调味品10量。制作的方法呢，是把那个鸡块洗净啊，切成块，同时放入盘中，加水10量，隔水炖，这是炖的啊。把这个药先煮好了，完了把汁浇上，搁这里一起炖。黄精它是滋阴补肾，也补肝肾的。山药是健脾的，对于更年期的阴这个肾阴的不足啊，气阴的不足啊，还有这个脾虚的呀，脾虚可以消化不好啊，脾虚可以生湿生痰呐、啊，这样对更年期的很多症状都可以缓解。而且就这个药膳呢，就不单纯是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可以服，男性当然也可以服了，一般的女性也可以服。它也起到一个补肾呐、滋阴呐、等等健脾啊的作用。
12: 那黄精山药炖鸡这个药膳的具体做法您记住了吗？如果您身体上也有这样那样的困扰的话，您适合魏教授所说的这些适应症，您不妨也试一试这道药膳。说过了药膳黄精山药炖鸡之后呢，我们又向魏亚军教授请教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更年期的这个时间段啊，女性的乳腺疾病也是一个相对的高发期。那么这个时候呢，乳腺的一些疾病往往呢能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甚至呢有发展成乳腺癌的这样的危险。那我们接下来就请魏教授和我们说一说更年期的女性如何做好乳腺方面的自我保护。
14: 更年期这个时间吧，通过卵巢功能的减退呢，它激素水平的这个不足，它影响这个雌激素的不足。从中医的这个经络走形来看呢，它是和肝胃有关系的啊，肝胃，因为这个肝脉它是摇乳房的。
12: 因为现在啊，乳腺癌的发病呢呈现低龄化的趋势，有一些年轻女孩子呢，她自己本身患有乳腺增生，那么她就会很担心，我的乳腺增生时间长了会不会转变成乳腺癌呢？那在这儿呢，魏教授告诉我们，乳腺增生和乳腺癌其实是两种疾病。
14: 大家千万别误会，乳腺增生并不是乳腺癌啊。乳腺增生这个在女性朋友当中得的很多，有的时候甚至在临床上占28%。乳腺增生转化为乳腺癌，这是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另外呢，也要看着自己的机体情况啊，鞋子所凑，其迹必须。那么你自身的机体的抵抗力强了，你这个外邪呀就不容易侵犯了，你自己情志好了，也就不会变了。不要担心，不是所有的得乳腺增生的女性就忧心忡忡的哈、啊，我得乳腺增生了会不会癌变呢？相反的，你自己给自己增加了压力，有的时候你不出问题还会出问题呢。这个乳腺增生一般它是在月经期的时候疼痛，乳腺胀满疼痛，尤其是在月经期的时候或月经前期，它疼痛的比较重，但是从月经后期呢，逐渐的呢疼痛就减轻了。乳腺增生的病人完全自己可以去检查啊，去发现，除了那个看医生检查自己有没有乳腺增生，一是看呢，首先是举起手啊，对，面对镜子，这样你看自己的乳房啊是不是同圆等大，另外再看他的皮肤，看他皮肤是不是光滑， 有的毛孔是不是增粗，是不是增粗，颜色变没变。一般的皮肤都是正常的颜色，如果他发现疾病了，有没有什么橘红色然后灰色和其他的颜色。在这个两手叉腰，从这些镜子里边再好好照着自己，这是看。第二个是摸摸

0: 呢，就是用右手呢摸左乳房啊，顺时针的方法去摸啊。另外中央呢也不要忽略了，说同样的方法呢，我们用左手看摸右手的乳房啊。再就是卧，卧就是躺平了，平卧，当你睡觉的时候把平卧了，这样把右肩部抬高啊，把手呢放在右肩后，你这样用左手去摸自己的乳房啊，看有没有肿物，摸可千万别掐啊，因为这乳房摸是这样平摸的啊，因为乳腺呢它有一个这个平时也有一个条索什么的哈，所以你平摸看它有没有个所谓的疙瘩，有没有肿物。另外再换那个左手呢，再把它抬高躺下以后，用右手呢再摸左侧的乳房，方法就是挤挤呢，因为这个乳腺增生有很多变化嘛哈，挤就是说你看看挤挤你的乳头，乳头有没有溢乳，平时溢乳呢是白颜色的，如果发现着有绿色的、黄色的，甚至有血性分泌物的话，那就应该特别警惕了。
1: 哇，
0: 就说明他已经有些个病理变化了，有这种情况呢赶快去看医生。再重复一遍，一个是看，一个是摸，一个是握，一个是挤，四点很重要啊，也很方便。女性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乳房，不管是哪个年龄段。自测方法，因为它方法简单，就非常容易。那么我们女性朋友嘛，可以一个月左右。没事自己摸摸自己的乳房有没有疙瘩呀，有没有增生啊，如果有的话呢，你就三个月呀半年呢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从医学角度来讲呢，这个乳腺增生呢它是由情志引起来的哈。平时我们在临床上呢一般都是以疏肝啊健脾为主。我们临床上如果得了乳腺增生，那么吃小金丹呢，还有这个乳辟消啊，这些个在药店里边都可以买到。平时呢我们就是多按摩按摩乳房啊，按摩让使它经络疏通啊，这样呢就是中医不讲不通则痛，所以经络疏通了，把这淤血都散了，这也是个很好的。再就是还有一些个水果苹果呀还有这个百合呀橘子啊，多吃一点清热的远煎的，就是这个滋阴的这些东西。
2: 好，听众朋友，关于更年期女性的保健以及乳房健康这个内容就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近年来肿瘤的发病率可以说是居高不下，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还有其他的一些肿瘤呢，让很多人都非常的困扰，甚至有一些人谈癌色变。其实肿瘤的发生发展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息息相关的。今天的健康问答栏目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主任医师花宝金大夫，和您说说如何从生活方式入手来调整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每一个人远离癌症。
5: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6: 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话，这里边谈到可能有饮食健康了，还有运动啊，还有这个心理啊，还有社会等等。实际上饮食方面的话，目前来讲呢，还是我们讲要合理的平衡饮食，就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
2: 均衡膳食。
6: 而且呢就是还是吃一些我们讲来讲是比较绿色的食品吧，可能是会好一点。因为现在来讲的这个农药的残留，化肥和农药的残留，这个是肯定是致癌的。还有一个烧烤啊，还有一些熏制的东西啊，还有一些霉变的东西啊，这些对肿瘤的发生是起到促进作用的，这是肯定的。 合理时平衡运动的话，就是运动的也不要过量，但是呢选择一个好的运动方式，有些人愿意走路，有些人愿意爬山，有些人愿意游泳，还有打球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凡是选择你自己适合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再一个呢就是主要很好的心理，因为健康的标准的话是除了这个身体躯体健康，心理要健康，其实心理是很重要的。目前这个转型期，这个社会发展高速发展的社会的人的压力非常大，心理疾病、焦虑、抑郁症等等等等压出来的疾病挺多的，这个我们觉得与情志、与肿瘤发生是有关系的。最后呢就是呢有个很好的一个关系团队、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相适应这个情况，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是说吃什么不得，我写了很多书了，你们可以看一看。但是呢如果还是要平衡饮食，就合理的膳食。
2: 对，
6: 如果说你毛光要一直吃一种东西也不可以，也不可以，这个还是不行的。
2: 对，其实您说到这个问题啊，正是我们想要通过今天的节目，通过我们的电波向各位朋友表述的，那就是凡事都要掌握一个度。那这个度呢，就像您说的，我们什么都可以吃，但是都是要适量。你不是说啊，听说了某一种东西来防癌啊，有这个能减少癌症发生几率，我就从早到晚，然后一年365天，我恨不得天天吃它了。但是这样吃往往会产生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作用、不良的影响，反而是不可取的。再好的东西，对我们健康再有益，我们也要掌握一个度，掌握一个均衡，这就是均衡饮食。那包括您讲的运动也是一样，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有的人说那爬山特别好，但明明我们的这个身体状况不能够使我们承受这样的高负荷的运动的时候，就不要选择这样的运动，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度和适宜是很多人都不太在意的，但是今天呢，花宝金医生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再次向大家提出来，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能重视啊，能听从医生的建议。花医生，您等于是在临床工作了几十年了，一直是在和肿瘤进行着抗争。那我想请问一下您啊，这么多年来，您工作中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6: 最开心的还是经过我们的治疗，病人康复了，返回社会，返回工作岗位，能够健康的生活，健康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最开心的。
2: 那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啊，就是您看到的、您治疗的都是一些肿瘤病人，那每天甚至就是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您的病人在离开。
6: 对，
2: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到这个时候，您会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面对他呢？
6: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就说应该还是面对吧，就说目前虽然我们很可惜有些病人各种手段都处理了，但是走掉了，我们还是死得多。所以呢，应该是我们还是积极地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团队的努力，提高诊疗和治疗的水平，让更多的人能够活着和带瘤生存，健康的生活。
2: 我感觉其实在肿瘤防治的过程中，不光是病人在努力，病人的家属在努力，我们的医生也和病人一样，在痛其所痛，感其所感，和他们一起在努力。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花宝金医生，您和您的团队，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像您一样工作在最前沿的医务工作者，在和癌症抗争的这条路上，我们能够携起手来继续努力，然后让更多的人获得健康，获得一个积极的、平和的、开心向上的人生。谢谢您华医生光临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说到肿瘤呢，我们都知道这些癌组织不是一夕之间无缘无故生长出来的，生命很短暂，快乐的日子呢其实也并不长。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的价值观，用健康的饮食、洁净的心情，每天都愉快，带着笑脸，心平气和过完这辈子，因为未来呢还有很多开心的日子在等着我们。好，愿大家每天都开心。
5: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
2: 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5: 千秋岁，永夏锦，谢意。凡是喜欢丰子恺漫画的人都会记得这样一幅作品，疏朗简洁之极的笔触勾勒出房舍廊前的景致。廊上是卷上的竹帘，廊下是木桌茶具，片片大片留白。一弯浅浅的月牙高挂，题款是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幅如宋元小令般意境悠远的水墨漫画是上世纪20年代丰子恺第一幅公开发表的作品，当时他正在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而丰子恺这幅水墨漫画题款的出处便来自于我今天要为朋友们朗读和介绍的北宋诗人词人谢无意的词《千秋岁·永夏景》。恋花飘气，苏苏清香细，梅雨过，屏风起，情随香水远，梦绕五峰翠，琴书卷，鹧鸪唤起南窗睡。密意无人记，忧恨凭谁洗，修竹畔，书帘里，歌于陈佛善，舞罢风仙妹。人散后，一钩淡月天如水。谢无意，名意，临川进士，字号西堂，著有《蝶恋花·春景》《踏沙情·春思》《南歌子·春夜》等，生年不详，卒年是公元1113年。词有浓有淡，浓的词借用徐志摩的一句话，真是可以浓得化不开；而淡的词，就算写愁苦、写情爱，也只是轻描淡写，自有一种高远的意境。谢无意的这首词就是典型的淡词，一个淡字就是全词的主旨。和辛弃疾的《寻芳草》一样，这首词也写相思，相比之下，辛词浓，谢词则淡。我们起来看看谢无意是如何把浓浓的相思之愁写出淡泊之境的。先来看看谢无意选的第一个意象，恋花。恋花，春末夏初开花，由此可知时序当为初夏。起首两字便点题，恋花飘气，阶梯上飘满了落花，随着落花传来细细的清香。恋花花形本身就很细小，加之香味之细，酥酥声之细，首两句就已经在录。加之香味之细，酥酥声之细，首两句就已在嗅觉、视觉和听觉上营造了精致的意境。接下来梅雨再次点题，梅雨既点时令又点天气，初夏雨后，雨后写风起，但这里的风不是寻常的风。谢意特别点出了一个平字，不说风，非要说是平风。平乃是聚散无常之物，平之聚散往往令人想起人之聚散，因此词的主人公看见了平，不禁想起了远方的人，这样自然而然的就有了下两句：我的情随那人远去，我的梦亦追随那人而去。在这里，香水无风并非实际指这两个地方，而是作为一种意境出现， 一位他思念的人在远处，隔着重重山水。此处词已渐入空灵之境，他不诉相思之苦，就已经把愁写淡了。下一句，秦书卷承接梦而来，卷而入睡，睡而入梦，梦而思人。南窗睡为什么偏偏是南窗，不是东窗、西窗和北窗呢？夏风为南风，因此面南之窗恰有风入。此处呼此时，天应如水，人应如水，心应如水。聚时珍惜，散时珍重。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6: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杰出人物被人们尊为榜样楷模，当我们要向一个英雄人物学习的时候，我们会探究是怎样的教育培养了他。而在人的成长中，最主要的影响基本上是来自于家庭和学校，家庭教育是基础。而进入学生时代后，孩子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那么学校就是非常重要的教育环境。那么从校园、老师、同学等等各方面的因素，我们如何去寻找对一个人的成长带来积极影响的线索呢？上期节目我们诵读了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他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是一位非常重视教育的父亲，为了让家里三个孩子都能上一个好学校，黄忠杰不惜翻山越岭，带领全家从老家搬迁到县城附近的平坡村，筹划着想要让孩子进这里的卷房厂子弟小学去读书。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也算是搬迁到了整个田阳县的学区房了。那么黄忠杰为孩子看中的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呢？学校又带给黄文秀怎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七章《两棵扁桃树的学校》，播讲时代。
7: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6: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
8: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文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宁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百宁村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深度贫困村，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6: 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9: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3: 第七章，两棵扁桃树的学校。知了，一只知了划破了清晨的宁静。知了，知了，另一只知了开始唱和。七月初的一天，上半晌天热得像炭火，连知了也睡不着觉。小娟和秀儿往爸爸坡地里的竹林跑，他们来到竹林边的时候，整个竹林里的知了已经全部亮开了嗓子。在这么热的天气里，知了们能干什么呢？他们只能有气无力地唱唱歌，知了，知了。到了竹林里的小姐妹也像两只闹腾腾的知了，叽叽喳喳地说起话来。姐姐小娟大秀儿七岁，虽然姐姐已经读书了，每天有很多的作业要做，可秀儿还是喜欢缠着忙不停的小姐姐玩耍。今天是姐姐答应带她去学校玩的日子。小娟领妹妹走进竹林深处，竹林里的这块空地是小娟经常带秀儿玩耍的秘密花园。平时姐姐会将采到的野果放在花布手绢上，和妹妹一边说着话，一边你一颗我一颗的分食。可今天小娟只带来了一把小木梳，她要给妹妹梳一个好看的麻花辫。这个假期过后，小妹就要去上学，去读卷房厂学校的幼儿园了。小娟的妹妹读幼儿园当然要漂漂亮亮的。小娟正读四年级，学校离他们的家不到200米，不到200米是爸爸告诉他们的。小娟喜欢用脚步数，她用自己的脚一步一步丈量过，小娟走了781步，不到200米，这是爱他们的爸爸为他们选的最佳距离。在巴别，茂义哥哥去上学要翻山越岭，遇雨路面湿滑就更难走了。茂义哥哥为了读书受了好多好多的苦。爸爸喜欢这所只供上海、青岛工人的娃娃们读书的学校。在兄妹俩没有来到这里上学前，爸爸就到这所学校看过。爸爸还带小毛衣看过，带了小娟也看过。禁不住小妹好说好缠，小娟今天也要带小妹到学校看看去。记住啊，秀儿以后到学校去，每天都要漂漂亮亮的。现在已扎好小辫的秀儿跟在姐姐后面朝学校走，迈大了步子数着步子走。小娟姐姐帮着秀儿数步子，数到856步，卷房厂子弟学校就在眼前了呀。院子里有好大好大的两棵扁桃树，还有好多好多的夜香树，好多好多小朋友穿着鲜鲜亮亮的衣服，蹦蹦跳跳地跑在扁桃树间。他们绕着粗大的扁桃树追逐，追着透过树叶洒下来的光斑嬉戏。而那些夜香树呢，是属于读初中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他们生长在小学教学楼边，连接着初中教学楼。当当当当当当，忽然上课铃声响起，小朋友们全一溜烟往教学楼里奔去。不一会儿，院子里就空无一人了，只回荡着朗朗书声。是不是在这些小朋友们看来，在教室外面玩，在两棵野扁桃树下玩，比坐在教室里读书认字，比听老师讲课更有趣些？反正秀儿是这么认为的。秀儿痴痴地看着一瞬间就没有了一个小伙伴的两棵孤独的扁桃树，她喜欢上了这两棵树。猫一哥哥告诉过秀儿，子弟学校里上学的娃娃们不像他上学一路上要捡拾柴火，要采摘野果，他们只需要背着爸爸妈妈准备好的书包，开开心心地往学校跑就可以。他们的爸爸妈妈有固定的工资和补贴，这是茂义三兄妹的爸爸妈妈想都不敢想的。当然，子弟学校的孩子们手上还有爸妈给的2-3块零用钱，这他们更不用想了。茂义、爱娟和秀儿一分零花钱都没想过找爸爸妈妈要，他们只要能进这所学校读书就已经很满足了。茂义哥哥说过， 为了小娟和秀儿能像他一样进这所学校读书，爸爸当年可是去找过校长的，找了三次。爸爸第一次去，校长没有同意，爸爸第二次去，校长还是没有同意，爸爸第三次去就对校长说，我在你们学校旁边包了30亩荒地种庄稼，只要学校同意我的三个娃娃都进来读书，学校的条件我都做到。你的三个娃娃都想进来，本来是不可能收的，但是你家情况特殊，在这里承包荒地搞种植是好事。学校的意见是你们按规定交纳一点借读费，支援学校建设。一周以后，校长给了爸爸答复，我交，我按规定交。三个娃娃都可以在这里读书了，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重要，更令爸爸有成就感的呢？爸爸的一颗心终于落到了肚子里。有这样的好爸爸，兄妹两个一起进了绢纺厂学校。秀儿还小，上不了幼儿园，她就在家里偷偷学，没有本子就淘气地翻出哥哥姐姐的本子写，没有什么好写就写1、2、3、4、5、6、7。哥哥姐姐回到家，看到被妹妹画坏了的本子，只能唉声叹气，唉，谁叫她是家里最小的妹妹呢？
10: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农村设立有幼儿园的村子并不多，一般的农家孩子能上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也就不容易。也正是因为父亲黄忠杰带着全家搬到了绢纺厂子弟学校的附近，让孩子进了这所有着两棵扁桃树的学校，小时候的黄文秀才有机会进入这里的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与许多县城里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不一样，农家的孩子不像城里的孩子那么轻而易举就得到在好学校读书的机会，他们习以为常之下常常不那么珍惜学校，也不那么喜欢学习。而家庭条件艰苦的农家孩子，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亲为了让他们能上好学校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和汗水，他们也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实际上，一个孩子能不能成为好的学习者，好的学习条件，比如学校、老师等等，当然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孩子自身有没有强劲的学习动力。许多城里孩子的父母最苦恼的就是看到孩子缺乏学习的动力，不喜欢上学，甚至是有厌学、逃学等现象。那么如何激发孩子学习的内驱力，学习的兴趣，就成为了许多教育专家研究的难题。而我们所看到相反的情况是，许多家庭贫困的农家子弟，他们渴望读书，他们相信读书才能够给他们带来充满希望的未来，因此他们就有着强劲的学习动力，而这一切都是成为一名优秀学习者的基础。显然黄文秀他们家的三兄妹也都是如此。从作家阮梅描述的往事来看，黄文秀从小就是一个喜欢上学的优秀学生，也难怪后来他考研究生上的也是北京师范大学，这是否也与他从小就喜欢校园有关呢？
3: 这一天秀儿要去上幼儿园了，奶奶为她绣好了书包，妈妈为她准备了两个鸡蛋，姐姐为她编好了发辫。爸爸呢？爸爸手中什么也没有，就送她两句话：要听老师的话啊，莫要做坏事，莫要去跟小朋友打打闹闹的，别人家呀会找上门来的。秀儿可听不见，她随着小娟姐姐一起跑了老远了。老师白白净净，戴着一副好看的黑边眼镜。秀儿走到老师面前，怯怯地说，
11: 老师好。
3: 小朋友好，你叫什么名字？秀儿看着老师，老师也看着秀儿，看到秀儿眼帘下两颗黑葡萄似的眼珠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老师弯下腰问她，
11: 啊，叫秀儿。
3: 一边的姐姐忙帮着秀儿回答，
11: 要学名，要报学名。
3: 小娟笑了，老师也笑了。

0: 一只耳朵听漂亮的老师教写字，一只耳朵听窗外扁桃树上的鸟叫，还有广播里的大姐姐标准的普通话，那是比鸟儿的叫声还要好听的声音呢。秀儿的耳朵怎么可以只听到一种声音？秀儿的眼睛怎么可以只看着前面的大黑板呢？那该多无趣。一下课，秀儿就第一个溜出来，往两棵扁桃树下跑。秀儿跑到两棵扁桃树中间，蹲坐下来，仰着头寻寻觅觅，寻找那些鸣叫的鸟儿。耳朵里装着广播里大姐姐播报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听不厌。秀儿每天听广播，听得最多的是学校的学生守则。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积极参加劳动，爱惜劳动成果，真好听。秀儿完全被播音姐姐的声音迷住了。她回到家里，还会对着爸爸一遍遍地用稚嫩的普通话学播音姐姐播音。每天秀儿放学回家，饭菜已经摆上桌了。吃过饭，家里的场景常常是这样的：秀儿学播音员姐姐播报每天的内容，当然只是其中的一句两句了，多了秀儿可记不住。爸爸呢，拿出钢笔来，翻开借来的钢笔字帖，再翻开一个巴掌大的红塑胶皮本子，在上面抄写钢笔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爸爸写一写钢笔字，抬头看一看学舌的秀儿，再埋头写一写钢笔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后来晚饭后的家里就成了这样，秀儿照着爸爸的字一笔一画学写钢笔字，爸爸跟着秀儿学说普通话，积极参加劳动，爱惜劳动成果。有秀儿当老师，说着西南官话的爸爸真的迷上了普通话。每天秀儿将学校里播报的内容播报给爸爸，爸爸晚上最开心的事就是和秀儿学说普通话。后来的后来，一家人上桌吃饭，哥哥姐姐也加入了学普通话的行列。秀儿每天和哥哥姐姐一起开开心心地上学去。到了学校，哥哥和姐姐走入初中部的三层楼，秀儿一个人走进小学部的六层楼。奔跑在卷坊学校操场上的秀儿，在一群衣着鲜亮、笑声撑破天的小朋友中间是多么显眼。明明是个女孩子，却穿得像个男孩子，就像小娟儿读小学时一模一样。可那又有什么呢？在有两棵扁桃树的学校读书，她的幸福是实实在在的。穿着自家哥哥姐姐穿小了的旧衣裤去上学，秀儿也是开心的。
1: 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校园要有树木才有生命。两棵扁桃树给校园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也伴随着孩子们的成长。父亲黄忠杰为孩子们选择了一个好学校。不过由于黄文秀一家人的户口一直留在老家巴别乡多柳屯，而来到田阳县城的这所卷坊厂子弟小学就读，黄家的三兄妹都属于借读生，再加上家庭经济条件困难，难免会被一些不懂事的同学另眼相看。但是黄家三兄妹懂事自强，他们懂得人的尊严不在乎外在的条件，而在乎内心的力量。这也是应了那句老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我们聆听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的第七章，两棵扁桃树的学校。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

0: 光，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6: 鲍叔牙尽管恢复了相位，但与齐桓公之间像隔了一层什么，易牙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树雕开方长之屋说道：“鲍叔牙不可惧也。”树雕道：“鲍叔牙不可惧，纵观满朝文武，没有吾等可惧之人，何不趁机弄几个钱花花？”长之屋道：“怎么弄啊？”树雕道：“开铁矿，办盐场。”长之屋道：“这倒是一个敛财的好办法，只是咱们大齐早已实行了盐铁专营，干这事可是要犯法的。”树雕道：“只要把主公伺候好，糊弄好，国法又能把吾等怎么样？”长之屋道：“这倒也是。”树雕道：“咱说干就干，明日吾等四人分赴两壁选矿选厂。”众人齐道一声好。经过数月奔波，把铁矿选在巫山，把盐场选在河口，则以吉日破土动工，步入仨月，便见效益，黄金白银像流水一般流向四间的腰包。有道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是为管平所知，密报鲍叔牙。鲍叔牙大怒道：“四间胆大妄为，竟敢撕开铁矿和盐场，我这就去面奏主公。”管平劝道：“相爷莫急，小侄也仅仅是耳闻而已，并未拿到易牙他们的罪证，如此匆匆上奏国君，有些不妥呀。”鲍叔牙道：“以贤侄之见，该当何处？”管平道：“巫山距此不足两日之路，小侄陪您微服走一趟，弄他一个人赃俱获，岂不更好？”鲍叔牙道：“贤侄之言甚是，咱明天就去。”管平道：“这事还得和王子成父商议一下，免得……”他顿口不言。鲍叔牙道：“贤侄所虑甚是，我这就去拜访王子成父。”到了第二天，管平早早用了早饭，驾车来到相府，接上鲍叔牙，二人驱车朝巫山驰去。事业宿于险坡，问及巫山开矿之事，土人只知有人开矿，不知为何人所开。第二天早晨，鲍叔牙与管平继续驱车前行，约行30里，

0: 车已经开始颠簸起来。鲍叔牙掀开车围，但见群山重叠，山谷中烟雾蒸腾，向管平问道：时已过午，山中哪来如此烟雾？管平用马鞭朝左前方一指道：欲知山中事，须问打柴人。鲍叔牙举目一瞧，果见一樵夫肩挑柴担从另一个山凹中走了出来，忙喝令停车。他双手抱拳道：老弟好啊。樵夫忙道：啊，彼此彼此。一边说一边放下柴担，用袖子擦汗。鲍叔牙朝有烟雾的山谷一指问道：那里因何烟雾蒸腾啊？樵夫回道：哦，那里正在炼铁呢。鲍叔牙道：常人可让进否？樵夫道：不让。鲍叔牙道：老朽想进去瞧瞧，可有法子？樵夫道：有啊。鲍叔牙道：什么法子？樵夫道：见官进二喜好也，见官进二喜好野味。二位若是装着送野味的猎户，便畅通无阻了。鲍叔牙道：老弟宝宅距此多远呢？樵夫道：不足二里。鲍叔牙从怀中摸出一锭银子，对樵夫说道：老朽这锭银子足有十两，仅送于汝，请汝给老朽师徒备上两套猎户衣服，并两副钢叉，猎味些许。樵夫靠打柴为生，一天的进项也就有十几文钱，他何曾见过这么重的银锭，喜得像吃了喜梅子一般，连声道：行行。鲍叔牙指着车道：这车这马也请老弟代为照管。樵夫又道了两声：行。鲍叔牙、管平用钢叉挑着猎物，径直走到谷口，果见有四个甲兵在那里把守，忙上前招呼道：啊，军爷好啊。一甲兵瞪着眼道：如只知讨好监官，吾等呢？啊，吾等这嘴中差点弹出水来。管平道：啊，这好说这好说。忙从钢叉上取下一只野鸡送给甲兵，甲兵将手一摆，示意放行。进谷前行半里之地，又是一处哨卡，管平被迫留下了一只野兔。这山谷也不知深有几许，每隔半里便有一个炼铁炉，炉旁堆满了石料和柴炭，奴工们半裸着身子，一边拉动风囊，一边往炉中添料，当然更多的则是运送矿石，或煎丹，或背负，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忽听有人叫道：铁蛋被抓回来了，铁蛋被抓回来了。鲍叔牙、管平循声望去，果见一群甲兵押着一个年约三旬的汉子向他们走来。这汉子面孔黝黑，骨瘦如柴，脊梁上绑着一个木牌，上写着四个黑字：陶奴铁蛋。咣咣咣，一细脖子甲兵手执小锣敲了三下，喊道：
1: 尔等听着，四人爷再三告诫大家，不许私自出山，有逃遁者杀无赦，铁蛋不听军令，尔等说该不该杀？
0: 无一人应腔，细脖子抬高了声音问道：
1: 爷再问尔等一遍，尔等说铁蛋该不该杀？
0: 仍是无人应腔。细脖子把面转向监官，一脸无奈地说道：
1: 靳大人，这……
0: 被称作靳大人的监官阴阴地说道：
1: 爷来说两句。
0: 他重咳一声，清了清嗓子说道：
1: 诸位，铁蛋不从军令，四人爷命爷带他游街，所到之地共99处，处处都说他该杀，唯尔等不言不语，不言不语便是同情。四人爷说了，同情逃奴的也按逃奴处置，杀。
0: 他用手向下一劈，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
1: 诸位，爷是个心软的人，不忍多加杀戮，爷再给诸位一个机会，请回答铁蛋该不该杀。
0: 奴工们把脸转向一中年汉子，进监官大跨两步将中年汉子拽了出来，吼道：
1: 新虎，爷已观察很久了，你就是这群奴工的头，你不开枪他们都不敢开枪，我再问你一遍，铁蛋该不该杀？
0: 新虎一目他处，进监官冷笑两声道：
1: 好，你是一条汉子，爷成全你。说毕，拔出腰中的佩剑，当胸朝新虎捅去。鲍叔牙高声喊道：不得滥杀无辜。但为时已晚，新虎晃了一晃倒了下去。进监官循声望去，见是一个猎户，斥道：
2: 什么叫滥杀无辜？儿若答不出来，爷连儿也要杀。
0: 鲍叔牙大步朝他走来，用手指着他的鼻子问道：
2: 此况何人所开？
0: 进监官回道：
2: 乃国家所开。
0: 鲍叔牙道：
2: 非也，乃四人树雕并一牙开方长之屋所开。
0: 进监官吃了一惊，将鲍叔牙上上下下打量一遍道：
2: 就是四人也所开，与尔何干？
0: 鲍叔牙道：
2: 有干。
0: 进监官道：
2: 有什么干系？
0: 鲍叔牙道：
2: 这矿若是树雕他们所开，乃私也，私人开矿有违国家大法，罪不在赦，老朽身为宰相，而说与老朽有无干系？
0: 你？进监官翻眼又将鲍叔牙打量了一遍，哈哈大笑道：
2: 而若真是宰相，爷便是齐桓公了。
0: 鲍叔牙怒吼一声道：
2: 狂妄，平儿，还不速速将这狗贼给我拿下。
0: 管平道了一声遵命，起身扑向进监官。进监官挺剑相搏，只三个回合便被管平制服。贾兵见进监官被擒，一拥而上，将管平团团围了起来。鲍叔牙取出随身印绶，迎风一抖道：
2: 吾乃当朝宰相鲍叔牙，速速放下兵器，违令者杀无赦。
0: 贾兵初时还以为他这宰相是蒙的，乃至见了印绶，方知这宰相不假，扑扑通通跪了一地。鲍叔牙道：
2: 尔等起来，待爷捆了进监官，押赴临淄，也有重赏。
0: 说毕反手指着铁蛋儿：
2: 如夜随爷去临淄一趟，做个干政。
0: 众甲兵押着进监官跟在鲍叔牙管平身后，来到谷口，王子成父亦率兵赶到，笑问道：
3: 您怎么成了猎人了？
0: 鲍叔牙笑回道：
2: 要打狼不穿猎服怎么行啊？
0: 王子成父又道：
3: 狼可猎到。
0: 鲍叔牙回道：
2: 猎到一只小狈。
0: 王子成父道：
3: 只要猎到狈，还怕逮不住狼吗？
0: 鲍叔牙道：
2: 那倒也是，不过此事干系重大，绝不可掉以轻心。您可率部进谷，把铁炉看管起来，免得他们毁灭罪证。
0: 王子成父道了一声遵命，将甲兵径直开进谷去。当然，守卫谷口的甲兵亦为王子成父之甲兵所带。四树雕得到了消息，鲍叔牙管平已返回临淄，商议如何上奏桓公。树雕慌了，当即将一牙开方长之屋召到一处，商议对策。长之屋哭丧着脸道：
4: 事情弄到这个地步，确实难办了。
0: 开方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咱不如反了吧。一牙道：
2: 别急，据我推测，鲍叔牙就是把我等告到齐侯那里，他也不会因此要我等的命。
4: 树雕道：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沉默片刻，沉默之后，一牙说道：
2: 这样好不好？我等一块儿去见齐侯，主动认罪，听候发落。
4: 树雕道：咱不能向齐侯认罪，咱应该想个法子把事情圆过去。
0: 开方道：
2: 人家抓了我等一个人赃俱获，怎么圆呢？
0: 树雕道：
4: 咱就说咱这个矿是为了齐侯而开，想替他弄几个钱。
0: 开方道：这理由有些勉强，齐侯花钱国库有的是，不需要我等去弄啊。
4: 树雕道：国库虽然有钱，但这钱不能乱花。譬如他喜欢某个大臣、某个妃子，想赏他们几个钱，能拿国库的钱来赏吗？不能，他得有自己的私房钱。
0: 开方道：
2: 就说我等开矿是想替齐侯敛钱，为什么不事先禀报齐侯呢？
0: 树雕道：
4: 想给他一个惊喜。
0: 长之屋鼓掌说道：
5: 这倒是一个主意。
0: 经过一番合计，树雕、一牙、开方、长之屋一块敲开了寝宫的大门。 齐桓公已经安歇了，闻见四宠来见，忙道了一声请字。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1: 四宠见了齐桓公，一起跪在他的榻旁磕头请罪。齐桓公惊问：“这是怎么了？”四宠一边叩头一边说道：“主公免臣等死罪，臣等方才敢言。”齐桓公道：“好好好，寡人免卿等无罪，卿等起来吧。”四宠叩头而起，垂手侍立。齐桓公笑问道：“卿等怎么了？像木偶似的，到底出了什么事？”树雕吞吞吐吐地说道：“禀主公，奴才们办了一件天大的错事，给宰相查了出来。”齐桓公道：“有多错，把天给戳了个大窟窿？”树雕道：“奴才没有那么大的本事。”齐桓公道：“只要没有把天给戳了个窟窿，啥事都好说。”树雕道：“我等触犯了国法。”齐桓公道：“触犯了什么国法？”树雕道：“触犯了私自开矿的国法。”齐桓公道：“请等私自开矿做什么？”树雕道：“
2: 还不是想给您连几个钱花。”
1: 齐桓公有些不悦了：“
3: 寡人花钱可以去国库之取，卿等操的哪门子心？”
1: 树雕嗫嚅着说道：“
2: 您想赏奴才几个钱，也去向国库之取吗？”
1: 齐桓公语塞。树雕继续说道：“
2: 国库的钱只用于国事，像赏赐奴才呀、夫人呀、宫娥呀，有些钱就不能由国库支取，当然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堂的开支，与国事无关，也不能从国库支取呀。”
1: 齐桓公沉默良久道：“
3: 卿等既然为寡人敛钱，为什么不是先禀告寡人？”
1: 易牙抢先说道：“想给主公一个惊喜。”齐桓公哦了一声道：“
3: 寡人知道了，卿等回府安歇去吧。”
1: 四宠谢恩而去。翌日早朝毕，执殿官高声唱道：“
4: 有本早奏，无本卷帘回朝。”
1: 鲍叔牙、鲍护出班说道：“
5: 臣有本奏。”
1: 说毕，双手一拍，自殿外抬进了一箩筐竹简。齐桓公取而视之，只见那上面写着：“弹劾树雕、易牙、开方、长之屋撕开铁矿事。”齐桓公将竹简放下，对鲍叔牙说道：“
3: 此事与树雕他们无关，是寡人要他们干的，你就不要追究了。”
1: 鲍叔牙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局，吭声说道：“
3: 怕不是这么一回事吧？我国实行盐铁专营，开矿之事应有大司田负责，与树雕他们何干？”
1: 齐桓公笑回道：“
3: 有关无关，寡人已经这么安排了，你难道还要治寡人的罪吗？”
1: 鲍叔牙手指桓公，许久说不出话来。齐桓公朝执殿官丢了一个眼色，执殿官会意，高声唱道：“
4: 卷帘退朝。”
1: 鲍叔牙咔的吐了一口鲜血，摇摇欲道，小陈济忙上前将他扶住。四宠斗败了鲍叔牙，那矿不止照样开，还想方设法找鲍叔牙的茬儿。鲍叔牙有一个外孙女，小名芙蓉，芳龄二八，生得丰腴白嫩，人见人爱。易牙指示他的儿子肉敦将芙蓉抢到府中，暗地里却把他送进齐桓公的寝宫。齐桓公本就好色，老而欲淫，来者不拒，当夜便成就了好事。鲍叔牙遍寻芙蓉不着，正在着急，有人来报被肉敦抢去了。鲍叔牙似信非信，遣人去易牙家打听，易牙知人不讳，公然说道：“
3: 他的芙蓉就是被老夫的儿子抢了来，已经拜堂成亲，他若有什么话说，去找主公。”
1: 把个鲍叔牙气得暴跳如雷，当即闯进寝宫告易牙的御状。谁知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陈述，笑嘻嘻地说道：“
3: 寡人新封了一位妃子，也叫芙蓉，是易牙帮助选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您的外孙女。”
1: 说毕遣人去换芙蓉。芙蓉红着眼圈走了出来，一见鲍叔牙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鲍叔牙明知受了易牙

0: 捉弄，有口难言，咔咔咔连吐三口鲜血，回到相府一头倒在床上，旧病复发，未及一月亡故。气死了鲍叔牙，四宠再无顾忌，又欺齐桓公老貌无能，遂专权用事，顺四宠贵，不贵亦富，逆四宠者不死亦逐。宁越、东郭牙、王子成父、张坤、小陈纪联名弹劾四宠，奏章反落到四宠手中，四宠矫诏将宁越五人赐死。是年齐国跌声异象，山崩地裂，积水决堤，恶泽殃民，临淄方圆百里天降血雨，染无人衣，腥臭难当。齐桓公心中恐惧，斋戒沐浴，亲至玉皇庙祈祷。这一日他祈祷归来，树雕来报：“秦桓求见。”齐桓公道：“秦桓是谁呀？”树雕道：“秦桓就是秦越人，桓是他的名，越人是他的字。”齐桓公道：“寡人想起来了，他是郑国的一个名医，早年居于齐之卢村，因号卢毅。他的老师是谁呀？”树雕回道：“他的老师奴才不大清楚，奴才只知道他开过底社，通过开底社认识了一人长桑君。长桑君受其神药，以上池水服之，二目如镜，暗中能见鬼物，虽人在隔墙亦能见之，以此世人病症，五脏六腑无不动主，自此之后行医为业。古时候有一个扁鹊，与轩辕皇帝同时精于医药，人见卢医手段高强，称之为扁鹊。国国未亡之时，扁鹊赴国访友，是指国世子暴绝而死，扁鹊叩门入宫，自言能医。内侍曰：‘世子已死矣，安能复生？’扁鹊道：‘请试之。’内侍报之国君，国君泪流沾襟，言扁鹊入室。扁鹊叫其弟子杨丽用扁食针之，须臾世子苏醒过来，更进以汤药，过二旬复故。”齐桓公轻轻颔首道：“如此一个人物，应该一见。”扁鹊奉诏而入，二目一动不动地盯着齐桓公的脸，把齐桓公看得有些不大自在起来，笑问道：“寡人有什么好看的，值得您这么盯着看？”扁鹊回道：“君有病在奏礼，不治将身呐。”齐桓公笑道：“寡人好好的，哪来的病？”扁鹊欲要再言，齐桓公问道：“先生自近来，近内政如何呀？”扁鹊回道：“近乱将齐矣。”齐桓公道：“何以见之？”扁鹊回道：“申生受迫害而死。”齐桓公惊问道：“申生身为世子，谁敢迫他？”扁鹊道：“晋献公啊。”齐桓公道：“晋献公不是对申生很好吗？新作二军，自降一军，另一军叫申生降之，可见对申生之器重。申生奉命征讨高洛氏，把高洛氏打得大败，拓地数百里，把晋献公乐得眉开眼笑。广晋者申生也，他怎会迫害申生？”扁鹊道：“还不是那个骊姬在作怪。”齐桓公道：“寡人倒想听一听。”扁鹊端起茶杯喝了半杯，缓缓讲道：“申生打了胜仗，反归屈沃，晋献公赐其宝剑一把，允他先斩后奏。骊姬怕了，召幽师密议道：‘我让主公遣申生伐高洛氏，原觉着他不是高洛氏对手，必败无疑。谁料他竟然得胜，得胜倒也没什么，主公偏偏赐他宝剑一把，允他先斩后奏。我等若是得罪了他，他来一个先斩后奏，我等还有活命吗？’”幽师凝思许久，抬头说道：“臣有一计，可除申生，但不能操之过急，可分两步走。”骊姬道：“请讲。”幽师压低声音，将他的诡计和盘端出。骊姬连道好计：“趁事情之机，私为献公道：‘
1: 世子久居屈沃，君何不召之？但言妾之思念世子，如此一来，妾与世子修好， 您百年之后也不需为妾母子担心了。
0: 献公喜道：难得夫人想得如此周到，
2: 遂以夫人思念世子为名召申生入宫。申生也想和骊姬缓和关系，应召而至，先见献公，再办问安。李泌入后宫参见骊姬，骊姬设想待之，言语甚欢。次日申生入宫谢宴，骊姬又留饭。是夜骊姬复向献公垂泪言道：
1: 妾欲回世子之心，故召而礼之，不意世子无礼更甚。
2: 献公道：
0: 他是怎样无礼的？
2: 骊姬回答道：
1: 妾留世子午宴，酒至半酣，世子细道：我父老矣，你怎么办？妾怒而不应。世子又道：当年我祖老故，而将我母姜氏遗于我父，今我父已老，必有所疑，您今为我母，翌日我之妾也。一边说，一边上前拉妾之手，妾拒之，乃免。君若不信，妾是与世子同游于右，君自台上观之，以正妾言。
2: 献公道：
0: 诺。
2: 即明骊姬召申生同游于右。骊姬事先在头发上涂了点蜂蜜，蜂蝶纷纷皆及其鬓。骊姬道：
1: 世子可以为我去蜂蝶乎？
2: 申生道了声可，此后以袖挥之。献公望见，以为真有调戏之事，心中大怒，即欲执申生行诛。骊姬跪而告道：
1: 妾召之而杀之，是妾杀世子也。妾宫中暧昧之事，外人未知，孤忍之。
2: 献公想了一想，觉得骊姬说得对，一面令申生回屈卧，一面遣人暗中搜罗世子的罪过。过数日，献公狩猎狄桓，骊姬与幽师商议，使人对申生道：
1: 君梦其将素曰苦饥无食，必速济之。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经济动能强劲，上半年消费、外贸、外资走势稳中提质，韧性增强；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7月23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了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随着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了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3至6月单月的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外贸发展的节奏稳，势头好，外贸基本盘稳定扎实，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了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向新向好，韧性十足，活力迸发，中国经济持续释放出强劲动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2: 7月23日，中国商务部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商务运行数据。作为在海外的侨商，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第一个历史新高是外贸规模，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3至6月单月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在全球贸易增长预计从5%放缓至3.5%的背景下，这份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的成绩单来之不易，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4.8%，零关税举措带动至非洲进口增长23.5%，中国外贸的朋友圈越做越大。第二个历史新高是外资质量，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占比达57%，近4800家外贸企业追加对华投资，5月、6月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增长，这说明全球资本依然在用真金白银为中国的经济未来投下信任的一票。第三个历史新高是绿色消费，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数码智能产品销量增长13.4%，服务消费同样亮眼，沉浸式体验累销售增长超24%，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中国消费市场正在发强劲活力。作为海外侨商，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经济向新向好的大势，中加两国在清洁技术、先进制造等领域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我们愿与广大侨胞一道，继续做好中加经贸合作的桥梁，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新机遇。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经济话题。
3: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3%，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有哪些新观察？服务业为什么会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眼下服务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我们先来看短片。
4: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消费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部分升级类消费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3%和14.4%。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眼前看到的这个小剧场里，两台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与一位老人互动。在居家养老环境中，这种机器人能够监测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提醒老人用药、记录饮食习惯，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三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六月就有10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这些机器人有的主打居家陪伴，能够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微表情互动；有的聚焦家庭服务，尝试完成叠衣服、整理物品等简单家务；还有的机器人主打轻量化、可编程，吸引开发者群体。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此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
5: 这里是徐汇滨江旁的一家 AI 便利店，店里只有小麦一名 AI 店员，却能实现日均400单的亮眼成绩。关键是他还情商在线，能够灵活推荐商品。小麦，我刚刚沿着滨江步道走来，感觉非常的口渴，可以给我推荐一款饮品吗？
6: 小麦这就来为您推荐饮料，脉动饮料清爽解渴，一口脉动，立马元气满满呢。
5: 好，谢谢小麦。这个就是小麦刚刚递给我的产品，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10几秒钟，可以说是又快又稳。
4: 还有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了4.2个百分点。立言，先来跟我们说说你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最新的数据的变化。
7: 是的，今年以来可以说国内的消费市场呈现了活跃度逐级的提升，市场的这个各类的经营主体的活力啊进一步的释放，像是文娱体育，那么这个市场的活力，尤其是区域的一些品牌赛事的市场，那么呢这种休闲经济的体验感进一步的提升，还有呢像是智能服务消费，那它无论是这个网上的还是实体线下的接触式的智能服务都进一步的再提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居民家庭服务消费支出占比与去年同期相比是有改善的，那这一系列都在刻画当前需求结构的一个演进。那我们调研也发现，当前可以说穿透来看，背后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的结合，来加速的释放内需新的这样的潜力和空间，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在加快。像是对于我们服务而言，服务消费的基础设施很关键，那么呢智能服务它背后的数字底座的建设也很关键，还有呢就是我们各类的像小片所示的啊这种服务消费新场景的打造，它都需要投资于物，有效投资的扩大。与此同时，那么呢像是服务消费，它是人服务于人的，很多这些的方面涉及到人的知识技能的提升，那还包括什么，还包括我们来 来畅通增收啊、就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带动消费的这样一个链条，这一系列呢就涉及到投资于人的有效性的增强。那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它之间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双向赋能，那投资跟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加快，为我们扩内需它的动能的释放，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当前可以说是品牌建设更高标准引领，国内统一大市场在加快建设。那么呢国内市场由大到强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特征，就是服务消费需求结构这样的一个跃升演化。
3: 那从结构方面来看，我们看到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都超过了10%，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是在提高的。俊明又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数据？
8: 对，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过去我们讲是购商品，现在其实更多是买体验，服务业也慢慢成为了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动力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我们知道服务业一般分为两类，一个是生产性的服务，就比如像刚才您提到的，像我们这种类似有些软件信息啊，包括一些商业咨询租赁啊，这些增长的都是10%以上。那除此之外还有生活性的服务，那这里面其实最大的观察，那就是我觉得呀，就是现在各个地方像这种文旅体商的融合发展是非常强的。这里面可以举几个数据啊，比如今年1到5月份，按照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像这种文化产业，像这种赛事的服务啊，这些其实非常的火，大概规上以上的企业的话增长是超过了11%。那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像演出演艺这方面的消沉浸式的消费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消费大类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呢？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既是决定了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消费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是帮我们明确了未来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它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量可能在体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 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到这个这 BA 这个赛事啊，创造了一个 IP 南哥。这个南哥呢，不是一个男孩在打篮球，不仅仅是一个，而是干嘛呢？结合了当地的很多的一些特产，比如像水果呀、蔬菜呀、美食美味呀，带火了一条街。那除此之外，还把当地的旅游业风景纳入进来，那要保证这个 IP 不是只是为了一个赛事而火，而是可以持续的下去。就像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其实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标准化的风景，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体验。所以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未来的方向还是有所变化的。
3: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啊，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是413709亿元，同比增长5.2%。六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同期是增长了4.7%。其实我们知道，回顾2025年整个全年经济运行的时候，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就是整个结构上的一大亮点。之前丽岩我们也探讨过很多次啊。那你觉得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变化，或者说它这样一个增长的势头，为什么会持续保持到现在？
7: 是的，可以说现在供需双侧来讲，服务业、服务消费都是我们结构演进、结构转型升级向高向新的亮点所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服务业的扩能提质、综合带动效应的加快释放啊，它是有利于服务消费潜能激发的，也是有利于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那像是我首先觉得它是一个需求拉动的。那如果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企业它对于研发设计，对于检验检测，对于等等的这一类的环节，更高附加值的、更加专业化的需求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就涉及到产业链的延伸延展。我们能够观测到上面的数据来讲，像是信息技术服务业呀，咨询商务服务业的这个可以说它是保持较高景气度区间的。然后呢，这样的增加值的增速，包括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的增速，都是保持较高水平的。与此同时，涉及到我们居民家庭跟服务消费密切相关的，就是是像我们的生活服务业的这个方面，包括居民刚才指的文旅的这个方面，也包括我们智能服务相关的，还包括什么？像是我们一老一小，那 那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品质的提升、标准的提高、个性化的这样的满足，都更能够看得到扩能这个能级的体现、提质这个品质的提升。在这个方方面面，居民家庭呢，当前呢，可以说服务消费的这个诉求更高品质啊、更加个性化也是在提升的。所以从需求的这个引导，从标准的这个引领，还有啊，我们尤其是现在呢，可以说是高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在增加，那我们服务业相关的基础设施，那相关的可以说是制造领域相关的消费品制造等等的这一系列的领域，它都会为我们服务业它供给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提供支撑。那么供需双侧，包括标准，包括品牌，我们都能看得到当前服务业它提质扩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服务业对于就业增收，尤其是可以说这个基础式服务业，它对解决就业这样的一个社会带动效应也是很明显的。
3: 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俊明，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涌现了哪些新的场景、新的业态让你特别的关注？
8: 对，这里面有个前缀的定语啊，人工智能或者说很多的新兴产业、新兴的技术啊，现在融进了我们的现代服务业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比如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很多是从概念验证到商业闭环。那现在 AI 其实也在，我觉得 AI 加服务业也是重塑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就比如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工具，它真的是从理解客户的需求啊，到真的是你去执行动作，然后完成一个闭环。从过去我们讲这种客服啊，这种非严肃的场景，慢慢的涌向严肃的场景。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渗透是不是越过了这个临界点。那现在其实很多，比如像旅游业，旅游的 AI 现在是超过了80%的，超过70%的这个行业的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立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80%的这个事前的咨询用 AI 来服务，那每年的话这个商业订单是超过了10%，增长超过了10%，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除此之外，像一个国内也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酒店集团，它是呢覆盖了10,000多家这个酒店，它目前通过 AI 的方法累积这种送货呀，甚至包括接送这种任务的话，也是每年是超过了180万次，也是服务的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刚才李岩提到的像一老一小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据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的，一个是演艺端，演艺端很多机器人开始上线了，代替了很多传统的演员做一些威胁的作业。那在景区端很火，比如像张亮老师你的老家啊，那个赵州桥，现在赵州桥现在最近很火，用 VR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那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学过这个赵州桥，他走出了这个课本，然后你体验了一下千年这个赵州桥的变化，再去看一下真的赵州桥。这种例子很多，包括我们最近西班的首钢园用 VR 的手段来看你的这个钢铁当年是怎么炼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目前 AI 是越来越接地气了，那现在服务业也是跟以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3: 是。那最近呢，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发布，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我们通过短片再了解一下。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时下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 对不少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细节服务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新需求，浙江德清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下功夫。目前德清全县988家民宿中，约有1/3完成了适老化改造。业界数据预测，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成为未来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之一。
3: 根据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

0: 生的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您刚才提到了像是服务消费，我们当前正是从原来的商品消费到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特征。像是今年消费品换新当中，它扩围到了智能眼镜。那像这种智能化的我们随身的这种穿戴的装备，它其实呢既是商品，它又是我们能够凭借它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一个中介媒体和平台。所以其实这种商品和服务它之间的供给是融合创新的，那么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之间也是在融合创新的。关键呢也是刚才大家讨论很多的数字化赋能，才能进一步的来激发我们商品市场和服务消费的它的这种新的潜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的，大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娱体育健康休闲这类的玩法和体验感，那它有线上线下结合的，也有很多人是自己定制的这样的。应该我们可以观测到上半年的数据当中，像是旅游咨询服务类的这类的可以说是细分市场的相关的指标都还是蛮不错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可以说居民家庭对于我要服务消费这样的意愿是进一步增加的。而且呢，随着未来服务消费它在数字化赋能的背景之下，也会有更多新的内涵，它的品味、它的标准，包括我们对于更多的文化注入、更多的业态融合创新的期待，在这个方面啊，其实规划引领方案落地实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重大工程项目。
1: 那我们看到规划部署了15、57扩大消费的多项重点的任务举措，目的是带动消费的扩容和提质啊。居民觉得未来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扩能提质将会如何深入推进？
2: 对，刚才丽言提到一个是提到了一个一老一小，一个是提到了我们的重要的这种软性的基础设施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一的话还是可以有序的放宽服务业的准入，包括像互联网啊、医疗啊、教育啊、文化啊，这些其实未来的话是可以有效的完善我们整个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比如像一些这个光纤呐、包括您提到的这个六网啊、5G 啊，这些让旅游景区呀、让一些服务行业的场景它的这个强基换新。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聊了今天很多硬核呀，我觉得还是聊一些软性的东西。其实前段时间我问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事，他说了一句话，已经退休了，5年以前老人出去玩像上战场一样，现在老人出去玩跟逛公园一样。5年之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手机端、移动端APP 啊、小程序啊，已经非常的发达了。背后其实不是只是一个程序的开发，而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关键节点。比如你去个公园，你从订票，你从最后出行啊，你从甚至续订啊，然后未来再复游啊，其实很多的玩法，这里面其实背后既有科技的力量，也有人文的关怀。今天我们很多可以出行的话，很多大型的城市，火车站、高铁站非常的都是综合体非常大，但也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就是在银发经济鼓励的情况下，很多老人出行他需要一些类似导游、导购，甚至包括引导你怎么去出口。那这里面需要像刚才丽言提到的投资于人，我们能不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背后不是一台台冷冰冰的服务器，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 APP， 而更多的是什么呢？有没有相关的服务人员？所以这次其实我们也看到，除了我们技术层面以外的话，对于很多专业技术的工种，越来越从来没有这么重视过。那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是大有文章可为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未来服务业发力的一些方向。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 如果

0: 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8: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民进党当局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因一连串处置不当与态度傲慢，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
9: 台食药部门22号深夜公布，一批苦茶油检出苯并芘超标，累计售出939罐，现已对相关产品启动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的原料和制成都与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无关。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2号主持中常会时表示，面对致癌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不断拖延卸责，甚至把民众的食安危机当作政治危机处理。
10: 赖清德已经从过去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逼死我们大家吃台独的工作者。
9: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食药部门21号宣布，台湾中联油脂公司其中19批油品及相关产品经检验允许重新上架售卖，遭到地方县市质疑，该决策太过仓促。
11: 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都还没有厘清，现在就赶着要上架。
12: 我要了解所有的资讯，包括当时是怎么查厂，让我把事情真相搞清楚以后，好，那我们才准许他重新上架。
9: 22号，台立法机构针对问题由成因、流向及未来具体改进措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此时蓝白提出临时提案，要求民进党当局在未全面查明毒油真相前，不得让问题由重新上架。蓝营民代在现场持续痛批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处置不力。
13: 这个我们一定会虚心的受教。那不过问责的基础是在于有没有行政怠惰，有没有违反法定的责任。
14: 6月30号爆发事件，7月21日成立调查小组，你觉得没有怠惰？
9: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超过半个月，连日来岛内各界掀起强烈抗议。
15: 我们要忍受这些官员推卸责任跟隐瞒问题到什么地方？
16: 对于食安的问题解决上根本无能。
9: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民进党当局发生事情只会推诿卸责，官员态度一个比一个傲慢。
17: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
9: 黄国昌进一步透露，该名官员为台食药部门负责人江志刚。台媒分析，赖当局或上演弃居保帅戏码，恐将进一步激化在野党与民众的不满情绪。
8: 近日，国民党再次出手提案，拦下民进党当局强推的442亿元新台币无人机产业计划。来看报道。
9: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推动所谓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预计2025年至2030年投入442亿元新台币。国民党团原提案要求暂停该计划实施，并减列2026年度全数预算，指称该计划预算浮编又灌水，内容模糊不清。22号，国民党团再度表示， 最终决定将提案修改为全数冻结，待台立法机构同意后使得动之。
18: 前一次砍掉 一条手背，现在这次连另外一条手背也砍掉了。
19: 通话还没有通过，预算就已经送到了，那一天到晚就拿当作遮羞布，当作这个无限提款卡。
9: 台媒透露，此项计划原本包含建设创新实验室，并打造可供100家厂商进驻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民雄院区，以及规划建设18处以上的非测场域。
8: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消息。
9: 国民党22号正式通过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位现任国民党籍县市长的提名参选程序。据了解，国民党此前已公布5批提名名单。此次公布现任县市长争取连任情况后，国民党已完成2026年9合1县市长选举提名布局。新北方面，绿营再度质疑李四川购屋款来源不明。对此，李四川竞选办公室22号还原当初付款相关时间点，痛批苏巧慧阵营及亲绿名嘴对李四川进行政治抹黑，根本知错不改。另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获得50.85%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44.06%。
20: 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0: 环球华人，
9: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
8: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美军驻中东基地与设施近日接连遭伊朗战机、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扩大，特朗普放话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美伊冲突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9: 据美媒报道，美伊近日持续互袭，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军方22日回应，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8: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美伊冲突升级的最新进展情况，为什么会展开第二轮打击？而这一次美伊之间的互袭和之前相比有哪些不同？
21: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相互互袭已经超过了10天，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说到所谓的第二阶段，我认为有两个特征。第一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扩大打击范围和目标。首先呢，从美国来看，美国从此前一再打击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目标，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伊朗境内的纵深目标，已经深入到西北部。那么另外呢，美国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还包括一些民用设施，比如说发电厂以及海水淡化厂。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总统已经放话称，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一次，那么美国就会打击伊朗民用设施一次，针对的是伊朗的发电设施以及伊朗的桥梁，对于这个伊朗国内要造成更多的影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声称伊朗还没有见识到所谓真正的厉害。近一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接连点名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是要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再发出更强的威慑信号。那么另外呢，美国也在调动无人机，是在准备大规模的空袭，一方面说明在当前冲突升级的情况之下，美国需要锁定伊朗更高价值的目标。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要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转向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这某种程度呢，如果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会给国内一个交代，或者是通过这种升级来试图对伊朗进行压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确实也针对美方更多的目标，尤其是近期伊朗打击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延伸到约旦。那么对于约旦打击行动造成美军伤亡，美国现在也试图在进行应对。 而同时伊朗还打击了在巴林亚马逊的中央数据中心，这是美军军事数据进行交换的一个重要的站点，那么指向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整体军事行动相互之间的协调。
8: 不过第二轮打击我们看到美国呢是点名要打击伊朗的杲山地下核设施，那么美国是不是势必要摧毁伊朗的所有核能力？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呢这次呢点名要打击杲山这个核设施，而在外界的报道中呢，杲山的核设施它的深度啊可以达到几百米，美国的 GBU-57 啊这种钻地弹就很难打造这样一个设施，而伊朗修筑这样的设施，那无疑在这里存放的或在这里边藏匿的都是最核心的部件或设备。伊朗又发出了另外一个信息，说这个我们并不存在杲山的所谓一个深洞或者是这样的设施，但美国呢是一定要把它消灭之。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放的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表示了美国要不惜更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轰炸，因为你要投钻地弹，你要投掷炸弹来炸这么一个纵深的目标，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你只有清除掉外围的这些雷达防空设施，你才敢对这样的设备进行打击，那也就意味着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要打掉杲山这个设施，首先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轰炸，那包括对他民用设施的这种轰炸，因为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问题，现在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下一阶段，如果真实施的话，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轰炸了。
8: 那么除了伊朗之外，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武装呢，都表示，如果说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他们会直接参战。那么美国是否有胜算，戴教授？
2: 也门的胡塞组织也已经宣布，尤其是在7月20号开始，对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的船只进行了封锁。但是有可能，也门的胡塞组织又会升高啊这个曼德海峡的封锁，包括对于欧洲所有的船只进行封锁。那这样的情形下，两峡都被封锁，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油价，对于全世界的物流，海运上的物流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民兵组织将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所有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分布在海内外的特别军种小组，他很有可能会对于特朗普跟特朗普的家族那么进行这个击杀的行动，这也构成 FBI 的局长必须要到俄罗斯去访问。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已经杀红了眼。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伊朗已经宣布血债要血还，现在要看是特朗普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很明显的没有让伊朗屈服，也没有让伊朗吓破胆，相反的，伊朗的反制的行动会让特朗普投鼠忌器。
9: 据《华盛顿邮报》分析，这一波美军的伤亡标志着战争进入新阶段。有美退将公开呼吁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占领伊朗战略要地，并重组谈判团队。另一方面，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投入伊朗战事的成本已达约375亿美元。赫格塞斯同时警告，美军若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武器、弹药库存与军事维持能力，可能面临压力。
8: 伊朗一直以来呢，对外宣称都是袭击了美国的多个基地。那么现在美国媒体也认为说，其实美军呢已经护不住驻中东的美军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伤亡情况如何？伊朗都对美军的哪些设施进行了打击？
21: 美军确实护不住自己，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防御能力是有限的。说到美军伤亡，当伊朗打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基地本身它的基础设施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一些相关的设施，它是由集装箱以及帐篷组成，这样的一些设施它本身无人机火炮都防不住。那么确实有一些新设的有这个加固后墙的一些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同样防不住的是导弹的打击。所以对于美军来说，面对伊朗的频繁的袭击，尤其是针对基地的密集的打击，确实是防不胜防。 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美国护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基地，还有自己的盟友。那么伊朗的打击行动是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用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大家关注到新一阶段伊朗频繁打击的是约旦的基地，在2021年约旦和美国签署了新的军事协议，是给美军在约旦国内进行行动的更大的权限，是要更大力度地配合美军的行动。但是现在呢，当约旦成为美军对于伊朗打击行动的后方的时候，这个后方反而成为打击的目标。那么后续不管是海湾国家还是约旦和以色列，考虑到与美国关系的时候，那么会看到美国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保护，反而是引火上身。
3: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有美军的退役将领却建议美军要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发展的进程当中是可以派遣地面部队了？
1: 因为这位将领所说的就是要派遣地面部队，他主要是从完成战略考量或战略意图来就是讲的这番话。因为美国和伊朗再次的交火，实际上有两个战争的意图啊，就是美国既然打击伊朗，要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你不是为了消灭伊朗的有生力量，而是要解决美国和伊朗的很重要的两个争端。第一个争端就是美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研发的能力，那你怎么让他不拥有核研发的能力呢？那伊朗是绝对不会放弃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一阶段，以色列通过狙杀他的科学家，已经把他的相关人员啊，就是这个狙杀了一大部分科学家。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人要与装备或设备结合，你才能形成这种能力。那现在设备在哪儿？在地下。所以美国提出来，我要把它的地面上的、地下的这些相关的核设施全部毁掉。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要把槁山啊这个核设施，或者是这个可能存在核研究能力的这些设备全部给它毁掉。那么当然，美国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完全可以通过就是不用派地面部队来完成，因为你通过派这种轰炸机，比如说战略轰炸机，但是你没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啊，你必须把伊朗的这个战力或者他经济全部打垮，他才没有能力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位将领就提出来应该派兵了。那么派兵美国实际上也是有选项的，就是你一旦出兵，地面部队就要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交火，这个人员的伤亡率会大幅度的上升。那么美军也可能采用特战部队，因为特战部队人数少，作战精干，他打你几个要害的目标，打了就跑，这也是一种派遣地面部队的就是方式。还有一种，我在你某一个小的区域进行了驻扎或者是特种作战，显示我的这种决心和能力。因此这个就是伊朗和美国它军事升级以后要看就是将来的态势发展，美国可能会决定我出不出兵。
3: 但是以色列呢也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议会解散了，这是40年来首次。内塔尼亚胡政府呢已经沦为了一个看守政府。所以说在这一次美伊战争当中，我们如何来看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2: 在7月17号以色列的议会解散，议会一解散，那就在10月那么举行啊新的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来组成新的内阁。那因此内塔尼亚胡他现在的内阁就转变成为看守内阁，或者我们叫做看守政府。以色列的国会有120席的国会议员，你要完全执政至少要拿到61席。以现在内塔尼亚胡他的情况来看，他的政党估计可以拿到50席，还差11席。这差11席，以现在他跟其他政党的关系看起来，他要执政的可能性机会是越来越加的渺茫。那现在从7月、8月、9月到10月这3个多月的选举期间，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再作怪？不能排除。他会不会再度的成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很有可能。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如果这一次的选举失败，他的执政党变成在野党，而他本人的官司将会立刻被启动。他涉及3宗罪，第一个贪腐罪、诈欺罪、背信罪，这3宗罪很有可能会被判10年有期徒刑。这要看美国的国内，还有看特朗普本身的领导力，当然也要看以色列 的国内的政治力量能不能有效的牵制住内塔尼亚胡啊，不要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干，对于

0: 色列有害而无利的事情。
1: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三个新警示。远在中东的战局给顽固台独势力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有岛内舆论分析，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升级给了赖清德当局三个启示。第一，美国民众对发动海外战争的反对声浪逐渐升高。第二，封锁战略咽喉的成本远低于突破封锁。第三，以当前美国过时的作战模式和双方在军工产能上的差距，美军不会在台海冲突中获得决定性胜利。
2: 岛内舆论认为，这一次的美伊给赖清德带来三大警讯。第一大警讯就是投入巨额的军费，但是却达不成想要的战争结果。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赖清德当局，他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警讯？
3: 当然，民进党当局在高度关注美伊战事的发展。那么首先从民意来说，近时期经济学人分析，这一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有民调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战争，那么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上升，其中呢包括针对以色列的角色以及美以关系的质疑。确实长期以来，美国将以色列作为自己中东战略的重要的支点，在军事方面也长期进行投入。但是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大家看到的是因为以色列他的误导是造成了美国的误判，甚至有人说呢是以色列把自己的盟友拉下水。那么近一时期，以色列还在通过军事等方式在试图促使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美国国内必然有更多的质疑，那么后续美国和自己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必然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想要美国出兵保台，想要达到这种目的，那么必然会引起美国国内应该说更激烈的一些讨论。近一时期，美国国内不断的提醒，美以伊冲突是在大量的消耗美国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的弹药，对于美军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美国进行反思的时候，民进党当局想以美谋独，难度必然会急剧上升。
2: 台湾舆论认为，给赖清德带来的第二大警讯呢，就是突破封锁是非常难的。所以，对于目前台军的能力和赖清德的战略设计，突破解放军的封锁是不是难上加难？
0: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啊，就是作为这次美伊战争啊，它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是为了就是石油通道或者能源通道的阻塞，造成对世界整个经济的影响，来达到自己啊谈判桌上的筹码，或者今后自己经济发展上的这种利益吧。那这个封锁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是类似于一个死胡同，只要伊朗在它的旁边，在这个封锁作战上它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讲呢它的成本非常的低。那么如果其他的船只要突破这种封锁，就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成本很高。但是这个战力不能搬到就是台海这个问题上来进行运用啊，因为如果啊解放军对台岛进行军事作战的话，那么可能第一步就是封锁作战，海上封锁。那么海上封锁主要体现在就是岛上的这些飞机、军舰、人员出不来，不能出岛。还一个呢，就是岛外的这些船只、飞机进不去啊，这叫海上封锁作战。这个时候，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和设备想逃出来或者就突破这种封锁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连出都出不来，你怎么能够就是保证啊，就是台独分裂势力能够守住这个岛呢？所以我们讲呢，它的这个教训在于，就是以这种啊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种方式，哎，是根本行不通的。
2: 那么第三大警讯呢，就是看到美国的作战模式似乎已经过时了，而台湾方面呢一直在购买美制的武器。那么这个警讯是不是认为，目前台军如果说在应对某种冲突的时候，它的模式和它的设计也是过时的？赖教授，
0: 是的，美国的这次打伊朗的战争，大家看到了它的手法跟过去如出一辙，毫无进步，毫无进展。那换言之，也就是采用啊火力制压的方法，过度的依赖火力的制压啊，我们也看。

0: 看到他的这个重要的战舰也无能力控制曼德海峡、阿拉伯海跟波斯湾，他完全没有能力掌控，所以在空中绝对的优势的情形下，海军完全没有发挥它的作用，赫尔木兹海峡被伊朗牢牢的控制住了，地面部队也不敢投入的情形下，害怕伤亡，所以很多人把它看在台海两边，如果美国介入作战，它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美国毫无胜算。另外，他必须把大量的弹药库堆积在前沿基地，那就是在日本跟菲律宾，可他保存也很困难。那既然没有投掷的设备，战略轰炸机没有，战斗机不敢飞，导弹没有办法从本土打到台湾，然后战舰不敢靠近来，大家很明显的看到美国如何介入这场战争，陆海空。陆军根本就不存在，海军陆战队也根本不敢大胆的投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哪有胜算呢？美国哪有胜面呢？
1: 这场持续拉扯的中东博弈再次证明，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成本高昂，内外制约重重。美军的所谓协防承诺，从来都只是台独势力自我编织的虚幻美梦。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

0: 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三四十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呢？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物资进入京城的重要通路。通州的名字也是源于运河漕运通达。700多年前的元大都时代，又形成了南北直通的京杭大运河。江南的粮食、丝绸、物资坐船沿运河北上，抵达通州北运河码头，再经通惠河直达北京城。进入现代生活后，运河的运输功能逐渐式微，但运河留下的水系风光和历史文化价值越来越被人们珍视。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
2: 大运河上古典激扬，龙舟比赛开疆竞渡，劈波斩浪，运河两岸摩肩接踵，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3: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漕运文脉生生不息，金龙巡游同样。
2: 夜幕降临，来自桂林阳朔的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蜿蜒巡游，流光溢彩的景象令现场观赏的市民赞叹不已。
4: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舟，这是通州第一次。
5: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2: 这条千年水道的蜕变，也是北京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重构的缩影。作为大运河的最北端，北运河被称为九河末梢，曾经饱受污染困扰。北运河管理处副主任关彤介绍，经过多轮治理，2022年起，北运河水质还清，常年稳定在4类水级别，一处处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也陆续亮相。
6: 我们陆续分时段开放了北关分洪枢纽、宋庄蓄水洪区、通惠河朝阳至通州段，共计200多万平方米的滨水开放空间。从我们北关分洪枢纽至世界40多公里呢，已经完全打通了我们骑行的慢行系统。11.4公里的城市河段，两岸建设有餐饮、娱乐、休闲的区域，剩下的29公里呢，可以满足咱们市民对自然野趣的向往。
2: 岸线打开了，水面也激活了。从2023年起，桨板、皮划艇、帆船，各种水上运动在运河轮番登场。每年近20场比赛，规格也从通州区级比赛一路升级到北京市级， 甚至全国赛事。
6: 北运河呢，通过广泛的赛事活动呢，成为了北京的新名片，有外地的游客以及有国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端午假期，龙舟嘉年华吸引了21.6万人次现场观赛，金龙巡游、运河潮运、端午奇妙游等活动呢，30多万人驻足观赏，总共呢，北运河区域吸引了有50多万人，也刺激了我们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2: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河边亲水游玩，滨水商业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夏日傍晚，运河西岸微风阵阵，人们在餐厅里享受美食，或是聚在岸边听音乐、看露天电影，感受着人水相亲的松弛。这处沿河 1.3 公里长的滨水街区去年5月开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迎来了近400万人次的客流。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宝荣说，
7: 我们是借助运河文化打造一个又有我们深厚的文化，又有我们现在时尚呀、滨水呀、潮玩的一些空间，一部分的群体就本地生活为主，另一部分大家就是从朝阳、海淀，甚至有从大兴过来的，更多的是反而是年轻人，大家过来坐坐船、喝喝咖啡，晚上有一些小酒馆，在整个的街区咱们自己组织的像一些路演、传统的歌曲啊、露天电影呀、包括一些乐队之类的，消费者更有沉浸感或者松弛感。
2: 每到周末，运河西岸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日均客流量2.5万人次。这个端午假期更是客流爆满，消费增长量提升13%到15%。运河西岸的商户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水岸的活力。一家餐饮店主理人史长利说，
8: 最开始是看好这条街的一个前景发展，因为临河嘛，也是一个稀缺景观，你像每次咱们举办活动的时候，这条街人流基本上达到10几万人嘛。头两天这个龙舟赛，我这高峰的时候应该排到100多桌了。在北京来说，有沁水景观这种餐厅真是为数不多，都喜欢去坐临边啊、临水了，座位先坐了。
2: 运河西岸八号是一家融合了植物、家居美学、咖啡与茶等为一体的绿色空间。主理人麦克在通州生活了20多年，深刻地感受着运河的变化。
9: 当年的这个运河完全和现在的不一样，整个河流当时都是很荒凉，周边的整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附近的不管是鸟类还有一些小动物都越来越多了，河流变得可以亲近，它更好地融入在生活当中。到晚上7、8点钟的时候，很多居民都会到这条商街上面遛弯，很享受这种惬意的一个氛围吧。
10: 哎，这样拍好看。
2: 在北京的西边，另一条河流也在经历重生。工作日的上午，新首钢大桥下，永定河水面一片开阔，两岸绿草连绵，河畔休闲的市民三三两两，有人牵绳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慢走，还有放风筝的，专程来摄影的。
11: 这边风景特别美，吹个小风也特舒服，干干净净的，也比较宽阔。然后就带孩子过来，7、8个月吧，就带他来这边玩了，从小就在这玩。我们去过好多挨着永定河周边的公园，修的都挺好的。
2: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永定河的来水逐渐减少，一度断流。永定河管理处党委专职副书记于佳说，从2019年开始，永定河累计生态补水超42亿立方米，曾经干涸的河道重现碧波荡漾。
12: 2020年至今，永定河的五大湖区共计开展夏季水上运动、冬季滨雪休闲、河岸露营休闲活动21场，开放亲水水面65万平方米。永定河中堤20公里的环线滨水慢行道路，目前也已经承担了各类文体赛事。今年下半年呢，永定河滨水活动呢也将持续的上新。这周六呢，有一个京西的漂流节就将在永定河的莲石湖上正式启幕。10月份还将在园博湖举办京津冀的皮划艇赛艇精英赛。11月份的自行车俱乐部联赛也将在我们永定河的中堤开启。
2: 从断流到通水，从荒芜到生机，永定河的变化附近居民感受最真切。在石景山居住的黄阿姨几乎每天都来河边散步。
13: 这个地方呢，就是近几年越来越建设的特别好，春天的时候沿着整个河岸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到咱们现在的盛夏的时候，歌桑花又盛开，秋天的时候满片的树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再加上水的这个河流形成一个流动的画面，听着河流的声音，等到晚上来的时候，你听到那个青蛙叫、咕咕叫的声音，感觉形成了一片特别好的城市边缘的田园风光。
2: 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于润东看来，河流不仅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步成为城市的展开面，是北京面向世界的舞台。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城市都有河流穿过，与巴黎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等成熟水岸相比， 北京在滨水空间打造和水岸经济运营上还有提升空间。如何让水岸从节假日的热闹变成365天的活力，需要水务、文旅、商务、体育等多部门共同探索。
10: 北京这几年呢，彻底改变了一种观念吧，我们开始重视水在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这种价值，可以文商旅体展一体的谋划我们的滨水空间，它的一个近水空间的一些消费场景，有岸边、水上、桥上、腹地和制高点，它形成一个立体的体系，去感受我们水的一个魅力。比如像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些建筑物的楼顶，还有我们周围的一些景观平台，可以做成我们公共的餐厅啊，公共的观景平台啊，去眺望整个的一个大运河的全景。它应该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河流，和串联城市不同组团的文化的河流，最终呢，成为城市人民生活的一种人民的河流。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保护区对保护天山山脉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六月的天池风景区，冰雪消融，山峦披满新绿，草甸上野花星星点点，山野间生机盎然。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我们就和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
14: 哎，你看芍药已经开花了。
15: 芍药大面其实在毛二沟里面分布的。
16: 清晨阳光透过林隙洒在天池白杨沟的山坡上，苏辉明行走在林间小道上，步履沉稳，目光却始终留意着路边的一草一木。苏辉明是富康国有林管理局正高级工程师，深耕植物保护工作34年，从荒漠戈壁到博格达峰冰川，南北跨度80余公里，到处都留下了他探索自然、认知植物的足迹。
14: 新疆呢，有4000多种野生高等植物，大量呢是特有的濒危的物种，集中在咱们这个博格达天池山系。不少高山花草呢是农作物啊、药用植物最原始的近缘种植。
16: 有人说他是这片山野最懂花草的人，而他总说，不是我了解花，是花愿意让我看见。
14: 每当我看到有开花的植物，我的心情就特别愉快，特别高兴。因为植物开花象征了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也是它的一个生命的延续。
16: 在苏辉明眼里，这山岭沟谷不是沉默的荒野，而是一座活着的、每天都在变化的图书馆。每一朵花都是一个章节，而它就是那个最忠实的读者。
14: 来，你给我帮个忙，把它扶着，要不然风一刮它就堵了。哎，往这边来。今天这个天拍花特别好，就是以蓝天做背景，拍出来的画面特别干净。
16: 没有喧嚣的人潮，没有打卡的游客，保护区始终保持着原始静谧。这里严禁游客进入，是野生植物的天然庇护所，也是苏辉明与花草对话的专属天地。而这份静谧背后，藏着一段他与珍稀兰花跨越5年的漫长约定。新疆植物志记载， 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博格达峰一带有珍稀兰科植物宽叶红门兰分布，可苏辉明到天池工作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植物。为了搞清楚宽叶红门兰的分布范围、种群数量和生态位，从2009年开始，每年春夏季，苏辉明都会深入山区逐一排查搜寻。第一年无果，第二年依旧未见踪影，第三年仍是失望而归。到了第五年，苏辉明有一天沿着梨子沟往山上走，从清晨走到午后，双眼已经疲惫不堪，两条腿像木棍一样麻木。已经走出林木线，他几乎快要放弃的瞬间，一束紫红色的顶生穗状花絮在温煦的阳光下格外耀眼。
14: 哎呦，好几年呢，最后在海拔有个2600-2700那个高山草甸那样的位置上面呢，看见了一棵。哦，当时我特别幸福。
16: 五年的寻找换来一次相遇，听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真正跟着苏辉明走进山野，你才会明白他每天都在续写新的故事。中午时分，大家就着白开水啃干囊休息了一会儿，下午跟着苏辉明继续钻山沟。
14: 好，慢点啊，重心往后坐啊，要滑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下，千万不要往前摔。
16: 经过多年的保护，天山天池已确认有40种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202种脊椎动物，涵盖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等。在山里待得久了，危险也总是如影随形。迷路、受伤、与野兽狭路相逢，对苏辉明来说，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
14: 有一年在天池过的坑里面就碰见野猪，他就静静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这样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可能听见他的猪崽子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远了，他才掉头走掉了。当时呢，可以说是虚惊一场吧，想这个腿崴了、脚崴了，或者摔坏把胳膊拿蹭掉一块皮，那都是常有的事，那个都不算啥。
16: 风从谷口吹来，带起一阵草木的清香。苏辉明身后一直默默跟着的徒弟迪利巴尔萨和万停下脚步，
17: 跟他去山里面检测调查时看到植物，他就会给我讲这个植物是什么什么属性、什么特征，感觉他对事物有特别情感。山里面的植物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他对生态保护的这种精神吧，也让我挺感动的，对我影响也较大。
16: 守护野生植物不仅要寻花识花，更要护花育花。雪莲是中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天山天池海南苗圃的雪莲培育项目是保护区与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携手推进了8年的科研工程。苏辉明自始至终投身其中，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与科研团队在天山天池马牙山野外成功种植了雪莲。
14: 通过实地播撒雪莲种子，特别像一些石缝里面、烂石堆后面，白天太阳晒的把石头晒热了，晚上那个石头是凉了以后，它有可能要接露水嘛。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用浇水，完全就实现了人种天养这个模式。我就想了这些东西呢，迟早通过我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呢，可能会给咱们的山区的农牧民呢带来一定的帮助。
16: 34年，弹指一挥间。苏辉明累计进山踏查里程近1000公里，收集留存野生植物标本800多份，牵头编纂博格达野生维管束植物图鉴，修订完善天池全域野生植物名录，成果直接运用于天池自然保护区日常管护。凭借扎实的一线科研与保护实际，2025年他荣获中国全国绿化奖章。相关调查资料、图鉴内容在新疆多地林业自然保护单位参考推广，种质普查数据持续录入新疆野生植物资源台账。2025年10月12日， 在第八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颁证仪式上，八处中国自然保护地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并被授予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称号。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博格达片区位列其中，这也是新疆首个获此殊荣的自然保护地。苏辉明用34年的时光，把自己走成了天山深处的一棵树，扎根于此，沉默生长，四季轮转，初心不改。如今，越来越多的

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

0: 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句流传于中国东北民间的俗语，生动道出了二人转在东北人心中的分量。这门诞生于黑土地田间地头的艺术，陪伴着关东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历程，既能为中国东北地区百姓在茶余饭后带来快乐，也能登上中国国家级艺术殿堂，得到全国观众的认可。那么，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

0: 二人转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根植于中国东北民间文化，属于中国走唱类曲艺曲种，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区，表现形式为一男一女，服饰鲜艳，手拿扇子、手绢，边走边唱边舞，表现一段故事，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如今很多人都将二人转视为纯粹的东北本土艺术，但中国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李昂经过多年钻研，他认为二人转的血脉中传承着中国很多地方的多元文化。
1: 东北二人转呢，是随着闯关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到东北的。可以说二人转的各个支脉啊，它的最早的师傅都不是二人转的艺人，有这个莲花落的啊，有这个其他的民间小戏的，包括山东小戏、山西小戏，在二人转中都留有他们的因子。到了东北以后呢，这些各地外来的艺术因子跟东北的大秧歌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二人转。
0: 清末民初，二人转进入城市茶楼戏馆，与评剧、河北梆子等同台竞演，吸收了更多戏剧养分，形态愈加丰满。但其真正迈开发展大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专业艺术工作者对传统剧目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整理改编，形成了国营民营剧团与民间艺人并存的多元格局。如今二人转已成为东北地域文化最鲜活的名片。
1: 其实我们东北二人转从曲牌上来讲特别的丰富，所有的东北民歌都是二人转的一部分，它小曲小帽可能就是300多甚至更多，曲牌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应该说这个东北二人转是关内关外戏曲曲艺艺术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它吸收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库。
0: 谈及二人转独特的艺术魅力，常年活跃于舞台的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和李玉莲两位艺术家如数家珍。王洪臣，
2: 二人转呢也是讲究四功一绝，唱说伴五绝，戏曲呢属于是演唱，它可以是一个人物贯穿到底。二人转你即使就是演张三，他也不是说十分的说把这个全身投入到进去的一个人物当中，他呢可以是跳进跳出，他的唱词其实很深就是一种艺术。你比方说有一种这个叫顶针续麻的词，字头咬字尾，字尾咬字头的，山长青云云罩山，山藏古洞，洞藏仙，仙人摘果，在这树下走，走进了修行洞里边，边山了一带好景致，雉鸡鸟飞行遮满了天，天边俊鸟这来回串，串花的粉蝶对玉兰，这蓝桥以下龙戏水，它是很长很长的。
0: 李玉莲，
3: 刚才说到唱说伴舞绝哈，其实这个绝呀可以说绝可以唱绝，就是你只要把它弄到极致，弄到最好，它就是绝。
0: 文化传承离不开对历史的铭记与研究。作为中国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馆长，李昂和他的团队致力于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可知的文化产品。李昂，
1: 去年的年初搬上舞台的一个东北二人转沉浸式的文旅演绎作品叫《西运关东》，其实它是一个话剧，里面呢有二人转的唱，讲了二人转怎么样形成、传承、传播的一个故事。这个方式可以说外地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对这个剧的评价非常的高，改变了对二人转的印象。因为可能在年轻的观众印象中，二人转是土气的东西，他没有想到二人转会以这种与时代接轨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演绎。
0: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对传承二字体会尤深，他认为传承是全社会的事，而传承人则是守护根脉的最后一道防线。
2: 首先呢，传承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整体社会上的事儿。作为我们非遗的项目也好啊，或者是传统文化也好，首先你要了解二人转的根源。没有根这个东西，可能像流行歌曲一样，就是今年流行了就流行，不流行了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的，传统的老剧目啊、老唱词啊、老唱腔啊，这些不是这样的。那首先你必须得是守住这些老的东西，这些根脉的东西。 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创新呢，怎么样去发展，传承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传承人再不守住这个防线，那你这个东西就没了，你这个传统的东西就失传了。
0: 守正不易，创新亦难，如今让古老艺术既保留原汁原味，又能被当代人看懂喜爱，这也是当今众多从事二人转艺术的演员们在思考和探索的。李玉莲，
3: 我们一直在继承老前辈们的这些个东西，然后也一直在不断的在改进创新。像我们之前演的叫老西厢，我们就把手持艺术工具哈，八角鼓、金钱板、还有玉子、快板、还有鱼鼓融入到我们这个剧目当中，其实这也是一个创新。
0: 王洪臣，
2: 你比方说定场诗，二人转演员出场，这个锣鼓一开，戏味马上就出来了。这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头戴一顶紫金冠，身穿铠甲套连环，逛台逛，坐骑一匹伯龙马，丈八银枪，逛逛台逛，手中端，逛的吧逛浪台逛，隆咚咚，逛逛逛逛逛逛逛逛，它是什么，走一些个马趟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是用这种形式啊，还是原来的这些个词，我们可以改进呢。比方说高君宝一个人，你能是一个人出营打仗吗？是不可能的，你是不是得带一些个兵啊？过去呢他没有这条件，只能是一个人啊，两个人拿着一个箱里一个提包到处走去卖艺嘛。那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一个将啊带领着一帮兵，那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和观众怎么去互动，怎么去交流，哎，这不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它是这种的一种创新。
0: 非遗不成为文物，而是活在民间，活在当下，是传承的终极目标。李昂认为关键在于与时代同频共振，创作上要有时代意识，心中装着观众，特别是要思考如何吸引年轻人。
1: 过去的正戏是很长的，唱唱一晚上两晚上，所以东北二人转才有了唱说伴舞角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大家实在是就觉得哎没什么，那我给你翻个跟头吧，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唱的绝活了，手上的绝活，观众不喜欢了，然后我马上我就调整，观众喜欢什么了，我们就多去创作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守正创新，始终是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
0: 根植黑土，心系人民，东北二人转的传承之路是一条在坚定守护根脉与勇敢拥抱时代之间寻求发展的道路，它从来都不是僵硬的化石，而是在持续的跳进跳出中，既演绎着戏里的悲欢离合，也呼应着戏外的时代脉搏。只有这样，这门充满中国民间生活底色与生命力的非遗瑰宝，才能在新时代的舞台上长转不歇，长演长新。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弹拨乐器是民族乐器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在中国的民族乐器文化中大放光彩。中国弹拨乐器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包括古筝、琴琴、琵琶、柳琴、阮、三弦、扬琴等，包括用手指或者拨子拨弦和用琴签击弦发声的弦乐器。其特色主要在于音色清脆明亮，擅长演奏活泼跳荡的旋律和鲜明的节奏，表现力丰富。就犹如白居易所写，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清脆，其魅力瞬间四溢。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 节目最后，我们就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步步高》，以及沙金山老师创作的民乐《偃月青龙》，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
6: 好，那弹拨乐的种类其实分有很多，最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琵琶、中阮、柳琴、扬琴、古筝、三弦等乐器。那为什么是弹拨乐呢？是因为他们都是用指弹，就是用拨片或者是人工指甲所使用的工具演奏发出声响，这样子为之是弹拨乐。弹拨乐的特征就是所有的声音基本上都是比较明亮的，以琵琶为例，琵琶的声音比较清新、温暖、甜美，它是一个中高音乐器，也是一个点状、线状都能够完整做得很好的一个弹拨乐器，也是弹拨乐当中的一个代表乐种之一。其中我们弹拨乐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少众使用的乐器，例如说是琴琴。那琴琴是广东音乐五架头成员之一。为什么说是五架头呢？因为广东音乐的组成模式最常见的版本是五个人一起演奏，那么当中包括高胡、椰胡、扬琴、笛箫或者是琴琴和小三弦。那么琴琴是属于在五架头当中一个中低音乐器，它是用拨片演奏，三根琴弦。中低音乐器在五架头当中的最主要的音乐功能，它是起于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它能够填补高胡和椰胡弓弦乐器在音乐过程当中的一些空隙，并且它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间有各个演奏者不同的加花的演奏，来丰富整个作品的音乐表现。因为雨打芭蕉它本身是一个描写夏天雨滴打在芭蕉叶上面的一个情景的一个模拟的感觉，所以呢，琴琴它属于一个点状乐器，它就能够在过程当中体现出那种雨滴洒落在叶面当中的那个点滴的感觉。
7: 一百多年前，随着大批广府侨民的脚步，广东音乐走向世界各地，也成为华侨的

0: 思乡寄托。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里，作曲家用欢快清新的旋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工笔精细、极富广府地区情趣的雨景图。雨水滴在夏季苍翠的芦蕉叶上，跳跃于茂密的蕉林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乐曲中四次出现了使用断顿音的乐句，表现淅淅沥沥的雨声。琴琴把雨打芭蕉清脆悦耳的滴答声模仿得惟妙惟肖，仿佛当每一滴雨水落下时都溅起了水花。
1: 那琵琶作为是弹拨乐当中的翘首，它的音乐表现形式是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琵琶的指法，左右手的演奏技巧比较复杂，右手是带五个假指甲来在手指头当中能够做一个灵动的演奏，指甲能够在手指上面的运用比较灵敏，所以它能产生的演奏技法要比其他的弹拨乐要丰富。那作为琵琶而言，琵琶的点状最主要的演奏技巧是弹挑。那么线状的表达指法是滚奏。轮指。再加上其他丰富音乐的指法，例如说滑音、扫弦、凤点头，这些都是琵琶里面的代表指法之一。那琵琶呢，它是一个木质乐器，由于它在整个音腔、整个乐器的制作工艺当中，它能够承受很大的一个力气，所以它的音乐表现力以及音乐的张力是比较丰富的。如同我在演奏的《步步高》，我们用到的指法是弹挑以及轮指的交接，还有左手，因为琵琶是个十二平均律的乐器，它能够拥有完整的半音，所以它在演奏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音乐情绪，像《步步高》这样积极向上，让人听了身心愉悦的这种演奏感觉，在琵琶的表现当中都是比较的贴切。那琵琶的演奏技巧，我们刚才讲到的弹挑、轮指、扫弦，中间还有其他的穿插的指法，例如说分弦、左手的推拉，这些都能够蕴含到我们的演奏作品当中，能够丰富音乐表演的情绪。
0: 广东音乐《步步高》，轻快活泼，寄托了民众对好日子的向往和祈愿，体现了广府文化对生活乐观指引和信心的理念。请听沙金山老师现场琵琶独奏《步步高》。

沙金山老师是著名青年琵琶、阮、柳琴、秦琴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阮专业委员会理事，广东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他的演奏音色甜美，感情细腻，气势磅礴，风格独特，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舞台表演之外，他还创作了展现琵琶演奏手法的民乐作品《偃月青龙》，从青龙偃月刀的角度描绘关羽征战沙场的一生，全曲分为刀技、刀魂、刀气三个乐段，琵琶演奏在《偃月青龙》中是重头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沙金山老师创作并演奏的《偃月青龙》，作为今天节目的压轴戏。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健康中国节目一起来关注心源性猝死。
1: 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
2: 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
3: 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4: 努力向上抬脚尖儿，能不能坚持20秒？
3: 有点抖啊。
5: 难道今天这样了？
4: 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6: 在心源性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
7: 五禽戏是通过模仿猿猴改。

0: 改善新的功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在这里呢和丽萍一起主持《健康中国》，来为大家遇到的健康难题一起出谋划策。
1: 谢谢赵宁，欢迎你。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啊，可能有点走心啊，我们要聊一聊心源性猝死。
2: 那就不仅仅是走心了，而且非常的扎心哈。心源性猝死呢，它是由这个心血管问题引发的一种特别危险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关注。
1: 说到关注这个话题，其实呢，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都越来越了解这个心源性猝死了，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三组嘉宾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首先让我们欢迎第一组嘉宾航天之家，让我们欢迎航天教官王一和他的父亲王铁石，欢迎你们。
2: 第二组嘉宾是我们的美食组合哈，我们的扣扣和妍妍，欢迎你们。
1: 欢迎。好的，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三组嘉宾呢，是一组护心组合，让我们欢迎脱口秀演员王十七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赵楠。
2: 丽萍，这个是不是有个嘉宾没到啊？
3: 他啊，后面充电呢，
2: 充电。
1: 妈呀，这是什么神仙嘉宾？我们现场录制都开始了。
4: 来来了来了，
1: 电充好了你。
4: 对，
2: 你不能现场不能带手机啊。啊，
4: 不是给手机充电啊，是给我的心脏充电。
1: 心脏充电呢？
4: 因为我呢是一个没有心跳的数学老师。然后导演呢一般不让我这么介绍自己，说太吓人了。我说我带着人工心脏有什么可吓人？他说不是，吓人的是数学老师。其实我跟学生关系也非常好，我上着课突然间感觉胸口难受，站都站不住了。学生突然间让出四个凳子放在讲台上让我躺好，全都回到座位上默默地开始好好学数学。你就感觉我平时告诉他们你学数学是为老师好，他们全用到这一天了，你知道吗？他们这个点很奇怪，你知道吗？甚至这些学生竟然约我今年想一起过地球一小时，想看我是怎么做出贡献的。一个没有心跳的数学老师，其实我的生活还是很快乐的。谢谢各位。
1: 好，非常感谢王十七给我们带来这段精彩的脱口秀表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了。他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贺晓楠医生，欢迎。
5: 大家好，我是贺晓楠，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我的健康宣言是：健康中国专业科普，把健康放在心上。
1: 谢谢何医生，
2: 欢迎欢迎。
1: 哎，赵宁啊，我们今天的话题不是心源性猝死吗？
2: 对，
1: 猝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就是
2: 突然，
1: 突然
2: 是不是
1: 紧急啊？所以呢，像这种突发性的情况，心源性猝死在你们急诊科是不是特别多？
5: 对，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尤其是我们急诊科遇到心源性猝死的病人也是非常之多。而且呢，最新今年8月份发表的顶级期刊《柳叶刀》的一篇文章当中也指出，其实呢，心源性猝死的话，每年有上百万之多。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医疗界呢，对于心源猝死呢，也是非常的关注。今天我们聊聊这个话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心源性猝死我们提了很多遍，简简单单这五个字，我感觉它还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到底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2: 大家呢，跟我一起来。我们来用 AR 手段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1: 来，
2: 现在大家能看到啊，在我的旁边啊，咱们的台的中间啊，是一个健康的心脏。大家可以看到，它通过这种有节律的这种跳动，把我们的血液呢泵送到我们的全身。那我们的这个每分钟正常的心率是多少？60到100次。它呢是通过我们的心脏的电传导的这套系统来控制着。但是一旦我们因为自身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外部的这个因素的一些刺激， 然后导致我们的这个电传导系统出现紊乱了，或者呢，哎，我们这些心跳也随之出现紊乱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每分钟的心跳可以达到250至600次。那到了这个次数的时候，事实上来说，我们的心脏向我们的全身和大脑供血正常的功能就已经丧失了，那么我们有可能突然的，哎呀，昏迷甚至死亡。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1: 好的，感谢赵宁带来的解读，的确非常的专业哈。那其实呢，除了赵宁之外，我还有一位啊，来自科技界的小搭档，他的名字叫康康。来，康康，亮个相吧。
0: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大家好，我叫康康。虽然呀，不用担心健康问题，但是我被赋予的使命就是参与健康话题的讨论，提供各种相关的信息和数据，为大家服务。
1: 哎，赵宁啊，你看我的这位搭档怎么样？
2: 非常可爱，非常、要充电吧。哎，我觉得我得考他一下他的智能问题啊。来，康康，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关于咱们说的这个猝死啊，现在整个社会上最关注的热点究竟是什么呢？你通过大数据给我们分析分析。
0: 好的，经过我的大数据筛查，大家对猝死的关注度可太高了。近一年来，不同时期关于猝死的热点话题加起来达到了5400多万条。我还发现大家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比如长跑和猝死之间，60%的人认为长跑可以很好地降低猝死发生，但是40%的人却说长跑反倒会增加猝死风险。很多猝死就是在运动当中出现的，有的说猝死完全无法预防，有的又说猝死也有预警信号，类似这样的左右不一的观点非常多。
1: 大家对于心源性猝死的这个各种说法啊，肯定是有真有假。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就将做出一个判断。
2: 好，
1: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1: 让我们进入趣味
2: 存真。
1: 我们要鉴别的第一个网络传言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久坐8小时就有可能诱发猝死。
1: 那有关于这个网络传言，大家是信还是不信呢？我们红灯代表屏蔽，
2: 绿灯代表点赞，
1: 请我们三组嘉宾分别做出选择。
2: 红红绿。
6: 像我吧，更多的久坐的这个时间段呢，其实是在这个飞机上，我就会发现我坐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我自己其实是有意识我要活动活动，所以我就想说猝死是不是不太可能。
1: 我们来看一下互星组合，你们的选择是全场唯一一个点赞的，为什么？
4: 因为我想一个人久坐8小时不动，你是不是应该先探探鼻息他还活不活？开玩笑了，当然我感觉，因为我住院，医生会告诉我，尤其我带了人工心脏以后，他说你经常要起来活动活动，因为久坐或者是经常我们屈膝这样做的，特别容易在小腿部位产生血栓，一旦这种血栓脱落的话，进到心脏里或者进到脑子里边都是很危险的，容易诱发猝死。
1: 所以说，那对于这个传言，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是来选择屏蔽还是点赞呢？哎，我们要请何医生来为我们做出专业的解答。
5: 咱们这个网络传言，其实久坐8小时确实明显的增加猝死的风险。就像刚才咱们王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下肢的这个血栓，因为我们经常说的一个病呢叫肺栓塞。肺栓塞其实6个晕厥的病人，其中有一个人就可能是由于肺栓塞导致的死亡。久坐就会导致咱们这个血流速度缓慢，就会导致血栓的形成，下肢的血栓形成或盆腔的血栓形成脱落之后，就会到达我们的肺血管，导致肺栓塞的形成，会导致猝死风险的增加。
1: 下肢到肺，然后我们讨论的是心源性猝死，就这三者有什么样的科学方面的医学关联？因为我觉得从下肢到肺这路程还长着呢。
5: 因为这个下肢的血栓，然后可以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可以到达我们的肺血管，然后肺血管呢会导致肺血管的阻塞，因为心和肺是邻居，而且是非常关联的两个脏器，肺血管发生了堵塞之后，会严重的影响右心的功能，右心功能衰竭的时候也会导致心衰事件的发生，所以说心肺都是一家的。
1: 那如果遇到不得不久坐的这种情况，
7: 对，怎么
1: 办？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带着大家，咱们来一下，
1: 来，
2: 走，脚全部落地啊，
6: 嗯，
2: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努力向上抬脚尖儿，哎呀，抬到不能抬的地方，能不能坚持20秒？
4: 有点抖啊，
2: 抖吧，
4: 嗯，
2: 实在不行咱就放下，
4: 对，
2: 让它一定要酸啊，因为不酸不管用，然后脚尖儿沾地，抬脚后跟儿，哎呦，啊，
1: 酸，
2: 然后呢，一、二、三、四，
6: 啊，
2: 一、二、三、四，大家看我的左手贴住我的脸颊，尽可能的向后看，然后回位，再用右手贴住脸颊，尽可能的向我们的左后方，哎，然后再回来。
4: 感觉年轻很多。哎呀，真的，
6: 难道应该这样吗？
1: 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网络传言是什么。
2: 来，传言二啊，晚上胡吃海塞一顿，当心猝死的危险盯上你。
1: 关于这个传言，到底是该点赞还是屏蔽呢？来，请我们的嘉宾做出选择。
2: 绿绿红，
8: 我选择红色是因为，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4: 尤其我们有的时候晚上出去，本来是带着一颗运动的心，但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1: 其实也是充满一种烟火气哈。
9: 叔叔告诉你，你这会养成一种习惯，不良的习惯会延长几十年。如果养成这习惯，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因为我年龄比你大，起码得30多岁，对吧？因为我的血管粥样硬化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说年轻人和老年人是不一样的。
1: 太棒了，我的这个点赞啊，必须要送给您。
4: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航天员，他那个宵夜时间按什么定啊？天天都是黑的。
10: 因为我们航天员是这样的，一般5点多6点钟左右就吃饭了，吃完饭之后呢叫饭后百步走，能活99、啊、所以他们餐后呢经过一些休息之后还要进行快走，把这些能量消化掉。那他们没有宵夜，他们有下午茶的时间。
1: 都说喜欢美食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
2: 对，
1: 不知道赵宁，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体会啊？
2: 你知道我们作为药剂师而言，
1: 嗯，
2: 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吗？
1: 嗯，
2: 你吃什么药，我就吃什么药。那咱们现场跟着药剂师一块儿看看夜宵吃什么。我们接下来让我们的每组嘉宾各选一个。
1: 嗯，他们爱吃的。
2: 不是
1: 啊，
2: 脂肪含量最低的。
1: 哦，
2: 看看他们能不能判断出来。那我们现在呢就马上请出我们第一组嘉宾。
1: 你看啊，王叔很有经验的，肯定是因为王叔感觉就很注重养生。
2: 嗯，
1: 毛豆花生，夜宵蔬菜绝配。
2: 好，那么第二组，
1: 皮蛋哦，
2: 煎鸡蛋。哦，
1: 他们比较喜欢吃蛋类。
2: 对，
1: 哎，
6: 我们在夜宵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不是你饿，而是你馋。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如果吃一点清淡的但是有一点滋味的其实是最好的。虽然是个煎鸡蛋，但是现在也有无油煎鸡蛋，这个含油量它是比较低的，但就类似于我们上海话叫水铺蛋，
1: 死铺的，
6: 死铺的啊，对啊，死铺的，就是稍微放一点点好的酱油，其实就是又好吃然后又能过足你的馋瘾。
2: 东北组合，
8: 有可能让你们想不到，
1: 剩到你们那就只有肉。
2: 对，这认为是脂肪含量最低的，
8: 也是今天晚上就想吃的。
4: 在我们东北啊，吃那个宵夜的时候，晚上，那个花生和毛豆一般都是老板送的，肯定是不要钱。
8: 那绝对不能要。
4: 然后上来第二个菜呢，一般这种皮蛋的就是凉菜，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如果就点完这两个菜，说我们什么也不要了。老板会认为你的脸皮脂肪很厚啊。
6: 我觉得啊，不但你们选的是最贵的，你们选的也是最肠胃负担最重的。
4: 是不是
6: 是不是？
4: 主要是要面儿，
6: 好面儿，对对对。哎呀，
1: 这厂商都快争起来了。哎，你觉得他们的这个说法到底谁的比较科学呢？
2: 来，一起看大屏幕。这是我们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出版的《中国食物营养成分表》中获得的数据。
5: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有年轻人嘛，就愿意吃夜宵嘛。然后他第二天找我抽血，然后就跟我说：“哎呀，我昨天刚吃了一晚上的夜宵，而且是特别的美味，包括有什么烤串啊、动物内脏啊，然后吃的特别嗨。”然后我们就看到，你看我们这屏幕上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情况，上边厚厚的一层，就像油一样，我们叫乳糜血，所以说我们的血脂含量明显的增高了。刚才咱们桌上的这桌美餐，包括花生啊，包括咱们这个羊肉串啊，吃多了之后会导致血脂飙升。那么这个血脂的严重的一个升高，会增加病人发生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的风险。尤其是夜宵导致血脂升高，因为晚上的时候我们胆固醇含量会增加，合成会增加，再加上你这个摄入的增加，会导致血脂的水平严重的升高，增加我们猝死的风险。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究竟是什么。
2: 传言三，连续打篮球3小时，猝死风险增加30%。
1: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到底是屏蔽还是点赞呢？我们来看一下三组嘉宾的选择。
10: 我们两个其实是有争执的。
6: 对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认为它会增加这个猝死的几率。然后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其实都不太爱运动啊，然后老是吃的又比较过量，在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的情况下，你猛然的去提高你的运动量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有一定危害的。
10: 我作为长期坚持运动的人，每周会跑3个5公里。然后每周还会再跑1个10公里，就是我用这种中高强度的这个运动反复刺激我的心脏，让我的心脏泵血的能力更强，每搏的泵血量可能更大。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就像刚才妍妍说，我并不是一个长期锻炼者，结果在这种足球场、篮球场，包括还有逞能跑步，大家都跑马拉松，对，我也来，然后结果出现猝死。
1: 所以说运动导致的猝死，最忌讳的就是突如其来不期而遇。
5: 这个运动猝死呢，其实在近几年的媒体的报道还是比比皆是的。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高科技的一个手段，其实能看到我们心脏的一个血管，正常的冠脉血流它是一个通畅的。那么如果说内皮受到了损伤，或者是脂肪含量增多，或者是凝血物质增多，那么血流减慢，那么会导致血栓事件的一个发生。我们也经常说的叫薄皮大馅，它就容易破，导致血管的阻塞，导致了缺血，甚至心肌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坏死的情况。所以说呢，确实会出现运动性猝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关注。
1: 好，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看得出来啊，对于运动来说，如果我们过量的运动，的确是会增加猝死的风险。
2: 没错，
1: 还是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所以说呢，对于刚才这个传言，如果我们选择点赞的话，还是有道理，是理智的。
7: 专家们提示，有基础性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必须避免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一定要避免突然参与活动量大的运动，甚至是类似马拉松这类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在即将开展长期锻炼计划前，最好请专业人员做健康状况评估，制定循序渐进的运动计划。剧烈运动之后，避免大量喝冷饮。
1: 经过刚才的去伪存真这个环节呢，我们不难看出啊，其实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猝死都威胁着我们的健康。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康康也有一些数据要带给我们。来，康康，
0: 稍等，稍停半秒，数据在这里，听起来真让人担心。全国平均每1分钟就会发生1起猝死，每天有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每年有55万人死于心源性猝死，大家可要注意呀。
1: 那我觉得这些数据当中呢，大部分是不是都是老年人啊？
0: 年轻也不能大意，在这些猝死病例中，有43%在40岁以下。这些人表面上看不出毛病，但其实潜在的心脏问题等因素，就像暗藏的炸弹，给他一个导火索就能引爆。
1: 那 猝死这个词儿听起来那么的猝不及防，
11: 是。
1: 那如果身边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没有机会去挽救？
2: 我带大家回忆一个事情哈，2021年的6月13号凌晨，当时的

0: 我们提到叫黄金四分钟，为什么叫黄金四分钟？是因为这我们的脑细胞对于缺血缺氧是特别敏感的。如果说四分钟之内没有得到有效的血液供应的话，那么会导致即使这个病人救治成功，但是也是脑死亡的一个植物人的状态。埃里克森的这个救治的过程可以堪称是教科书版的紧急的救援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在于我们来讲如何学习在黄金四分钟之内有效的急救，以及掌握 AED 的一个使用的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那究竟我们该怎么用呢？我们现场是不是可以来看一看？
0: 首先呢，我们要确认我们的救治的环境是安全的
1: 啊。
0: 然后呢，我们让我们的主持人打120，让我们的另外主持人呢给我们拿过来 AED。
1: 好的，我去打120。
0: 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个病人是不是有意识，
2: 先生，
0: 然后摸一下病人的颈动脉是否有有效的动脉波动，
2: 没有。
0: 然后判断病人有没有有效的呼吸，确认这三无人员，咱们再实行有效的胸外按压。
1: 哦，三无人员才进行胸外按压。
0: 对，我们解开病人的衣服，然后充分暴露他的胸部，两乳头中线连线，我们双手相叠，垂直下压。我们按压的深度是5到6厘米，我们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那我们 AED 赶到了，那我们就打开 AED。
3: 已开机。保持镇定，按指示操作。
0: 其实呢，它就像傻瓜相机一样，然后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第一步把电源打开，电源打开它会提示我们把电极片先贴上。电极片的位置，其实我们的电极片呢已经显示了它大概的位置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的这个 AED 会自动分析这个病人是否需要除颤。
3: 不要触碰病人，正在分析。
0: 需要除颤的话，它就会闪烁，然后呢，我们只要按到这个闪烁的按钮，就可以完成我们除颤的这个过程。继续按照它的节拍再进行胸外的一个按压。如果这个病人倒地的时候又出现了恶心呕吐，我们要清理他的口腔和鼻腔的一个异物，避免他发生窒息的这种情况。我们完成了胸按压，完成了 AED， 那我们的120也赶到了，那我们这次就完成了我们的有效救治。
4: 好，听众朋友，关于心源性猝死，在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就和您说到这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

0: 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2: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3: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4: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8: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7: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女性更年期健康以及乳腺疾病的预防。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魏雅君教授和我们来聊这个话题。魏雅君教授，他从事临床教学科研40多年，是著名的中医学家。他曾经在国内外主讲中医内科学、中医诊断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他的学术研究呢，还有临床诊断的经验相当的丰富。对于肾病的研究，曾经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除此之外呢，魏教授他对于治疗妇科疾病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魏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困扰女性的更年期疾病的表现是什么。
9: 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有很多病人来找我们看病，前两个月吧，来一个45岁的女性，进门就说，大夫，我最近两个月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总是在发脾气，自己的老公吵架，弄得家里人躲着我，瞅着孩子也不顺眼，同事之间呢，有的时候也觉得挺不高兴的，这样呢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月经也不太好了，有的时候又出汗。后来呢，我就给他看了一下，我说的，你去换一下这个雌激素吧。这个病人跟我说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她老公都要跟她离婚了，造成的家庭很大的挺大的困惑。
7: 更年期的这些症状啊，又叫做女性更年期综合征，是女性卵巢功能逐渐消退到完全消退的这个过渡时期啊，由于生理和心理改变而出现的一系列临床症状。最常见的呢，有潮热、汗出、烦躁、易怒、失眠、心悸，或者是忧郁、健忘等。那临床的表现来看呢，这个病属于中医学的绝经前后诸症的范畴。
9: 潮热汗出呢，不是一般的出汗，更年期的汗出，首先它是从后背，以后到脖子，以后到脸呢和头部出现，就像那个热浪似的，也不是有规律性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呼下就热了，这个几分钟，有时候几秒钟就过去了。潮热汗出这个症状吧，有的时候也确实是挺不舒服的，身上有的时候还出现红的一片一片的，没有疹子，皮肤是这个光滑的，没有这个隆起呀，也没有这个更年期的这个潮热的症状，它是一个从西医角度考虑是一个血管收缩症状，所以呼下的就潮热汗出了。另外这种潮热就是热退了以后呢，又有发冷的感觉，因为它的血管又舒张又收缩。我有的病人不理解，说这是，哎，是不是感冒了，或者我怎么又这个潮热以后又发冷呢？也告诉大家，不要着急啊，也不要害怕，这是更年期由于激素的功能引起的植物性神经系统的紊乱。因为更年期以后吧，这个肾气的不足了，肝肾不足了，肝肾二脉呢，它是这个 循行于这个身体和乳房什么的，这个肾气的不足呢，阴阳失调了，出现了潮热汗出。
7: 那刚才呢，魏亚军教授啊，从中医学的理论给我们阐述了女性更年期症状的病因机制。那么更年期的这种病啊，主要发生在妇女绝经前后，肾气逐渐衰竭，冲任亏虚，精血不足，天癸渐绝，也就是说月经将断，而致绝经出现的一些生理变化。那么有一些女性呢，她就由于体质还有精神因素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一时不能适应这些生理变化，使得阴阳失去平衡，脏腑气血功能失调，而出现的一系列脏腑功能紊乱的症候。那魏教授建议我们的女性朋友啊，在更年期前后都要加强锻炼，那么通过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增强自己的体质，来使自己的机体适应外界或者是内在的一些变化。
9: 适当的锻炼锻炼，补补肾气啊，中医不是这个肾主骨吗，肾主腰吗、
6: 哦、
9: 就平时吃点六味地黄丸呢、啊、更主要是这一阶段千万不要着急，不要害怕，像你的烦躁自身去调节，另外饮食也可以调节。其实更年期是一个自我精神调理的过程，不要把它当成病。
7: 本该颐养天年的您是否饱受困扰？生命中的第二青春该如何健康地度过？杏林女杰魏亚军从医四十余载，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临床经验全面，对中医妇科见解精深。魏亚军教授与您共同关注女性健康。
9: 说更年期都是因为卵巢的萎缩哈，卵巢功能的降低，雌激素的不足。但是雌激素和孕激素呢又有一个相互的关系，更年期妇女是雌激素不足的，但是更年期妇女在相应的对比情况下，它孕激素呢也发生着变化。所以你补充了大量的雌激素呢，它可以出现这个乳腺癌，还有出现了这个子宫肌瘤和乳腺增生，甚至发生其他的病理变化。所以雌激素是不要随便去补的，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看你究竟缺了多少。那我还是提倡平时多吃点蔬菜水果，我们用这样的情况去补。
7: 魏教授呢，接下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非常好的养生菜肴，黄精山药炖鸡。那么主料呢，就是中药黄精和鸡。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道药膳具体怎么做。
9: 我介绍一个黄精山药炖鸡。黄精是一味中药啊，山药呢也是一味中药，但是山药呢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黄精30克，山药150克，鸡块500克，调味品10量。制作的方法呢，是把那个鸡块洗净啊，切成块儿，同时放入盘中，加水10量，隔水炖，这是炖的啊。把这个药先煮好了，完了把汁浇上，搁这里一起炖。黄精它是滋阴补肾，也补肝肾的。山药是健脾的，对于更年期的阴这个肾阴的不足啊，气阴的不足啊，还有这个脾虚的呀。脾虚可以消化不好啊，脾虚可以生湿生痰呐、啊，这样对更年期的很多症状都可以缓解。而且就这个药膳呢，就不单纯是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可以服，男性当然也可以服了，一般的女性也可以服，它也起到一个补肾呐、滋阴呐、等等健脾啊的作用。
7: 那黄精山药炖鸡这个药膳的具体做法您记住了吗？如果您身体上也有这样那样的困扰的话，您适合魏教授所说的这些适应症，您不妨也试一试这道药膳。 说过了药膳黄精山药炖鸡之后呢，我们又向魏亚军教授请教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更年期的这个时间段啊，女性的乳腺疾病也是一个相对的高发期。那么这个时候呢，乳腺的一些疾病往往呢能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甚至呢有发展成乳腺癌的这样的危险。那我们接下来就请魏教授和我们说一说更年期的女性如何做好乳腺方面的自我保护。

0: 更年期这个时间吧，通过卵巢功能的减退呢，它激素水平的这个不足，它影响这个雌激素的不足。从中医的那个经络走形来看呢，它是和肝胃有关系的啊，肝胃因为这个肝脉它是摇乳房的。
1: 因为现在啊，乳腺癌的发病呢呈现低龄化的趋势，有一些年轻女孩子呢，她自己本身患有乳腺增生，那么她就会很担心，我的乳腺增生时间长了会不会转变成乳腺癌呢？那在这儿呢，魏教授告诉我们，乳腺增生和乳腺癌其实是两种疾病。
0: 大家千万别误会，乳腺增生并不是乳腺癌啊。乳腺增生这个，在女性朋友当中得的很多，有的时候甚至在临床上占28%。乳腺增生转化为乳腺癌，这是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另外呢，也要看着自己的机体情况啊，鞋子所臭，其气必虚。那么你自身的机体的抵抗力强了，你这个外邪呀就不容易侵犯了。你自己情志好了，也就不会变了。不要担心，不是所有的得乳腺增生的女性就忧心忡忡的哈，我得乳腺增生了，会不会癌变呢？相反的，你自己给自己增加了压力，有的时候你不出问题还会出问题呢。这个乳腺增生一般它是在月经期的时候疼痛，乳腺胀满疼痛，尤其是在月经期的时候或月经前期，它疼痛的比较重，但是从月经后期呢，逐渐的呢疼痛就减轻了。乳腺增生的病人完全自己可以去检查啊，去发现，除了那个看医生检查自己有没有乳腺增生，一是看看呢，首先是举起手。啊，对，面对镜子，这样你看自己的乳房啊，是不是同源等大？另外再看他的皮肤，看他皮肤是不是光滑，有的毛孔是不是增粗，是不是增粗，颜色变没变？一般的皮肤都是正常的颜色。如果他发现疾病了，有没有什么橘红色呀，或灰色或其他的颜色？在这个两手叉腰，从在镜子里边再好好照照自己，这是看。第二个是摸，摸呢就是用右手呢摸左乳房啊，顺时针的方法去摸啊。另外中央呢也不要忽略了，说同样的方法呢，我们用左手看，摸右手的乳房啊。再就是卧，卧就是躺平了，平卧，当你睡觉的时候把平卧了，这样把右肩部抬高啊，把手呢放在右肩后，你这样用左手去摸自己的乳房。啊，看有没有肿物，摸可千万别掐啊！因为这乳房摸是这样平摸的啊，因为乳腺呢，它有一个这个平时也有一个条索什么的哈，所以你平摸看它有没有个所谓的疙瘩，有没有肿物。另外再换那个左手，那再把它抬高躺下以后，用右手呢再摸左侧的乳房。方法就是挤。挤呢，因为这个乳腺增生有很多变化嘛，哈，挤就是说，你看看挤挤你的乳头，乳头有没有溢乳？平时溢乳呢是白颜色的，如果发现着有绿色的、黄色的，甚至有血性分泌物的话，那就应该特别警惕了。
2: 哇！
0: 就说明他已经有一些个病理变化了，有这种情况呢，赶快去看医生。再重复一遍，一个是看，一个是摸，一个是握，一个是挤，4点很重要啊，也很方便。女性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乳房，不管是哪个年龄段。自测方法，因为它方法简单，就非常容易。那么我们女性朋友嘛，可以一个月左右。没事儿，自己摸摸自己的乳房，有没有疙瘩呀？有没有增生啊？如果有的话呢，你就3个月呀、半年呢，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从医学角度来讲呢，这个乳腺增生呢，它是由情志引起来的哈。平时我们在临床上呢，一般都是以疏肝啊、健脾为主。我们临床上如果得了乳腺增生，那么吃小金丹呐，还有这个乳辟谣啊，这些个在药店里边都可以买到。平时呢，我们就是多按摩按摩乳房。

0: 按摩让使他经络疏通，这样呢就是中医不讲不通则痛，所以经络疏通了，把这淤结都散了，这也是个很好的。再就是还有一些个水果，苹果呀，还有这个百合呀、橘子啊，多吃一点清热的、远煎的，就是这个滋阴的这些东西。
1: 好，听众朋友，关于更年期女性的保健以及乳房健康这个内容就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近年来肿瘤的发病率可以说是居高不下，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还有其他的一些肿瘤呢，让很多人都非常的困扰，甚至有一些人谈癌色变。其实肿瘤的发生发展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息息相关的。今天的健康问答栏目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主任医师花宝金大夫，和您说说如何从生活方式入手来调整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每一个人远离癌症。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4: 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话，这里边谈到可能有饮食健康了，还有运动啊，还有这个心理啊，还有社会等等。实际上饮食方面的话，目前来讲呢，还是我们讲要合理的平衡饮食，就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
1: 均衡膳食。嗯嗯嗯，
4: 而且呢就是还是吃一些我们讲来讲是比较绿色的食品吧，可能是会好一点。
1: 嗯嗯，
4: 因为现在来讲的这个农药的残留，化肥和农药的残留，这个是肯定是致癌的。还有一个烧烤啊，还有一些熏制的东西啊，
1: 嗯，
4: 还有一些霉变的东西啊，这些对肿瘤的发生是起到促进作用的，这是肯定的。
1: 嗯，
4: 合理食平衡运动的话，就是运动的也不要过量，但是呢选择一个好的运动方式，有些人愿意走路，有些人愿意爬山，有些人愿意游泳，还要打球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反正选择你自己适合的一个运动的方式。
1: 嗯，
4: 再一个呢就是主要很好的心理，因为健康的标准的话是除了这个身体躯体健康，心理要健康，其实心理是很重要的。目前这个转型期，这个社会发展高速发展的社会呢，人的压力非常大，心理疾病、焦虑、抑郁症等等等等，压出来的疾病挺多的。这个我们觉得与情志、与肿瘤发生是有关系的。最后呢，就是呢，有个很好的一个关系团队、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相适应这个情况。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很重要，但你说吃什么不得癌，我写了很多书了，你们可以看一看。但是你如果还是要平衡饮食，就合理的膳食。
1: 对，
4: 如果说你光要一直吃一种东西，也不可以，这个还是不行的。
1: 对，其实您说到这个问题啊，正是我们想要通过今天的节目，通过我们的电波向各位朋友表述的，那就是凡事都要掌握一个度。那这个度呢，就像您说的，我们什么都可以吃，但是都是要适量。你不是说听说了某一种东西来防癌有这个能减少癌症发生几率，我就从早到晚，然后一年365天，我恨不得天天吃它了。但是这样吃往往会产生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作用、不良的影响，反而是不可取的。再好的东西对我们健康再有益，我们也要掌握一个度，掌握一个均衡，这就是均衡饮食。那包括您讲的运动也是一样，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有的人说那爬山特别好，但明明我们的这个身体状况不能够使我们承受这样的高负荷的运动的时候，就不要选择这样的运动，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度和适宜是很多人都不太在意的，但是今天呢，花宝金医生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再次向大家提出来，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能重视能听从医生的建议。花医生，您等于是在临床工作了几十年了，一直是在和肿瘤进行着抗争。那我想请问一下您啊， 这么多年来您工作中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最开心的还是经过我们的治疗，病人康复了，返回社会，返回工作岗位，能够健康的生活，健康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最开心的。
1: 嗯，那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啊，就是您看到的您治疗的都是一些肿瘤病人，那每天甚至就是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您的病人在离开。
4: 对，
1: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到这个时候您会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面对他呢？
4: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就说应该还是面对吧，就说目前虽然我们很可惜有些病人各种手段都处理了但是走掉了，我们还是死得多，所以呢应该是我们还是积极地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团队的努力，提高诊疗和治疗的水平，让更多的人能够活着和带瘤生存，健康的生活。
1: 我感觉其实在肿瘤防治的过程中，不光是病人在努力，病人的家属在努力，我们的医生也和病人一样在痛其所痛感其所感，和他们一起在努力。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华宝金医生您和您的团队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像您一样工作在最前沿的医务工作者，在和癌症抗争的这条路上，我们能够携起手来继续努力，然后让更多的人获得健康，获得一个积极的平和的开心向上的人生。谢谢您华医生光临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说到肿瘤呢，我们都知道这些癌组织不是一夕之间无缘无故生长出来的，生命很短暂，快乐的日子呢其实也并不长，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的价值观，用健康的饮食，洁净的心情，每天都愉快，带着笑脸，心平气和过完这辈子，因为未来呢还有很多开心的日子在等着我们。好，愿大家每天都开心。
5: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6: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5: 千秋岁，永夏景，谢意。凡是喜欢丰子恺漫画的人都会记得这样一幅作品，疏朗简洁之极的笔触勾勒出房舍廊前的景致。廊上是卷上的竹帘，廊下是木桌茶具，片片大片留白。一弯浅浅的月牙高挂，题款是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幅如宋元小令般意境悠远的水墨漫画是上世纪20年代丰子恺第一幅公开发表的作品，当时他正在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而丰子恺这幅水墨漫画题款的出处便来自于我今天要为朋友们朗读和介绍的北宋诗人词人谢无意的词《千秋岁咏夏景》。恋花飘气，苏苏清香细，梅雨过，屏风起，情随香水远，梦绕五峰翠，琴书卷，鹧鸪唤起南窗睡。密意无人记，忧恨凭谁洗，修竹畔，书帘里，歌于陈佛扇。

0: 罢风先寐，人散后已钩淡月天如水。谢无意，名义，临川进士，字号西堂，著有《蝶恋花·春景》《踏沙行·春思》《南歌子·春夜》等，生年不详，卒年是公元1113年。词有浓有淡，浓的词借用徐志摩的一句话，真是可以浓得化不开；而淡的词，就算写愁苦、写情爱，也只是轻描淡写，自有一种高远的意境。谢无意的这首词就是典型的淡词，一个淡字就是全词的主旨。和辛弃疾的《寻芳草》一样，这首词也写相思，相比之下，辛词浓，谢词则淡。我们起来看看谢无意是如何把浓浓的相思之愁写出淡泊之境的。先来看看谢无意选的第一个意象——恋花。恋花，春末夏初开花，由此可知时序当为初夏。起首两字便点题，恋花飘气，阶梯上飘满了落花，随着落花传来细细的清香。恋花花形本身就很细小，加之香味之细，酥酥声之细，首两句就已经在入。加之香味之细，酥酥声之细，首两句就已在嗅觉、视觉和听觉上营造了精致的意境。接下来梅雨再次点题，梅雨既点时令，又点天气。初夏雨后，雨后写风起，但这里的风不是寻常的风。谢意特别点出了一个平字，不说风，非要说是平风。平乃是聚散无常之物，平之聚散往往令人想起人之聚散，因此词的主人公看见了平，不禁想起了远方的人，这样自然而然的就有了下两句：我的情随那人远去，我的梦亦追随那人而去。在这里，湘水无风并非实际指这两个地方，而是作为一种意境出现，意味他思念的人在远处，隔着重重山水。此处词已渐入空灵之境，他不诉相思之苦，就已经把愁写淡了。下一句，琴书卷承接梦而来，卷而入睡，睡而入梦，梦而思人。南窗睡为什么偏偏是南窗，不是东窗、西窗和北窗呢？夏风为南风，因此面南之窗恰有风入。此处呼此时，天应如水，人应如水，心应如水。聚时珍惜，散时珍重。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杰出人物被人们尊为榜样楷模，当我们要向一个英雄人物学习的时候，我们会探究是怎样的教育培养了他，而在人的成长中最主要的影响基本上是来自于家庭和学校，家庭教育是基础，而进入学生时代后，孩子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那么学校就是非常重要的教育环境。那么从校园、老师、同学等等各方面的因素，我们如何去寻找对一个人的成长带来积极影响的线索呢？ 上期节目我们诵读了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他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是一位非常重视教育的父亲，为了让家里三个孩子都能上一个好学校，黄忠杰不惜翻山越岭，带领全家从老家搬迁到县城附近的平坡村，筹划着想要让孩子进这里的绢纺厂子弟小学去读书。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也算是搬迁到了整个田阳县的学区房了。那么黄忠杰为孩子看中的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呢？学校又带给黄文秀怎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七章《两棵扁桃树的学校》，播讲时代。
3: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2: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
4: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文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宁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百宁村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深度贫困村，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2: 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5: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第七章，两棵扁桃树的学校。知了，一只知了划破了清晨的宁静。知了，知了，另一只知了开始唱和。七月初的一天，上半晌天热得像炭火，连知了也睡不着觉。小圈和秀儿往爸爸坡地里的竹林跑。他们来到竹林边的时候，整个竹林里的知了已经全部亮开了嗓子。在这么热的天气里，知了们能干什么呢？他们只能有气无力地唱唱歌，知了，知了。到了竹林里的小姐妹也像两只闹腾腾的知了，叽叽喳喳地说起话来。姐姐小娟大秀儿7岁，虽然姐姐已经读书了，每天有很多的作业要做，可秀儿还是喜欢缠着忙不停的小姐姐玩耍。今天是姐姐答应带她去学校玩的日子。小娟领妹妹走进竹林深处，竹林里的这块空地是小娟经常带秀儿玩耍的秘密花园。平时姐姐会将采到的野果放在花布手绢上，和妹妹一边说着话，一边你一颗我一颗的分食。可今天小娟只带来了一把小木梳，她要给妹妹梳一个好看的麻花辫。这个假期过后，小妹就要去上学，去读绢纺厂学校的幼儿园了。小娟的妹妹读幼儿园当然要漂漂亮亮的。小娟正读4年级，学校离他们的家不到200米，不到200米是爸爸告诉他们的。小娟喜欢用脚步数，她用自己的脚一步一步丈量过。小娟走了781步，不到200米，这是爱他们的爸爸为他们选的最佳距离。在巴别， 贸易哥哥去上学要翻山越岭，遇雨路面湿滑就更难走了。贸易哥哥为了读书受了好多好多的苦。爸爸喜欢这所只供上海、青岛工人的娃娃们读书的学校，在兄妹俩没有来到这里上学前，爸爸就到这所学校看过。爸爸还带小猫腻看过，带了小娟也看过，禁不住小妹好说好馋，小娟今天也要带小妹到学校看看去。记住啊，秀儿以后到学校去，每天都要漂漂亮亮的。现在已扎好小辫的秀儿跟在姐姐后面朝学校走，迈大了步子数着步子走。小娟姐姐帮着秀儿数步子，数到856步，卷房厂子弟学校就在眼前了。呀，院子里有好大好大的两棵扁桃树，还有好多好多的夜香树，好多好多小朋友穿着鲜鲜亮亮的衣服，蹦蹦跳跳地跑在扁桃树间。他们绕着粗大的扁桃树追逐，追着透过树叶洒下来的光斑嬉戏。而那些夜香树呢，是属于读初中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他们生长在小学教学楼边，连接着初中教学楼。当当当当当当，忽然上课铃声响起，小朋友们全一溜烟往教学楼里奔去。不一会儿，院子里就空无一人了，只回荡着朗朗书声。是不是在这些小朋友们看来，在教室外面玩，在两棵野扁桃树下玩，比坐在教室里读书认字，比听老师讲课更有趣些？反正秀儿是这么认为的。秀儿痴痴地看着一瞬间就没有了一个小伙伴的两棵孤独的扁桃树，她喜欢上了这两棵树。猫一哥哥告诉过秀儿，子弟学校里上学的娃娃们不像他上学一路上要捡拾柴火，要采摘野果，他们只需要背着爸爸妈妈准备好的书包，开开心心地往学校跑就可以。他们的爸爸妈妈有固定的工资和补贴，这是贸易三兄妹的爸爸妈妈想都不敢想的。当然，子弟学校的孩子们手上还有爸妈给的2-3块零用钱，这他们更不用想了。贸易、爱娟和秀儿一分零花钱都没想过找爸爸妈妈要，他们只要能进这所学校读书就已经很满足了。贸易哥哥说过，为了小娟和秀儿能像他一样进这所学校读书，爸爸当年可是去找过校长的，找了3次。爸爸第一次去，校长没有同意，爸爸第二次去，校长还是没有同意，爸爸第三次去就对校长说，我在你们学校旁边包了30亩荒地种庄稼，只要学校同意我的三个娃娃都进来读书，学校的条件我都做到。你的三个娃娃都想进来，本来是不可能收的，但是你家情况特殊，在这里承包荒地搞种植是好事，学校的意见是你们按规定交纳一点借读费，支援学校建设。一周以后，校长给了爸爸答复，我交，我按规定交。三个娃娃都可以在这里读书了，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重要，更令爸爸有成就感的呢？爸爸的一颗心终于落到了肚子里。有这样的好爸爸，兄妹两个一起进了卷房厂学校。秀儿还小，上不了幼儿园，她就在家里偷偷学，没有本子就淘气地翻出哥哥姐姐的本子写，没有什么好写就写1、2、3、4、5、6、7。哥哥姐姐回到家，看到被妹妹画坏了的本子，只能唉声叹气。唉，谁叫她是家里最小的妹妹呢？
6: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农村设立有幼儿园的村子并不多，一般的农家孩子能上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也就不容易。也正是因为父亲黄忠杰带着全家搬到了卷房厂子弟学校的附近，让孩子进了这所有着两棵扁桃树的学校，小时候的黄文秀才有机会进入这里的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 与许多县城里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不一样，农家的孩子不像城里的孩子那么轻而易举就得到在好学校读书的机会，他们习以为常之下常常不那么珍惜学校，也不那么喜欢学习。而家庭条件艰苦的农家孩子，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亲为了让他们能上好学校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和汗水，他们也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实际上，一个孩子能不能成为好的学习者，好的学习条件，比如学校、老师等等，当然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孩子自身有没有强劲的学习动力。许多城里孩子的父母最苦恼的就是看到孩子缺乏学习的动力，不喜欢上学，甚至是有厌学、逃学等现象。那么，如何激发孩子学习的内驱力、学习的兴趣，就成为了许多教育专家研究的难题。而我们所看到相反的情况是，许多家庭贫困的农家子弟，他们渴望读书，他们相信读书才能够给他们带来充满希望的未来，因此他们就有着强劲的学习动力，而这一切都是成为一名优秀学习者的基础。显然，黄文秀他们家的三兄妹也都是如此。从作家阮梅描述的往事来看，黄文秀从小就是一个喜欢上学的优秀学生，也难怪后来他考研究生上的也是北京师范大学，这是否也与他从小就喜欢校园有关呢？
7: 这一天，秀儿要去上幼儿园了，奶奶为她绣好了书包，妈妈为她准备了两个鸡蛋，姐姐为她编好了发辫，爸爸呢？爸爸手中什么也没有，就送他两句话：要听老师的话啊，莫要做坏事，莫要去跟小朋友打打闹闹的，别人家呀会找上门来的。秀儿可听不见，她随着小娟姐姐一起跑了老远了。老师白白净净，戴着一副好看的黑边眼镜。秀儿走到老师面前，怯怯地说：
8: 老师好。
7: 小朋友好，你叫什么名字？秀儿看着老师，老师也看着秀儿，看到秀儿眼帘下两颗黑葡萄似的眼珠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老师弯下腰问她：
8: 啊，叫秀儿。
7: 一边的姐姐忙帮着秀儿回答：
8: 要学名，要报学名。
7: 小娟笑了，老师也笑了。小娟早早就和哥哥商量着为秀儿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文秀，黄文秀。小哥哥小姐姐都认为读了书的妹妹一定是一个文静秀气的好妹妹，每天秀儿都可以和哥哥姐姐一起去上学了，每天她都可以在圈坊学校的那两棵扁桃树下玩耍了。再有两棵扁桃树的学校读书真好玩，上课时一只耳朵听漂亮的老师教写字，一只耳朵听窗外扁桃树上的鸟叫，还有广播里的大姐姐标准的普通话，那是比鸟儿的叫声还要好听的声音呢。秀儿的耳朵怎么可以只听到一种声音？秀儿的眼睛怎么可以只看着前面的大黑板呢？那该多无趣。一下课，秀儿就第一个溜出来往两棵扁桃树下跑。秀儿跑到两棵扁桃树中间蹲坐下来，仰着头寻寻觅觅，寻找那些鸣叫的鸟儿，耳朵里装着广播里大姐姐播报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听不厌。秀儿每天听广播，听得最多的是学校的学生守则：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积极参加劳动，爱惜劳动成果，真好听。秀儿完全被播音姐姐的声音迷住了，她回到家里还会对着爸爸一遍遍地用稚嫩的普通话学播音姐姐播音。每天秀儿放学回家，饭菜已经摆上桌了，吃过饭，家里的场景常常是这样的：秀儿学播音员姐姐播报每天的内容，当然只是其中的一句两句了，多了秀儿可记不住。爸爸呢，拿出钢笔来，翻开借来的钢笔字帖，再翻开一个巴掌大的红塑胶皮本子，在上面抄写钢笔字，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爸爸写一写钢笔字，抬头看一看学舌的秀儿，再埋头写一写钢笔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后来晚饭后的

0: 秀儿每天和哥哥姐姐一起开开心心地上学去。到了学校，哥哥和姐姐走入初中部的三层楼，秀儿一个人走进小学部的六层楼。奔跑在卷坊学校操场上的秀儿，在一群衣着鲜亮、笑声撑破天的小朋友中间是多么显眼。明明是个女孩子，却穿得像个男孩子，就像小娟读小学时一模一样。可那又有什么呢？在有两棵扁桃树的学校读书，她的幸福是实实在在的。穿着自家哥哥姐姐穿小了的旧衣裤去上学，秀儿也是开心的。
1: 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校园要有树木才有生命。两棵扁桃树给校园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也伴随着孩子们的成长。父亲黄忠杰为孩子们选择了一个好学校。不过由于黄文秀一家人的户口一直留在老家巴别乡多柳屯，而来到田阳县城的这所卷坊厂子弟小学就读，黄家的三兄妹都属于借读生，再加上家庭经济条件困难，难免会被一些不懂事的同学另眼相看。但是黄家三兄妹懂事自强，他们懂得人的尊严不在乎外在的条件，而在乎内心的力量。这也是应了那句老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我们聆听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的第七章，两棵扁桃树的学校。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鲍叔牙尽管恢复了相位，但与齐桓公之间

0: 像隔了一层什么。易牙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树雕开方长之乌说道：“鲍叔牙不可惧也。”树雕道：“鲍叔牙不可惧，纵观满朝文武，没有吾等可惧之人，何不趁机弄几个钱花花？”长之乌道：“怎么弄啊？”树雕道：“开铁矿办盐场。”长之乌道：“这倒是一个敛财的好办法，只是咱们大齐早已实行了盐铁专营，干这事可是要犯法的。”树雕道：“只要把主公伺候好，糊弄好，国法又能把吾等怎么样？”长之乌道：“这倒也是。”树雕道：“咱说干就干，明日吾等四人分赴两壁选矿选厂。”众人齐道一声好。经过数月奔波，把铁矿选在巫山，把盐场选在河口，则以吉日破土动工，不足仨月便见效益，黄金白银像流水一般流向四间的腰包。有道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是为管平所知，密报鲍叔牙。鲍叔牙大怒道：“四间胆大妄为，竟敢撕开铁矿和盐场，我这就去面奏主公。”管平劝道：“相爷莫急，小侄也仅仅是耳闻而已，并未拿到易牙他们的罪证，如此匆匆上奏国君，有些不妥呀。”鲍叔牙道：“依贤侄之见，该当何处？”管平道：“巫山距此不足两日之路，小侄陪您微服走一趟，弄他一个人赃俱获，岂不更好？”鲍叔牙道：“贤侄之言甚是，咱明天就去。”管平道：“这事还得和王子成父商议一下，免得他顿口不言。”鲍叔牙道：“贤侄所虑甚是，我这就去拜访王子成父。”到了第二天，管平早早用了早饭，驾车来到相府，接上鲍叔牙，二人驱车朝巫山驰去。事业宿于险坡，问及巫山开矿之事，土人只知有人开矿，不知为何人所开。第二天早晨，鲍叔牙与管平继续驱车前行，约行30里，车已经开始颠簸起来。鲍叔牙掀开车围，但见群山重叠，山谷中烟雾蒸腾，向管平问道：“时已过午，山中哪来如此烟雾？”管平用马鞭朝左前方一指道：“欲知山中事，须问打柴人。”鲍叔牙举目一瞧，果见一樵夫肩挑柴担从另一个山凹中走了出来，忙喝令停车。他双手抱拳道：“老弟好啊。”樵夫忙道：“啊，彼此彼此。”一边说一边放下柴担，用袖子擦汗。鲍叔牙朝有烟雾的山谷一指问道：“那里因何烟雾蒸腾啊？”樵夫回道：“啊，那里正在炼铁呢。”鲍叔牙道：“常人可让进否？”樵夫道：“不让。”鲍叔牙道：“老朽想进去瞧瞧，可有法子？”樵夫道：“有啊。”鲍叔牙道：“什么法子？”樵夫道：“见官进二喜好也。”见官进二喜好野味。二位若是装着送野味的猎户，便畅通无阻了。鲍叔牙道：“老弟宝宅距此多远呢？”樵夫道：“不足二里。”鲍叔牙从怀中摸出一锭银子，对樵夫说道：“老朽这锭银子足有10两，仅送与汝，请汝给老朽师徒备上2套猎户衣服，并2副钢叉，猎位些许。”樵夫靠打柴为生，一天的进项也就有10几文钱，他何曾见过这么重的银锭，喜得像吃了喜梅子一般，连声道：“行行。”鲍叔牙指着车道：“这车这马也请老弟代为照管。”樵夫又道了2声：“行。”鲍叔牙管平用钢叉挑着猎物，径直走到谷口，果见有4个甲兵在那里把守，忙上前招呼道：“啊，君也好啊。”一甲兵瞪着眼道：“如只知讨好监官，吾等呢？啊，吾等这嘴中差点淡出水来。”管平道：“啊，这好说这好说。” 忙从钢叉上取下一只野鸡送给贾兵，贾兵将手一摆示意放行。禁谷前行半里之地，又是一处哨卡，管平被迫留下了一只野兔。这山谷也不知深有几许，每隔半里便有一个炼铁炉，炉旁堆满了石料和柴炭，奴工们半裸着身子，一边拉动风囊，一边往炉中添料。当然更多的则是运送矿石，或煎单，或背负，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忽听有人叫道，铁蛋被抓回来了，铁蛋被抓回来了。鲍叔牙、管平循声望去，果见一群甲兵押着一个年约三旬的汉子向他们走来。这汉子面孔黝黑，骨瘦如柴，脊梁上绑着一个木牌，上写着四个黑字，逃奴铁蛋儿。咣咣咣，一细脖子甲兵手执小锣敲了三下，喊道，
1: 尔等听着，四人爷再三告诫大家不许私自出山，有逃遁者杀无赦，铁蛋不听军令，尔等说该不该杀？
0: 无一人应枪，细脖子抬高了声音问道，
1: 爷再问尔等一遍，尔等说铁蛋该不该杀？
0: 仍是无人应枪，细脖子把面转向监官，一脸无奈地说道，
1: 靳大人，这……
0: 被称作靳大人的监官阴阴地说道，
1: 爷来说两句。
0: 他重咳一声，清了清嗓子说道，
1: 诸位，铁蛋不从军令，四人爷命爷带他游街，所到之地共99处，处处都说他该杀，唯尔等不言不语，不言不语便是同情。四人爷说了，同情逃奴的也按逃奴处置，杀。
0: 他用手向下一劈，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
1: 诸位，爷是个心软的人，不忍多加杀戮，爷再给诸位一个机会，请回答铁蛋该不该杀。
0: 奴工们把脸转向一中年汉子，进监官大跨两步将中年汉子拽了出来，吼道，
1: 新虎，爷已观察很久了，你就是这群奴工的头，你不开枪他们都不敢开枪，我再问你一遍，铁蛋该不该杀？
0: 新虎一目他处，进监官冷笑两声道，
1: 好，你是一条汉子，爷成全你。
0: 说毕拔出腰中的佩剑，当胸朝新虎捅去。鲍叔牙高声喊道，
1: 不得滥杀无辜。
0: 但为时已晚，新虎晃了一晃倒了下去。进监官循声望去，见是一个猎户，斥道，
1: 什么叫滥杀无辜？而若答不出来，爷连儿也要杀。
0: 鲍叔牙大步朝他走来，用手指着他的鼻子问道，
1: 此矿何人所开？
0: 进监官回道，
1: 乃国家所开。
0: 鲍叔牙道，
1: 非也，乃四人树雕并一牙开方长之屋所开。
0: 进监官吃了一惊，将鲍叔牙上上下下打量一遍道，
1: 就是四人爷所开，与尔何干？
0: 鲍叔牙道，
1: 有干。
0: 进监官道，
1: 有什么干系？
0: 鲍叔牙道，
1: 这矿若是树雕他们所开，乃私也，私人开矿有违国家大法，罪不在赦，老朽身为宰相，而说与老朽有无干系？你？
0: 进监官翻眼又将鲍叔牙打量了一遍，哈哈大笑道，
1: 而若真是宰相，爷便是齐桓公了。
0: 鲍叔牙怒吼一声道，
1: 狂妄，平儿，还不速速将这狗贼给我拿下。
0: 管平道了一声遵命，起身扑向进监官。进监官挺剑相搏，只三个回合便被管平制服。甲兵见进监官被擒，一拥而上，将管平团团围了起来。鲍叔牙取出随身印绶，迎风一抖道，
1: 吾乃当朝宰相鲍叔牙，速速放下兵器，违令者杀无赦。
0: 甲兵初时还以为他这宰相是蒙的，乃至见了印绶，方知这宰相不假，扑扑通通跪了一地。鲍叔牙道，
1: 尔等起来，待爷捆了进监官，押赴临淄，也有重赏。
0: 说毕反手指着铁蛋，
1: 如夜随爷去临淄一趟，做个干政。
0: 众甲兵押着进监官跟在鲍叔牙管平身后，来到谷口，
1: 王子成父亦率兵赶到，笑问道：“您怎么成了猎人了？”鲍叔牙笑回道：“要打狼不穿猎服怎么行啊？”王子成父又道：“狼可猎到？”鲍叔牙回道：“猎到一只小狈。”王子成父道：“只要猎到狈，还怕逮不住狼吗？”鲍叔牙道：“那倒也是，不过此事干系重大，绝不可掉以轻心。您可率部进谷，把铁炉看管起来，免得他们毁灭罪证。”王子成父道了一声遵命，将甲兵径直开进谷去。当然，守卫谷口的甲兵亦为王子成父之甲兵所带。四树雕得到了消息，鲍叔牙管平已返回临淄，商议如何上奏桓公。树雕慌了，当即将易牙开方长之屋召到一处，商议对策。长之屋哭丧着脸道：“
2: 事情弄到这个地步，确实难办了。”
1: 开方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咱不如反了吧。”易牙道：“
3: 别急，据我推测，鲍叔牙就是把我等告到齐侯那里，他也不会因此要我等的命。”
1: 树雕道：“我也是这么想的。”沉默片刻，沉默之后，易牙说道：“
3: 这样好不好？我等一块儿去见齐侯，主动认罪，听候发落。”
1: 树雕道：“咱不能向齐侯认罪，咱应该想个法子把事情圆过去。”开方道：“
3: 人家抓了我等一个人赃俱获，怎么圆呢？”
1: 树雕道：“咱就说咱这个矿是为了齐侯而开，想替他弄几个钱。”
3: 开方道：“这理由有些勉强，齐侯花钱国库有的是，不需要我等去弄啊。”
1: 树雕道：“国库虽然有钱，但这钱不能乱花。譬如他喜欢某个大臣、某个妃子，想赏他们几个钱，能拿国库的钱来赏吗？不能，他得有自己的私房钱。”
3: 开方道：“就说我等开矿是想替齐侯敛钱，为什么不事先禀报齐侯呢？”
1: 树雕道：“想给他一个惊喜。”长之屋鼓掌说道：“
2: 这倒是一个主意。”
1: 经过一番合计，树雕、易牙、开方、长之屋一块敲开了寝宫的大门。齐桓公已经安歇了，闻见四宠来见，忙道了一声请字。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1: 四宠见了齐桓公，一起跪在他的榻旁磕头请罪。齐桓公竟问：“
3: 这是怎么了？”
1: 四宠一边叩头一边说道：“
5: 主公免臣等死罪，臣等方才敢言。”
1: 齐桓公道：“
3: 好好好，寡人免卿等无罪，卿等起来吧。”
1: 四宠叩头而起，垂手侍立。齐桓公笑问道：“
3: 卿等怎么了？像木偶似的，到底出了什么事？”
1: 树雕吞吞吐吐地说道：“
5: 禀主公，奴才们办了一件天大的错事，给宰相查了出来。”
1: 齐桓公道：“
3: 有多错，把天给戳了个大窟窿？”
1: 树雕道：“
5: 奴才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1: 齐桓公道：“
3: 只要没有把天给戳了个窟窿，啥事都好说。”
1: 树雕道：“
5: 我等触犯了国法。”
1: 齐桓公道：“
3: 触犯了什么国法？”
1: 树雕道：“
5: 触犯了私自开矿的国法。”
1: 齐桓公道：“
3: 请等私自开矿做什么？”
1: 树雕道：“
5: 还不是想给您连几个钱花。”
1: 齐桓公有些不悦了：“
3: 寡人花钱可以去国库之去，请等操的哪门子心？”
1: 树雕嗫嚅着说道：“
5: 您想赏奴才几个钱，也去向国库支取吗？”
1: 齐桓公语塞。树雕继续说道：“
5: 国库的钱只用于国事，像赏赐奴才呀、夫人呀、宫娥呀，有些钱就不能由国库支取。当然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堂的开支，与国事无关，也不能从国库支取呀。”
1: 齐桓公沉默良久道：“
3: 卿等既然为寡人敛钱，为什么不事先禀告寡人？”
1: 易牙抢先说道：“
3: 想给主公一个惊喜。”
1: 齐桓公哦了一声道：“
3: 寡人知道了， 请等回府安歇去吧。
0: 四宠谢恩而去。一日早朝毕，执殿官高声唱道：
3: 有本早奏，无本卷帘回朝。
0: 鲍叔牙、鲍护出班说道：
3: 臣有本奏。
0: 说毕，双手一拍，自殿外抬进了一箩筐竹简。齐桓公取而视之，只见那上面写着：弹劾树雕、易牙开方、长之屋撕开铁矿事。齐桓公将竹简放下，对鲍叔牙说道：
3: 此事与树雕他们无关，是寡人要他们干的，你就不要追究了。
0: 鲍叔牙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局，吭声说道：
3: 怕不是这么一回事吧？我国实行盐铁专营，开矿之事应有大司田负责，与树雕他们何干？
0: 齐桓公笑回道：
3: 有关无关，寡人已经这么安排了，你难道还要治寡人的罪吗？
0: 鲍叔牙手指桓公，许久说不出话来。齐桓公朝执殿官丢了一个眼色，执殿官会意，高声唱道：
3: 卷帘退朝。
0: 鲍叔牙咔的吐了一口鲜血，摇摇欲倒，小陈济忙上前将他扶住。四宠斗败了鲍叔牙，那矿不止照样开，还想方设法找鲍叔牙的茬儿。鲍叔牙有一个外孙女，小名芙蓉，芳龄二八，生得丰腴白嫩，人见人爱。易牙指示他的儿子肉敦将芙蓉抢到府中，暗地里却把他送进齐桓公的寝宫。齐桓公本就好色，老而欲淫，来者不拒，当夜便成就了好事。鲍叔牙遍寻芙蓉不着，正在着急，有人来报被肉敦抢去了。鲍叔牙似信非信，遣人去易牙家打听，易牙知人不讳，公然说道：
3: 他的芙蓉就是被老夫的儿子抢了来，已经拜堂成亲，他若有什么话说，去找主公。
0: 把个鲍叔牙气得暴跳如雷，当即闯进寝宫告易牙的御状。谁知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陈述，笑嘻嘻地说道：
3: 寡人新封了一位妃子，也叫芙蓉，是易牙帮助选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您的外孙女。
0: 说毕遣人去换芙蓉。芙蓉红着眼圈走了出来，一见鲍叔牙，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鲍叔牙明知受了易牙捉弄，有口难言，咔咔咔连吐三口鲜血，回到相府一头倒在床上，旧病复发，未及一月亡故。气死了鲍叔牙，四宠再无顾忌，又欺齐桓公老貌无能，遂专权用事，顺四宠贵，不贵亦富，逆四宠者不死亦逐。宁越、东郭牙、王子成父、张坤、小陈济联名弹劾四宠，奏章反落到四宠手中。四宠矫诏将宁越五人赐死。是年，齐国跌声异象，山崩地裂，积水决堤，恶泽殃民，临淄方圆百里，天降血雨，染无人衣，腥臭难当。齐桓公心中恐惧，斋戒沐浴，亲至玉皇庙祈祷。这一日，他祈祷归来，树雕来报：
5: 秦桓求见。
0: 齐桓公道：
3: 秦桓是谁呀？
0: 树雕道：
5: 秦桓就是秦越人，桓是他的名，越人是他的字。
0: 齐桓公道：
3: 寡人想起来了，他是郑国的一个名医，早年居于齐之卢村，因号卢毅。他的老师是谁呀？
0: 树雕回道：
5: 他的老师奴才不大清楚，奴才只知道他开过底社，通过开底社认识了一人长桑君。长桑君受其神药，以上池水服之，二目如镜，暗中能见鬼物，虽人在隔墙亦能见之，以此世人病症，五脏六腑无不动主，自此之后行医为业。古时候有一个扁鹊，与轩辕皇帝同时精于医药，人见卢医手段高强，称之为扁鹊。国国未亡之时，扁鹊赴国访友，是指国世子暴绝而死，扁鹊叩门入宫，自言能医。内侍曰：世子已死矣，安能复生？扁鹊道：请试之。内侍报之国君，国君泪流沾襟，言扁鹊入室，扁鹊叫其弟子杨丽用扁石针之，须臾世子苏醒过来，更 更尽以汤药过二巡复故。齐桓公轻轻颔首道：“如此一个人物，应该一见。”扁鹊奉诏而入，二目一动不动地盯着齐桓公的脸，把齐桓公看得有些不大自在起来，笑问道：“寡人有什么好看的，值得您这么盯着看？”扁鹊回道：“君有病在奏礼，不治将身呢。”齐桓公笑道：“寡人好好的，哪来的病？”扁鹊欲要再言，齐桓公问道：“先生自进来，进内政如何呀？”扁鹊回道：“进乱将起矣。”齐桓公道：“何以见之？”扁鹊回道：“申生受迫害而死。”齐桓公惊问道：“申生身为世子，谁敢破他？”扁鹊道：“晋献公啊。”齐桓公道：“晋献公不是对申生很好吧？新作二军，自降一军，另一军叫申生降之，可见对申生之器重。申生奉命征讨高洛氏，把高洛氏打得大败，拓地数百里，把晋献公乐得眉开眼笑。广晋者申生也，他怎会迫害申生？”扁鹊道：“还不是那个骊姬在作怪。”齐桓公道：“寡人倒想听一听。”扁鹊端起茶杯喝了半杯，缓缓讲道：“申生打了胜仗，反归曲沃，晋献公赐其宝剑一把，允他先斩后奏。骊姬怕了，召幽师密议道：‘我让主公遣申生伐高洛氏，云觉着他不是高洛氏对手，必败无疑。谁料他竟然得胜，得胜倒也没什么，主公偏偏赐他宝剑一把，允他先斩后奏。我等若是得罪了他，他来一个先斩后奏，我等还有活命吗？’”幽师凝思许久，抬头说道：“臣有一计，可除申生，但不能操之过急，可分两步走。”骊姬道：“请讲。”幽师压低声音，将他的诡计和盘端出。骊姬连道好计：“趁事情之机，私为献公道：‘
6: 世子久居曲沃，君何不召之？但言妾之思念世子，如此一来，妾与世子修好，您百年之后也不须为妾母子担心了。’”
5: 献公喜道：“难得夫人想得如此周到。”遂以夫人思念世子为名，召申生入宫。申生也想和骊姬缓和关系，应召而至，先见献公，再办问安，礼毕，入后宫参见骊姬。骊姬设想待之，言语甚欢。次日，申生入宫谢宴，骊姬又留饭。是夜，骊姬复向献公垂泪言道：“
6: 妾欲回世子之心，故召而礼之，不意世子无礼更甚。”
5: 献公道：“他是怎样无礼的？”
6: 骊姬回答道：“妾留世子午宴，酒至半酣，世子细道：‘我父老矣，你怎么办？’妾怒而不应。世子又道：‘当年我祖老故，而将我母将氏移于我父，今我父已老，必有所疑，您今为我母，翌日我之妾也。’”一边说，一边上前拉妾之手，妾拒之，乃免。君若不信，妾誓与世子同游于右，君自台上观之，以证妾言。”
5: 献公道：“挪。”即明，骊姬召申生同游于右。骊姬事先在头发上涂了点蜂蜜，蜂蝶纷纷皆及其鬓。骊姬道：“
6: 世子可以为我驱蜂蝶乎？”
5: 申生道了声可，自后以袖挥之。献公望见，以为真有调戏之事，心中大怒，即欲执申生行诛。骊姬跪而告道：“
6: 妾召之而杀之，是妾杀世子也。妾宫中暧昧之事，外人未知，孤忍之。”
5: 献公想了一想，觉得骊姬说得对，一面令申生回曲沃，一面遣人暗中搜罗世子的罪过。过数日，献公狩猎敌还，骊姬与幽师商议，使人对申生道：“
6: 君梦其将，素曰苦饥无食，必速济之。”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儺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经济动能强劲，上半年消费、外贸、外资走势稳中提质，韧性增强；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7月23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了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随着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了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三至六月单月的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外贸发展的节奏稳，势头好，外贸基本盘稳定扎实，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了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向新向好，韧性十足，活力迸发，中国经济持续释放出强劲动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7月23日，中国商务部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商务运行数据。作为在海外的侨商，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第一个历史新高是外贸规模，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三至六月单月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在全球贸易增长预计从5%放缓至3.5%的背景下，这份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的成绩单来之不易，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4.8%，零关税举措带动至非洲进口增长23.5%，中国外贸的朋友圈越做越大。第二个历史新高是外资质量，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占比达57%，近4800家外贸企业追加对华投资，5月、6月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增长，这说明全球资本依然在用真金白银为中国的经济未来投下信任的一票。第三个历史新高是绿色消费，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数码智能产品销量增长13.4%，服务消费同样亮眼，沉浸式体验累销售增长超24%，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中国消费市场正在发强劲活力。作为海外侨商，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经济向新向好的大势，中加两国在清洁技术、 先进制造等领域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我们愿与广大侨胞一道，继续做好中加经贸合作的桥梁，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新机遇。
0: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经济话题。
7: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3%，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有哪些新观察？服务业为什么会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眼下服务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我们先来看短片。
8: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消费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部分升级类消费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3%和14.4%。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眼前看到的这个小剧场里，两台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与一位老人互动。在居家养老环境中，这种机器人能够监测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提醒老人用药、记录饮食习惯，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三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六月就有10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这些机器人有的主打居家陪伴，能够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微表情互动；有的聚焦家庭服务，尝试完成叠衣服、整理物品等简单家务；还有的机器人主打轻量化、可编程，吸引开发者群体。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此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
9: 这里是徐汇滨江旁的一家 AI 便利店，店里只有小麦一名 AI 店员，却能实现日均400单的亮眼成绩。关键是他还情商在线，能够灵活推荐商品。小麦，我刚刚沿着滨江步道走来，感觉非常的口渴，可以给我推荐一款饮品吗？
10: 小麦，这就来为您推荐饮料，脉动饮料清爽解渴，一口脉动，立马元气满满呢。
9: 好，谢谢小麦。这个就是小麦刚刚递给我的产品，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10几秒钟，可以说是又快又稳。
8: 还有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
7: 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了4.2个百分点。立言，先来跟我们说说你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最新的数据的变化。
11: 是的，今年以来可以说国内的消费市场呈现了活跃度逐级的提升，市场的这个各类的经营主体的活力啊进一步的释放，像是文娱体育，那么这个市场的活力，尤其是区域的一些品牌赛事的市场，那么呢这种休闲经济的体验感进一步的提升，还有呢像是智能服务消费，那它无论是这个网上的还是实体线下的接触式的智能服务都进一步的再提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居民家庭服务消费支出占比与去年同期相比是有改善的，那这一系列都在刻画当前需求结构的一个演进。那我们调研也发现，当前可以说穿透来看，背后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的结合，来加速的释放内需新的这样的潜力和空间，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在加快。 块，像是对于我们服务而言，服务消费的基础设施很关键，那么呢，智能服务它背后的数字底座的建设也很关键，还有呢，就是我们各类的像小片所示的啊，这种服务消费新场景的打造，它都需要投资于物，有效投资的扩大。与此同时，那么呢，像是服务消费，它是人服务于人的很多这些的方面，涉及到人的知识技能的提升，那还包括什么？还包括我们来畅通增收啊、就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带动消费的这样一个链条。这一系列呢，就涉及到投资于人的有效性的增强。那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它之间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双向赋能。那投资跟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加快，为我们扩内需它的动能的释放、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当前可以说是品牌建设、更高标准引领、国内统一大市场在加快建设。那么呢，国内市场由大到强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特征，就是服务消费需求结构这样的一个跃升演化。
7: 那从结构方面来看，我们看到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都超过了10%，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是在提高的。俊明又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数据？
12: 对，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过去我们讲是购商品，现在其实更多是买体验。服务业也慢慢成为了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动力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我们知道服务业一般分为两类，一个是生产性的服务，就比如像刚才您提到的，像我们这种类似有些软件信息啊，包括一些商业咨询租赁啊，这些增长的都是10%以上。那除此之外还有生活性的服务。那这里面其实最大的观察，那就是我觉得呀，就是现在各个地方像这种文旅体商的融合发展是非常强的。这里面可以举几个数据啊，比如今年1到5月份，按照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像这种文化产业，像这种赛事的服务啊，这些其实非常的火，大概规上以上的企业的话增长是超过了11%。那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像演出演艺这方面的消沉浸式的消费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消费大类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呢？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既是决定了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消费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是帮我们明确了未来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它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量可能在体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个浙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造这个浙BA 这个赛事啊，创造了一个 IP 南哥。这个南哥呢，不是一个男孩在打篮球，不仅仅是一个，而是干嘛呢？结合了当地的很多的一些特产，比如像水果呀、蔬菜呀、美食美味呀，带火了一条街。那除此之外，还把

0: 把当地的旅游业风景纳入进来，那要保证这个 IP 不是只是为了一个赛事而活，而是可以持续的下去。就像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其实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标准化的风景，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体验。所以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未来的方向还是有所变化的。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啊，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是413709亿元，同比增长5.2%。六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同期是增长了4.7%。其实我们知道，回顾2025年整个全年经济运行的时候，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就是整个结构上的一大亮点。之前丽言我们也探讨过很多次啊。那你觉得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变化，或者说它这样一个增长的势头，为什么会持续保持到现在？
2: 是的，可以说现在供需双侧来讲，服务业、服务消费都是我们结构演进、结构转型升级向高向新的亮点所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服务业的扩能提质、综合带动效应的加快释放啊，它是有利于服务消费潜能激发的，也是有利于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那像是我首先觉得它是一个需求拉动的。那如果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企业它对于研发设计，对于检验检测，对于等等的这一类的环节，更高附加值的、更加专业化的需求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就涉及到产业链的延伸延展。我们能够观测到上面的数据来讲，现实是信息技术服务业呀，咨询商务服务业的这个可以说它是保持较高景气度区间的。然后呢，这样的增加值的增速，包括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的增速，都是保持较高水平的。与此同时，涉及到我们居民家庭跟服务消费密切相关的，就是是像我们的生活服务业的这个方面，包括居民刚才指的文旅的这个方面，也包括我们智能服务相关的，还包括什么，像是我们一老一小。那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品质的提升、标准的提高、个性化的这样的满足，都更能够看得到扩能这个能级的体现、提质这个品质的提升，在这个方方面面，居民家庭呢，当前呢，可以说服务消费的这个诉求更高品质啊，更加个性化也是在提升的。所以从需求的这个引导，从标准的这个引领，还有啊，我们尤其是现在呢，可以说是高级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在增加，那我们服务业相关的基础设施，那相关的可以说是制造领域相关的消费品制造等等的这一系列的领域，它都会为我们服务业它供给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提供支撑。那么供需双侧，包括标准，包括品牌，我们都能看得到当前服务业它提质扩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服务业对于就业增收，尤其是可以说这个基础式服务业，它对解决就业这样的一个社会带动效应也是很明显的。
1: 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俊明，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涌现了哪些新的场景、新的业态，让你特别的关注？
0: 对，这里面有个前置的定语啊，人工智能或者说很多的新兴产业、新兴的技术啊，现在融进了我们的现代服务业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比如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很多是从概念验证到商业闭环，那现在 AI 其实也在，我觉得 AI 加服务业也是重塑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就比如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工具，它真的是从理解客户的需求啊，到真的是你去执行动作，然后完成一个闭环。从过去我们讲这种客服啊，这种非严肃的场景，慢慢的涌向严肃的场景。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渗透是不是越过了这个临界点。那现在其实很多，比如像旅游业，旅游的 AI 现在是超过了80%的，超过70%的这个行业的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丽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80%的这个事前的咨询用 AI 来服务，那每年的话这个商业订单是超过了10%，增长超过了10%，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除此之外，像一个国内也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酒店集团，它是呢覆盖了10000多家这个酒店，它目前通过 AI 的方法 累计这种送货呀，甚至包括接送这种任务的话，也是每年是超过了180万次，也是服务的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刚才李岩提到的像一老一小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基于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的，一个是演艺端，演艺端很多机器人开始上线了，代替了很多传统的演员做一些威胁的作业。那在景区端很火，比如像张亮老师你的老家啊、那个赵州桥，现在赵州桥现在最近很火，用 VR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的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学过这个赵州桥，他走出了这个课本，然后你体验了一下千年这个赵州桥的变化，再去看一下真的赵州桥。这种例子很多，包括我们最近西边的首钢园，用 VR 的手段来看你的这个钢铁当年是怎么炼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目前 AI 是越来越接地气了，那现在服务业也是跟以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1: 是。那最近呢，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发布，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我们通过短片再了解一下。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时下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对不少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细节服务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新需求，浙江德清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下功夫。目前德清全县988家民宿中，约有1/3完成了适老化改造。业界数据预测，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成为未来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之一。
1: 根据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那么，在政策的指引之下，丽妍觉得我们服务消费有哪些新潜力将会被激发？
2: 是的，消费的“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但是大家对60万亿元这样的一个规模还是比较关注的。但我想说的是，刻画我们国内强大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的演进，它不光是有规模，我们还要看它结构、看它效益、看它品质、看它民生的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您刚才提到了，像是服务消费，我们当前正是从原来的商品消费到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特征。像是今年消费品换新当中，它扩围到了智能眼镜。那像这种智能化的我们随身的这种穿戴的装备，它其实呢既是商品，它又是我们能够凭借它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一个中介媒体和平台。所以其实这种商品和服务它之间的供给是融合创新的，那么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之间也是在融合创新的。关键呢也是刚才大家讨论很多的数字化赋能，才能进一步的来激发我们商品市场和服务消费的它的这种新的潜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的，大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娱、体育、健康、休闲这类的玩法和体验感，那它有线上线下结合的，也有很多人是自己定制的这样的。应该我们可以观测到上半年的数据当中，像是旅游咨询服务类的这类的可以说是细分市场的相关的指标都还是蛮不错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可以说居民家庭对于我要服务消费这样的意愿是进一步增加的。而且呢，随着未来服务消费它在数字化赋能的背景 景之下，也会有更多新的内涵，它的品味、它的标准，包括我们对于更多的文化注入、更多的业态融合创新的期待，在这个方面啊，其实规划引领方案落地实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重大工程项目。
1: 那我们看到规划部署了15、57扩大消费的多项重点的任务举措啊，目的是带动消费的扩容和提质啊。居民觉得未来服务业的这样一个

0: 了，五年以前老人出去玩像上战场一样，现在老人出去玩跟逛公园一样。五年之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手机端、移动端 APP 啊、小程序啊已经非常的发达了，背后其实不是只是一个程序的开发，而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关键节点。比如你去个公园，你从订票，你从最后出行啊，你从甚至续订啊，然后未来再复游啊，其实很多的很多的玩法，这里面其实背后既有科技的力量，也有人文的关怀。今天我们很多可以出行的话，很多大型的城市，火车站、高铁站非常的方，都是综合体非常大，但也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就是在银发经济鼓励的情况下，很多老人出行他需要一些类似导游、导购，甚至包括引导你怎么去出口。那这里面需要像刚才丽言提到的，投资于人，我们能不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背后不是一台台冷冰冰的服务器，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 APP， 而更多的是什么呢？有没有相关的服务人员？所以这次其实我们也看到，除了我们技术层面以外的话，对于很多专业技术的公众，越来越从来没有这么重视过。那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是大有文章可为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未来服务业发力的一些方向。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民进党当局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因一连串处置不当与态度傲慢，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
13: 台食药部门22号深夜公布，一批苦茶油检出苯并芘超标，累计售出939罐，现已对相关产品启动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的原料和制成都与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无关。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2号主持中常会时表示，面对致癌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不断拖延卸责，甚至把民众的食安危机当作政治危机处理。
14: 赖清德已经从过去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逼死我们大家吃台独的工作者。
1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食药部门21号宣布，台湾中联油脂公司其中19批油品及相关产品。

0: 品经检验允许重新上架售卖，遭到地方县市质疑，该决策太过仓促。
1: 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都还没有厘清，现在就赶着要上架。
2: 我要了解所有的资讯，包括当时是怎么查厂，让我把事情真相搞清楚以后，好，那我们才准许他重新上架。
0: 22号，台立法机构针对问题由成因、流向及未来具体改进措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此时，蓝白提出临时提案，要求民进党当局在未全面查明毒油真相前，不得让问题由重新上架。蓝营民代在现场持续痛批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处置不力。
3: 这个我们一定会虚心的受教。那不过问责的基础是在于有没有行政怠惰，有没有违反法定的责任。
4: 6月30号爆发事件，7月21日成立调查小组，你觉得没有怠惰？
0: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超过半个月，连日来岛内各界掀起强烈抗议。
5: 我们要忍受这些官员哈推卸责任跟隐瞒问题到什么地方？
6: 对于食安的问题解决上根本无能。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民进党当局发生事情只会推诿卸责，官员态度一个比一个傲慢。
7: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
0: 黄国昌进一步透露，该名官员为台食药部门负责人江志刚。台媒分析，赖当局或上演弃车保帅戏码，恐将进一步激化在野党与民众的不满情绪。
8: 近日，国民党再次出手提案，拦下民进党当局强推的442亿元新台币无人机产业计划。来看报道。
0: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推动所谓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预计2025年至2030年投入442亿元新台币。国民党团原提案要求暂停该计划实施，并减列2026年度全数预算，指称该计划预算浮编又灌水，内容模糊不清。22号，国民党团再度表示，最终决定将提案修改为全数冻结，待台立法机构同意后使得动之。
9: 前一次砍掉 一条手背，现在这次连另外一条手背也砍掉了。
10: 通过还没有通过，预算就已经送到了，那一天到晚就拿它当作遮羞布，当作这个无限提款卡。
0: 台媒透露，此项计划原本包含建设创新实验室，并打造可供100家厂商进驻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民雄院区，以及规划建设18处以上的非测场域。
8: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消息。
0: 国民党22号正式通过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位现任国民党籍县市长的提名参选程序。据了解，国民党此前已公布5批提名名单。此次公布现任县市长争取连任情况后，国民党已完成2026年9合1县市长选举提名布局。新北方面，绿营再度质疑李四川购屋款来源不明。对此，李四川竞选办公室22号还原当初付款相关时间点，痛批苏巧慧阵营及亲绿名嘴对李四川进行政治抹黑，根本知错不改。另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获得50.85%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44.06%。
11: 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12: 环球华人。
0: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
8: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美军驻中东基地与设施近日接连遭伊朗战机、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扩大，特朗普放话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美伊冲突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本台特约评论

0: 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
1: 据美媒报道，美伊近日持续互袭，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军方22日回应，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0: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美伊冲突升级的最新进展情况，为什么会展开第二轮打击？而这一次美伊之间的互袭和之前相比有哪些不同？
2: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相互互袭已经超过了10天，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说到所谓的第二阶段，我认为有两个特征。第一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扩大打击范围和目标。首先呢，从美国来看，美国从此前一再打击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目标，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伊朗境内的纵深目标，已经深入到西北部。那么另外呢，美国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还包括一些民用设施，比如说发电厂以及海水淡化厂。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总统已经放话称，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一次，那么美国就会打击伊朗民用设施一次，针对的是伊朗的发电设施以及伊朗的桥梁，对于这个伊朗国内要造成更多的影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声称伊朗还没有见识到所谓真正的厉害。近一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接连点名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是要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再发出更强的威慑信号。那么另外呢，美国也在调动无人机，是在准备大规模的空袭，一方面说明在当前冲突升级的情况之下，美国需要锁定伊朗更高价值的目标。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要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转向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这某种程度呢，如果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会给国内一个交代，或者是通过这种升级来试图对伊朗进行压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确实也针对美方更多的目标，尤其是近期伊朗打击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延伸到约旦。那么对于约旦的打击行动造成美军伤亡，美国现在也试图在进行应对。而同时，伊朗还打击了在巴林亚马逊的中央数据中心，这是美军军事数据进行交换的一个重要的站点。那么指向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整体军事行动相互之间的协调。
0: 不过第二轮打击，我们看到美国呢是点名要打击伊朗的藁山地下核设施，那么美国是不是势必要摧毁伊朗的所有核能力？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呢这次呢点名要打击藁山这个核设施，而在外界的报道中呢，藁山的核设施它的深度啊可以达到几百米，美国的 GBU-57 啊这种钻地弹就很难打造这样一个设施。而伊朗修筑这样的设施，那无疑在这里存放的或在这里边藏匿的都是最核心的部件或设备。伊朗又发出了另外一个信息，说这个我们并不存在藁山的所谓一个深洞或者是这样的设施，但美国呢是一定要把它消灭之。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放的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表示了美国要不惜更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轰炸。因为你要投钻地弹，你要投掷炸弹来炸这么一个纵深的目标，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你只有清除掉外围的这些雷达防空设施，你才敢对这样的设备进行打击。那也就意味着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要打掉藁山这个设施，首先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轰炸，那包括对他民用设施的这种轰炸，因为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问题，现在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下一阶段，如果真实施的话，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轰炸了。
0: 那么除了伊朗之外，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武装呢，都表示，如果说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他们会直接参战。那么美国是否有胜算，戴教授？
4: 也门的胡塞组织也已经宣布，尤其是在7月20号开始，对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的船只进行了封锁。但是也有可能也门的胡塞组织又会升高这个曼德海峡的封锁，包括对于欧洲所有的船只进行封锁。那这样的情形下，两峡都被封锁，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油价，对于全世界的物流，海运上的物流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也已经宣布 如果

0: 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民兵组织将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所有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分布在海内外的特别军中小组，他很有可能会对于特朗普跟特朗普的家族，那么进行这个击杀的行动，这也构成 FBI 的局长必须要到俄罗斯去访问。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已经杀红了眼。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伊朗已经宣布血战要血还，现在要看是特朗普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很明显的没有让伊朗屈服，也没有让伊朗吓破胆，相反的伊朗的反制的行动会让特朗普投鼠忌器。
1: 据华盛顿邮报分析，这一波美军的伤亡标志着战争进入新阶段。有美退将公开呼吁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占领伊朗战略要地，并重组谈判团队。另一方面，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投入伊朗战事的成本已达约375亿美元。赫格塞斯同时警告，美军若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武器、弹药库存与军事维持能力，可能面临压力。
2: 伊朗一直以来呢，对外宣称都是袭击了美国的多个基地。那么现在美国媒体也认为说，其实美军呢已经护不住驻中东的美军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伤亡情况如何？伊朗都对美军的哪些设施进行了打击？
3: 美军确实护不住自己，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防御能力是有限的。说到美军伤亡，当伊朗打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基地本身它的基础设施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一些相关的设施，它是由集装箱以及帐篷组成，这样的一些设施它本身无人机火炮都防不住。那么确实有一些新设的有这个加固后墙的一些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同样防不住的是导弹的打击。所以对于美军来说，面对伊朗的频繁的袭击，尤其是针对基地的密集的打击，确实是防不胜防。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美国护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基地，还有自己的盟友。那么伊朗的打击行动是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用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大家关注到新一阶段伊朗频繁打击的是约旦的基地，在2021年，约旦和美国签署了新的军事协议，是给美军在约旦国内进行行动的更大的权限，是要更大力度的配合美军的行动。但是现在呢，当约旦成为美军对于伊朗打击行动的后方的时候，这个后方反而成为打击的目标。那么后续不管是海湾国家还是约旦和以色列，考虑到与美国关系的时候，那么会看到美国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保护，反而是引火上身。
2: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有美军的退役将领却建议美军要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发展的进程当中是可以派遣地面部队了？
4: 因为这位将领所说的就是要派遣地面部队，他主要是从完成战略考量或战略意图来就是讲的这番话。因为美国和伊朗再次的交火，实际上有两个战争的意图啊，就是美国既然打击伊朗，要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你不是为了消灭伊朗的有生力量，而是要解决美国和伊朗的很重要的两个争端。第一个争端就是美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研发的能力，那你怎么让他不拥有核研发的能力呢？那伊朗是绝对不会放弃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一阶段，以色列通过狙杀他的科学家，已经把他的相关人员就是这个狙杀了一大部分科学家。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人要与装备或设备结合，你才能形成这种能力。那现在设备在哪儿？在地下。所以美国提出来，我要把它的地面上的、地下的这些相关的核设施全部毁掉。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要把槁山这个核设施，或者是这个可能存在核研究能力的这些设备全部给它毁掉。那么当然，美国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完全可以通过就是不用派地面部队来完成，因为你通过派这种轰炸机，比如说战略轰炸机，但是你没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啊，你必须把伊朗的这个战力或者他经济全部打垮，他才没有能力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位将领就提出来应该派兵了。那么派兵，美国实际上也是有选项的，就是你一旦出兵，地面部队就要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交火，这个人员的伤亡率会大幅度的

0: 上升，那么美军也可能采用特战部队，因为特战部队人数少，作战精干，他打你几个要害的目标，打了就跑，这也是一种派遣地面部队的就是方式。还有一种，我在你某一个小的区域进行了驻扎或者是特种作战，显示我的这种决心和能力。因此这个就是伊朗和美国它军事升级以后要看就是将来的态势发展，美国可能会决定我出不出兵。
1: 但是以色列呢也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议会解散了，这是40年来首次。内塔尼亚胡政府呢已经沦为了一个看守政府。所以说在这一次美伊战争当中，我们如何来看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2: 在7月17号以色列的议会解散，议会一解散，那就在10月那么举行啊新的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来组成新的内阁。那因此内塔尼亚胡他现在的内阁就转变成为看守内阁，或是我们叫做看守政府。以色列的国会有120席的国会议员，你要完全执政至少要拿到61席。以现在内塔尼亚胡他的情况来看，他的政党估计可以拿到50席，还差11席。这差11席，以现在他跟其他政党的关系看起来，他要执政的可能性机会是越来越加的渺茫。那现在从7月、8月、9月到10月这3个多月的选举期间，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再作怪？不能排除。他会不会再度的成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很有可能。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如果这一次的选举失败，他的执政党变成在野党，而他本人的官司将会立刻被启动。他涉及3宗罪，第一个贪腐罪、诈欺罪、背信罪，这3宗罪很有可能会被判10年有期徒刑。这要看美国的国内，还有看特朗普本身的领导力，当然也要看以色列的国内的政治力量能不能有效地牵制住内塔尼亚胡啊，不要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干对于以色列有害而无利的事情。
3: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远在中东的战局给顽固台独势力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有岛内舆论分析，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升级给了赖清德当局3个启示。第一，美国民众对发动海外战争的反对声浪逐渐升高。第二，封锁战略咽喉的成本远低于突破封锁。第三，以当前美国过时的作战模式和双方在军工产能上的差距，美军不会在台海冲突中获得决定性胜利。
1: 岛内舆论认为，这一次的美伊给赖清德带来3大警讯。第一大警讯就是投入巨额的军费，但是却达不成想要的战争结果。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赖清德当局，他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警讯？
4: 当然，民进党当局在高度关注美伊战事的发展。那么首先从民意来说，近一时期经济学人分析，这一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有民调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战争，那么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上升，其中呢包括针对以色列的角色以及美以关系的质疑。确实长期以来，美国将以色列作为自己中东战略的重要的支点，在军事方面也长期进行投入。但是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大家看到的是因为以色列他的误导是造成了美国的误判，甚至有人说呢是以色列把自己的盟友拉下水。那么近一时期，以色列还在通过军事等方式在试图促使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美国国内必然有更多的质疑，那么后续美国和自己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必然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想要美国出兵保台，想要达到这种目的，那么必然会引起美国国内应该说更激烈的一些讨论。近一时期，美国国内不断的提醒，美以伊冲突是在大量的消耗美国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的弹药，对于美军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美国进行反思的时候，民进党当局想以美谋独，难度必然会急剧上升。
1: 台湾舆论认为给赖清德带来的第二大警讯呢，就是突破封锁是非常难的，所以对于目前台军的能力和赖清德的战略设计，突破解放军的封锁是不是难上加难？
0: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啊，就是作为这次美伊战争啊，它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是为了就是石油通道或者能源通道的阻塞，造成对世界整个经济的影响，来达到自己啊谈判桌上的筹码，或者今后自己经济发展上的这种利益吧。那这个封锁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是类似于一个死胡同，只要伊朗在它的旁边，在这个封锁作战上它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讲呢它的成本非常的低。那么如果其他的船只要突破这种封锁，就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成本很高。但是这个战力不能搬到就是台海这个问题上来进行运用啊，因为如果啊解放军对台岛进行军事作战的话，那么可能第一步就是封锁作战，海上封锁。那么海上封锁主要体现在就是岛上的这些飞机、军舰、人员出不来，不能出岛。还有一个呢，就是岛外的这些船只、飞机进不去啊，这叫海上封锁作战。这个时候，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和设备想逃出来或者就突破这种封锁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连出都出不来，你怎么能够就是保证啊，就是台独分裂势力能够守住这个岛呢？所以我们讲呢，它的这个教训在于，就是以这种啊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种方式，哎，是根本行不通的。
1: 那么第三大警讯呢，就是看到美国的作战模式似乎已经过时了，而台湾方面呢一直在购买美制的武器。那么这个警讯是不是认为目前台军如果说在应对某种冲突的时候，它的模式和它的设计也是过时的？赖教授。
2: 是的，美国的这次打伊朗的战争，大家看到了它的手法跟过去如出一辙，毫无进步，毫无进展。那换言之，也就是采用啊火力制压的方法，过度的依赖火力的制压啊，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重要的战舰也无法无能力控制啊曼德海峡、阿拉伯海跟啊波斯湾，他完全没有能力掌控，所以在空中绝对的优势的情形下，海军完全没有发挥他的作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牢牢的控制住了，地面部队也不敢投入的情形下，害怕伤亡。所以很多人把它看在台海两边，如果美国介入作战，它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美国毫无胜算。另外，它必须把大量的弹药库堆积在前沿基地，那就是在日本跟菲律宾，可它保存也很困难。那既然没有投掷的设备，战略轰炸机没有，战斗机不敢飞，导弹没有办法从本土打到啊，台湾，然后战舰不敢靠近来，大家很明显的看到美国如何介入这场战争，陆海空陆军根本就不存在，海军陆战队也根本不敢大胆的投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哪有胜算呢？美国哪有胜面呢？
1: 这场持续拉扯的中东博弈再次证明，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成本高昂，内外制约重重，美军的所谓协防承诺从来都只是台独势力自我编织的虚幻美梦。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0: 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呢？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物资进入京城的重要通路。通州的名字也是源于运河漕运通达。700多年前的元大都时代，又形成了南北直通的京杭大运河。江南的粮食、丝绸、物资坐船沿运河北上，抵达通州北运河码头，再经通惠河直达北京城。进入现代生活后，运河的运输功能逐渐式微，但运河留下的水系风光和历史文化价值越来越被人们珍视。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
3: 大运河上古典激扬，龙舟比赛开疆竞渡，劈波斩浪，运河两岸摩肩接踵，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4: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漕运文脉生生不息，金龙巡游同样。
3: 夜幕降临，来自桂林阳朔的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蜿蜒巡游，流光溢彩的景象令现场观赏的市民赞叹不已。
5: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这是通州第一次。
6: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3: 这条千年水道的蜕变也是北京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重构的缩影。作为大运河的最北端，北运河被称为九河末梢，曾经饱受污染困扰。北运河管理处副主任关彤介绍， 经过多轮治理，2022年起北运河水质还清，常年稳定在四类水级别，一处处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也陆续亮相。
7: 我们陆续分时段开放了北关分洪枢纽、宋庄蓄滞洪区、通惠河朝阳至通州段，共计200多万平方米的滨水开放空间。从我们北关分洪枢纽至世界40多公里呢，已经完全打通了我们骑行的慢行系统，11.4公里的城市河段两岸建设有餐饮、娱乐、休闲的区域，剩下的29公里呢，可以满足咱们市民对自然野趣的向往。
3: 岸线打开了，水面也激活了。从2023年起，桨板、皮划艇、帆船，各种水上运动在运河轮番登场。每年近20场比赛，规格也从通州区级比赛一路升级到北京市级，甚至全国赛事。
7: 北运河呢，通过广泛的赛事活动呢，成为了北京的新名片，有外地的游客以及有国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端午假期，龙舟嘉年华吸引了21.6万人次现场观赛，金龙巡游、运河潮运、端午奇妙游等活动呢，30多万人驻足观赏，总共呢，北运河区域吸引了有50多万人，也刺激了我们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3: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河边亲水游玩，滨水商业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夏日傍晚，运河西岸微风阵阵，人们在餐厅里享受美食，或是聚在岸边听音乐、看露天电影，感受着人水相亲的松弛。这处沿河1.3公里长的滨水街区去年5月开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就迎来了近400万人次的客流。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宝荣说：“
8: 我们是借助运河文化，打造一个又有我们深厚的文化，又有我们现在时尚呀、滨水呀、潮玩的一些空间。一部分的群体就本地生活为主，另一部分大家就是从朝阳、海淀，甚至有从大兴过来的，更多的是反而是年轻人，大家过来坐坐船、喝喝咖啡，晚上有一些小酒馆，在整个的街区，咱们自己组织的像一些路演、传统的歌曲啊、露天电影呀、包括一些乐队之类的消费。”消费者更有沉浸感或者松弛感。
3: 每到周末，运河西岸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日均客流量2.5万人次。这个端午假期更是客流爆满，消费增长量提升13%到15%。运河西岸的商户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水岸的活力。一家餐饮店主理人史长利说：“
9: 最开始是看好这条街的一个前景发展，因为临河嘛，也是一个稀缺景观。你像每次咱们举办活动的时候，这条街人流基本上达到10几万人嘛。头两天这个龙舟赛，我这高峰的时候应该排到100多桌了。在北京来说，有亲水景观这种餐厅真是为数不多，都喜欢去坐临边啊、临水了，座位先坐了。”
3: 运河西岸8号是一家融合了植物、家居美学、咖啡与茶等为一体的绿色空间。主理人麦克在通州生活了20多年，深刻地感受着运河的变化。
10: 当年的这个运河完全和现在的不一样，整个河流当时都是很荒凉，周边的整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附近的不管是鸟类还有一些小动物都越来越多了，河流变得可以亲近，它更好地融入在生活当中。到晚上7、8点钟的时候，很多居民都会到这条商街上面遛弯，很享受这种惬意的一个氛围吧。
11: 哎，这样拍好看。
3: 在北京的西边，另一条河流也在经历重生。工作日的上午，新首钢大桥下，永定河水面一片开阔，两岸绿草连绵，河畔休闲的市民三三两两，有人牵绳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慢走，还有放风筝的，专程来摄影的。
12: 这边风景特别美，吹个小风也特舒服，干干净净的，也比较宽阔。然后就带孩子过来，7、8个月吧，就带他来这边玩了，从小就在这玩。我们去过好多挨着永定河周边的公园，修的都挺好的。
3: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永定河的来水逐渐减少，一度断流。永定河管理处党委专职副书记于佳说：“从2019年开始，永定河累计生态补水超42亿立方米，曾经干涸的河道重现碧波荡漾。
13: 2020年至今，永定河的5大湖区共计开展夏季水上运动、冬季滨雪休闲、河岸露营休闲活动21场，开放亲水水面65万平方米。永定河中低20公里的环线滨水慢行道路，目前也已经承担了各类文体赛事。今年下半年呢，永定河滨水活动呢也将持续的上新。这周六呢，有一个京西的漂流节就将在永定河的莲石湖上正式启幕。10月份还将在园博湖举办京津冀的皮划艇、赛艇精英赛。11月份的自行车俱乐部联赛也将在我们永定河的中堤开启。”
3: 从断流到通水，从荒芜到生机，永定河的变化附近居民感受最真切。在石景山居住的黄阿姨几乎每天都来河边散步。
11: 这个地方呢，就是近几年越来越建设的特别好，春天的时候沿着整个河岸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到咱们现在的盛夏的时候，歌桑花又盛开，秋天的时候满片的树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再加上水的这个河流形成一个流动的画面，听着河流的声音，等到晚上来的时候，你听到那个青蛙叫咕咕叫的声音，感觉形成了一片特别好的城市边缘的田园风光。
3: 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于润东看来，河流不仅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步成为城市的展开面，是北京面向世界的舞台。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城市都有河流穿过，与巴黎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等成熟水岸相比，北京在滨水空间打造和水岸经济运营上还有提升空间。如何让水岸从节假日的热闹变成365天的活力，需要水务、文旅、商务、体育等多部门共同探索。
14: 北京这几年呢，彻底改变了一种观念吧，我们开始重视水在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这种价值，可以文商旅体展一体的谋划我们的滨水空间，它的一个进水空间的一些消费场景，有岸边、水上、桥上、腹地和制高点，它形成一个立体的体系，去感受我们水的一个魅力。比如像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些建筑物的楼顶，还有我们周围的一些景观平台，可以做成我们公共的餐厅啊，公共的观景平台啊，去眺望整个的一个大运河的全景。它应该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河流，和串联城市不同组团的文化的河流，最终呢，成为城市人民生活的一种人民的河流。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保护区对保护天山山脉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六月的天池风景区冰雪消融，山峦披满新绿，草甸上野花星星点点，山野间生机盎然。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我们就和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
9: 你看芍药已经开花了。
15: 芍药大面积在毛二沟里面分布的。
16: 清晨阳光透过林隙洒在天池白杨沟的山坡上，苏辉明行走在林间小道上，步履沉稳，目光却始终留意着

0: 边的一草一木。苏辉明是富康国有林管理局正高级工程师，深耕植物保护工作34年，从荒漠戈壁到博格达峰冰川，南北跨度80余公里，到处都留下了他探索自然、认知植物的足迹。
1: 新疆呢，有4000多种野生高等植物，大量呢是特有的、濒危的物种，集中在咱们这个博格达天池山系。不少高山花草呢是农作物啊、药用植物、最原始的近缘种植。
0: 有人说他是这片山野最懂花草的人，而他总说，不是我了解花，是花愿意让我看见。
1: 每当我看到有开花的植物，我的心情就特别愉快，特别高兴，因为植物开花象征了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也是它的一个生命的延续。
0: 在苏辉明眼里，这山岭沟谷不是沉默的荒野，而是一座活着的、每天都在变化的图书馆。每一朵花都是一个章节，而它就是那个最忠实的读者。
1: 来，你给我帮个忙，把它扶着，要不然风一刮哦，它就堵了。哎，往这边来。今天这个天哦，拍花哦特别好，就是以蓝天做背景，拍出来的画面特别干净。
0: 没有喧嚣的人潮，没有打卡的游客，保护区始终保持着原始静谧。这里严禁游客进入，是野生植物的天然庇护所，也是苏辉明与花草对话的专属天地。而这份静谧背后，藏着一段他与珍稀兰花跨越5年的漫长约定。新疆植物志记载，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博格达峰一带有珍稀兰科植物宽叶红门兰分布，可苏辉明到天池工作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植物。为了搞清楚宽叶红门兰的分布范围、种群数量和生态位，从2009年开始，每年春夏季，苏辉明都会深入山区逐一排查搜寻。第一年无果，第二年依旧未见踪影，第三年仍是失望而归。到了第五年，苏辉明有一天沿着梨子沟往山上走，从清晨走到午后，双眼已经疲惫不堪，两条腿像木棍一样麻木。已经走出林木线，他几乎快要放弃的瞬间，一束紫红色的顶生穗状花絮在温煦的阳光下格外耀眼。
1: 哎呦，好几年呢，最后在海拔有个2600-2700那个高山草甸那样的位置上面呢，看见了一颗。哦，当时我特别幸福。
0: 五年的寻找换来一次相遇，听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真正跟着苏辉明走进山野，你才会明白他每天都在续写新的故事。中午时分，大家就着白开水啃干囊休息了一会儿，下午跟着苏辉明继续钻山沟。
1: 好，慢点啊，重心往后坐啊，要滑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下，千万不要往前摔。
0: 经过多年的保护，天山天池已确认有40种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202种脊椎动物，涵盖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等。在山里待得久了，危险也总是如影随形。迷路、受伤、与野兽狭路相逢，对苏辉明来说，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
1: 有一年在天池过地坑里面就碰见野猪，他就静静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这样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可能听见他的猪崽子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远了，他才掉头走掉了。当时呢，可以说是虚惊一场吧，想这个腿崴了、脚崴了，或者摔坏把胳膊拿蹭掉一块皮，那都是常有的事，那个都不算啥。
0: 风从谷口吹来，带起一阵草木的清香。苏辉明身后一直默默跟着的徒弟迪利巴尔萨和万停下脚步，
2: 跟他去山里面检测调查时看到植物，他就会给我讲这个植物是什么什么属性、什么特征，感觉他对事物有特别情感。山里面的植物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他对生态保护的这种精神吧，也让我挺感动的，对我影响也较大。
0: 守护野生植物不仅要寻花识花，更要护花育花。雪莲是中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天山天池海南苗圃的雪莲培育项目是保护区与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携手推进了八年的科研工程。苏辉明自始至终投身其中，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与科研团队在天山天池马崖山野外成功种植了雪莲。
1: 通过实地播撒雪莲种子，特别像一些石缝里面烂石堆后面白天太阳晒的把石头晒热了，晚上那个石头是凉了以后它有可能要接露水嘛，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用浇水，完全就实现了人种天养这个模式。我就想了这些东西呢，迟早通过我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呢，可能会给咱们的山区的农牧民呢带来一定的帮助。
0: 34年弹指一挥间，苏辉明累计进山踏查里程近千公里，收集留存野生植物标本800多份，牵头编纂博格达野生维管束植物图鉴，修订完善天池全域野生植物名录，成果直接运用于天池自然保护区日常管护。凭借扎实的一线科研与保护实际，2025年他荣获中国全国绿化奖章。相关调查资料、图鉴内容在新疆多地林业自然保护单位参考推广，种质普查数据持续录入新疆野生植物资源台账。2025年10月12日，在第八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颁证仪式上，八处中国自然保护地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并被授予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称号。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博格达片区位列其中，这也是新疆首个获此殊荣的自然保护地。苏辉明用34年的时光，把自己走成了天山深处的一棵树，扎根于此，沉默生长，四季轮转，初心不改。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跟随他的脚步走进山野，越来越多的珍稀植物在他的守护下繁衍生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句流传于中国东北民间的俗语，生动道出了二人转在东北人心中的分量。这门诞生于黑土地田间地头的艺术，陪伴着关东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历程，既能为中国东北地区百姓在茶余饭后带来快乐，也能登上中国国家级艺术殿堂，得到全国观众的认可。那么，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

二人转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根植于中国东北民间文化，属于中国走唱类曲艺曲种，流行于辽宁、

0: 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区，表现形式为一男一女，服饰鲜艳，手拿扇子、手绢，边走边唱边舞，表现一段故事，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如今，很多人都将二人转视为纯粹的东北本土艺术，但中国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李昂，经过多年钻研，他认为二人转的血脉中传承着中国很多地方的多元文化。
1: 东北二人转呢，是随着闯关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到东北的。可以说二人转的各个支脉啊，他的最早的师傅都不是二人转的艺人，有这个莲花烙的啊，有这个其他的民间小戏的，包括山东小戏、山西小戏，在二人转中都留有他们的因子。到了东北以后呢，这些各地外来的艺术因子跟东北的大秧歌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二人转。
0: 清末民初，二人转进入城市茶楼戏馆，与评剧、河北梆子等同台竞演，吸收了更多戏剧养分，形态愈加丰满。但其真正迈开发展大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专业艺术工作者对传统剧目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整理改编，形成了国营民营剧团与民间艺人并存的多元格局。如今二人转已成为东北地域文化最鲜活的名片。
1: 其实我们东北二人转从曲牌上来讲特别的丰富，所有的东北民歌都是二人转的一部分，它小曲小帽可能就是300多甚至更多，曲牌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应该说这个东北二人转是关内关外戏曲曲艺艺术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它吸收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库。
0: 谈及二人转独特的艺术魅力，常年活跃于舞台的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和李玉莲两位艺术家如数家珍。王洪臣，
2: 二人转呢也是讲究四功一绝，唱说伴五绝，戏曲呢属于是演唱，它可以是一个人物贯穿到底。二人转你即使就是演张三，他也不是说十分的说把这个全身投入到进去的一个人物当中，他呢可以是跳进跳出，他的唱词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你比方说有一种这个叫顶针续麻的词，字头咬字尾，字尾咬字头的，山长青云云罩山，山藏古洞，洞藏仙，仙人摘果，在这树下走，走进了修行洞里边，边山了一带好景致，雉鸡鸟飞行遮满了天，天边俊鸟这来回串串花的粉蝶，对玉兰这蓝桥以下龙戏水，它是很长很长的。
0: 李玉莲，
3: 刚才说到唱说伴舞绝哈，其实这个绝呀，可以说绝，可以唱绝。就是你只要把它弄到极致，弄到最好，它就是绝。
0: 文化传承离不开对历史的铭记与研究。作为中国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馆长，李昂和他的团队致力于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可知的文化产品。李昂，
1: 去年的年初搬上舞台的一个东北二人转沉浸式的文旅演绎作品叫《西运关东》，其实它是一个话剧，里面呢有二人转的唱，讲了二人转怎么样形成、传承、传播的一个故事。这个方式可以说外地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对这个剧的评价非常的高，改变了对二人转的印象。因为可能在年轻的观众印象中，二人转是土气的东西，但没有想到二人转会以这种与时代接轨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演绎。
0: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对传承二字体会尤深，他认为传承是全社会的事，而传承人则是守护根脉的最后一道防线。
2: 首先呢，传承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整体社会上的事儿。作为我们非遗的项目也好啊，或者是传统文化也好，首先你要了解二人转的根源。没有根这个东西，可能像流行歌曲一样，就是今年流行了就流行，不流行了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的，传统的老剧目啊、老唱词啊、老唱腔啊，这些不是这样的。那首先你必须得是守住这些老的东西，这些根脉的东西，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创新呢？怎么样去发展？传承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传承人再不守住这个防线，那你这个东西就没了，你这个传统的东西就失传了。
0: 守正不易， 创新亦难。如今让古老艺术既保留原汁原味，又能被当代人看懂喜爱，这也是当今众多从事二人转艺术的演员们在思考和探索的。李玉莲，
3: 我们一直在继承老前辈们的这些个东西，然后也一直在不断的在改进创新。像我们之前演的叫老西厢，我们就把手持艺术工具哈，八角鼓、金钱板，还有玉子、快板，还有鱼骨融入到我们这个剧目当中，其实这也是一个创新。
0: 王红尘，
2: 你比方说定场诗，二人转演员出场，这个锣鼓一开，戏味马上就出来了。这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头戴一顶紫金冠，身穿铠甲套连环，逛台逛，坐骑一匹伯龙马，丈八银枪，逛逛台逛，手中端。逛的吧，逛浪台，逛隆咚咚，逛逛逛逛逛逛逛逛，他是什么走一些个马趟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是用这种形式啊，还是原来的这些个词，我们可以改进呢。比方说高君宝一个人，你能是一个人出营打仗吗？是不可能的，你是不是得带一些个兵啊？啊，过去呢他没有这条件，只能是一个人啊，两个人拿着一个箱子一个提包到处走去卖艺嘛。那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一个将啊带领着一帮兵，那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和观众怎么去互动，怎么去交流，哎，这不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它是这种的一种创新。
0: 非遗不成为文物，而是活在民间，活在当下，是传承的终极目标。李昂认为关键在于与时代同频共振，创作上要有时代意识，心中装着观众，特别是要思考如何吸引年轻人。
1: 过去的正戏是很长的，唱唱一晚上两晚上，所以东北二人转才有了唱说伴舞角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大家实在是就觉得哎没什么，那我给你翻个跟头吧，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唱的绝活了，手上的绝活，观众不喜欢了，然后我马上我就调整，观众喜欢什么了，我们就多去创作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守正创新，始终是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
0: 根植黑土，心系人民，东北二人转的传承之路是一条在坚定守护根脉与勇敢拥抱时代之间寻求发展的道路，它从来都不是僵硬的化石，而是在持续的跳进跳出中，既演绎着戏里的悲欢离合，也呼应着戏外的时代脉搏。只有这样，这门充满中国民间生活底色与生命力的非遗瑰宝，才能在新时代的舞台上长转不歇，长演长新。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弹拨乐器是民族乐器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在中国的民族乐器文化中大放光彩。中国弹拨乐器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包括古筝、琴琴、琵琶、柳琴、阮、三弦、扬琴等，包括用手指或者拨子拨弦和用琴签击弦发声的弦乐器。其特色主要在于音色清脆明亮，擅长演奏活泼跳荡的旋律和鲜明的节奏，表现力丰富。就犹如白居易所写，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清脆，其魅力瞬间四溢。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我们就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步步高》，以及沙金山老师创作的民乐《偃月青龙》，听听 琴琴、琵

0: 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
1: 好，那弹拨乐的种类其实分有很多，最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琵琶、中阮、柳琴、扬琴、古筝、三弦等乐器。那为什么是弹拨乐呢？是因为他们都是用指弹，就是用拨片或者是人工指甲所使用的工具演奏发出声响，这样子为之是弹拨乐。弹拨乐的特征就是所有的声音基本上都是比较明亮的，以琵琶为例，琵琶的声音比较清新、温暖、甜美，它是一个中高音乐器，也是一个点状、线状都能够完整做得很好的一个弹拨乐器，也是弹拨乐当中的一个代表乐种之一。其中我们弹拨乐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少众使用的乐器，例如说是琴琴。那琴琴是广东音乐五架头成员之一。为什么说是五架头呢？因为广东音乐的组成模式最常见的版本是五个人一起演奏，那么当中包括高胡、椰胡、扬琴、笛箫或者是琴琴和小三弦。那么琴琴是属于在五架头当中一个中低音乐器，它是用拨片演奏，三根琴弦。中低音乐器在五架头当中的最主要的音乐功能，它是起于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它能够填补高胡和椰胡弓弦乐器在音乐过程当中的一些空隙，并且它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间有各个演奏者不同的加花的演奏，来丰富整个作品的音乐表现。因为《雨打芭蕉》它本身是一个描写夏天雨滴打在芭蕉叶上面的一个情景的一个模拟的感觉，所以呢，琴琴它属于一个点状乐器，它就能够在过程当中体现出那种雨滴洒落在叶面当中的那个点滴的感觉。
2: 100多年前，随着大批广府侨民的脚步，广东音乐走向世界各地，也成为华侨的思乡寄托。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里，作曲家用欢快清新的旋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工笔精细、极富广府地区情趣的雨景图。雨水滴在夏季苍翠的芦蕉叶上，跳跃于茂密的蕉林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乐曲中四次出现了使用断顿音的乐句，表现淅淅沥沥的雨声。琴琴把雨打芭蕉清脆悦耳的滴答声模仿得惟妙惟肖，仿佛当每一滴雨水落下时都溅起了水花。
1: 那琵琶作为是弹拨乐当中的翘首，它的音乐表现形式是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琵琶的指法，左右手的演奏技巧比较复杂，右手是带五个假指甲来在手指头当中能够做一个灵动的演奏，指甲能够在手指上面的运用比较灵敏，所以它能产生的演奏技法要比其他的弹拨乐要丰富。那作为琵琶而言，琵琶的点状最主要的演奏技巧是弹挑。那么线状的表达指法是滚奏。轮指。再加上其他丰富音乐的指法，例如说滑音、扫弦、凤点头，这些都是琵琶里面的代表指法之一。那琵琶呢，它是一个木质乐器，由于它在整个音腔、整个乐器的制作工艺当中，它能够承受很大的一个力气，所以它的音乐表现力以及音乐的张力是比较丰富的。如同我在演奏的步步高，我们用到的指法是弹挑以及轮指的交接，还有左手，因为琵琶是个12平均律的乐器，它能够拥有完整的半音，所以它在演奏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音乐情绪，像步步高这样积极

0: 向上，让人听了身心愉悦的这种演奏感觉，在琵琶的表现当中都是比较的贴切。那琵琶的演奏技巧，我们刚才讲到的弹挑、轮指、扫弦，中间还有其他的穿插的指法，例如说分弦、左手的推拉，这些都能够蕴含到我们的演奏作品当中，能够丰富音乐表演的情绪。
1: 广东音乐步步高，轻快活泼，寄托了民众对好日子的向往和祈愿，体现了广府文化对生活乐观指引和信心的理念。请听沙金山老师现场琵琶独奏《步步高》。

沙金山老师是著名青年琵琶、阮、柳琴、秦琴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阮专业委员会理事，广东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他的演奏音色甜美，感情细腻，气势磅礴，风格独特，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舞台表演之外，他还创作了展现琵琶演奏手法的民乐作品《偃月青龙》，从青龙偃月刀的角度描绘关羽征战沙场的一生，全曲分为刀技、刀魂、刀气三个乐段，琵琶演奏在《偃月青龙》中是重头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沙金山老师创作并演奏的《偃月青龙》，作为今天节目的压轴戏。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健康中国节目一起来关注心源性猝死。
1: 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2: 你到了我的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
3: 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4: 努力向上抬脚尖儿，能不能坚持20秒？
3: 有点抖啊。
5: 难道就应该这样吗？
4: 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6: 在心源性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
7: 五禽戏是通过模仿猿猴改善心的功能。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明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在这里呢和丽萍一起主持《健康中国》，来为大家遇到的健康难题一起出谋划策。
8: 谢谢赵明，欢迎你。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啊，可能有点走心啊，我们要聊一聊心源性猝死。
4: 那就不仅仅是走心了，而且非常的扎心哈。心源性猝死呢，它是由这个心血管问题引发的一种特别危险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关注。
8: 说到关注这个话题，其实呢，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都越来越了解这个心源性猝死了，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三组嘉宾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首先让我们欢迎第一组嘉宾航天之家，让我们欢迎航天教官王一和他的父亲王铁石，欢迎你们。
4: 第二组嘉宾是我们的美食组合哈，我们的 Coco 和妍妍，欢迎你们。
8: 欢迎。好的，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三组嘉宾呢，是一组护心组合，让我们欢迎脱口秀演员王十七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赵楠。
4: 丽萍，这个是不是有个嘉宾没到啊？
3: 他啊，后面充电呢，
4: 充电。
8: 妈呀，这是什么神仙嘉宾？我们现场录制都开始了。
9: 来来了来了，
8: 电充好了你。
3: 对，
4: 不能现场不能带手机啊。啊，
9: 不是给手机充电啊，是给我的心脏充电。
8: 心脏充电呢？
10: 因为我呢是一个没有心跳的数学老师。然后导演呢一般不让我这么介绍自己，说太吓人了。我说我带着人工心脏有什么可吓人，他说不是，吓人的是数学老师。其实我跟学生关系也非常好，我上着课突然间感觉胸口难受，站都站不住了，学生突然间让出4个凳子放在讲台上让我躺好，全都回到座位上默默地开始好好学数学。你就感觉我平时告诉他们你学数学是为

0: 老师好，他们全用到这一天了，你知道吧？他们这个点很奇怪，你知道吗？甚至这些学生竟然约我今年想一起过地球一小时，想看我是怎么做出贡献的。一个没有心跳的数学老师，其实我的生活还是很快乐的。谢谢各位。
1: 好，非常感谢王十七给我们带来这段精彩的脱口秀表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了。他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贺晓楠医生，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贺晓楠，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我的健康宣言是：健康中国，专业科普，把健康放在心上。
1: 谢谢贺医生，
3: 欢迎欢迎。
1: 哎，赵宁啊，我们今天的话题不是心源性猝死吗？
3: 对，
1: 猝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就是
3: 突然，
1: 突然
3: 是不是
1: 紧急啊、嗯？所以呢，像这种突发性的情况，心源性猝死在你们急诊科是不是特别多？
2: 对，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尤其是我们急诊科遇到心源性猝死的病人也是非常之多。嗯，而且呢，最新今年八月份发表的顶级期刊《柳叶刀》的一篇文章当中也指出，其实呢，心源性猝死的话，每年有上百万之多。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医疗界呢，对于心源猝死呢也是非常的关注。今天我们聊聊这个话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心源性猝死我们提了很多遍，简简单单这五个字我感觉它还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到底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3: 大家呢跟我一起来，我们来用 AR 手段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1: 来，
3: 现在大家能看到啊，在我的旁边啊，咱们的台的中间啊，是一个健康的心脏，大家可以看到它通过这种有节律的这种跳动，把我们的血液呢泵送到我们的全身。那我们的这个每分钟正常的心率是多少？60到100次。它呢是通过我们的心脏的电传导的这套系统来控制着。但是一旦我们因为自身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外部的这个因素的一些刺激，然后导致我们的这个电传导系统出现紊乱了，或者呢，哎，我们这些心跳也随之出现紊乱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每分钟的心跳可以达到250至600次。那到了这个次数的时候，事实上来说，我们的心脏向我们的全身和大脑供血正常的功能就已经丧失了，那么我们有可能突然的，哎呀，昏迷甚至死亡。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1: 好的，感谢赵宁带来的解读，的确非常的专业哈。那其实呢，除了赵宁之外，我还有一位啊，来自科技界的小搭档，他的名字叫康康。来，康康，亮个相吧。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大家好，我叫康康。虽然呀，不要担心健康问题，但是我被赋予的使命就是参与健康话题的讨论，提供各种相关的信息和数据，为大家服务。
1: 哎，赵宁啊，你看我的这位搭档怎么样？
3: 非常可爱，非常、要充电吧。哎，我觉得我得考他一下他的智能问题啊。来，康康，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关于咱们说的这个猝死啊，现在整个社会上最关注的热点究竟是什么呢？你通过大数据给我们分析分析。
4: 好的，经过我的大数据筛查，大家对猝死的关注度可太高了。近一年来，不同时期关于猝死的热点话题加起来达到了5400多万条。我还发现大家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比如长跑和猝死之间，60%的人认为长跑可以很好地降低猝死发生，但是40%的人却说长跑反倒会增加猝死风险。很多猝死就是在运动当中出现的，有的说猝死完全无法预防，有的又说猝死也有预警信号，类似这样的左右不一的观点非常多。
1: 大家对于心源性猝死的这个各种说法啊，肯定是有真有假。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就将做出一个判断。
3: 好，
1: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点赞健康新知，
3: 屏蔽谣言误解，
1: 让我们进入趣味
3: 存真。
1: 我们要鉴别的第一个网络传言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久坐8个小时就有可能诱发猝死。
1: 那有关于这个网络传言，大家是信还是不信呢？我们红灯。

0: 代表屏蔽，
1: 绿灯代表点赞，
0: 请我们三组嘉宾分别做出选择。
1: 红红绿，
2: 像我吧，更多的久坐的这个时间段呢，其实是在这个飞机上，我就会发现我坐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我自己其实是有意识我要活动活动，所以我就想说猝死是不是不太可能。
0: 我们来看一下互星组合，你们的选择是全场唯一一个点赞的，为什么？
3: 因为我想一个人久坐八小时不动，你是不是应该先探探鼻息，他还活不活？开个玩笑吧。当然，我感觉，因为我住院，医生会告诉我，尤其我带了人工心脏以后，他说你经常要起来活动活动，因为久坐或者是经常我们屈膝这样做的，特别容易在小腿部位产生血栓。一旦这种血栓脱落的话，进到心脏里或者进到脑子里边都是很危险的，容易诱发猝死。
0: 所以说，那对于这个传言，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是来选择屏蔽还是点赞呢？哎，我们要请何医生来为我们做出专业的解答。
4: 咱们这个网络传言，其实久坐八个小时确实明显的增加猝死的风险。就像刚才咱们王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下肢的这个血栓，因为我们经常说的一个病呢叫肺栓塞。肺栓塞其实六个晕厥的病人，其中有一个人就可能是由于肺栓塞导致的死亡。久坐就会导致咱们这个血流速度缓慢，就会导致血栓的形成，下肢的血栓形成或盆腔的血栓形成脱落之后，就会到达我们的肺血管，导致肺栓塞的形成，会导致猝死风险的增加。
0: 下肢到肺，然后我们讨论的是心源性猝死，就这三者有什么样的科学方面的医学关联？因为我觉得从下肢到肺这路程还长着呢。
4: 因为这个下肢的血栓，然后可以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可以到达我们的肺血管，然后肺血管呢会导致肺血管的阻塞，因为心和肺是邻居，而且是非常关联的两个脏器，肺血管发生了堵塞之后，会严重的影响右心的功能，右心功能衰竭的时候也会导致心衰事件的发生，所以说心肺都是一家的。
0: 那如果遇到不得不久坐的这种情况，
1: 对，怎么办？
0: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带着大家咱们来一下，
0: 来，
1: 走，脚全部落地啊。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努力向上抬脚尖，哎呀，抬到不能抬的地方，能不能坚持20秒？
3: 有点抖啊。
1: 抖吧，实在不行咱就放下，让它一定要酸啊，因为不酸不管用。然后脚尖沾地，抬脚后跟，哎呦啊，
2: 酸。
1: 然后呢，一二三四
2: 啊，
1: 一二三四，大家看我的左手贴住我的脸颊，尽可能的向后看，然后回位，再用右手贴住脸颊，尽可能的向我们的左后方，哎，然后再回来，
3: 感觉年轻很多。哎呀，真的，
2: 难道应该这样吗？
0: 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网络传言是什么。
1: 哎，传言二啊，晚上胡吃海塞一顿，当心猝死的危险盯上你。
0: 关于这个传言，到底是该点赞还是屏蔽呢？来，请我们的嘉宾做出选择。
1: 绿绿红，
5: 我选择红色是因为，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3: 尤其我们有的时候晚上出去，本来是带着一颗运动的心，但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0: 其实也是充满一种烟火气哈。
6: 叔叔告诉你，你这会养成一种习惯，不良的习惯会延长几十年。如果养成这习惯，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因为我年龄比你大，起码得30多岁，对吧？因为我的血管粥样硬化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说年轻人和老年人是不一样的。
0: 太棒了，我的这个点赞啊必须要送给您。
3: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航天员他那个宵夜时间按什么定啊？天天都是黑的。
7: 因为我们航天员是这样的，一般5点多6点钟左右就吃饭了，吃完饭之后呢叫饭后百步走，能活99。所以他们餐后呢经过一些休息之后还要进行快走，把这些能量消化掉。那他们没有宵夜，他们有下午茶的时间。
0: 都说喜欢美食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
1: 对，
0: 不知道赵宁，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体会啊？
1: 你知道我们作为药剂师而言，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吗？你吃什么药，我就吃什么药。那咱们现场跟着药剂师一块儿看看夜宵吃什么。我们接下来让我们的每组嘉宾各选一个，
0: 他们爱吃的，
1: 不是啊，脂肪含量最低的哦，看看他们能不能判断出来。那我们现在呢，就马上请出我们第一组嘉宾。
0: 你看啊，王叔很有经验的，肯定是因为王叔感觉就很注重养生。毛豆花生，夜宵蔬菜绝配。
1: 好，那么第二组，
0: 皮蛋，
1: 哦，煎鸡蛋。哦，
0: 他们比较喜欢吃蛋类。
1: 对，哎，
8: 我们在夜宵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不是你饿，而是你馋。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如果吃一点清淡的但是有一点滋味的其实是最好的。虽然是个煎鸡蛋，但是现在也有无油煎鸡蛋，这个含油量它是比较低的，但就类似于我们上海话叫水铺蛋，
0: 死铺的，
8: 死铺的啊，对啊，死铺的，就是稍微放一点点好的酱油，其实就是又好吃然后又能过足你的馋瘾。
1: 东北组合
5: 有可能让你们想不到，
0: 剩到你们那就只有肉。
1: 对对对，这认为是脂肪含量最低的，
5: 也是今天晚上就想吃的。
3: 在我们东北啊，吃那个宵夜的时候，晚上，那个花生和毛豆一般都是老板送的，肯定是不要钱。
5: 那绝对不能要。
3: 然后上来第二个菜呢，一般这种皮蛋的就是凉菜，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如果就点完这两个菜，说我们什么也不要了。老板会认为你的脸皮脂肪很厚啊。
8: 我觉得啊，不但你们选的是最贵的，你们选的也是最肠胃负担最重的，
3: 是不是？
8: 是不是？
3: 主要是要面儿，
8: 好面儿，对对对。哎呀，
0: 这厂商都快争起来了。哎，你觉得他们的这个说法到底谁的比较科学呢？
1: 来，一起看大屏幕。这是我们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出版的中国食物营养成分表中获得的数据。
4: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有年轻人嘛，就愿意吃夜宵嘛，然后他第二天找我抽血，然后就跟我说，哎呀，我昨天刚吃了一晚上的夜宵，而且是特别的美味，包括有什么烤串啊，动物内脏啊，然后吃的特别嗨。然后我们就看到，你看我们这屏幕上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情况，上边厚厚的一层就像油一样，我们叫乳糜血，所以说我们的血脂含量明显的增高了。刚才咱们桌上的这桌美餐，包括花生啊，包括咱们这个羊肉串啊，吃多了之后会导致血脂飙升。那么这个血脂的严重的一个升高会增加病人发生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的风险。尤其是夜宵导致血脂升高，因为晚上的时候我们胆固醇含量会增加，合成会增加，再加上你这个摄入的增加，会导致血脂的水平严重的升高，增加我们猝死的风险。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究竟是什么。
1: 传言三，连续打篮球3小时，猝死风险增加30%。
0: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到底是屏蔽还是点赞呢？我们来看一下三组嘉宾的选择。
9: 我们两个其实是有争执的。
8: 对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认为它会增加这个猝死的几率。然后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其实都不太爱运动啊，然后老是吃的又比较过量，在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的情况下，你猛然的去提高你的运动量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有一定危害的。
9: 我作为长期坚持运动的人，每周会跑3个5公里，然后每周还会再跑1个10公里，就是我用这种中高强度的这个运动反复刺激我的心脏，让我的心脏泵血的能力更强，每搏的泵血量可能更大。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 就像刚才妍妍说，我并不是一个长期锻炼者，结果在这种足球场、篮球场，包括还有逞能跑步，大家都跑马拉松，对，我也来， 然后结果出现猝死。
0: 所以说运动导致的猝

0: 死，最忌讳的就是突如其来不期而遇。
1: 这个运动猝死呢，其实在近几年的媒体的报道还是比比皆是的。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高科技的一个手段啊，其实能看到我们心脏的一个血管，正常的冠脉血流它是一个通畅的。那么如果说内皮受到了损伤，或者是脂肪含量增多，或者是凝血物质增多，那么血流减慢，那么会导致血栓事件的一个发生。我们也经常说的叫薄皮大馅，它就容易破，导致血管的阻塞，导致了缺血甚至心肌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坏死的情况。所以说呢，确实会出现运动性猝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关注。
0: 好，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看得出来啊，对于运动来说，如果我们过量的运动，的确是会增加猝死的风险。
2: 没错，
0: 还是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所以说呢，对于刚才这个传言，如果我们选择点赞的话，还是有道理，是理智的。
3: 专家们提示，有基础性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必须避免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一定要避免突然参与活动量大的运动，甚至是类似马拉松这类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在即将开展长期锻炼计划前，最好请专业人员做健康状况评估，制定循序渐进的运动计划。剧烈运动之后，避免大量喝冷饮。
0: 经过刚才的去伪存真这个环节呢，我们不难看出啊，其实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猝死都威胁着我们的健康。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康康也有一些数据要带给我们。来，康康，
4: 稍等，稍停半秒，数据在这里，听起来真让人担心。全国平均每一分钟就会发生一起猝死，每天有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每年有55万人死于心源性猝死，大家可要注意呀。
0: 那我觉得这些数据当中呢，大部分是不是都是老年人啊？
4: 年轻也不能大意，在这些猝死病例中，有43%在40岁以下。这些人表面上看不出毛病，但其实潜在的心脏问题等因素，就像暗藏的炸弹，给他一个导火索就能引爆。
0: 那猝死这个词儿听起来那么的猝不及防，
5: 是。
0: 那如果身边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没有机会去挽救？
5: 我带大家回忆一个事情哈，2021年的6月13号凌晨，当时的欧洲杯男子足球赛，丹麦对芬兰，那么丹麦队的头号球星叫埃尔克森，29岁，他在场上队友传给他球，突然踉跄了2步，直接摔倒在赛场上。这个时候他的队长赶紧呼唤队医，很快的做急救，整个球场所有的球迷都在呼喊埃尔克森的名字，为他加油。不到10分钟，他苏醒了，创造了这个医学的奇迹哈。
1: 我们提到叫黄金四分钟，为什么叫黄金四分钟？是因为这我们的脑细胞对于缺血缺氧是特别敏感的。如果说4分钟之内没有得到有效的血液供应的话，那么会导致即使这个病人救治成功，但是也是脑死亡的一个植物人的状态。埃里克森的这个救治的过程可以堪称是教科书版的紧急的救援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在于我们来讲如何学习在黄金4分钟之内有效的急救，以及掌握 AED 的一个使用的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
0: 那究竟我们该怎么用呢？我们现场是不是可以来看一看？
1: 首先呢，我们要确认我们的救治的环境是安全的
0: 啊。
1: 然后呢，我们让我们的主持人打120，
0: 好，
1: 让我们的另外主持人呢给我们拿过来 AED。
0: 好的，我去打120。
1: 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个病人是不是有意识。
6: 先生，
1: 然后摸一下病人的颈动脉是否有有效的动脉波动。
6: 没有。
1: 然后判断病人有没有有效的呼吸，确认这3无人员，咱们再实行有效的胸外按压。
0: 哦，3无人员才进行胸外按压。
1: 对，我们解开病人的衣服，然后充分暴露他的胸部，两乳头中线连线，我们双手相叠，垂直下压，我们按压的深度是5到6个厘米，我们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那我们 AED 赶到了，那我们就打开 AED。
7: 已开机，保持镇定，按指示操作。
1: 其实呢，它就像傻瓜相机一样，然后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第一步把电源打开，电源打开它会提示我们把电极片先贴上。电极片的位置，其实我们的电极片上已经显示了它大概的位置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的这个 AED 会自动分析这个病人是否需要除颤。
7: 不要触碰病人，正在分析。

0: 您说到这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女性更年期健康以及乳腺疾病的预防。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魏亚军教授和我们来聊这个话题。魏亚军教授，他从事临床教学科研40多年，是著名的中医学家。他曾经在国内外主讲中医内科学、中医诊断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他的学术研究呢，还有临床诊断的经验相当的丰富。对于肾病的研究，曾经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除此之外呢，魏教授他对于治疗妇科疾病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魏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困扰女性的更年期疾病的表现是什么。
15: 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有很多病人来找我们看病，前两个月吧，来一个45岁的女性，进门就说，大夫，我最近两个月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总是在发

0: 脾气，自己的老公吵架，弄得家里人躲着我，瞅着孩子也不顺眼。同事之间呢，有的时候也觉着挺不高兴的。这样呢，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月经也不太好了，有的时候又出汗。后来呢，我就给他看了一下，我说的你去换一下这个雌激素吧。这个病人跟我说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她老公都要跟她离婚了，造成了家庭很大的、挺大的困惑。
1: 更年期的这些症状啊，又叫做女性更年期综合征，是女性卵巢功能逐渐消退到完全消退的这个过渡时期啊，由于生理和心理改变而出现的一系列临床症状。最常见的呢，有潮热、汗出、烦躁、易怒、失眠、心悸，或者是忧郁、健忘等。那临床的表现来看呢，这个病属于中医学的绝经前后诸症的范畴。
0: 潮热汗出呢，不是一般的出汗，更年期的汗出，首先它是从后背，以后到脖子，以后到脸呢和头部出现，就像那个热浪似的，也不是有规律性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呼下就热了，这个几分钟，有时候几秒钟就过去了。潮热汗出这个症状吧，有的时候也确实是挺不舒服的，身上有的时候还出现红的一片一片的，没有疹子，皮肤是这个光滑的，没有这个隆起呀，也没有这个更年期的这个潮热的症状，它是一个从西医角度考虑是一个血管收缩症状，所以呼下的就潮热汗出了。另外这种潮热就是热退了以后呢，又有发冷的感觉，因为它的血管又舒张又收缩。我有的病人不理解，说这是是不是感冒了，或者我怎么又这个潮热以后又发冷呢？也告诉大家，不要着急啊，也不要害怕，这是更年期由于激素的功能引起的植物性神经系统的紊乱。因为更年期以后吧，这个肾气的不足了，肝肾不足了，肝肾二脉呢，它是这个循行于这个身体和乳房什么的，这个肾气的不足呢，阴阳失调了，出现了潮热汗出。
1: 那刚才呢，魏亚军教授啊，从中医学的理论跟我们阐述了女性更年期症状的病因机制。那么更年期的这种病啊，主要发生在妇女绝经前后，肾气逐渐衰竭，冲任亏虚，精血不足，天癸渐绝，也就是说月经将断，而致绝经出现的一些生理变化。那么有一些女性呢，她就由于体质还有精神因素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一时不能适应这些生理变化，使得阴阳失去平衡，脏腑气血功能失调而出现的一系列脏腑功能紊乱的症候。那魏教授建议我们的女性朋友啊，在更年期前后都要加强锻炼，那么通过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增强自己的体质，来使自己的机体适应外界或者是内在的一些变化，
0: 适当地锻炼锻炼，补补肾气啊。中医不是这个肾主骨吗？肾主腰吗？就平时吃点六味地黄丸呢。更主要是这一阶段，千万不要着急，不要害怕，像你的烦躁，自身去调节。另外，饮食也可以调节。其实更年期是一个自我精神调理的过程，不要把它当成病。
1: 本该颐养天年的您，是否饱受困扰？生命中的第二青春该如何健康地度过？杏林女杰魏亚军从医四十余载，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临床经验全面，对中医妇科见解精深。魏亚军教授与您共同关注女性健康。
0: 说更年期都是因为卵巢的萎缩哈，卵巢功能的降低，雌激素的不足。但是雌激素和孕激素呢，又有一个相互的关系。更年期妇女是雌激素不足了，但是更年期妇女在相应的对比情况下，她孕激素呢也发生着变化。所以你补充了大量的雌激素呢，它可以出现这个乳腺癌。 还有出现的这个子宫肌瘤和乳腺增生，甚至发生其他的病理变化。所以雌激素是不要随便去补的，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看你究竟缺了多少。那我还是提倡平时多吃点蔬菜水果，我们用这样的情况去补。
1: 魏教授呢，接下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非常好的养生菜肴，黄精山药炖鸡。那么主料呢，就是中药黄精和鸡。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道药膳具体怎么做。
0: 我介绍一个黄精山药炖鸡。黄精是一味中药啊，山药呢也是一味中药，但是山药呢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黄精30克，山药150克，鸡块500克，调味品10量。制作的方法呢，是把那个鸡块洗净啊，切成块，同时放入盘中，加水10量，隔水炖，这是炖的啊。把这个药先煮好了，完了把汁浇上，搁这里一起炖。黄精它是滋阴补肾，也补肝肾的。山药是健脾的，对于更年期的阴这个肾阴的不足啊，气阴的不足啊，还有这个脾虚的呀，脾虚可以消化不好啊，脾虚可以生湿生痰呐、这样对更年期的很多症状都可以缓解。而且就这个药膳呢，就不单纯是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可以服，男性当然也可以服了，一般的女性也可以服，它也起到一个补肾呐、滋阴呐、等等健脾啊的作用。
1: 那黄精山药炖鸡这个药膳的具体做法您记住了吗？如果您身体上也有这样那样的困扰的话，您适合魏教授所说的这些适应症，您不妨也试一试这道药膳。说过了药膳黄精山药炖鸡之后呢，我们又向魏亚军教授请教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更年期的这个时间段啊，女性的乳腺疾病也是一个相对的高发期。那么这个时候呢，乳腺的一些疾病往往呢能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甚至呢有发展成乳腺癌的这样的危险。那我们接下来就请魏教授和我们说一说更年期的女性如何做好乳腺方面的自我保护。
0: 更年期这个时间吧，通过卵巢功能的减退呢，它激素水平的这个不足，它影响这个雌激素的不足。从中医的这个经络走行来看呢，它是和肝胃有关系的啊，肝胃，因为这个肝脉它是摇乳房的。
1: 因为现在啊，乳腺癌的发病呢呈现低龄化的趋势，有一些年轻女孩子呢，她自己本身患有乳腺增生，那么她就会很担心，我的乳腺增生时间长了会不会转变成乳腺癌呢？那在这儿呢，魏教授告诉我们，乳腺增生和乳腺癌其实是两种疾病。
0: 大家千万别误会，乳腺增生并不是乳腺癌啊，乳腺增生这个在女性朋友当中得的很多，有的时候甚至在临床上占28%。乳腺增生转化为乳腺癌，这是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另外也要看着自己的机体情况啊，鞋子所凑其气必须。那么你自身的机体的抵抗力强了，你这个外邪呀就不容易侵犯了，你自己情志好了，也就不会变了。不要担心，不是所有的得乳腺增生的女性就忧心忡忡的哈、我得乳腺增生了会不会癌变呢？相反的，你自己给自己增加了压力，有的时候你不出问题还会出问题呢。这个乳腺增生一般它是在月经期的时候疼痛，乳腺胀满疼痛，尤其是在月经期的时候或月经前期，它疼痛的比较重，但是从月经后期呢，逐渐的呢疼痛就减轻了。乳腺增生的病人完全自己可以去检查啊，去发现，除了那个看医生检查自己有没有乳腺增生，一是看呢，首先是举起手啊，对，面对镜子，这样你看自己的乳房啊是不是同圆等大，另外再看他的皮肤，看他皮肤是不是光滑， 有的毛孔是不是增粗，是不是增粗，颜色变没变。一般的皮肤都是正常的颜色，如果他发现疾病了，有没有什么橘红色呀？

0: 然后恢复其他的颜色，
1: 在这个两手叉腰，从这些镜子里边再好好照着自己，这是看。第二个是摸，摸呢就是用右手呢摸左乳房啊，顺时针的方法去摸啊。另外中央呢也不要忽略了，说同样的方法呢，我们用左手看摸右手的乳房啊。再就是卧，卧就是躺平了。平卧，当你睡觉的时候把平卧了，这样把右肩部抬高啊，把手呢放在右肩后，你这样用左手去摸自己的乳房啊，看有没有肿物。摸可千万别掐啊，因为这乳房摸是这样平摸的啊，因为乳腺呢它有一个这个平时也有一个条索什么的哈，所以你平摸看它有没有个所谓的疙瘩，有没有肿物。另外再换那个左手，那再把它抬高躺下以后，用右手的再摸左侧的乳房。方法就是挤挤呢，因为这个乳腺增生有很多变化嘛哈，挤就是说你看看挤挤你的乳头，乳头有没有溢乳。平时溢乳呢是一白颜色的，如果发现着有绿色的、黄色的，甚至有血性分泌物的话，那就应该特别警惕了。
2: 哇，
1: 就说明他已经有一些个病理变化了。有这种情况呢，赶快去看医生。再重复一遍，一个是看，一个是摸，一个是握，一个是挤，四点很重要啊，也很方便。女性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乳房，不管是哪个年龄段。自测方法，因为它方法简单，就非常容易。那么我们女性朋友们可以一个月左右，没事自己摸摸自己的乳房有没有疙瘩呀，有没有增生啊。如果有的话呢，你就三个月呀半年呢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从医学角度来讲呢，这个乳腺增生呢它是由情志引起来的哈。平时我们在临床上呢一般都是以疏肝啊健脾为主。我们临床上如果得了乳腺增生，那么吃小金丹呢，还有这个乳辟消啊，这些个在药店里边都可以买到。平时呢我们就是多按摩按摩乳房啊，按摩让使它经络疏通啊，这样呢就是中医不讲不通则痛，所以经络疏通了，把这淤结都散了，这也是个很好的。再就是还有一些个水果苹果呀还有这个百合呀橘子啊，多吃一点清热的远煎的，就是这个滋阴的这些东西。
3: 好，听众朋友，关于更年期女性的保健以及乳房健康这个内容就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近年来肿瘤的发病率可以说是居高不下，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还有其他的一些肿瘤呢，让很多人都非常的困扰，甚至有一些人谈癌色变。其实肿瘤的发生发展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息息相关的。今天的健康问答栏目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主任医师花宝金大夫，和您说说如何从生活方式入手来调整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每一个人远离癌症。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6: 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话，这里边谈到可能有饮食健康了，还有运动啊，还有这个心理啊，还有社会等等。实际上饮食方面的话，目前来讲呢，还是我们讲要合理的平衡饮食，就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
3: 均衡膳食。
6: 而且呢就是还是吃一些我们讲来讲是比较绿色的食品吧，可能是会好一点。因为现在来讲的这个农药的残留，化肥和农药的残留，这个是肯定是致癌的。还有一个烧烤啊，还有一些熏制的东西啊，还有一些霉变的东西啊，这些对肿瘤的发生是起到促进作用的，这是肯定的。合理平衡运动的话，就是运动的也不

0: 要过量，但是呢，选择一个好的运动方式，有些人愿意走路，有些人愿意爬山，有些人愿意游泳，还要打球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反正选择你自己适合的一个运动的方式。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主要很好的心理，因为健康的标准的话是，除了这个身体躯体健康，心理要健康，这心理是很重要的。目前这个转型期，这个社会发展高速发展的社会呢，人的压力非常大。心理疾病、焦虑、抑郁症等等等等压出来的疾病挺多的，这个我们觉得与情志、与肿瘤发生是有关系的。最后呢，就是呢，有个很好的一个关系、团队、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相适应这个情况，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是说吃什么不得癌，我写了很多书了，你们可以看一看。但是呢，如果还是要平衡饮食，就合理的膳食。
1: 对，
0: 如果说你光要一直吃一种东西也不可以，也不可以，这个还是不行的。
1: 对，其实您说到这个问题啊，正是我们想要通过今天的节目，通过我们的电波向各位朋友表述的，那就是凡事都要掌握一个度。那这个度呢，就像您说的，我们什么都可以吃，但是都是要适量。你不是说啊，听说了某一种东西来防癌啊，有这个能减少癌症发生几率，我就从早到晚，然后一年365天，我恨不得天天吃它了。但是这样吃往往会产生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作用、不良的影响，反而是不可取的。再好的东西对我们健康再有益，我们也要掌握一个度，掌握一个均衡，这就是均衡饮食。那包括您讲的运动也是一样，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有的人说那爬山特别好，但明明我们的这个身体状况不能够使我们承受这样的高负荷的运动的时候，就不要选择这样的运动，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度和适宜是很多人都不太在意的，但是今天呢，花宝金医生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再次向大家提出来，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能重视啊，能听从医生的建议。嗯，华医生，您等于是在临床工作了几十年了，一直是在和肿瘤进行着抗争。那我想请问一下您啊，这么多年来，您工作中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最开心的还是经过我们的治疗，病人康复了，返回社会，返回工作岗位，能够健康的生活，健康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最开心的。
1: 嗯，那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啊，就是您看到的、您治疗的都是一些肿瘤病人，那每天甚至就是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您的病人在离开。
0: 对。
1: 对，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到这个时候，您会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面对它呢？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就说应该还是面对吧，就说目前虽然我们很可惜，有些病人各种手段都处理了，但是走掉了，我们还是死得多。所以呢，应该是我们还是积极地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团队的努力，提高诊疗和治疗的水平，让更多的人能够活着和带瘤生存，健康的生活。
1: 嗯，我感觉其实在肿瘤防治的过程中，不光是病人在努力，病人的家属在努力，我们的医生也和病人一样，在痛其所痛，感其所感，和他们一起在努力。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花宝金医生，您和您的团队，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像您一样工作在最前沿的医务工作者，在和癌症抗争的这条路上，我们能够携起手来继续努力，然后让更多的人获得健康，获得一个积极的、平和的、开心向上的人生。谢谢您华医生光临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说到肿瘤呢，我们都知道这些癌组织不是一夕之间无缘无故生长出来的，生命很短暂，快乐的日子呢其实也并不长。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的价值观，用健康的饮食、洁净的心情，每天都愉快，带着笑脸，心平气和过完这辈子，因为未来呢还有很多开心的日子在等着我们。好，愿大家每天都开心。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

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阳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5: 千秋岁，永夏景，谢意。凡是喜欢丰子恺漫画的人都会记得这样一幅作品，疏朗简洁之极的笔触勾勒出房舍廊前的景致。廊上是卷上的竹帘，廊下是木桌茶具，片片大片留白。一弯浅浅的月牙高挂，题款是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幅如宋元小令般意境悠远的水墨漫画是上世纪20年代丰子恺第一幅公开发表的作品，当时他正在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而丰子恺这幅水墨漫画题款的出处便来自于我今天要为朋友们朗读和介绍的北宋诗人词人谢无意的词《千秋岁·永夏景》。恋花飘气，苏苏清香细。梅雨过，屏风起，情随香水远，梦绕五峰翠。琴书卷，鹧鸪唤起南窗睡。密意无人记，幽恨凭谁洗。修竹畔，书帘里，歌于陈佛善，舞罢风仙妹。人散后，一钩淡月天如水。谢无意，名意，临川进士，字号西堂，著有蝶恋花春景、踏沙行春思、南歌子春夜等，生年不详，卒年是公元1113年。词有浓有淡，浓的词借用徐志摩的一句话，真是可以浓得化不开，而淡的词就算写愁苦写情爱，也只是轻描淡写，自有一种高远的意境。谢无意的这首词就是典型的淡词，一个淡字就是全词的主旨。和辛弃疾的《寻芳草》一样，这首词也写相思，相比之下，辛词浓，谢词则淡。我们起来看看谢无意是如何把浓浓的相思之愁写出淡泊之境的。先来看看谢无意选的第一个意象，恋花。恋花，春末夏初开花，由此可知时序当为初夏。起首两字便点题，恋花飘气，阶梯上飘满了落花，随着落花传来细细的清香。恋花花形本身就很细小，加之香味之细，酥酥声之细，首两句就已经在入。加之香味之细，酥酥声之细，首两句就已在嗅觉、视觉和听觉上营造了精致的意境。接下来梅雨再次点题，梅雨既点时令又点天气，初夏雨后，雨后写风起，但这里的风不是寻常的风。谢意特别点出了一个平字，不说风，非要说是平风。平乃是聚散无常之物，平之聚散往往令人想起人之聚散，因此词的主人公看见了瓶，不禁想起了远方的人，这样

0: 自然而然地就有了下两句：我的情随那人远去，我的梦亦追随那人而去。在这里，湘水无风并非实际指这两个地方，而是作为一种意境出现，意味他思念的人在远处，隔着重重山水。此处词已渐入空灵之境，他不诉相思之苦，就已经把愁写淡了。下一句，琴书卷承接梦而来，卷而入睡，睡而入梦，梦而思人。南窗睡为什么偏偏是南窗，不是东窗、西窗和北窗呢？夏风为南风，因此面南之窗恰有风入。此处呼此时，天应如水，人应如水，心应如水。聚时珍惜，散时珍重。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杰出人物被人们尊为榜样楷模，当我们要向一个英雄人物学习的时候，我们会探究是怎样的教育培养了他。而在人的成长中，最主要的影响基本上是来自于家庭和学校，家庭教育是基础。而进入学生时代后，孩子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那么学校就是非常重要的教育环境。那么从校园、老师、同学等等各方面的因素，我们如何去寻找对一个人的成长带来积极影响的线索呢？上期节目我们诵读了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他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是一位非常重视教育的父亲，为了让家里三个孩子都能上一个好学校，黄忠杰不惜翻山越岭，带领全家从老家搬迁到县城附近的平坡村，筹划着想要让孩子进这里的卷房厂子弟小学去读书。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也算是搬迁到了整个田阳县的学区房了。那么黄忠杰为孩子看中的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呢？学校又带给黄文秀怎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七章《两棵扁桃树的学校》，播讲时代。
3: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2: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
4: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文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宁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百宁村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深度贫困村，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2: 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4: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第七章，两棵扁桃树的学校。知了，一只知了划破了清晨的宁静，知了知了，另一只知了开始唱和。七月初的一天，上半晌天热得像炭火，连知了也睡不着觉。小圈和秀儿往爸爸坡地里的竹林跑，他们来到竹林边的时候，整个竹林里的知了已经全部亮开了嗓子。在这么热的天气里，知了们能干什么呢？他们只能有气无力地唱唱歌，知了知了。到了竹林里的小姐妹也像两只闹腾腾的知了，叽叽喳喳地说起话来。姐姐小娟大秀儿七岁，虽然姐姐已经读书了，每天有很多的作业要做，可秀儿还是喜欢缠着忙不停的小姐姐玩耍。今天是姐姐答应带她去学校玩的日子。小娟领妹妹走进竹林深处，竹林里的这块空地是小娟经常带秀儿玩耍的秘密花园。平时姐姐会将采到的野果放在花布手绢上，和妹妹一边说着话，一边你一颗我一颗的分食。可今天小娟只带来了一把小木梳，她要给妹妹梳一个好看的麻花辫。这个假期过后，小妹就要去上学，去读卷房厂学校的幼儿园了。小娟的妹妹读幼儿园当然要漂漂亮亮的。小娟正读四年级，学校离他们的家不到200米，不到200米是爸爸告诉他们的。小娟喜欢用脚步数，她用自己的脚一步一步丈量过，小娟走了781步，不到200米，这是爱他们的爸爸为他们选的最佳距离。在巴别，茂义哥哥去上学要翻山越岭，遇雨路面湿滑就更难走了。茂义哥哥为了读书受了好多好多的苦。爸爸喜欢这所只供上海、青岛工人的娃娃们读书的学校，在兄妹俩没有来到这里上学前，爸爸就到这所学校看过。爸爸还带小毛衣看过，带了小娟也看过，禁不住小妹好说好缠，小娟今天也要带小妹到学校看看去。记住啊，秀儿以后到学校去，每天都要漂漂亮亮的。现在已扎好小辫的秀儿跟在姐姐后面朝学校走，迈大了步子数着步子走。小娟姐姐帮着秀儿数步子，数到856步，卷房厂子弟学校就在眼前了呀。院子里有好大好大的两棵扁桃树，还有好多好多的夜香树，好多好多小朋友穿着鲜鲜亮亮的衣服，蹦蹦跳跳地跑在扁桃树间。他们绕着粗大的扁桃树追逐，追着透过树叶洒下来的光斑嬉戏。而那些夜香树呢，是属于读初中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他们生长在小学教学楼边，连接着初中教学楼。当当当当当当，忽然上课铃声响起，小朋友们全一溜烟往教学楼里奔去。不一会儿，院子里就空无一人了，只回荡着朗朗书声。是不是在这些小朋友们看来，在教室外面玩，在两棵野扁桃树下玩，比坐在教室里读书认字，比听老师讲课更有趣些？反正秀儿是这么认为的。秀儿痴痴地看着一瞬间就没有了一个小伙伴的两棵孤独的扁桃树，她喜欢上了这两棵树。猫一哥哥告诉过秀儿，子弟学校里上学的娃娃们不像他上学一路上要捡拾柴火，要采摘野果，他们只需要背着爸爸妈妈准备好的书包，开开心心地往学校跑就可以。 他们的爸爸妈妈有固定的工资和补贴，这是贸易三兄妹的爸爸妈妈想都不敢想的。当然，子弟学校的孩子们手上还有爸妈给的两三块零用钱，这他们更不用想了。贸易、爱娟和秀儿一分零花钱都没想过找爸爸妈妈要，他们只要能进这所学校读书就已经很满足了。贸易哥哥说过，为了小娟和秀儿能像他一样进这所学校读书，爸爸当年可是去找过校长的，找了三次。爸爸第一次去，校长没有同意，爸爸第二次去，校长还是没有同意，爸爸第三次去就对校长说，我在你们学校旁边包了30亩荒地种庄稼，只要学校同意我的三个娃娃都进来读书，学校的条件我都做到。你的三个娃娃都想进来，本来是不可能收的，但是你家情况特殊，在这里承包荒地搞种植是好事。学校的意见是你们按规定交纳一点借读费，支援学校建设。一周以后，校长给了爸爸答复，我交，我按规定交。三个娃娃都可以在这里读书了，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重要，更令爸爸有成就感的呢？爸爸的一颗心终于落到了肚子里。有这样的好爸爸，兄妹两个一起进了绢纺厂学校。秀儿还小，上不了幼儿园，她就在家里偷偷学，没有本子就淘气地翻出哥哥姐姐的本子写，没有什么好写就写1、2、3、4、5、6、7。哥哥姐姐回到家，看到被妹妹画坏了的本子，只能唉声叹气，唉，谁叫她是家里最小的妹妹呢？
5: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农村设立有幼儿园的村子并不多，一般的农家孩子能上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也就不容易。也正是因为父亲黄忠杰带着全家搬到了绢纺厂子弟学校的附近，让孩子进了这所有着两棵扁桃树的学校，小时候的黄文秀才有机会进入这里的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与许多县城里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不一样，农家的孩子不像城里的孩子那么轻而易举就得到在好学校读书的机会，他们习以为常之下常常不那么珍惜学校，也不那么喜欢学习。而家庭条件艰苦的农家孩子，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亲为了让他们能上好学校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和汗水，他们也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实际上，一个孩子能不能成为好的学习者，好的学习条件，比如学校、老师等等，当然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孩子自身有没有强劲的学习动力。许多城里孩子的父母最苦恼的就是看到孩子缺乏学习的动力，不喜欢上学，甚至是有厌学、逃学等现象。那么如何激发孩子学习的内驱力，学习的兴趣，就成为了许多教育专家研究的难题。而我们所看到相反的情况是，许多家庭贫困的农家子弟，他们渴望读书，他们相信读书才能够给他们带来充满希望的未来，因此他们就有着强劲的学习动力，而这一切都是成为一名优秀学习者的基础。显然黄文秀他们家的三兄妹也都是如此。从作家阮梅描述的往事来看，黄文秀从小就是一个喜欢上学的优秀学生，也难怪后来他考研究生上的也是北京师范大学，这是否也与他从小就喜欢校园有关呢？
1: 这一天秀儿要去上幼儿园了，奶奶为她绣好了书包，妈妈为她准备了两个鸡蛋，姐姐为她编好了发辫，爸爸呢？爸爸手中什么也没有，就送她两句话：要听老师的话啊，莫要做坏事，莫要去跟小朋友打打闹闹的，别人家呀会找上门来的。秀儿可听不见，她随着小娟姐姐一起跑了老远了。老师白白净净，戴着一副好看的黑边眼镜。秀儿走到老师面前，怯怯地说：
6: 老师好。
1: 小朋友好，你叫什么名字？ 秀儿看着老师，老师也看着秀儿，看到秀儿眼帘下两颗黑葡萄似的眼珠一

0: 不动地看着自己，老师弯下腰问他：“啊，叫秀儿。”一边的姐姐忙帮着秀儿回答：“
1: 要学名，要报学名。”
0: 小娟笑了，老师也笑了。小娟早早就和哥哥商量着为秀儿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文秀，黄文秀。小哥哥小姐姐都认为读了书的妹妹一定是一个文静秀气的好妹妹，每天秀儿都可以和哥哥姐姐一起去上学了，每天她都可以在卷坊学校的那两棵扁桃树下玩耍了。再有两棵扁桃树的学校读书真好玩，上课时一只耳朵听漂亮的老师教写字，一只耳朵听窗外扁桃树上的鸟叫，还有广播里的大姐姐标准的普通话，那是比鸟儿的叫声还要好听的声音呢。秀儿的耳朵怎么可以只听到一种声音？秀儿的眼睛怎么可以只看着前面的大黑板呢？那该多无趣。一下课，秀儿就第一个溜出来，往两棵扁桃树下跑。秀儿跑到两棵扁桃树中间，蹲坐下来，仰着头寻寻觅觅，寻找那些鸣叫的鸟儿。耳朵里装着广播里大姐姐播报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听不厌。秀儿每天听广播，听得最多的是学校的学生守则：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积极参加劳动，爱惜劳动成果，真好听。秀儿完全被播音姐姐的声音迷住了，她回到家里还会对着爸爸一遍遍地用稚嫩的普通话学播音姐姐播音。每天秀儿放学回家，饭菜已经摆上桌了，吃过饭，家里的场景常常是这样的：秀儿学播音员姐姐播报每天的内容，当然只是其中的一句两句了，多了秀儿可记不住。爸爸呢，拿出钢笔来，翻开借来的钢笔字帖，再翻开一个巴掌大的红塑胶皮本子，在上面抄写钢笔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爸爸写一写钢笔字，抬头看一看学舌的秀儿，再埋头写一写钢笔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后来晚饭后的家里就成了这样，秀儿照着爸爸的字一笔一画学写钢笔字，爸爸跟着秀儿学说普通话：“积极参加劳动，爱惜劳动成果。”有秀儿当老师，说着西南官话的爸爸真的迷上了普通话。每天秀儿将学校里播报的内容播报给爸爸，爸爸晚上最开心的事就是和秀儿学说普通话。后来的后来，一家人上桌吃饭，哥哥姐姐也加入了学普通话的行列。秀儿每天和哥哥姐姐一起开开心心地上学去。到了学校，哥哥和姐姐走入初中部的三层楼，秀儿一个人走进小学部的六层楼。奔跑在卷坊学校操场上的秀儿，在一群衣着鲜亮、笑声撑破天的小朋友中间是多么显眼。明明是个女孩子，却穿得像个男孩子，就像小娟读小学时一模一样。可那又有什么呢？在有两棵扁桃树的学校读书，她的幸福是实实在在的。穿着自家哥哥姐姐穿小了的旧衣裤去上学，秀儿也是开心的。
2: 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校园要有树木才有生命，两棵扁桃树给校园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也伴随着孩子们的成长。父亲黄忠杰为孩子们选择了一个好学校。不过由于黄文秀一家人的户口一直留在老家巴别乡多柳屯，而来到田阳县城的这所卷坊厂子弟小学就读，黄家的三兄妹都属于借读生，再加上家庭经济条件困难，难免会被一些不懂事的同学另眼相看。但是黄家三兄妹懂事自强，他们懂得人的尊严不在乎外在的条件，而在乎内心的力量。这也是应了那句老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我们聆听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的第七章，两棵扁桃树的学校。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0: 气，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7: 鲍叔牙尽管恢复了相位，但与齐桓公之间像隔了一层什么，易牙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树雕开方长之乌说道：“鲍叔牙不可惧也。”树雕道：“鲍叔牙不可惧，纵观满朝文武，没有吾等可惧之人，何不趁机弄几个钱花花？”长之乌道：“怎么弄啊？”树雕道：“开铁矿办盐厂。”长之乌道：“这倒是一个敛财的好办法，只是咱们大齐早已实行了盐铁专营，干这事可是要犯法的。”树雕道：“只要把主公伺候好，糊弄好，国法又能把吾等怎么样？”长之乌道：“这倒也是。”树雕道：“咱说干就干，明日吾等四人分赴两壁选矿选厂。”众人齐道一声好。经过数月奔波，把铁矿选在巫山，把盐场选在河口，则以吉日破土动工，部署3月，便见效益，黄金白银像流水一般流向四间的腰包。有道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是为管平所知，密报鲍叔牙。鲍叔牙大怒道：“四间胆大妄为，竟敢撕开铁矿和盐场，我这就去面奏主公。”管平劝道：“相爷莫急，小侄也仅仅是耳闻而已，并未拿到易牙他们的罪证，如此匆匆上奏国君，有些不妥呀。”鲍叔牙道：“依贤侄之见，该当何处？”管平道：“巫山距此不足2日之路，小侄陪您微服走一趟，弄他一个人赃俱获，岂不更好？”鲍叔牙道：“贤侄之言甚是，咱明天就去。”管平道：“这事还得和王子成父商议一下，免得……”他顿口不言。鲍叔牙道：“贤侄所虑甚是，我这就去拜访王子成父。”到了第二天，管平早早用了早饭，驾车来到相府，接上鲍叔牙，二人驱车朝巫山驰去。事业宿于险坡，问及巫山开矿之事，土人只知有人开矿，不

0: 知为何人所开。第二天早晨，鲍叔牙与管平继续驱车前行，约行30里，车已经开始颠簸起来。鲍叔牙掀开车围，但见群山重叠，山谷中烟雾蒸腾，向管平问道：时已过午，山中哪来如此烟雾？管平用马鞭朝左前方一指道：欲知山中事，须问打柴人。鲍叔牙举目一瞧，果见一樵夫肩挑柴担从另一个山凹中走了出来，忙喝令停车。他双手抱拳道：老弟好啊。樵夫忙道：啊，彼此彼此。一边说一边放下柴担，用袖子擦汗。鲍叔牙朝有烟雾的山谷一指问道：那里因何烟雾蒸腾啊？樵夫回道：哦，那里正在炼铁呢。鲍叔牙道：常人可让进否？樵夫道：不让。鲍叔牙道：老朽想进去瞧瞧，可有法子？樵夫道：有啊。鲍叔牙道：什么法子？樵夫道：见官金二喜好也，见官金二喜好野味。二位若是装着送野味的猎户，便畅通无阻了。鲍叔牙道：老弟宝宅距此多远呢？樵夫道：不足2里。鲍叔牙从怀中摸出一锭银子，对樵夫说道：老朽这锭银子足有10两，仅送于汝，请汝给老朽师徒备上2套猎户衣服，并2副钢叉，猎味些许。樵夫靠打柴为生，一天的进项也就有10几文钱，他何曾见过这么重的银锭，喜得像吃了喜梅子一般，连声道：行行。鲍叔牙指着车道：这车这马也请老弟代为照管。樵夫又道了2声：行。
1: 鲍叔牙、管平用钢叉挑着猎物，径直走到谷口，果见有4个甲兵在那里把守，忙上前招呼道：
0: 啊，军爷好啊。
1: 一甲兵瞪着眼道：
2: 如只知讨好监官，吾等呢？啊，吾等这嘴中差点弹出水来。
1: 管平道：啊，这好说这好说。忙从钢叉上取下一只野鸡送给甲兵，甲兵将手一摆，示意放行。进谷前行半里之地，又是一处哨卡，管平被迫留下了一只野兔。这山谷也不知深有几许，每隔半里便有一个炼铁炉，炉旁堆满了石料和柴炭。奴工们半裸着身子，一边拉动风囊，一边往炉中添料。当然更多的则是运送矿石，或煎丹，或背负，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忽听有人叫道：铁蛋被抓回来了，铁蛋被抓回来了。鲍叔牙、管平循声望去，果见一群甲兵押着一个年约3旬的汉子向他们走来。这汉子面孔黝黑，骨瘦如柴，脊梁上绑着一个木牌，上写着4个黑字：陶奴铁蛋。咣咣咣，一细脖子甲兵手执小锣敲了3下，喊道：
2: 尔等听着，4人爷再三告诫大家，不许私自出山，有逃遁者杀无赦。铁蛋不听军令，尔等说该不该杀？
1: 无一人应枪。细脖子抬高了声音问道：
2: 爷再问尔等一遍，尔等说铁蛋该不该杀？
1: 仍是无人应枪。细脖子把面转向监官，一脸无奈地说道：
2: 靳大人，这……
1: 被称作靳大人的监官阴阴地说道：
2: 爷来说2句。
1: 他重咳一声，清了清嗓子说道：
2: 诸位，铁蛋不从军令，4人爷命爷带他游街，所到之地共99处，处处都说他该杀，唯尔等不言不语。不言不语便是同情。4人爷说了，同情逃奴的也按逃奴处置，杀。
1: 他用手向下一劈，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
2: 诸位，爷是个心软的人，不忍多加杀戮，爷再给诸位一个机会，请回答铁蛋该不该杀。
1: 奴工们把脸转向一中年汉子，进监官大跨2步将中年汉子拽了出来，吼道：
2: 新虎，爷已观察很久了，你就是这群奴工的头，你不开

0: 枪，他们都不敢开枪。我再问你一遍，铁蛋儿该不该杀？
1: 新虎一目他处，晋监官冷笑两声道：
0: 好，你是一条汉子，爷成全你。
1: 说毕，拔出腰中的佩剑，当胸朝新虎捅去。鲍叔牙高声喊道：
0: 不得滥杀无辜。
1: 但为时已晚，新虎晃了一晃倒了下去。晋监官循声望去，见是一个猎户，斥道：
0: 什么叫滥杀无辜？儿若答不出来，爷连儿也要杀。
1: 鲍叔牙大步朝他走来，用手指着他的鼻子问道：
0: 此况何人所开？
1: 晋监官回道：
0: 乃国家所开。
1: 鲍叔牙道：
0: 非也，乃四人树雕并一牙开方长之屋所开。
1: 晋监官吃了一惊，将鲍叔牙上上下下打量一遍道：
0: 就是四人也所开，与尔何干？
1: 鲍叔牙道：
0: 有干。
1: 晋监官道：
0: 有什么干系？
1: 鲍叔牙道：
0: 这矿若是树雕他们所开，乃私也，私人开矿有违国家大法，罪不在赦。老朽身为宰相，而说与老朽有无干系？
1: 你？晋监官翻眼又将鲍叔牙打量了一遍，哈哈大笑道：
0: 而若真是宰相，爷便是齐桓公了。
1: 鲍叔牙怒吼一声道：
0: 狂妄！平儿，还不速速将这狗贼给我拿下。
1: 管平道了一声遵命，起身扑向晋监官。晋监官挺剑相搏，只三个回合便被管平制服。贾兵见晋监官被擒，一拥而上，将管平团团围了起来。鲍叔牙取出随身印绶，迎风一抖道：
0: 吾乃当朝宰相鲍叔牙，速速放下兵器，违令者杀无赦。
1: 贾兵初时还以为他这宰相是蒙的，乃至见了印绶，方知这宰相不假，扑扑通通跪了一地。鲍叔牙道：
0: 尔等起来，待爷捆了晋监官，押赴临淄，也有重赏。
1: 说毕，反手指着铁蛋儿：
0: 如夜随爷去临淄一趟，做个干政。
1: 众甲兵押着晋监官跟在鲍叔牙管平身后，来到谷口，王子成父亦率兵赶到，笑问道：
2: 您怎么成了猎人了？
1: 鲍叔牙笑回道：
0: 要打狼不穿猎服怎么行啊？
1: 王子成父又道：
2: 狼可猎到。
1: 鲍叔牙回道：
0: 猎到一只小狈。
1: 王子成父道：
2: 只要猎到狈，还怕逮不住狼吗？
1: 鲍叔牙道：
0: 那倒也是，不过此事干系重大，绝不可掉以轻心。您可率部进谷，把铁炉看管起来，免得他们毁灭罪证。
1: 王子成父道了一声遵命，将甲兵径直开进谷去。当然，所谓谷口的甲兵，亦为王子成父之甲兵所带。四树雕得到了消息，鲍叔牙管平已返回临淄，商议如何上奏桓公。树雕慌了，当即将一牙开方长之屋召到一处，商议对策。长之屋哭丧着脸道：
3: 事情弄到这个地步，确实难办了。
1: 开方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2: 咱不如反了吧。
1: 一牙道：
0: 别急，据我推测，鲍叔牙就是把我等告到齐侯那里，他也不会因此要我等的命。
1: 树雕道：我也是这么想的。沉默片刻，沉默之后，一牙说道：
0: 这样好不好？我等一块儿去见齐侯，主动认罪，听候发落。
1: 树雕道：咱不能向齐侯认罪，咱应该想个法子把事情圆过去。开方道：
0: 人家抓了我等一个人赃俱获，怎么圆呢？
1: 树雕道：
3: 咱就说咱这个矿是为了齐侯而开，想替他弄几个钱。
1: 开方道：
0: 这理由有些勉强，齐侯花钱国库有的是，不需要我等去弄啊。
1: 树雕道：
3: 国库虽然有钱，但这钱不能乱花。譬如他喜欢某个大臣、某个妃子，想赏他们几个钱，能拿国库的钱来赏吗？不能，他得有自己的私房钱。
1: 开方道：
0: 就说我等开矿是想替齐侯敛钱，为什么不事先禀报齐侯呢？
1: 树雕道：
3: 想给他一个惊喜。
1: 长之屋鼓掌说道：
3: 这倒是一个主意。
1: 经过一番合计，树雕一牙开方长之屋一块敲开了寝宫的大门。齐桓公已经安歇了，闻见四宠来见，忙道了一声请字。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1: 四宠见了齐桓公，一起跪在他的榻旁磕头请罪。齐桓公惊问，
2: 这是怎么了？
1: 四宠一边叩头一边说道，
3: 主公免臣等死罪，臣等方才敢言。
1: 齐桓公道，
2: 好好好，寡人免卿等无罪，卿等起来吧。
1: 四宠叩头而起，垂手侍立。齐桓公笑问道，
2: 卿等怎么了？像木偶似的，到底出了什么事？
1: 树雕吞吞吐吐地说道，
3: 禀主公，奴才们办了一件天大的错事，给宰相查了出来。
1: 齐桓公道，
2: 有多错，把天给戳了个大窟窿？
1: 树雕道，
3: 奴才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1: 齐桓公道，
2: 只要没有把天给戳了个窟窿，啥事都好说。
1: 树雕道，
3: 我等触犯了国法。
1: 齐桓公道，
2: 触犯了什么国法？
1: 树雕道，
3: 触犯了私自开矿的国法。
1: 齐桓公道，
2: 请等私自开矿做什么？
1: 树雕道，
3: 还不是想给您连几个钱花。
1: 齐桓公有些不悦了，
2: 寡人花钱可以去国库之取，请等操的哪门子心？
1: 树雕嗫嚅着说道，
3: 您想赏奴才几个钱也去向国库支取吗？
1: 齐桓公语塞。树雕继续说道，
3: 国库的钱只用于国事，像赏赐奴才呀、夫人呀、宫娥呀，有些钱就不能由国库支取，当然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堂的开支，与国事无关，也不能从国库支取呀。
1: 齐桓公沉默良久道，
2: 卿等既然为寡人敛钱，为什么不是先禀告寡人？
1: 易牙抢先说道，
2: 想给主公一个惊喜。
1: 齐桓公哦了一声道，
2: 寡人知道了，请等回府安歇去吧。
1: 四宠谢恩而去。一日早朝毕，执殿官高声唱道，
5: 有本早奏，无本卷帘回朝。
1: 鲍叔牙、鲍护出班说道，
6: 臣有本奏。
1: 说毕双手一拍，自殿外抬进了一箩筐竹简。齐桓公取而视之，只见那上面写着弹劾树雕、易牙开方、长之屋撕开铁矿事。齐桓公将竹简放下，对鲍叔牙说道，
2: 此事与树雕他们无关，是寡人要他们干的，你就不要追究了。
1: 鲍叔牙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局，吭声说道，
2: 怕不是这么一回事吧。我国实行盐铁专营，开矿之事应有大司田负责，与树雕他们何干？
1: 齐桓公笑回道，
2: 有关无关，寡人已经这么安排了，你难道还要治寡人的罪吗？
1: 鲍叔牙手指桓公，许久说不出话来。齐桓公朝执殿官丢了一个眼色，执殿官会议高声唱道，
5: 卷帘退朝。
1: 鲍叔牙咔的吐了一口鲜血，摇摇欲道，小陈济忙上前将他扶住。四宠斗败了鲍叔牙，那矿不止照样开，还想方设法找鲍叔牙的茬儿。鲍叔牙有一个外孙女，小名芙蓉，芳龄二八，生得丰腴白嫩，人见人爱。易牙指示他的儿子肉敦将芙蓉抢到府中，暗地里却把他送进齐桓公的寝宫。齐桓公本就好色，老而欲淫，来者不拒，当夜便成就了好事。鲍叔牙遍寻芙蓉不着，正在着急，有人来报被肉敦抢去了。鲍叔牙似信非信，遣人去易牙家打听，易牙知人不讳，公然说道，
2: 他的芙蓉就是被老夫的儿子抢了来，已经拜堂成亲，他若有什么话说，去找主公。
1: 把个鲍叔牙气得暴跳如雷，当即闯进寝宫告易牙的御状。谁知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陈述，笑嘻嘻地说道，
2: 寡人新封了一位妃子，也叫芙蓉，是易牙帮助选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您的外孙女。
1: 说毕，遣人去唤芙蓉。芙蓉红着眼圈走了出来，一见鲍叔牙，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鲍叔牙明知受了易牙捉弄，有口难言，咔咔咔连吐三口鲜血，回到相府，一头倒在床上，旧病复发，未及一月亡故。气死了鲍叔牙，四宠再无顾忌，又欺齐桓公老貌无能，遂专权用事，顺四宠贵，不贵亦富，逆四宠者不死亦逐。宁越、东郭牙、王子成父、张坤、小陈济联名弹劾四宠，奏章反落到四宠手中，四宠矫诏将宁越五人赐死。是年齐国跌声异象，山崩地裂，积水决堤，恶泽殃民，临淄方圆百里天降血雨，染无人衣，腥臭难当。齐桓公心中恐惧，斋戒沐浴，亲至玉皇庙祈祷。这一日他祈祷归来，树雕来报：“
7: 秦桓求见。”
1: 齐桓公道：“
2: 秦桓是谁呀？”
1: 树雕道：“
7: 秦桓就是秦越人，桓是他的名，越人是他的字。”
1: 齐桓公道：“
2: 寡人想起来了，他是郑国的一个名医，早年居于齐之卢村，因号卢毅。
1: 他的老师是谁呀？”树雕回道：“
7: 他的老师奴才不大清楚，奴才只知道他开过底社，通过开底社认识了一人长桑君。长桑君受其神药，以上池水服之，二目如镜，暗中能见鬼物，虽人在隔墙亦能见之，以此世人病症，五脏六腑无不动主，自此之后行医为业。古时候有一个扁鹊，与轩辕皇帝同时精于医药，人见卢医手段高强，称之为扁鹊。国国未亡之时，扁鹊赴国访友，是指国世子暴绝而死，扁鹊叩门入宫，自言能医。内侍曰：世子已死矣，安能复生？扁鹊道：请试之。内侍报之国君，国君泪流沾襟，言扁鹊入室。扁鹊叫其弟子杨丽用扁石针之，须臾世子苏醒过来，更进以汤药，过二旬复故。
1: 齐桓公轻轻颔首道：
2: 如此一个人物，应该一见。
1: 扁鹊奉诏而入，二目一动不动地盯着齐桓公的脸，把齐桓公看得有些不大自在起来，笑问道：
2: 寡人有什么好看的，值得您这么盯着看？
1: 扁鹊回道：
2: 君有病在奏礼，不治将身呐。
1: 齐桓公笑道：
2: 寡人好好的，哪来的病？
1: 扁鹊欲要再言，齐桓公问道：
2: 先生自进来，进内政如何呀？
1: 扁鹊回道：
2: 进乱将齐矣。
1: 齐桓公道：
2: 何以见之？
1: 扁鹊回道：
2: 申生受迫害而死。
1: 齐桓公惊问道：
2: 申生身为世子，谁敢迫他？
1: 扁鹊道：
2: 晋献公啊。
1: 齐桓公道：
2: 晋献公不是对申生很好吗？新作二军，自降一军，另一军叫申生降之，可见对申生之器重。申生奉命征讨高洛氏，把高洛氏打得大败，拓地数百里，把晋献公乐得眉开眼笑。广进者申生也，他怎会迫害申生？
1: 扁鹊道：
2: 还不是那个骊姬在作怪。
1: 齐桓公道：
2: 寡人倒想听一听。
1: 扁鹊端起茶杯喝了半杯，缓缓讲道：
2: 申生打了胜仗，反归屈沃，
1: 晋献公赐其宝剑一把，允他先斩后奏。骊姬怕了，召幽师密议道：
8: 我让主公遣申生伐高洛氏，原觉着他不是高洛氏对手，必败无疑，谁料他竟然得胜。得胜倒也没什么，主公偏偏赐他宝剑一把，允他先斩后奏。我等若是得罪了他，他来一个先斩后奏，我等还有活命吗？
1: 幽师凝思许久，抬头说道：臣有一计，可除申生，但不能操之过急，可分两步走。
8: 骊姬道：请讲。
1: 幽师压低声音，将他的诡计和盘端出。骊姬连道好计： 趁事情之机。司魏献公道：“
8: 世子久居屈卧，君何不召之？但言妾之思念世子，如此一来，妾与世子修好，您百年之后也不须为妾母子担心了。”
1: 献公喜道：“
2: 难得夫人想得如此周到。”
1: 遂以夫人思念世子为名，召申生入宫。申生也想和骊姬缓和关系，应召而至，先见献公，再办问安。李泌入后宫参见骊姬，骊姬设想待之，言语甚欢。次日，申生入宫谢宴，骊姬又留饭。是夜，骊姬复向献公垂泪言道：“
8: 妾欲回世子之心，故召而礼之，不意世子无礼更甚。”
1: 献公道：“
2: 他是怎样无礼的？”
1: 骊姬回答道：“
8: 妾留世子午宴，酒至半酣，世子戏道：‘我父老矣，你怎么办？’妾怒而不应。”世子又道：“当年我祖老故，而将我母将氏遗于我父，今我父已老，必有所疑。您今为我母，翌日我之妾也。”一边说，一边上前拉妾之手，妾拒之，乃免。君若不信，妾是与世子同游于右，君自台上观之，以证妾言。
1: 献公道：“
2: 挪。”
1: 即明，骊姬召申生同游于右。骊姬事先在头发上涂了点蜂蜜，蜂蝶纷纷皆及其鬓。骊姬道：“
8: 世子可以为我驱蜂蝶乎？”
1: 申生道了声可，此后以袖挥之。献公望见，以为真有调戏之事，心中大怒，即欲执申生行诛。骊姬跪而告道：“
8: 妾召之而杀之，是妾杀世子也。妾宫中暧昧之事，外人未知，孤忍之。”
1: 献公想了一想，觉得骊姬说得对，一面令申生回屈卧，一面遣人暗中搜罗世子的罪过。过数日，献公狩猎狄桓，骊姬与幽师商议，使人对申生道：“
8: 今梦其将，素曰苦疾无时，必速济之。”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
11: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

0: 新生，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造船业持续领跑全国，密集发射、可控回收、商业航天加速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7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代表中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中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中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同时，绿色低碳船舶成为中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
3: 的。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节奏持续加速。前不久，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全球首创的海上柔性网系捕获回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商业航天在创新上都有哪些新的突破？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今天上午，东方空间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此次发射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以东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我们先来看详细报道。
6: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这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7: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6: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7: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6: 专家介绍，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选择在海上发射，第一个优势是安全。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

0: 效率。火箭发射时为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1: 这一次引力一号火箭是在长三角东部海域完成的发射，这也是我国首次在这一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的海上机动发射。那么这一次的发射升空都有哪些新的看点？
2: 引力一号火箭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呢，它的第三次成功发射证明了呢，我们已经成熟的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呢，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技术，我们可以提供高可靠的这种发射服务。但是这次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正如刚才短片里提到的，在于它的这个首次远离海岸或者说远离母港的海上发射。因为海上发射呢，其实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度，因为我们知道，商业航天呢，它不但要追求技术先进，而且呢，就是对于成本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整个商业航天的大的拼图，那除了这个卫星制造、卫星应用、上下游的这个产品以外，其实呢，火箭它的要求或者说它的门槛是最高的，原因在于除了成本、技术这些因素以外，还有因素安全。因为火箭的各个子级呢，除了末子级以外，它都要掉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专业上有个词叫做落区，无论是各个子级助推器还是整流罩都有落区，这个落区是范围比较大的。那如果说你在陆地上的落区的话，在发射前那就要进行疏散，那无论是它花的时间还是整个规模，最后导致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而海上发射呢，其实它就简单了，海上发射你只要在发射前你把这块区域划定为落区，你让航空器、航海器不要进入这个区域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灵活性还是成本，它都要好很多。那再有一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个海上发射来说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挑战的啊。你比如说海上的这个潮湿环境、延误的环境啊，那对航天器是有腐蚀的。所以说呢，要解决这些挑战。那么，但是呢，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能够灵活选择落区、灵活选择方向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就可以使它呢，就是等于是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但是这个过程呢，之前我们大量的都是在这个我们海上发射的母港，也就是这个海洋港附近那进行的这个发射。因为我们知道海上的发射船你再先进再庞大，它的这个后勤保障条件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和地面上的陆地发射场相比的，那总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给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海上发射的过程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和技术上的挑战。那这次呢，就是说等于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是在正如小片里面提到的，以前是在离岸很近的地方进行发射的，那就是说这个母港对它的支持是很好的。那现在呢，到了更远的地方了，不但说这个海况更加复杂了，就是包括这个晃动啊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你这个火箭的影响更严重了，而且呢，其实远离的话，那么它带来的这个技术挑战和这个后勤方面的这个支持也是相应的这个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而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意味着今后我们在选择发射点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灵活，因为你对于不同的这个卫星来说，它要进入不同的轨道，你的发射的时候你火箭飞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哪怕是同一个发射点，那你在不同的方向的话，那落区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更加灵活的去选择发射点，能够在更距离海边更远的地方去选择发射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不同类型的任务，那么它的这个选择就更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面临或者说是去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个能力也就越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未来呢，就是我们这种海上发射不但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而且因为它更加灵活了，所以说呢，那你发射的频次也可以更高。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发射窗口，那你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个发射窗口呢，它的这个约束条件也不一样。如果你能够在远海发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发射点的选择范围宽了以后，对于发射窗口的要求可能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整个对于这个商业市场的这个发射服务就可以，就是说有更高的这个宽容度来去满足未来的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的技术亮点，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1: 那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这次任务是进一步验证了引力一号迈入了可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的运营哈。对此，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3: 我们看到这是长三角的商业航天一定会再注入新动能的一个事件哈。因为这个商业航天它整个的这个牵涉面非常的广，然后呢涉及到的产业面特别宽，所以这是刚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因为 长三角有我国很多优势的产业集群，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商业卫星公司、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其中的中国商火其实就是坐落在我们的上海。然后上海近日呢，其实也新近成立了中国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有限公司。那么在浙江的话，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蓝箭。那么江苏包括还有安徽，它其实也各自都有分布着很多细条线的这个优势产业。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就是近长三角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发射，一定会为长三角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体系注入一个新动能。那么长三角这块原来它的这个产业聚集，然后也卫星制造也是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制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原来都是运输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呢陆地发射本身它的成本其实也比海上发射要高一些，所以海上发射如果要是能够更加游刃有余的、很稳定的，然后来为这个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需求端去承接和服务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是十分可期的。
1: 那不久前大家都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
4: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5: 这进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6: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7: 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4: 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不久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那么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2: 我想这件事呢，不但对于我们的运载火箭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呢，我们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整个中国航天，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原因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人类随着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迅猛发展，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千星万星的时代。而事实证明呢，目前的这种这个巨型的，就是数以千计万计的这种巨型的低轨的通信卫星星座，它已经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功能啊，对于这个社会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巨大。那未来呢，我们中国也要发射如此之多的卫星，而且未来呢，不但是这种这个通信卫星，那么遥感卫星和这个低轨的导航卫星也有非常这个辉煌的这个前景。可是目前为止存在一个非常这个迫切的问题，也就是目前我们的发射的成本以及我们的发射的频次还没法满足千星万星带来的这种这个要求。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通过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解决我们的发射成本和我们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频率的这个问题。那目前呢，其实国内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都采用了分别不同的各种技术途径，有些是和国外类似的。那像这次呢，采用网系回收，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运载火箭的完整的回收，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这种网系捕获的方式实现的这个运载火箭回收，这个是确实创造了世界第一。而它呢，其实有很多突出的这个特点和亮点啊，你比如说呢，就是它采用一个挂钩， 就把火箭挂住了。那就是说如果采用着陆腿呢，有它的优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重量是比较大的，而运载火箭呢可以说是每一克的重量都会带来这个就是说运载能力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这种挂钩的方式用网系捕获它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我们的运力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好处之上呢，另外客观的讲，虽然说整个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网系和火箭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呢客观上讲，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这种回收方式，你对于火箭的这个着陆时刻的这个位置、速度、姿态角以及转动的速度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要求，差一点都不行都要倒。可是如果用网系方式呢，虽然对于整个配合要求很严格，可是客观上对于火箭的这几个参数的要求是可以放宽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它的容忍度更高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即便就是说有一点偏差，那我也可以保证成功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世界首创的这种回收方式呢，它是将这个就是节约能量的这种这个追求的这个高性能和我们就是确保成功的这个高可靠，把这两者兼顾起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亮点。而未来呢，通过这种多次的这种复用，我们在成熟的掌握这种技术以后呢，就可以不断的去摸它的边界，然后呢去不断的缩短它的这个复用的周期，不断的压缩每一个这个性能指标，不断的去节约每一个环节的这个成本。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就可以实现整个发射服务的低成本和这个高频次。那到了那个时候呢，甚至对于就是说不但说是我们的发射服务的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对于卫星的这个设计制造，它的原则都有可能变。过去我们的卫星设计制造是刻刻计较，都不是斤斤计较。那将来你的发射服务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可能我的这个卫星，我可能第一考虑因素，比如说周期啊，或者我的技术先进性啊、可靠性啊，这些东西可能提高它的这个我们的关注度。所以说它对于整个产业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革命性的，那怎么说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1: 那我们也知道长征十号乙主要瞄准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市场啊，它的运载能力更强，任务的适应性更广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青春觉得这对于我国未来商业航天整个领域的发展能带来多大的想象空间？
3: 我们刚才听到杨教授讲这个商业航天的整个的运力，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想象了。其实在服务商业航天运力的，其实连接了它的有很多的产业体系。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长征十号乙，那么让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体系的矩阵更加完整了，因为它的这个运载能力是更加强的。那么它就是能够去保障我们未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一箭多星，是吧？因为您刚才提到成本，是，然后一箭多星的话，这个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回收，其实都是成本端非常关注的点。那么成本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杨教授之前的一些采访，还有包括我们查阅的一些资料，看到回收其实可以把成本降下来50%，或者是我们现在努力还要把它降得更低。那么一箭多星又可以把成本降到一半以下，然后呢，那么我们看到单颗卫星的这个成本它其实就很有想象空间，是吧？然后那么它的这个成本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效率又上来了，那么上天之后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运力承载下的这个卫星的这个互联网，是吧？因为我们商业航天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我们更希望看到它什么时候能够更好的或者更准确的或者更贴合我们需求的，然后能够落到我们生活服务当中，是吧？然后这一个事件其实给了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很多的想象力。
1: 我们看到业内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一共完成了30次的商业发射，占全部发射任务大约68%，商业火箭实施发射是17次，占总发射的次数大概是39%啊。从这个角度，宇光来说一说，你觉得今年我们的商业航天呈现了哪些新的动向？创新力又体现在哪里？
2: 其实张林老师，你刚才提到这几个数字啊，就是我也深有感触，就是说确实体现了我们的商业航天它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航天活动里面的占比越来越高。那换句话说，它的重要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且在这过程中，其实我自身的感受呢，就是用四个字来总结，就是水涨船高。原因在于呢，我们国家呢，就是等于是我们整个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完备了，而每一个分类里面，每一个子类里面，它的整个水平，包括加工水平、制造水平、设计水平等等，也越来越高了。因此呢，使得我们更多的企业，过去可能这个门槛它是迈不过去的，那现在它有可能去进入这个行业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么多如此之多的国家队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力的这个情况下，也就带来了我们的这个 创新的百花齐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里面是多种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技术途径我们都能够看到。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今年上半年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有两次发射，一个是长征十二号乙，一个是这个利剑二号。那长征十二号乙呢，它是咱们国家第一种这个大概是4.37米直径的运载火箭。你知道对于运载火箭来说，新开一个直径的系列，它意味着你的很多基础设施都要重新去制造，而这个4.37米的这个火箭它可以达到20吨级的运力。那未来就像刚才这个苏老师讲的，那你20吨你可以装多少个卫星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另一个就是利剑二号，利剑二号是这个咱们中科院的这个有中科院背景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它呢就是等于是研制的第二型运载火箭，它的运力本身非常大，但是呢它有一个创新，就是它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个通用助推器芯级的这样一型运载火箭。换句话说，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芯级和两边的助推器是一模一样的。你想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这个设计和制造的这个成本。
1: 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趋势研究预计，2030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预计会达到1.67万亿元啊。金春再来最后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条究竟有多长，未来的潜力有多大？
3: 对，我们看到它是一定是赋能万亿规模的实体经济，然后全部都是活跃度很高的，而且是未来前景很好的。刚才就是张林提到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核心产业。那么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打开看的话，我们其实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也可以看到，肯定是包括这个卫星制造是吧？卫星的研发制造，那么火箭的这个研发制造，然后把火箭送上天，然后送上天之后呢，除了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不管陆地上的还是海域的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卫星上天之后的一系列的服务，以及我们在下面为卫星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整个全部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2025年全产业链的这个万亿级别是达到了2.83万亿，对，然后呢，到预计在2026年会达到3.5万亿。那么这个数据里面，其实70%是卫星给我们提供的服务，就是卫星上去之后，然后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上端的这个就是增长，然后比如说它的这个成本的降低，然后使用频次的增加，然后规模的放量然后这些是肯定是显见的。然后终端呢，它还能跟我们现在在15规划期间。然后要发展海洋经济，那么我们在海上发射既然有，虽然技术壁垒特别高，然后但是它既然有这么大的成本优势，那么它和海洋经济的结合肯定是势在必行的。那么其实在最后这个就是 2C 端的时候是吧，然后整个的我们看到服务的这一块，然后更是这个价值潜力最值得期待的部分。
1: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些都为商业航天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我国拥有丰富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可以为商业航天提供广阔的技术转化市场。从火箭到卫星，从上游到下游，商业航天正在加快自主创新步伐。近年来，支持商业航天的政策也在持续加力，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动能将会更足。
8: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9: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8: 你开心的。
10: 妈，我拿到了剑桥。
8: 你用心的。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8: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2: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0: 我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4: 22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7: 近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举行，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成果，谢谢。
8: 7月17日至21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两岸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1000余人相聚一堂。参与本届论坛的台湾青年规模创历史新高。论坛在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开展研习营等活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同心同行，增进了解友谊，共勉民族使命，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4: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台湾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
8: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4: 赖清德在近日讲话中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民进党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8: 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7: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发言人对近期民进党当局附和菲律宾在南海蓄意挑衅事件进行了回应。发言人称，民进党当局混淆是非，丧失立场，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事件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敢抨击菲方的挑衅行为，反倒倒打一耙指责大陆，这就是台独势力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9: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去年一家位于台南的室内装修公司得标台湾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标案，如今被证实因无法获得产地许可遭解约，导致标案延宕。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去年面对质疑时的强硬态度如今不复存在。
10: 我们当时已经一再说明他没有办法履约，我们就按合约来规定来处理。
11: 那这个你不是要重新招标吗？所以不就是延宕吗？
9: 对此，蓝营民代表示，
4: 防务部门

0: 为标案延宕承担责任，并批评民进党所谓绿油油厂商恐成为台湾安全的最大隐患。
1: 没有随着品质能力的这些绿油油厂商，他们所去生产承接的装备武器，最后如果一旦台湾发生了战争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7月20日，为期八天的2026年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兵团分营在乌鲁木齐市收官。本次夏令营活动围绕体验边疆风情、感悟戍边文化主线，精心搭建两岸青年交往交流平台。7月20日至24日，2026京台教育交流周在北京举办。本次交流周不仅搭建了两岸教育互学互鉴的桥梁，更推动了教育资源共享与优化，广泛凝聚了两岸教育界的共识与力量。
2: 环球华人，
0: 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据台湾媒体报道，小泉进次郎近日鼓吹所谓日本应抛开禁忌讨论拥核的问题，引发了各界的不满。日本不断膨胀的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各方又应该如何联手反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俊凯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节目中公开呼吁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声称日本必须带着危机意识探讨各种政策选项，不应将任何选项视为禁忌。有舆论认为，日本不断制造所谓受到威胁的舆论假象，实际上就是为了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特别是在工业上重点发展军工产业和武器出口。
3: 首先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个人，据说他是强硬的反华派，那么这一次他的言论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以往他又发表过哪些反华的言论？
4: 小泉进次郎是这个自民党内少壮派的政客，他本人呢其实多次冲击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职位啊，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高市当选内阁总理大臣之后呢，把这个防卫大臣的职位啊委托给了这个小泉进次郎，可以说呢是被高市啊委以重任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小泉的这次讲话，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在21号已经明确的回应了哈，因为小泉呢他现在是以现职的这个防卫大臣做出上述关于这个核武器的相关的表态，那么在战后历史上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啊，具有极大的这个挑衅性和危险性。那么在这个访谈中呢，小泉也在隶属自己参加的多次这个涉及到多边的一些外交啊和军事安全活动啊，凸显他本人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他本人其实比较喜欢作秀，那么在这个自卫队在日本各地的一些这个基地驻屯地，特别是西南诸岛啊，他都要奔赴当地去劝说当地民众接受自卫队，比如说这个拓宽基地啊、部署导弹啊相关的决定。那么在国际场合呢，他积极的利用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北约峰会等场合，积极的去兜售啊日本的一些小多边的安全架构，同时呢也不遗余力的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整体来看，他作为一个防卫大臣啊，我觉得更加卖力、更加激进，当然也更加的放飞自我，在言行上也更加的没有约束。那我想可能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瞄准下一任自民党总裁的职位。
3: 很多分析都认为说，其实他就是想要利用美伊战争的一个关键期、焦灼期，来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来寻找突破口。那么您觉得他是不是想借机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5: 因为小泉呢，他在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呢，大背景就有一个美伊的冲突升级和加剧。在这个交战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美国还 打击了伊朗的正在建设的核设施，而且特朗普总统接着就说，我还要打击你的镐山，这个就是相关的核设施，因为镐山的核设施呢，在地下上百米以上，非常难攻啊，就非常难打。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一说要打击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意味着对伊朗要大规模的进行轰炸，而且要进行深度的这种打击。那无疑，这个美伊的战争会进一步的升级。而我认为，小泉现在正是看到了美国对伊朗他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没有其他北约的国家愿意帮忙，因为这个美国过去都是要利用北约或者他的军事盟友来发动战争的，而现在小泉认为美国现在在中东的泥潭中被拖住了，那么在亚太这个方向，也就是说美国投入的力量可能就要少，美国既然在亚太方向投入的力量少，就要进一步的利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军事盟友，他就加速这个军事化是一个方面的这个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推进过程中，当然就包括了就是废除啊，就是无核三原则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呢，日本是在不遗余力的抓住一切时机来为自己啊就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废除对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束缚或约束力，来就是做这种啊，就是反向的工作。
3: 不管怎么样，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提议，就是值得警惕的。那么，您觉得目前这样的一个时机会是一个突破口吗？对于台海局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6: 无核三原则啊，一直是日本从1967年以来在国防政策上面的重大指导方针。一方面呢，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延长线呐、啊。二方面也为美军驻日给予了正当性的一个基础哦。那一旦日本找到了修改的突破口，本身就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巨大的颠覆哦，表示日本军队朝向进攻转型。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影响啊，就是给赖清德当局释放严重的错误的信号哦。那此前美国特朗普总统啊公开宣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也表明了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之外的地方参战哦，那也就是给了台独寄望的美国出兵保台打了一记非常大的耳光。那在此之后啊，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开始跟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之间啊更加的眉来眼去，刻意的在岛内制造出日本会出兵保台的错误幻想，包括高调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或者呢是利用台湾的中研院等等的民进党当局可以掌握的学术机构哦，释出台湾民众期待日本出兵的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民调结果。那甚至赖清德口误自称自己是北海道子弟，这些种种的精神日本人的做法啊，试图把台湾变成所谓日本的一个国境之难，那么期待呢日本修宪成功，将日本自卫队转型为进攻型的军队，甚至突破无核三原则的约束哦，那么呢，让日本摇身一变为核武器的大国，那么赖清德当局自然呢就能感到有恃无恐，以为背后啊有日本的核能力撑腰，从而呢在台独路线上面企鹅狂奔，势必使得台海陷入非常危险的一个局势之中哦。
2: 环球华人。
3: 日经亚洲借中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称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本延伸核威慑的具体措施。自高市早苗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据说现在日本方面无论是在技术和拥有的核原料方面呢，距离拥有核武器呢只是一步之遥，如果说修改了无核三原则的话，日本恐怕很快就可以拥有核武器，您认可这样的判断吗？
5: 在推进变成军事大国的过程中，就包括了就是拥核，因为你只有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两样的这个装备，这样才能称为军事大国。那么日本现在在推进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 步子很快，一个是经费增加的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修改相关的这些文件，比如说这个武器装备出口的这个文件已经达到了突破，就是

0: 可以出口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了。那现在呢，又在向违反无核三原则啊，就或者是说解禁啊这样的一个束缚来做这个工作。那么他找了一些理由，一个是周边的啊，对像中国呀、俄罗斯这些国家呀，就是说对他的威胁；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他自己呢曾经是啊，就是二战的时候这个核武器的受害国，但是现在你并没有认识到啊，就是这样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历史，你并没有认识到，就是发展军力对日本将来是一个非常就是危险的这个步骤，是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破坏。但是我们就讲，如果就日本的军事能力、科研能力和制造能力来讲，如果他没有啊，就是这种无核三原则的束缚，没有和平宪法的束缚，你让他现在制造出原子弹，这是一件很快的事情，因为他有这样的技术人员，他有这样的设备，他也有这样的材料，所以就能力而言和制作的这个水平而言，他可以啊，就是很快的制造出相关的这个核武器。
1: 那接下来呢，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无核三原则是如何对日本进行约束的。那么除了无核三原则之外，还有哪些约束？
2: 根据这个波茨坦公告啊、开罗宣言以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该完全解除武装，那么不得维持任何能使其重新武装的这个产业。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啊，不容许日本走向这个核武装的道路。那么另外，日本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它遭受的攻击还不是一次，所以核武器的这个毁灭性破坏在日本民众心里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啊。当然这个战争记忆它有一些世代更迭的趋向，但是呢，核武器本身它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禁忌。那么日本国内的这个反核的团体也在2024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也在另一方面变相来证明国际社会对日本坚持核的这个信心和肯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法律上、规范上啊，包括来自国内的这种社会力量的影响下，我想日本短期内想要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啊，肯定很困难。但是呢，日本在这个时间节点说想要打破这个拥核的讨论的禁区，那么其实也在另一方面表明啊，其实日本是有意去触碰这个话题。至于未来日本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什么样的这个场合去真正突破，那么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1: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如果日本在亚太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动用核武来保护日本？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3: 美日的核共享、核恐吓的构想目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日本动用核武器的想法采取了默许甚至是纵容的态度，给了高市早苗右翼政府一种无名的一个底气。然而一旦事态成真，美国等西方国家真会配合日本部署核武器，其实呢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因为从乌克兰战争的经验看得非常清楚，所谓的北约东扩就是一个诱饵。那么等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除了嘴巴上说支持之外，那么呢在行动上完全袖手旁观。那同样的，日本打美国主意动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国家的一个静默当然也是一个诱饵。那么在日本在备战之路上面狂奔而去，等到真的擦枪走火之后，今天已经在第一岛链进行战略收缩了美国，会如日本的愿望动用核武器来保日吗？我想这恐怕是很难奏下定论的。事实上，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啊去年十月成立以来，那么日本呢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啊向中央政府或者是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将无核三原则给法制化。那此前几届的日本政府啊收到类似的意见书的数量是零，或者呢只有零星的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啊却数量激增，这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一个高度的担忧哦，对于日本政府的动向也是一大的牵制。
1: 台媒称， 近段时间，日本持续加大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开展针对性岛礁军事演习，不断推进导弹射程升级、军事化改造民生设施，深化美日涉台联合作战推演，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相较于以往，当前日本涉台军事动作呈现出更加激进化、实战化的新特征。日本近些年来呢，一直在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那么，他在西南诸岛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和人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0: 因为美国和日本呢，它是在东北亚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战略呢，是让日本在第一岛链呢担任就是封锁一岛链的这个任务。那过去呢，就是日本呢，它的这个重心应该说是两边对着放，也就是日本的北边和南边，或者西南边啊，同时，布放兵力，就是防俄罗斯和这个中国，这是作为美日军事同盟的这个战略的部署。而作为现在，就是日本呢，他已经把这个北边的这些很多的军事设施和力量向西南方向来移动，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在最重要的宫古海峡要部署它的就是新型的幺二式的岸对舰的导弹，就是加强对宫古海峡的封锁。还有一个呢，就是岩美大岛、石垣岛啊这些岛屿上的部署的很多武器装备，比如说这种先进的雷达、对空对海搜索的雷达，还有先进的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导弹，它的这种部署呢，很显然是针对中国呀，就是它现在进出一岛链，也就是进入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举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这个领导人呢，对台湾问题现在发表过啊不少的这种说三道四，或者是说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内部的事务的一些干涉性的言论啊。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到他在台湾岛的周边、台湾海峡以及啊我们钓鱼岛的周边的这些岛屿上增加了军力的部署，主要是雷达，还有像这个导弹设施，他利用这些岛屿和美国加强更多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并且呢，利用这些岛屿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搞所谓南海、台海、东海的这些联动。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意图，一方面是从守转为攻，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美日的这个军事同盟中，它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1: 日本和美国呢，不断地在台海周边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日本方面借美国来狐假虎威，而美国方面呢，似乎也正在放虎归山。那这会给区域局势带来多大的风险？
3: 那美国跟日本在台海临近区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其实呢是一种政治或者是军事的碰瓷的行为。那同时，在日本西南诸岛进一步的部署武器，一来呢是要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口实，去合理化、正当化自己的军事扩张跟备战的行为。那同时呢，也是在为新型的军国主义复活做铺垫哦。那对于区域跟和平啊，带来极大的挑战。那日本所打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要把美军拉入其中哦，通过美日安保体系作为一个背书，那么为日本修宪、打破和平宪法、制造现实的一个基础。问题在于说，把美军拉进局势里面，等于公然引进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干预。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说，难道日本希望在东亚区域再次发动战争吗？那当和平稳定成为人们的共同价值以及期望之际，日本的做法无疑是在背道而驰，不止在钓鱼岛海域声势哦，更是与菲律宾联手，那么启动台湾东部外海的一个海域划界的非法谈判，那么都是他军事扩张激进化的一个做法。一旦擦枪走火，或者是假借台湾有事而去生事，那么爆发战争的这个后果啊，实在是不堪设想。
1: 那么王教授，您觉得现在日本是不是在刻意的打造一个所谓拥核的舆论氛围？这样的舆论一旦造下去的话，会不会真的在修改无核三原则上采取具体的动作？
2: 那么首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核共享的话题，或者说核共享的模式，就是相比直接制造或拥有核武器，比如说日本推动类似于北约的那种核共享机制，允许美国的核武器以某种形式重新部署在日本，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无核三原则里面的这个第三个原则啊，不运入这个原则可能会被打破。 这样的话呢，

0: 政治阻力相对较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可能会继续借助啊远一点的，比如说美伊的冲突啊，近的话呢就是亚太周边的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它会进一步的为调整核政策制造国内的舆论基础。像韩国近年来已经多次表达了要发展核潜艇的这种战略装备的意愿，我想日本也有可能会借鉴类似的路径，在这个核潜艇的研发呀、远程打击呀、核动力的平台呀以及技术合作等领域会寻求突破啊，不断提升自身的这个无论是从认知上还是从这个行动上的这个威慑能力。那一旦这个地区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或者说美国的战略，或者说日本认为美国不再靠谱的话呢，日本便能够迅速地完成这个政策的转换。所以其实我想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这种渐进式的啊、切香肠式的这个拥核政策的调整，可能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1: 日本界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造势，企图松动无核三原则，不断的扩武强军，暗藏巨大祸心，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给亚太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

0: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近期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 这个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无锡近日开展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戏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戏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戏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一份传承老技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热效率50%，曾经是中国煤电领域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如今这个数字终于被中国企业突破。2026年6月8号，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50.05%的煤电机组圆满完成了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汇聚30余家顶尖企业，历经17年联合攻关，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
3: 在燃煤发电领域，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走进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地显示着机组的运行状态。主蒸汽温度631摄氏度，压力35.5兆帕，发电热效率50.05%，供电煤耗每千瓦时256.28克。这四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36%到38%，技术含量较高的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45%到50%，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4: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0.1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50.05，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3: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传统的超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 二次再热是指把

0: 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摄氏度，水的密度和粘度显著下降，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汽轮机旋转以产生电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新材料新设备的支撑。刘帅介绍说，国产新型耐热钢材的使用是参数突破的核心。
1: 我们主要运用的是 G115 材料，是由咱们工程院的院士刘中东院士团队和宝武钢铁联合研发的。
0: G115 钢的研发是一场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同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月涛：
2: 之前我们一说620，这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着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行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搭建起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我们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0: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1: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0: 经济账我们得算，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成本约8000万元。等到双机组全部投运，每年省下20.8万吨标准煤。按全生命周期30年计算，光燃料成本就能节约近5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新型火电早已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双机组投产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4万吨，相当于30万亩森林吸收的碳量。信用账我们更得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变得尤为艰难。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看天吃饭，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1: 我们现在的调峰能力啊，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符合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0: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5亿千瓦时的气风气光电量。

0: 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火电正在从传统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新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走出了一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1: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0: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即115钢材的应用方案都可以批量移植到这些机组上，系统性降低全国火电的平均煤耗。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火电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中国的技术和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大唐运城630摄氏度超临界机组的诞生是中国能源科技创新的缩影，它向世界证明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时隔70年，保护区首次完整实现了雪豹迁地保护、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流程闭环，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
4: 前不久，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1岁龄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显示，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监测画面中，一只雪豹幼崽紧随母豹身后，频频纵身扑跃，亲昵嬉闹。母豹悠然卧躺，温柔陪伴幼崽肆意玩耍，清冷山野间满是温情暖意。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利玛：
5: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特别是看到它独自探索环境的画面，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10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4: 经雪豹研究团队结合卫星定位追踪数据、雪豹个体斑纹特征数据库及幼崽行为发育规律综合比对研判确认，画面中的雌性雪豹系2024年4月在贺兰山宁夏区域完成野化放归的个体。该雪豹于2025年4至5月顺利产下幼崽，现已完成1周年育幼周期。目前母豹与幼崽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
6: F2 是这些年放归的雪豹个体之一吧，那么它在野外能够繁育成功，而且 幼崽呢也能够安全的度过第一个冬天。这也意味着我们打通了雪豹重引入河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生出来还不说，还得能够养得活。那么贺兰山它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具备了能够支撑不但雪豹能够生存还能够繁衍这样的一个使命吧。
4: 此次监测的核心个体雌性雪豹 F2 于2024年4月放归贺兰山，此后多次被记录到与雄性雪豹 M1 在哈拉乌主峰、北四张家梁等区域活动，高度重叠，形成稳定配偶关系，为本次野外成功繁育奠定基础。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6: F2 这个从甘肃把它救护转运过来，可能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评估，然后呢放归野外。那么放归野外你可能要考虑到哪个区域更合适。那当时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贺兰山上原有的一只雪豹，叫四王子吧，也是从内蒙的四子王旗救助的一只雪豹，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放归贺兰山了啊。在那之后它有稳定的活动区域，它把这个 F2 放在离这个四王子相对比较近的啊这个高海拔的区域，可能也促成了他们这个的相遇。因为当时这两只雪豹都是带了这个卫星项圈的，那么通过卫星跟踪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轨迹呢最后高度的重叠，那么说明对它的这个两只雪豹的这种相遇繁殖，这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4: 此次繁殖育幼成功的雌性雪豹 F2 已满九岁，来自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救护站，2023年7月被安全转运至贺兰山，野化之前并没有野外生活的记录。为了能尽快适应贺兰山的气候和海拔，雪豹放归专家组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门为它建立了适应性训练场地。雪豹放归专家组专员龚建辉介绍，从最初投喂新鲜牛肉到投喂活鸡活兔，三个月后这只雪豹已经可以敏捷地捕食活羊了。龚建辉：
7: 经过我们在这个传染病方面、寄生虫方面、还有激素水平等各方面的检测呢，它的这个个体情况是非常的健康的，并且经过我们一个长达31周的雪豹行为观测的话，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捕食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放归的标准。
4: 时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玉龙介绍说，根据卫星项圈所提供的数据，科研人员可以监测到它的位置和生存状态。
8: 一旦发现雪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我们就会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让雪豹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繁衍生息。
4: 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和分布区之一。后因人为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重引入是把原本本土灭绝的动植物重新放回原来自然栖息地，恢复种群。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是我国首个系统实施的雪豹重引入工程。自2020年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以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迁地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多年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与植被修复，让贺兰山岩羊等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山林植被覆盖率持续上涨，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保护区首次观测到自然扩散的野生雪豹，证明当地生态条件已然能够满足顶级食肉动物生存栖息需求。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表示，雌性雪豹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将会在贺兰山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对贺兰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6: 雪豹它是顶级捕食者了，那么在贺兰山来说，它可以辐射食物链下端的其他的这个物种，特别是 它的猎物，还有跟它能够竞争的动物的种群。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它，也等于说保护了整个贺兰山的自然生态系统。
4: 此次雪豹在野外成功繁育幼崽，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次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全流程突破，攻克了雪豹重引入难以野外自然繁育的行业难题，也意味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正是从种群恢复阶段迈入历史分布区重建的新阶段，为全球雪豹迁地保护、原生栖息地种群复壮树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科学范本与实践样板。这也让科研人员重拾信心，为雪豹实现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带来了新希望。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6: 雪豹呢，成功的繁育幼崽，这个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难题。贺兰山啊，作为南北种群的通道上的一个中继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啊，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是作为这个雪豹重引入这项工作来说，它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4: 眼下保护区已重点针对雪豹母子高频活动区域加密监测频次，不断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守护种群自然繁衍，稳固山林生态功能。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9: 此次雪豹幼崽的降生是贺兰山生态持续向好的最佳佐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巡护管控，加强监测，加大雪豹栖息地的修复，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防线，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贺兰山安居乐业。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无锡近日开启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

0: 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江苏无锡，去听一种从田埂上生长起来的声音——锡苣。它被誉为太湖一枝梅，是江南文化最鲜活的标识，与粤剧、黄梅戏并称华东三大剧种。6月7号，无锡度过了它的首个法定锡苣日。从6月7号至6月20号，无锡开启了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锡苣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锡苣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锡苣新章。
4: 江南草木繁盛，蝉鸣渐起，婉转灵动的锡苣唱腔回荡在无锡的街巷剧场、公园戏台。全程联动的戏曲展演，名家领衔的经典剧目，全民参与的体验活动，云端上线的精品戏赏，一场覆盖城乡、贯穿线上线下的锡苣大餐，让资深老戏迷、普通市民以及年轻朋友都能近距离沉浸式感受锡苣的独特魅力，共赴这场意义非凡的锡苣盛会。
5: 台上的都是我的偶像，我今天会过足戏瘾的。从小也就喜欢听戏剧，后来也就开始学了戏剧。我们的戏剧，特别是我们的家乡戏，爱戏剧嘛，我们的都是铁杆粉丝。
4: 很多人或许不知，6月7号这个专属戏剧的特殊日子，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与纪念意义。时光回溯至2008年6月7号，戏剧凭借浓郁的江南地域特色、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正式跻身国家级非遗殿堂。为永久铭记这一重要时刻，系统性守护锡苣艺术文脉，2025年10月，无锡市锡苣保护传承条例正式发布，并于同年11月1号起施行。这部地方性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将每年6月7号设立为法定锡苣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文化标志性事件，也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为单一剧种设立法定纪念日的创举。国家级非遗锡苣代表性传承人、著名锡苣表演艺术家小王彬彬：
6: 立法保护啊，我们的地方性锡苣，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措施，它对我们推动戏剧的发展传承绵延不绝有很重要的意义。戏剧它就代表这方土地的文化意义，我希望我们戏剧是能够代代相传，它是有根脉的。
4: 要听懂戏剧，首先要听懂它的味道。戏剧最早不是戏，是歌。清乾隆嘉庆年间，无锡东乡杨坚严家桥一带的农民，在插秧耕田的间隙，直起腰来对着水田随口对唱叙事山歌，当地人叫它东乡调，也属于吴歌的一支。那种歌声是没有经过修饰的，带着泥土的腥气和稻花的清香，是农人抒发劳顿最直接的方式。这种田间小调先发展为对子戏，再演进为五人以上的同场戏，后来慢慢形成连台本戏，直到1955年经江苏省文化局正式定名锡苣，这朵太湖岸边的民间小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姓名。

0: 国家级非遗戏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黄静慧。
1: 袁仁义呢，他的家乡就是在严家桥，他是把戏剧第一个带到大城市大上海的第一人。到了上海以后，吸收了各个剧种，他们都到上海去学习他们的表演，收集他们的剧本，用戏剧的音乐来演唱它，就同时变成了我们戏

0: 西剧的美是一种婉约的，近乎于江南山水本身的美。他的唱腔软糯圆润，婉转悠扬，他的念白贴近生活，质朴自然。剧目题材多聚焦市井生活、家国孝义、江南风物，浓缩着江南水乡的人文风骨、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西剧经典剧目《珍珠塔》讲述方清与陈翠娥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传奇，《双推磨》则以磨坊里青年男女推磨对唱的质朴场景，展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两出戏至今仍是西剧院团的看家戏，也是无锡人家喻户晓的旋律。无锡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导演薛燕：
1: 戏剧的魅力呢，我相信首先是它的一个审美，经过了百年的积淀，它的手眼身法步，它的审美艺术，给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可以说是带来了很美的东西。
0: 一门好戏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无锡出台了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从资金扶持、人才培养到剧目创作，全面布局。如今的无锡戏剧舞台，既有小王、彬彬、蔡宇等德艺双馨的戏曲名家坐镇引领，也有王子瑜、李梦恒等青春力量接棒，让百年梨园薪火永续。戏剧也正走出舒适圈，以创新姿态跨界破圈。在剧目创作上，坚持经典复排加原创深耕双线并行，不仅打磨珍珠塔等传统剧目，更打造了钱伟长等现实题材剧目。同时利用小剧场版、驻场版剧目的打造，新舞美技术的应用以及新媒体的宣传，让传统戏剧慢慢唱进了年轻人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85后青年演员周燕：
2: 比如说《聊斋紫伟》就是一部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种东西，舞美设计啊、演员的服装表演都有在顺应现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也是更适合年轻人来观看的一部剧。
0: 无锡市戏剧院95后青年演员曲业哲：
3: 我们还做一些搞笑视频，比如说抖音上的一些热梗，自己写个脚本，然后拍一些当戏曲生遇到抢劫啊、男朋友看你化妆啊，我们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观众。
0: 为筑牢戏剧群众根基，无锡构建起校园启蒙、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普及推广体系，戏剧传承的种子就这么悄悄埋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从2011年第一届小小红梅杯举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现在整个戏剧进校园这一块做的还是蛮好。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个嘉诚里小学，全校师生一起创双推磨做广播操。
0: 作为代表江南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新时代的戏剧早已跳出地域局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近年来，无锡持续推动戏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江南乡音响彻国际舞台。经典戏剧剧目《珍珠塔》先后登陆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舞台。尽管演出全程无麦，但外国观众依然能从演员的水袖翻飞和唱腔起落里读懂东方的悲欢。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我们一直说讲好无锡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其实带给欧洲观众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一种自信。
0: 同时，戏剧精品剧目、艺术影像持续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在青年学子群体中传播江南文脉，传递非遗之美。从江南水乡到国际舞台，从民间乡音到国风潮流，戏剧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创新多元的表达，持续扩大文化朋友圈，让世界听见江南声音，读懂无锡文脉。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戏剧呢，是我们无锡的文化名片。作为一名戏剧人来说，我们要传承好我们的地方文化，弘扬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职责与担当。
0: 无锡人说，戏剧是听得懂的乡愁。首个法定戏剧日的设立，给这传唱了300年的乡音安了个家。眼下，位于无锡市西山区的戏剧博物馆新馆 正紧锣密鼓地建设着。等以后落成，这里将成为无锡人听戏过戏瘾的文化新地标。相信未来，这门扎根江南的百年乡音，肯定能越唱越响亮。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古时户户有刺绣，家家有绣娘，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
7: 滴滴绣咖啡店安静地伫立在苏州山塘街，这家咖啡店与众不同，店主郭子洲将苏绣与咖啡跨界融合起来，推出了苏绣咖啡。他的母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受母亲的影响，他从小热爱苏绣。2019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他开了这家苏绣咖啡店。咖啡店内显眼处挂着邹英姿的原创系列作品缠绕，缠绕的其中一幅被大英博物馆收藏。邹英姿的苏绣作品走出去，郭子洲也从国外带回来了一些经验。
8: 配上我们在就是外面找的一棵紫薇树，一个实体的树，来作为一个整个店的一个中心的元素，然后再配上咖啡和木质的这么一种色调。
7: 记者注意到，他们的拉花多以苏绣作品的麻雀、桂花、树等为灵感，用咖啡来辅助苏绣作品，还会把杨梅等时令水果融入到咖啡里，从拉花图案和口味上呈现苏绣的特色，让人惊喜连连。这家与苏绣渊源颇深的概念咖啡馆，无疑为山塘街这条拥有1100多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注入了更现代的情怀与活力。店里记者碰到了从外地前来旅游的陈女士。
9: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很有兴趣，第一次知道苏绣原来还可以和咖啡上整体的图案都做得蛮逼真的，非常有特点，口感也不错。
7: 郭子洲说，滴滴绣是母亲邹英姿原创的绣法，是母亲将外婆纳鞋底的针法应用到刺绣上，鞋底和鞋面结合起来的针脚像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所以取名滴滴绣。这种针法绣出的作品通透感和立体感特别强，曾获首个刺绣针法国家发明专利。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含义，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
8: 我的母亲是和我的外婆从小学习苏绣的，我外婆也是创立了新桥刺绣，外婆的作品也曾经被当作国礼赠予外宾。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刺绣的风格，和之后刺绣界的第一个发明专利滴滴绣。她现在也会在学校里教授学生们刺绣，把自己的对苏绣的认知和理解教授给大家。
7: 从外婆到母亲再到郭子洲，苏绣的传承和发展在三代人手里体现出了不同的样貌。如今郭子洲将滴滴绣放进了自己的咖啡店，把苏绣作品融入进咖啡。
8: 从最后来说，如何将苏绣这门传统技艺更好地融入现在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与咖啡的结合也只是我对它其中的一个思考，当然今后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将其和苏绣融合，比如说和宠物，包括我们之后人们生活的必需用品的结合，还有现在逐渐
10: 火热的科技领域，如何与互联网，如何与 AI 一起融合。
7: 山塘街外的古运河碧水悠悠，山塘街里的人如潮水涌动，古老记忆正由年轻的力量带着它融入现代，流淌到未来。
11: 虽然可能很多会失败，但是其实只要成功了一个，就对苏绣来说其实都是好消息。
7: 在扬州也有一位绣郎朱君臣，让乱针绣享誉海外。朱君臣飞针走线30载，创造了宝应乱针绣依然绣法，先后为澳门回归、奥运会、世博会等绣制国礼，为61个外国领导人绣制过肖像。上世纪80年代，主修油画专业的朱君臣被家乡作为美术人才引进回乡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君臣在常州第一次看到了乱针绣作品，一下子被他的艺术魅力所震撼，当即决定弃画从绣，拜师学艺。刺绣这行当自古以来就是女工小技，你一个男人学刺绣做什么？能做好吗？面对老师提出的诸多质疑，朱君臣没有过多解释，只是默默应了句我可以。
12: 后来呢，我们经过半年多吧，是不是来往，然后他们来信跟我讲，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刺绣荷花腰带啊，这个弄你能不能带一批人到我这里去刺绣荷花腰带。我一看这个也蛮好的，一男的就跟我一个同学带领了11号随民绣娘就到常州去学刺绣。
7: 初次接触刺绣的朱君臣连针怎么拿都不会，常常是还没下针就已经满头大汗。但也是这段在常州学习的经历，让朱君臣结识了大师陈亚先，并成为陈大师的关门弟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朱君臣将乱针绣引入宝应，并组建宝应第一家乱针绣工作室。但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半年时间，一幅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绣好。绣娘们大多是农村妇女，没有绘画功底，针法松紧不一。朱君臣就着手对乱针绣工艺进行改良，删繁就简，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创造出了集时节、针法、画理、绣理自然为一体的依然绣法，由此也奠定了宝应绣在全国的行业地位。有了标准化针法，绣娘们很快掌握了技术。只要你足够的优秀，贵人自然会到。朱君臣的经历印证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在推销作品时，他结识了苏州绣品厂厂长、外贸公司经理张景峰。看到朱君臣带来的20多幅乱针绣作品，张景峰不顾手下人的反对，出价19.8万元全部收购。
12: 我一拿去了以后，他一看，哎呦，这个乱针绣嘛，可以说那时候我非常感动。我拜访的3000人都不知道这个叫乱针绣。这是我2年做的东西，全部给他。我的作品1个星期没到，他就全部卖完了。当时我也记得他卖完了，他也跟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你再送一点作品过来。”
7: 就这样，朱君臣的工作室赚到了第一桶金，他的乱针绣产业也开始起步。2014年，朱君臣乱针绣名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一大批绣娘绣郎进入工作室接受专业系统培训。朱君臣亲授学员1200多人，其中80多人获得中高级技术职称，20多人获得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宝应的乱针绣作品在国家级工艺品评比大赛中屡屡获奖。绣娘朱布花说，朱老师的依然绣法通俗易懂易学，上手也快。
13: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绘画功底，学起来很难。我记得有一个针法，我练了10多天还没练好，朱老师就不停地叫我，就反复地练，反复地练，直到我把这个针法练得他满意了。跟朱老师学习，我们会不断地成长，老师也在不断地研究新的针法、新的东西，我们会跟着学习。
7: 在朱君臣的推动下，宝应乱针绣从开始的指尖技艺一跃成了现在的指尖经济。目前宝应拥有刺绣企业40多家，绣娘4000多人，年销售额上亿，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具实力、最大的乱针绣产业基地之一。宝应县鲁多镇镇长陈婷婷，
14: 他累计已经帮我们鲁多带动了4000多人的就业，这对于我们来讲呢是最大的名声。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政府是一定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扶持的。
7: 汇集千家万户的艺术才是真正的好艺术品。朱君臣说，未来希望能继续创新产业思路，让高端绣品走入寻常百姓家。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回复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老年斑应该怎样去除，还有呢，我们的耳朵喜欢什么，害怕什么，怎样更好的保护耳朵。在今天的下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性耳聋的防治。好，希望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呢，能为您带去健康知识，能为您带去轻松时光。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中老年朋友脸上、脖子上、手背、胳膊等部位呢，都长了老年斑，很是影响美观。中医认为，老年斑是由于气血运行不畅、气滞血瘀、体内毒素沉积所导致的。那么老年斑应该怎样有效地去除呢？最近呢，有几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还有我们节目来自美国的听众提出了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就给您介绍一个去除老年斑的比较便捷的方法，喝桃花酒。什么是桃花酒呢？桃花酒啊，从名字上理解，就是用桃花来酿制的酒。桃花呢，味甘辛，性微温，具有活血理气、散瘀的功效。通过活血理气，使得气血通畅，消除瘀滞和沉积。另外呢，桃花啊还有通利二便的作用，也就是使大小便来通畅，使体内沉积的毒素呢通过大便、小便排出体外，从而预防和减少老年斑的形成。现代研究发现啊，桃花中含有山奈粉、豆精和多种微量元素，能够扩张末梢血管，改善血液循环，促进皮肤的营养和氧的供给，滋润皮肤，防止毒素在皮肤内慢慢的沉积，有效的清除老年斑。桃花酒的具体做法是怎样的呢？接下来请您听好了。摘取新鲜的桃花50克，洗干净沥干水，加入500毫升的优质白酒。这个白酒呢，度数不用太高，38度就可以。密封之后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每天啊要摇晃一次，浸泡10天就可以喝了。每一次呢喝10毫升桃花酒，在吃饭的时候喝就行了，每天喝2次。另外，洗脸洗澡的时候呢，可以在水里加20到30毫升的桃花酒，长期坚持就可以达到防治老年斑的目的了。我们再重复一下桃花酒的配制方法，选取新鲜的桃花50克，洗净沥水，加入500毫升的优质白酒，白酒度数不用太高，38度左右就可以了。密封放到阴凉干燥处保存，每天注意的是呢，要摇晃一次，在10天左右呢就可以用了。喝的时候每天喝2次，每次10毫升，吃饭的时候喝。另外呢，洗脸洗澡的时候可以在水里加20到30毫升的桃花酒，长期坚持就可以达到防治老年斑的目的了。听众朋友，这个方法您记住了吗？临床统计显示，45岁到64岁的人群中，听力下降的人呢，大约要占到15%；65岁到74岁人群中，大约要占到30%；75岁以上，超过50%的人呢，有听力障碍，甚至部分老人已经达到最严重的1级听力残疾。那么专家提示啊，只要及早的提高听力保护的意识，养成健康用耳的习惯，到了耄耋之年照样可以拥有好听力。我们和您说说耳朵最喜欢的5件事儿。日常生活中啊，如果您注意到了耳朵的5个喜好，投其所好，这样呢就能够让您听得更久，听得更清晰。说到耳朵的第一个喜好，可能您都不太相信，是什么呢？就是爱阳光。耳朵呀，很喜欢晒太阳，通过晒太阳能够获得人体需要的90%的维生素 D。 大家觉得维生素 D 钙质的获得，这不是对我们的骨骼有好处吗？其实啊，它同样对于耳朵也非常的有好处。维生素 D 是维持正常听力必不可少的物质，如果晒太阳晒得少，必然会导致维生素 D 缺乏，干扰内耳的正常功能，破坏内耳的听觉上皮细胞以及支持骨的结构，以致听力障碍。所以呢，天好的时候啊，千万不要错过晒太阳的大好时间，把我们的2只耳朵露出来，在上午的7点到9点，下午4点到6点阳光。

0: 柔和的时段在户外晒晒太阳，而且呢，裸露的皮肤要尽量多一些，这样呢，有利于合成更多的维生素 D。刚才和您说的是耳朵喜欢的第一件事，爱太阳，爱阳光。第二件事呢，则是爱安静。耳朵喜欢安静，虽然它能够听到很多很多的声音，但是呢，我们的耳朵其实最高只可以接受30分贝的音量。长期处于30分贝的噪音环境啊，人的睡眠会受到影响。持续生活在70分贝的环境中呢，则会对耳朵的神经细胞造成伤害，导致听力下降，甚至完全丧失。所以呢，我们应该有意识地为耳朵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那我们要知道呢，什么样的噪音是我们必须远离的？听戏、听歌的时候音量是多少？那我们尽量的把音量调低，而且戴耳机的时候呢，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买家用电器的时候也要购买那些低噪音的，给自己一个清爽安静的环境。要说这耳朵喜爱的第三样是爱美食。美食可不是日常我们吃的美味的食物，而是金字边一个美丽的美，含有镁元素的美食。充足的镁元素能够保证内耳的供氧供血，维持正常的听力。研究发现，耳动脉中如果缺乏了镁元素，会影响耳动脉的功能，引起儿茶酚的释放，血栓素 A2 合成增加。其实这个听起来您会觉得有些专业，不明白。您只要记住，如果说镁元素缺乏了，会造成耳蜗的血流和供氧减少，毛细胞受损，从而损害听力。那么都有哪些食物富含镁元素呢？紫菜、海带、虾米、小米、玉米、荞麦、高粱、黑豆、豌豆，还有豇豆、苋菜、辣椒、蘑菇、杨桃、桂圆、核桃仁、花生、芝麻等，这些都富含镁元素，所以呢，一定要给耳朵这些美食。耳朵喜爱的第四样呢，是爱开心。在开心、快乐、轻松的环境下，人体阴阳平衡，气血调和，经络通畅，有利于耳朵维持正常的听力。假如人长期受到急躁、烦恼、忧愁、哀怨、紧张等不良情绪的刺激，会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内耳缺血、水肿，听觉神经营养障碍，这样呢就会出现听力锐减或耳聋。所以啊，平时要尽量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老年朋友啊，可经常去旅游，学学摄影，多画画，练习书法，打太极，给我们的自己的身体、身心还有耳朵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耳朵喜欢的最后一样事情呢，是爱温柔。耳朵特别怕粗暴，喜欢被温柔的对待。很多人呢，喜欢用挖耳勺、火柴等来掏挖耳朵，这些粗暴的行为会使内耳的血液循环减弱，耳道的弱酸性环境遭到破坏，耳屎，也就是我们学名俗称的叮咛，其实是一个好东西，它能够抑制细菌，阻止异物进入。如果说耳屎、叮咛分泌减少，导致耳道产生干裂感、奇痒感，一般不堪忍受这种感觉呢，你又会恶性循环，继续粗暴地掏耳朵，这样呢，时间长了就会损伤听力。所以呢，保护耳朵必须要改掉掏耳朵的坏习惯。如果说我们的耳道里面特别特别的痒，你可以用棉签蘸上75%的医用酒精，轻轻地擦拭耳道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轻轻地擦一擦外耳廓，以刺激耳朵上面密集分布的上百处穴位，起到扶助正气、暖肾培元、防止听力下降的作用。具体的做法呢，是这样的。先搓热我们的双手，用手掌由后向前缓慢地擦耳廓，再从前向后擦耳廓，这是一次，反复30次，每天1到2遍。耳朵喜欢的5件事，您记住了吗？第一，耳朵爱阳光，要经常的让耳朵晒晒太阳。第二，耳朵爱安静，不要用过大的噪声来吵坏了耳朵。第三，耳朵爱含有镁元素的美食，一定要多吃一些富含镁元素的食物。第四呢，是爱开心，不要烦恼，调整好我们的心态。第五呢，则是爱温柔，千万不要粗暴的去掏挖耳朵。 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用这一双耳朵来聆听世界上美妙的声音，聆听爱的旋律，聆听亲人的呼唤。
1: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想变得健康吗？跑步吧。想变得聪明吗？跑步吧。想变得美丽吗？跑步吧。动起来，拥有美丽人生。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的这个小板块美丽人生，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化妆品与保护皮肤。那我想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女孩子们更感兴趣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问题，那么您在选择化妆品的时候是不是倾向于选择那种绿色的纯天然的呢？很多人呢都把那些添加剂比较多的化妆品从自己的购物清单上给剔除掉了，这样做呢是对的，是正确的。可是您知道吗，究竟什么样的化妆品才是纯天然的、植物的、无污染的呢？又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化妆品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普通的老百姓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2: 就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对皮肤比较好吧，这好像是什么采取什么大自然的吧，什么一些天然成分吧，这些
0: 大家的想法的确都是好的，都是希望买到那些纯天然的、无污染的、没有那些添加剂的这样的化妆品，对我们的皮肤呢更有好处。可是呢，专家却不这么认为。
3: 我觉得它纯天然的不可能是纯天然，这种说法是不客观也不科学。
0: 语出惊人的这位专家名叫蔡瑞康，今年74岁，从医56年，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军医，国家卫生部化妆品标准委员会副主任。那就是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提醒我们说呀，离开了化学成分，化妆品也就不称其为化妆品了。
3: 离开了化学成分，它配成它的化妆品，要乳化剂你才能成化妆品，水包油或者油包水都得靠乳化剂来乳化它。那乳化剂它都不是天然的，它都是化学成分。现在进口的化妆品比国产的化妆品要贵得多，是吧？这个你知道。这个，但是我们每年统计数字，就是因进口化妆品引起的皮肤的不良反应，比国产的化妆品要高得多。所以我想提醒消费者，不要盲目的重新这个国外进口的化妆品。
0: 蔡教授提醒我们说呀，不要盲目的一味的觉得贵的高级的这种化妆品就是好的，要根据自己的皮肤的特质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化妆品。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才能选到适合自己的化妆品呢？蔡教授给了我们几个小提示。
3: 在耳后，在肘部，这个都可以擦的，擦擦的跟皮肤，如果说是适合你的话，没反应性，你可以脸上稍微涂一些，但也不要涂的正面，侧面的脸颊先涂一点看看，哎，涂几天看看，没什么反应的话，你当然可以全脸擦；如果有反应的话，你就停止擦。
0: 那蔡教授介绍的这种方法呢，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买来了新的化妆品之前呢，也要按照这个方法来试一试，就是先把适量的化妆品涂抹在耳后或者是胳膊肘这个地方，涂抹一段时间，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反应。如果皮肤发红甚至有发痒的感觉呢，就不能用这种化妆品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呢还要和资深的美容专家李菁一起来聊一聊究竟女孩子应该怎么选择化妆品。首先我们请李菁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化妆品的分类。
4: 那化妆品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通常分为三大类。一大类呢就是我们用的彩妆用品，就是女孩子化妆啊经常用的产品。第二类呢就是保养品，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护肤品。第三类呢，我们就是大家越来越经常用的香水啊，然后还有叫包括就是夏天用的一些润体啊，也都可以叫做化妆品这个类型。
0: 那刚才呢，在我们前面的节目中啊，接受我们采访的蔡教授呢，他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说化妆品有油包水和水包油的。那么这种概念它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4: 其实化妆品呢，实际上就是水和油用乳化剂调和的产物。说到水包油。

0: 那就是水的比例占得多，油包水呢就是油的比例占得多，根据我们不同的肤质、不同的季节，然后来选。油包水适合比较干燥、干性的肤质，尤其是冬天哈，我们皮肤比较干燥的时候，倾向于油包水。那水包油呢，多用于就是说油性皮肤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
1: 那现在呢，其实还有一种特别崇尚自然的做法，就是什么添加剂都不用，什么化学化妆品都不用，纯用凉水来进行洗脸。这种纯用凉水来进行洗脸的做法是不是正确？咱们从这个美容化妆对皮肤的这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0: 这个啊，简单是说的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季节而异。就是首先哈，凉水洗脸是不是有好处？那肯定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抵抗感冒，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但是如果就是你的皮肤首先比较敏感的，再一个呢，尤其是在这个非常寒冷的季节，还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的皮肤本身就是缺乏油脂，很干燥的皮肤，我们不太建议用凉水洗脸，其实最好呢还是用温水洗脸是最佳的办法。那温水洗过之后呢，赶快敷大量的爽肤水。其实爽肤水呢，很多女性啊，甚至男性爱美的女性，她老是忽略这个环节，但是呢，实际上对我们这个补充水分，然后让我们的皮肤变得非常晶莹剔透，有很好的作用。
1: 那李老师还告诉我们一个给皮肤补充水分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收音机前爱美的女孩子一定要听好，那就是要给我们的皮肤大量的涂爽肤水。爽肤水呢，对我们的皮肤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0: 所以不信你回去试试，一个星期你每天洗完脸，大量的往脸上用爽肤水，星期之后你的脸肯定是润润的，比你敷面膜，比你用什么都管用。
1: 李老师同时也告诉我们呀，选择爽肤水的窍门。
0: 爽肤水一定要用这种没有酒精含量的，然后要非常的温和的、自然的。
1: 那也有的朋友啊，非常喜欢用面膜来保护皮肤，用面膜给皮肤增加养分，滋润自己的肌肤。那么有一些人呢，觉得敷面膜的这十几分钟啊，让我躺在那儿等着，实在是有点太烦了，我不如借着这个机会干点别的。
2: 就是我敷面膜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间不能浪费了，我就拿来做做家务呀，然后看看电视，上上网。
1: 那这样做是否正确？这种方法是否可取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美容顾问是怎么说的。
3: 面膜本身呢，它是有这种重量的，那么反而会给我们的皮肤呢带来这种负担，而且呢，就是说也影响面膜的这个吸收的效果。
1: 看来呀，您还别借着这点时间非要干点什么了，干脆呢，您既然是要让皮肤休息，不如就让皮肤和自己的身体一起休息下来，在这十几分钟的时间躺在那儿静静地感受皮肤的变化吧。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在我们周围的很多女孩子非常喜欢用美白产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一白遮百丑，所以呢皮肤是越白越好。而且现在市场上也有很多针对女性的这种美白要求的美白类的化妆品。那这种美白类的化妆品用多了好不好呢？
2: 我觉得美白产品是每天必须要使用的，因为我曾经用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效果特别明显。
3: 现在的美白产品常用到的成分是一种酸质的比较多，像熊果酸、水杨酸用的比较多。如果长期使用呢，皮肤呢会变得薄，而且会出现敏感，所以呢我们也不建议说美白产品就是长时间使用，那么尽量是在半年内就很好了。
1: 另外还有一些人啊，他们觉得要想用对皮肤刺激小的化妆品呢，那我就选用婴儿类的、儿童类的化妆品来给自己抹上，觉得这种给儿童用的化妆品呢，肯定没有添加什么有害的物质，对皮肤呢不会增加什么负担。那这种选择方法又是否正确呢？
2: 我女儿现在已经8岁了，我发现她的那个护肤品比成人的更安全，然后配方也很温和。
3: 针对那个儿童的护肤品，通常呢是更多的是这个偏油的，而且就里面会有一些矿物油。如果说是那个成年人使用呢，长期使用会堵塞毛孔，甚至造成皮肤的缺水，所以我们不建议使用儿童护肤品。
1: 那么指出了刚才的几个误区，第一，不要用凉水来洗脸，第二呢，不要长期的使用美白类的化妆品，第三呢，敷面膜的时候不要再看电视、做家务、做其他的事情，那么第四呢，就是注意不要选择儿童类的化妆品给成年女性使用。除了以上的这几个误区啊，其实呢，在化妆品的涂抹方式上也是非常讲究的。接下来呢，就让美容顾问给我们示范一下正确的涂抹方法。
3: 首先呢，就是洁面。那我们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在手心先把泡沫打开，再从这个下巴和鼻子，包括额头、脸颊分五点，然后从下巴这个位置均匀打开，然后呢，向这个面颊、鼻翼两边，然后带动往这个额头这个方向走。然后再一个就是眼霜，其实眼霜的涂抹方法呢，可能大家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挺重要的。那么因为我们眼部皮肤是人体最薄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在使用眼霜的时候，那么我们呢一般是用到我们的这个无名指，用无名指然后点上眼霜以后，从这个皮肤最薄的这个位置开始轻轻拍，这样轻轻拍，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就是可以充分吸收。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关注了化妆品的选择以及如何正确的保养皮肤。休息一会儿，稍后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

0: 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2: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老年耳聋的问题。很多老年朋友呢，觉得到了一定的岁数，耳朵听不见了，耳朵背，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虽然耳聋耳背对生活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呢，心里还是有那种无奈的感觉，觉得哎呀，没办法，我年纪大了，器官啊、零件啊都退化了，只能接受耳聋这个现实。但事实上啊，老年性的耳聋呢，它也是分很多种类的。有一些耳聋问题呢，是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措施避免的，甚至呢可以延缓耳聋这个过程的到来。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做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的记者陆征特意前往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进行了一次专访。那么在这次访问中呢，对于老年性耳聋的一些预防措施以及发现耳聋的苗头之后呢，采取哪些治疗办法呢，都做了一些讲解。
3: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关爱生命每一天。
7: 人进入老年阶段后，听觉器官的各个部位，包括外耳、中耳、内耳及大脑听觉中枢，就会逐渐退化，听不清或听不懂他人说话，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出现。这个退化过程通常是非常缓慢的，有时慢得连当事人都没有觉察到，反而是周围的人先发现。在这些耳聋患者当中，常常会表现出反应迟钝、大声讲话、沟通上发生困难、看电视把音量开得较大等情况。医学上把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听觉功能退化称为老年性耳聋。老年性耳聋的表现不完全一样，但多数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双侧听力损失基本相同，二是开始时以高频听力下降为主，也就是说最先听不清的是那些比较尖细的声音。此外，怕吵、听不清、存在明显的耳鸣、生病或生气后一段时间内听力损失容易加重等，也是老年性耳聋常见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老年性耳聋的发生呢？耳鼻喉头颈外科中心主任刘洋大夫在听力大讲堂上为广大老年朋友们详细介绍了老年性耳聋的相关情况。他认为，尽管导致老年性耳聋的确切原因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和内耳毛细胞的退行性病变有关。
8: 那么这种退行性变呢，它是不可逆的，它不像我们那个皮肤啊，细胞脱落了然后又长出来了，它不行，它一旦都坏死了，它就长不出来了，慢慢我们就听不见声音。
7: 导致老年性耳聋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长期接触环境噪声、外伤、耳毒性药物的影响、气候和情绪紧张等等。某些慢性病也是引发加重老年人耳聋的重要原因，比如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肝肾功能不良，其中心血管疾病对听力的影响尤为严重。许多老年性耳聋患者由于听力逐渐下降，不能与家人朋友顺畅沟通，时间一长就会有一种孤独无助的感觉。一位87岁的老大爷正在接受听力检查，他对记者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9: 现在最讨厌的呢，就是这个耳朵，耳朵听力不好啊，对人情绪都有很大的影响。耳朵听力不好，人家不跟你说话。
7: 据刘大夫介绍，这位老人的情况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事实上，听力下降不仅会严重影响老人的生活质量，对老人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以外，如果长期不加以医治，最终还会导致老人语音认知能力的丧失， 这意味着老人通过语音与外界产生联系的渠道渐渐闭合

0: 因此治疗老年性耳聋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刘大夫说，目前针对老年性耳聋，首先可用药物治疗，当药物治疗无效时，可配用助听器。助听器是一种帮助聋人听取声音的扩音装置，它主要由微型传音器、放大器、耳机、耳膜和电源等组成。助听器种类很多，就个体应用来说，就有气导和鼓导、合适和耳极式、单耳与双耳交联等种类。需要注意的是，为老人选配助听器，一定要经过耳科医生或听力学家详细检查后，才能正确选用。助听器选配师李志新大夫在谈到纯音听力检查的重要性时说，
1: 先做一个纯音的听力检查，就跟眼镜一样，得先验光，然后我才知道应该给他多大声音，高频给多少，低频给多少，我才能知道。
0: 一般来说，单侧耳聋一般不需要配用助听器，双侧耳聋的患者如果两耳损失程度大体相同，可用双耳助听器或将单用助听器轮换戴在左耳或右耳。如果两耳听力损失程度差别较大，但都未超过50分贝，应给听力较差的耳朵配用。如果有一耳听力损失超过50分贝，就应给听力较好的佩戴。此外，助听器的选配一定要根据患者听力损害的特点来考虑。刘大夫建议采用个性化选配方案，针对不同人群进行听力检查，然后进行选配。有些老年患者戴上助听器后不太适应，甚至担心会有生理性的损害，刘大夫认为这样的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2: 之所以老年人他有这样的顾虑，可能是因为他一直戴着助听器，然后突然不戴了以后他不适应了，听不见了，实际上呢他是自我感觉。但是如果说你不佩戴助听器，或者不进行这样的一个补偿措施的话，你长期听不见，对于老年人的健康长寿那么是不利的。
0: 研究表明，偏僻乡村人的听力比城市居民听力好，特别是65岁以上的老人多能保持较好的高频听力，而城市居民老年性耳聋的发病比乡村早，长期噪音损伤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噪声除了对老人的听觉器官造成损伤以外，还会通过听觉器官作用于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进而影响到全身各个器官，给人体其他系统带来危害，产生头痛、脑胀、耳鸣、失眠、全身疲乏无力以及记忆力衰退等神经衰弱症状。因此，老人除了平时要远离噪音污染以外，还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B1、B2、B6 和 C， 因为这些微量元素可以保护听觉细胞。也可多进食富含维生素 B 族和 C 的食物，如粗粮、瘦肉、蛋类、新鲜蔬菜、水果等等。应当承认，老年性耳聋是表现在听力方面的衰老现象，基本上符合新陈代谢规律，任何治疗均无法改变这一规律和趋势。但如果能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诊治，在生活中能有意规避那些有损听力的因素，合理起居、健康饮食，相信老年朋友们一定可以延缓听力的退行，使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健康。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一般人群咱全北京市做的调查是3.44，就大概就是每100人里有3到4个人是糖尿病。
6: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复兴医院的一间输液室里，陈敏红医生正在为前来输液的每一位患者做着有关糖尿病防治知识的宣教。
5: 两位啊，这韩阿姨还有李老师都糖尿病。糖尿病的危害呢，大家都知道，这大夫一天的说我这个嘴管住嘴，迈开腿。
6: 陈医生是复兴医院木樨地院区的一名全科医生，每天的工作非常繁忙。除了接诊病人，为病人做一些治疗之外，他还要给病人做健康知识的宣教，还要到一些老病号的家里进行走访探视。
5: 爷爷晕还是老爷子晕？
7: 我
5: 晕，爷爷晕有点晕。哎呦，那我还是
7: 我眼睛都肿，
5: 一直就这样，
7: 一直这样，
5: 一直都是侧着睡哈。我给你听听啊，听听心脏啊。
6: 全科医生是综合程度较高的医学人才。 主要在基层承担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和转诊、预防保健等服务，被称为群众健康的守门人。对于全科医生被称为守门人，其实这是有两个含义。一是全科医生可以对疾病第一时间进行诊断，进而筛选过滤。第二呢，则是把控医疗费用。老百姓生了病，第一道关口应该是全科医生，因为全科医生绝大部分呢是工作在基层。经过全科医生的诊断，如果是小问题，那么全科医生就可以进行处理和治疗；如果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则会转诊到其他的一些专业的医疗机构。因为在社区居住，像陈医生这样呢，他能够对一些患者提供长期连续的健康照料，了解每位家庭每个患者的情况，还有他们的个人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有的人肚子疼了，那么大夫呢就会根据这个人的一些习惯，比如说这个人喜欢喝酒或者有什么不良嗜好，结合他过去的病史，相对准确地做出快速的判断。那么这和去大医院找专业的医生进行诊疗是不太一样的。而像复兴医院的陈大夫这样呢，他还可以在宣传普及健康理念方面做很多的工作，因为他的工作在社区，从事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通过这些工作减少疾病的发生，或者呢把一些疾病控制在早期状态，如果是大病也能够早期发现。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科医生也是控制医疗费用支出的守门人。有人认为呢，全科医生不就是急诊科医生吗？其实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的王武超大夫告诉我们他对全科医生的理解。
8: 我觉得全科他最主要的应该就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的一个诊治，还有些的一些就是危重症的一个判别。我可以第一时间把你觉得有问题的病人转诊到上级医院进行专业治疗。那么求我国的目前医疗现状来说，很多的常见病多发病都会聚集到急诊。比如说一个感冒，你去哪儿看？你很有可能跑到三甲医院的急诊看。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医疗资源的一个不太合理的应用。理论上社区应该是可以完成这些疾病的诊治，但是呢，一个是国人对这个社区医生的这种认同感，再一个来说的话，普遍的社区医生的这种自身的素质的有待的提高的问题，可能是导致现在三甲医院大量的这种常见病多发病的患者聚集的问题。当然了，也涉及到就是咱们上层的对社区医生的再教育，包括一些他的辅助的这种检查呀、医疗手段的支持，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完善。基本我觉得从国家的角度一步一步做下来，全科应该也是一个很有前景的一个发展的科室，并不是说大家选的说大内大外就一定是好。那么我觉得中国的医学理念的改变以及的医疗资源的投入，社区医生以及全科医生的待遇的提高，可能都是促进这种全科或者急诊医学的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9: 那据我所知，您是一名急诊科室的这个医生，那我想请问一下，是不是对急诊科室的医生相比于其他这个专业的医生来说，他需要更全面一些呢？
8: 是这样啊，我是北医毕业以后就在人民医院的急诊工作，那么我们的培训的话其实要比专科医生要全面。比如说我读心内科的研究生，那我可能三年的时间内我会在大内科进行轮转，那么其中的两年是轮转，一年是专科，那我一年在心内科待着。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的培训计划是我转了两年的大内科，所有的大内科科室我都转，同时我转了两年的大外科，我做了两年的手术，那么包括麻醉科、影像科等等一系列的辅助科室我都有轮转计划。那么我的轮转计划是五年，也就是说我获取的知识可能会比专科医生更全面，但是专业性肯定没有人家那么强，这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的特点呢，应该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少见病或者说是难以鉴别的疾病的一个鉴别诊断。我找到啊，从一个症状学我发现了一个特异性的疾病，那么根据这个特异性疾病，也许我需要专科的辅助去进行一个标准化的治疗，那么前头是我们在做，后头我觉得是专科在做。
6: 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王虎峰主任告诉我们，和专科医生相比，全科医生的要求要更高更精。
10: 全科医生啊是非常好，专科医生他是看得非常专，就是我们说学科分四级，对吧？不是说内科外科，内科里边再分肾内科，肾内科里边再分，一直分四级，他非常专。但是呢他再专，他只对这一个点一个部位他是专家，换个地方他可以说基本不知道。全科医生呢应该说是他整体的，对吧？相对来说他对你了解得更清楚，应该对你这个健康维护更有帮助。但是问题是什么？全科医生太少了。
6: 目前中国全科医生的数量不到21万人，占执业助理医师的6.6%，而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呢大约是30%到40%，中国与之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随着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增加，中国急需掌握预防、治疗、康复、保健等的全科医生。近年来，中国全科医生培养模式逐步建立，实施全科医生特岗计划，全科医生职称晋升、岗位聘用等方面的协同保障政策不断的完善。通过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助理全科医生培训、转岗培训、农村订单定向医生免费培训等多种渠道，加大全科医生的培养力度，全科医生的队伍在不断的壮大。截至2016年底，培训合格的全科医生达20.9万人，每万人口拥有全科医生1.5人。但是呢，其实从数量上看，全科医生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从质量上看，基层临床医生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不到40%，农村基层就会更低一些，而且多数没有接受过严格规范的住院医师培训。从职业发展上看，由于全科医生的薪酬待遇较低，职称晋升较为困难，发展空间小等诸多的困难存在，全科岗位呢还缺乏着吸引力。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分级诊疗制度难以全面落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红教授则告诉我们，对于全科医生的培养非常关键。
11: 这个中华医学会的会长陈竺先生他讲过，到2020年，我们国家应该每10000人群应该有两个全科医生。但其实最好是5个了，就是2000个人有一个全科医生。其实我们现在大概只有17万的全科医生，缺口18万，这18万人其实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培养培训。当然现在也可以通过除了医学院校培训之外，也可以通过这个二级医院的医生转岗，可以转岗到这个社区医院去。再有就是通过医联体用大医院作为龙头来带基层医院，带社区卫生中心，啊，给这个社区卫生中心呢提供技术的指导、人员的培训，这样就可能在短时间内啊，较短的时间里边，来涌现出一批能够有胜任能力的这样全科医生和全科医学的这么一个体系。
6: 根据中国政府的规划，到2020年，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2到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到2030年，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5名合格的全科医生。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中国将通过多种途径扩大全科医生的培养规模，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如果您对什么是全科医生、全科医生的职责范围是什么还不了解，最后呢，让我们用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红教授的一句话来做总结。
11: 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能力水平高低的差异，都是专家。全科医学、全科医生他也是专家，他就是为病人提供全面的健康守护，这个长期的这个家庭这个医疗服务的这么一个专家。
6: 好了，听众朋友，在刚才呢，我们为您介绍了全科医生的一些相关情况。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的百草堂是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小板块了。
1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欢迎各位收听段淳给您讲的爱跟中医药有关的故事。咱们今天说这位药材呢，名字听着是很好听，这个长相啊有点吓人。什么药呢？地龙。有人说地里真有龙吗？各位，您要是了解这中医中药，您知道这是一好听的名字啊。说白了，地龙是什么？就是蚯蚓。哎，这我还真见过呀，地龙肝。这东西活着啊也有人用，但是拿这熬药未免有点太残酷了，这个，所以一般是晒干了。大伙儿都知道蚯蚓这东西晒干之后它没剩什么啊，大部分都是水，干干巴巴一条皮儿。我见过这有人从中药里啊说，这个医院给您抓完药都是一副一副的，您回去熬去。我熬的时候摘出来，我一看，这应该是地龙吧，这个啊，这十克给一大把。为什么它轻啊？飘轻飘轻的，两层皮嘛。那说这治什么呢？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啊，各位，我不知道有人得过没得过这个，最好您别得。缠腰龙也叫什么呢？带状疱疹，这跟水痘一样，是病毒的一种体现。哎，得了这缠腰龙啊，当然说得了一次以后终身不得啊，但是得缠腰龙那几天据说特别痛苦。因为什么？我没得过这病，躺着也不是，趴着也不是，一碰就疼，一碰就疼。缠腰龙这个病在中医里怎么治呢？曾经我在书上见过这么一个方，说找那个又肥又大的蚯蚓呐、啊，洗干净了，哎，拿蜂蜜撒在上面。各位，您知道蚯蚓那表皮它是黏膜啊，甭管是碰见盐也好，碰见蜜也好，它沙的很，哎，逐渐的呢就出了很多水，有点恶心啊这个，但是确实书上是这么写的。拿这个蚯蚓蜜糖水去抹缠腰龙那个带状疱疹，哎，带状疱疹一个一个的，你说水痘也不是透明的那个大疙瘩啊，拿那个蚯蚓的水去抹这个，据说抹上之后叫遍体清凉。为什么？我没得过这个，我不好给您说，反正医书上有这个说法啊。为什么呢？蚯蚓这东西它常年在土里边钻，哎，所以中医讲啊，这个东西性寒，它比较凉，入肝脾经，入膀胱经，清热散风，清肺平喘，能够通经络。哎，各位，你看这个有病毒，长缠腰龙，带状疱疹，中医讲这就是不通，这个人有火，所以吃一些寒凉的，哎，有拿这个煮水喝的，也有直接加蜂蜜化成汁抹的缠腰龙上，据说都能治。而且呢，蚯蚓煮水还能治哮喘。同样啊，哮喘这个病说法不一样啊，有说这肺热啊，有说这有风，所以吃蚯蚓通肺平喘它有一定的功效。但是呢，这东西啊性比较凉，所以一次吃多了以后容易拉肚子，应该跟其他的药材进行配伍之后，不光能够降低它的副作用，同时能够增强它针对某一种病的药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中药地龙的传说之后，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有一句我们很熟悉的口号，叫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表明的是无论在任何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需要重视教育，为教育投入的决心。但是教育的穷与孩子是否吃苦，是不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呢？因为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父母虽然自己贫穷，但是他们省吃俭用，为的就是不让孩子受一点点苦，可养育出来的孩子却不知道感恩，贪得无厌，甚至心安理得的啃老，反而是一些从小吃苦，懂得柴米贵的孩子，知道心疼父母，也有大出息。因此与之相反，也有人将那句口号改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富不能富孩子。实际上，物质条件虽然是教育的环境之一，但对于孩子来说，物质的匮乏并不一定能够夺取心灵上的富足与童年的快乐。教育的穷乏与富足，关键并不在于物质的多与少，而更在于心灵和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否。这一点从很多名人小时候的故事都能得到印证。这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家庭很贫穷，那么他们是如何看待贫穷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八章《饥饿的天空》和第九章《金黄色的假期》，播讲时代。
6: 第八章，饥饿的天空。劳动最光荣，爸爸说。兄妹三个回了家，爸爸派给的家务活人人有份儿。放下书包，他们各拿各的劳动用具，劈柴的劈柴，扫屋的扫屋，摆筷子的摆筷子，饭前饭后做好各自的家务活，谁也不会偷懒贪玩。趴在奶奶背上长大的秀儿，睡过百家床，吃过百家饭。他在学校吃的零食是同学给的，用的作业本是老师送的。学校要交杂费了，家里没有钱，哥哥就骑了矮马上山采些野果子到集镇上换钱。当然了，哥哥采的果子秀儿也会分给同学吃。秀儿喜欢跟着哥哥跑，一天两顿吃不饱了，懂事的哥哥会带着妹妹们到野山上去。山上野果多，芭蕉果、枇杷果、黄皮果、木瓜果、鸡屎果、牛肝果，数也数不清。黄黄的鸡屎果虽然名字不好听，但味道可好了。这种学名叫番石榴的鸡屎果，秀儿最喜欢吃。一天早上，秀儿赶着哥哥的脚窝往山上跑，她实在太饿了。香香甜甜的鸡屎果很快下了肚，只是还没等坐上哥哥的小矮马，秀儿就躺倒在了地上。秀儿趴在哥哥的背上，一路哎呦哎呦地回到家。爸爸赶忙跑到路边扯回一株五色梅，捡了根须泡水给秀儿喝下。下次记着，这个不能多吃，吃多了会胀气的，爸爸说。再去山里啊，多摘消暑的牛肝果吃，随你吃多少。爸爸的话可不是乱说的。再到野山上，秀儿不敢再吃鸡屎果了，她吃哥哥帮她摘的牛肝果。哥哥递过来的牛肝果尚未成熟，小小的，酸酸的，秀儿一口一个。 咱们吃不完的牛肝果可以卖给外面来收购的人。
3: 牛肝果真正成熟的时候，哥哥告诉小娟儿，小娟儿告诉秀儿，他们三个人勤手快，当天就采下一袋，试着来到镇上找人买。找谁呢？就找做腌酸奶的郑阿姨好了。
6: 郑阿姨做工的厂子垮了，要养活孩子，就不能不出来工作。
3: 郑阿姨在子弟学校旁边开了一个小商店，她每天笑眯眯的买卖日用品，顺便收收山货，还做腌酸奶卖钱。
6: 三兄妹采摘木瓜、牛肝果，都往郑阿姨的店里送，也就是郑阿姨的小商店里，他们每次五分一角两角的往口袋里装钱，赚的钱三个人平分，分得多的时候，秀儿分到了三块钱。三块钱，秀儿可以拿一块钱买七个作业本，一块钱买五支铅笔和三块橡皮，还有一块钱存下来，攒够了去买好看的小人书。
3: 有哥哥姐姐一起干活，一起赚回买笔和本子的钱，真是太开心了。
6: 张爹爹卖的是椰子，椰子成熟时，工厂的叔叔阿姨下了班，常聚在张爹爹的椰子摊边一块儿买椰子。他们一边喝椰子汁，一边说话打趣。他们喝完了椰子汁，说完了笑话，再一个个回到院墙里的家。黄昏来临的时候，在工厂门口附近，叔叔阿姨们丢下的一块块椰子壳格外显眼，每一块都泛着晚霞洒下的余晖，这些椰子壳吸引着远处的小猫腻。月亮升上来，地上的一块块椰子壳没有了，月光下的男孩一路跳跃着前行，一块块椰子壳被他轻轻巧巧地捡到了手篓里。贸易哥哥捡，在远处等哥哥的秀儿不敢去捡，那可是学校门前，被同学看到会笑话的呀。可哥哥不怕，路人丢弃的能卖钱的废品，无论是不值钱的塑料瓶

0: 还是值一点钱的破铜烂铁，哥哥都敢捡。
1: 哥哥，到学校门口捡，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吗？
0: 回家的路上，秀儿问哥哥。
2: 捡废弃的果壳，不偷不抢，哥哥把这些东西卖了，不光有钱呀，买本子了，还保护了环境呢。谁说丑啊？劳动最光荣。
0: 哥哥笑呵呵地说。哥哥捡的最多的不是椰子壳，而是牛肝果，那可是哥哥小贸易最大的买卖。捡回牛肝果，垂下牛肝果的皮来卖大钱。哥哥只要到野山去捡牛肝果，就会捡回很多，多到不得不用爸爸的两匹矮马去驮。捡了牛肝果归家的哥哥很神气，不等先一口气，哥哥就会用铁锤重重地捶打牛肝果的皮。
2: 牛肝果的皮呀，只要锤扁了才能卖，能卖好多钱呢。
0: 满头大汗的贸易哥哥骄傲地对秀儿说。哥哥卖力地捶着牛肝果，一不小心捶到了手背，血从皮肉里渗出来，手背立马红肿了起来。
2: 接着捶，这一点伤没什么关系。
0: 爸爸可不心疼，他走到路旁，采摘一把五色梅的叶片，细细捣烂，沾酒水揉揉，敷在了哥哥的手背上，手背痛处的肿胀第二天就消退不少了。
1: 哥哥，打这么多牛肝果皮有什么用啊？
0: 秀儿摸了摸哥哥受伤的手背，见贸易哥哥不停地敲打牛肝果，伤了手还要打，秀儿心疼也很好奇。
2: 牛肝果啊，不只有果肉好吃，它全身都是宝呢。果子皮能做胶鞋用，剩的果核啊，可以用作柴火来烧呢。
0: 哥哥像爸爸一样，三句话不离勤俭节约。读初三的贸易没有住校，他舍不得拿家里的钱交餐费，即使交得了，他也决定不住校。住校了，谁帮着妈妈做饭？谁一大早去割青草、扯野菜、喂鸡喂鸭呢？哥哥做饭做的大多是玉米糊，顶多再用红薯叶、空心菜、黄瓜藤做点菜。没有菜了，哥哥还得想方设法去找。野山上有百花菜，有雷公根，如果运气足够好，有时候还能从很远很远的水渠里抓来活蹦乱跳的鱼虾和新鲜的田螺。有一天风大雨大，妈妈的晚饭摆上了桌，等了好久还不见贸易哥哥，爸爸着急了，担心他不小心溺了水，又担心他被人欺负挨了打。妈妈也担心哥哥，跑出家门找哥哥。
1: 贸易在哪里呀？贸易，你在哪里呀？
0: 妈妈叫遍了整个平坡村，没有贸易的应答。直到很晚很晚，哥哥欣喜的声音被风儿卷进家门来。
2: 鱼，好多的鱼。
0: 他满身是水，背上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小圈秀儿看着哥哥把袋子扣在水桶上，好大一桶鱼，有糖角鱼、罗非鱼、大头鱼，长得足有一根筷子长。
2: 这么多鱼啊，你是在哪个鱼塘里偷的？你给我快点还回去。
0: 爸爸跑到灶间，操起一根木柴棍，指着蹦到脚边的鱼追赶着哥哥打。被追赶的哥哥笑了，这一次的收获太大，大的爸爸竟怀疑鱼是偷来的。贸易哥哥怎么可能偷鱼？小娟儿不信，秀儿也不信。鱼当然不是偷来的，不带两个妹妹上山时，贸易哥哥会和村子里的好朋友秘密约好去野塘子钓鱼。今天的雨实在太大，一个野鱼塘竟然泛塘了，很多的鱼从上游过来，自己跑进了哥哥的蛇皮袋子，有什么法子呢？不捉都不行。爸爸一称有十斤多，秀儿高兴地围着鱼转圈，可爸爸不高兴。
2: 是偷的还是找人要的？
0: 爸爸还是不放心，抓着贸易连夜一家家找到那些同学问，直到同区的几个人全部证实了，爸爸才带着贸易回家睡觉。哥哥带妹妹们去捡田螺，哥哥知道哪里的田螺最多，田螺捡多了也会挨爸爸的骂，可是哥哥不在乎，
2: 两个妹妹吃不饱，总得想方设法让妹妹们多吃两口，哪怕是一颗田螺煮汤，碗里的味道也是香的呀。在爸爸爱莲的骂声里，哥哥捡拾了所有能捡拾的。这一年捡废品的人多了，村子里很难有什么可以捡了，玻璃汽水瓶、铝皮饮料罐都没有了。
3: 不要小看了这些瓶子盒子，丢在路上是垃圾，捡回来能换钱呢，到工厂附近的马路边捡，这样的瓶子啊有很多。
2: 哥哥对小娟和秀儿说。机会又来了，村子里来了一个胖胖的小贩，奇怪，他不收别的，专收土芒果糊。
3: 土芒果糊2毛钱一个，
2: 小贩说。土芒果的糊埋在土里就可以发芽。晚上这个消息两个妹妹都知道了。对了，学校里就有两棵扁桃树，扁桃就是土芒果呀。小小个儿的土芒果只有鸡蛋那么大，可里面的核好大好大。哥哥去捡，秀儿也想去，可是有同学看见会很难为情。等到月朦胧，树朦胧，夜幕降临了，秀儿约了小娟姐姐出发了。第二天，俩姐妹发现不仅眷访学校有土芒果树，挨着眷访学校的职业学校那里也有，有好多呢。三兄妹捡来的芒果糊全卖给了小贩，换回了好些买笔和本子的钱。
4: 即便是贫穷，也不能忘记做人的原则，即使面对饥饿，也不能丢失诚实的良心。更何况大自然的馈赠是如此的慷慨，只要是积极努力，上天所给予的恩赐总是够用的。黄文秀他们三兄妹看起来要面对饥饿的时间似乎漫长，那么收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八章《饥饿的天空》，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第九章《金黄色的假期》。
2: 金黄色的假期，金秋的太阳把漫天的霞光投影在大地万物上，稻田里一片金黄，稻子熟了，村民们一个季节的喜悦全部收割进了打谷机的仓板里。广袤的田野鸡走人空，总有一些稻穗被人们遗落在田地上路渠边，阳光映照的田野，稚嫩的歌声轻舞飞扬。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呐，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唱着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读书郎哥哥茂义带着小娟和秀儿来到一秋秋收割完的稻田里，他们来拾稻穗了。跟着哥哥姐姐跑来跑去的秀儿翻来覆去唱着这首最喜欢的《读书郎》，他才读一年级呀，怎么可能会唱那么多？他也不敢在学校大声唱，不敢在两棵扁桃树下大声唱，他怕唱不过那些穿着蓝莹莹的运动衣衫、挺直着小身板说话唱歌的小哥哥小姐姐。秀儿喜欢唱歌，那首《壮家少年在红旗下成长》的歌是他听着学会的。壮家的少年像春天的花朵，像茁壮的秧苗，沐浴着灿烂的阳光。两姐妹甜甜的歌声在山野里回响。稻田一秋秋，哥哥划分好大家的劳动地盘，贸易哥哥的领地在左边，小娟的领地在右边，秀儿的领地呢在中间，谁捡完了自己的就转过身子来帮着秀儿捡。一群鸟儿叽叽喳喳地飞过，一阵风儿哗哗地吹过，夜幕徐徐降临。三个小兄妹拎上一袋半袋的稻穗，怀着饱满的收获的喜悦，开开心心地回家去。整个暑期只要不下雨，兄妹三个早上吃过玉米糊就到田野去，下午一两点返家来，盛上一碗玉米糊，拌着谷梅酱吃，就当是午饭了。这时候，他们将捡来的稻穗一起拿出来晒太阳。
0: 稻穗铺展在家门前的晒垫上，阳光洒在金色的稻穗上，粒粒稻谷金黄金黄。一只只麻雀飞过来，秀儿拿着竹竿守在晒垫旁边烘干，好不容易捡来的粮食她可不许麻雀们偷吃啊。黄忠杰家的三个孩子是了不起的孩子，时来了稻穗，碾好了米，并不巴望着马上吃，他们要等山上放牛的爷爷奶奶每周返家，大家一起饱饱地吃一顿香香的米饭。爷爷奶奶下山的日子像过节一样令兄妹三个向往，只要有爷爷奶奶在，爸爸就会端出那口大铁锅，那是过年过节才会端出来做饭做菜的铁锅。爸爸把锅洗好刷净，妥妥地嵌在大大的灶台上，妈妈喊秀儿从米袋里拿出竹筒，装满上一桶白花花的大米，淘洗净放进大锅内，茂义取下大葫芦瓢，舀上两大瓢清亮亮的水倒进锅中，把锅盖盖严实，小娟儿把枯柴枝塞到灶膛往猛火里烧，等烧到锅里的水顶着锅盖响了，锅里米饭的香气就弥漫开来了。妈妈拿只淘米的竹簸箕放在木盆上，捞出煮的半生的米饭盛在里面，牛奶一样香甜的米汤便会淅淅沥沥从竹簸箕里慢慢地沥入木盆。等到妈妈把米重新入锅，盖上锅盖，又添两把小火，一会儿米饭就熟了。米饭的香飘出好远好远，即使吃完了米饭，留在铁锅上的锅巴也是香香的。即使金黄嘎嘣脆的锅巴吃完了，煮过米饭的那口铁锅也还是香香的。每周一顿的米饭香到了秀儿的梦里面。兄妹三人以整整三个季度的玉米粥守望着这一季可以每周有一顿香米饭的日子。兄妹拾稻穗的季节是一个金黄透亮的季节，也是一个村庄里走人家的季节。爸爸妈妈会带了秀儿把家里存的一大捆一大捆的柴火送到种了稻米的人家去，把采来的野果送到有小娃娃的爸爸妈妈手中。在这个金黄的季节里，有时候奶奶还会采一些山蘑菇回来，妈妈就会赊来半斤五花肉剁成肉末，和奶奶采的蘑菇一起炖，炖成一锅稠稠的汤。爸爸把汤分成好多份，给爷爷奶奶一碗，妈妈一碗，给邻居家的阿公阿婆送一碗。公婆爱满孙，爹娘爱满仔，清清瘦瘦的秀儿当然也会有一碗。哥哥走前头，妹妹走后头，茂义每次去放牛，秀儿都会嚷着要去，茂义看牛顺便割回一大篓青草。那天老天要下雨，这可说不准，牛们可不管天晴落雨，哞哞叫起来的时候，篮里总要塞几把青草，嘴馋的牛们必须吃饱才行。秀儿不用教，她自己学会了打猪草，嫩芽嫩叶给那群追着母鸡屁股跑的小鸡们吃，老的野菜他用手一把把撒给篮里的肉猪吃。这时的秀儿看着篮里的白花猪黑花猪各自抢到青菜叶，躲在一边哼哼唧唧吃得香喷喷的，心里别提多满足了。人家都说爹娘疼满载，秀儿才多大呀，一次背这么多伤了力呢。你家秀儿这么小，你舍得她累呀？邻家阿婆喜欢和牵矮马驮玉米棒子的爸爸打趣，孙子出林要高过母的，秀儿大了该做事了。爸爸把矮马的绳牢牢地系在树桩上，朗声应他，一人一根柴点起一堆火，家里每个人都要做事，都不能偷懒耍滑。秀儿你跟着哥哥姐姐多看多学啊，不做就没得吃。毛义你是哥哥，要不怕吃亏，为妹妹做榜样。爸爸可不会偏袒秀儿。刀钝砂研磨，人小要勤学。秀儿把爸爸的话牢记在了心里。爷爷住在山上看牛，
2: 爸爸妈妈从早到晚忙在田里，回来只吃个中饭，又回到田里去

0: 做事。每天，哥哥茂一起早帮奶奶喂牲畜、做家务，放学了会早早地跑回家来做一大家子的晚饭。茂一哥哥烧火做饭的时候，秀儿也能打下手了，往灶堂里加添柴火把子，添满茶罐里的水。有了这样的好仔好女，骄傲的爸爸在任何苦痛面前都不低头的爸爸，愿意像一匹负重爬山的矮马，每天早早就出门，很晚很晚才回家。从天亮到天黑，爸爸在承包的荒坡上把身体弯成一张紧绷的弓，用那双曾经只会割青草喂牲口的双手，不停地在芒果田里劳作，就像用针尖去挑动土壤一样困难。俗话说，赚钱犹如针挑土。这一年，爸爸妈妈在原有茅草房的旁边终于盖起了一间红砖瓦房。爸爸用木板把房子隔成四个小房间，还特意开了一个侧门，方便兄妹三个随时自由进出。在秀儿眼里，这间不过5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可比正经八百的大瓦房要方便多了。秀儿喜欢爸爸用木板隔出来的一个个小房间。慢慢的，和妈妈睡的秀儿开始睡在了姐姐房间。秀儿长大了，有很多悄悄话不便和妈妈说了，她要和姐姐说，那就干脆挤在姐姐房间里，搂着姐姐的胳膊睡吧。不过有时候秀儿还想和妈妈睡，就回到妈妈的床上，躺在妈妈的怀抱里。
1: 日子虽然贫穷，但是黄文秀的童年是幸福的，她的家人彼此关爱，勤恳积极，对未来充满盼望，就照样能把苦日子过出甜味来。而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存着感恩乐观的心态，这才是教育的真谛。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收听到的是《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八章《饥饿的天空》和第九章《金黄色的假期》。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

蜂蜜，蜂蝶纷纷皆及其鬓。骊姬道：“世子可以为我去蜂蝶乎？”申生道了声可，之后以袖挥之。献公望见，以为真有调戏之事，心中大怒，即欲执申生行诛。骊姬跪而告道：“妾召之而杀之，是妾杀世子也。妾宫中暧昧之事，外人未知，孤忍之。”献公想了一想，觉得骊姬说得对，一面令申生回去卧，一面遣人暗中搜罗世子的罪过。过数日，献公狩猎狄桓，骊姬与幽师商议，使人对申生道：“今梦其将素曰，苦疾无时，必速计之。”其将别有词在曲卧，申生乃设计计其将，使人送坐于献公。献公未归，乃留坐于宫中。六日后，献公回宫，骊姬以枕褥酒，以毒药服肉，而献之道：“妾梦其将苦疾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世子，而使祭焉。今置坐于此，待君久矣。”献公取来酒器，欲尝酒，骊姬跪而止之道：“酒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献公道了声然，乃以酒离地，地上冒烟，又呼犬，取一栾肉置之，犬啖肉而立死。骊姬佯为不信，再呼小内侍使尝酒肉，小内侍不肯，抢之，七窍流血而死。骊姬佯装大惊，急趋下堂而呼道：“天乎天乎，国世子之国也，君老矣，岂旦暮之不能待，而必欲视之。”言罢双泪俱下，复跪于献公之前，带揖而言道：“世子所以设此谋者，盖以妾母子故也。愿君以此酒肉赐妾，妾愿待君而死，以快世子之意。”说毕取酒欲饮，被献公一把夺下，泼在地上，气焰不能语。骊姬哭倒在地，恨道：“世子真狠心哉，其父尚且欲视之，况他人乎？前时君欲废他，妾不肯答应，后右中戏我，君又欲杀之，我有力却乃止。今既害我君，妾误君甚矣。”献公以手扶骊姬，劝道：“儿媳，孤当力诛此子。”言毕，使东关武为将，梁武复之，率车200乘以讨曲沃，是为胡突所知。即使人密报申生，申生又告知太傅杜元款。元款道：“坐以留宫6日，其为宫中制毒名矣。你须据实而书，上奏朝廷。群臣中岂无明白人？勿束手就死也。”申生道：“君父非离世，居不安，食不饱，我上书若君父不信，是增罪也。信而信，君父袒护骊姬，未必加罪，又以伤君父之心，不如我死。”说毕自缢而亡。世子既死，骊姬复言语献公：“妾闻重耳夷吾与申生相善，申生之死，二公子归罪于妾，终日治兵，欲袭晋而杀妾，以图大事，君不可不察。”说毕大哭。献公将信将疑，早朝有近臣来报：“仆取二公子来锦，以至官闻世子之变，即时拒回原去矣。”献公怒道：“不辞而去，必同谋也。”乃以四人伯堤率师往浦，捉拿公子重耳；大夫贾华率师往屈，擒拿公子夷吾。二公子闻报，连夜遁去，投奔他国。听了扁鹊之言，齐桓公大喜道：“如此说来，晋乱已经为期不远矣，寡人与先生需要痛饮一番，一醉方休。”言罢命人摆酒款待扁鹊。扁鹊虽说与齐桓公素不相识，但他仰慕桓公的为人和霸业，不想让他有个什么闪失。月五日，复又求见桓公，将他仔细打量一遍，奏道：“君病已入血脉，不可不治啊。”桓公笑而不应。忽有近臣来报：“晋公子重耳由敌国来齐。”桓公忙道：“有请。”扁鹊很知趣地退了出去。
月5日，扁鹊

0: 再次求见齐桓公，奏道：“君之病已在肠胃矣，宜速治。”齐桓公笑道：“
1: 一人之喜于建功，无疾而谓之有疾，通病也。”
0: 扁鹊欲待再劝，卢使来到，乃退。月五日，扁鹊又求见，望见桓公之色，退而即走。桓公使树雕追问其故，扁鹊道：“
1: 君之病在骨髓矣，若在奏礼之时汤运之可以治也，若在血脉之时针砭可以治也，若在肠胃之时酒醪可以治也，今在骨髓，虽神仙也是束手无策呀，臣是以不言而退也。”
0: 树雕环抱桓公，桓公也不为意。又过五日，桓公果病，浑身无力，使人召扁鹊，其管人道：“
1: 秦先生五日前以树桩而去矣。”
0: 桓公懊丧不已。桓公先有三夫人，曰王姬、徐姬、蔡姬，皆无子。王姬、徐姬相继先卒，蔡姬退回蔡国，以下有如夫人六位。据因得君之宠，李树与夫人无别，故谓之如夫人。六位各生一子，第一位长卫姬生公子无轨，第二位少卫姬生公子元，第三位正姬生公子昭，第四位葛莹生公子藩，第五位密姬生公子商人，第六位宋华子生公子雍，其余妾应，有子者尚多，不在六位如夫人之数。那六位如夫人中，为长卫姬是桓公最久，六位公子中亦为无轨年纪最长。桓公避臣易牙、树雕俱与长卫姬相善，二人请于桓公，许立无轨为嗣。后又爱子昭之贤，与管仲商议，在葵丘会上嘱咐宋襄公以昭为世子。管仲既死，长卫姬萌生了更动世子之念，因齐桓公尚且康健，未敢轻言，今见桓公患病，不言怕是没有机会了。待侍寝之机，委婉问道：“
2: 在诸位夫人之中，谁侍奉您最久啊？”
0: 桓公回答道：“
1: 爱妾也。”
0: 长卫姬道：“
2: 侍奉多久？”
0: 桓公道：“
1: 39载。”
0: 长卫姬道：“
2: 39年来，臣妾向您求过什么没有？”
0: 桓公道：“
1: 没有。”
0: 长卫姬道：“
2: 今日臣妾向您求一件事。”“
1: 请讲。”“
2: 请立无轨为世子。”“
1: 这……”“
2: 就是臣妾不求您，您也该立无轨。”“
1: 为甚？”“
2: 在诸公子中，无轨居长，周礼有敌立敌，无敌立长。”“
1: 可寡人已经立了子昭。”“
2: 立了可以改吗？”
0: 桓公沉思许久道：“
1: 事关社稷，你容寡人想一想。”
0: 易牙、树雕见桓公心有所动，整日在桓公耳边聒噪。桓公答应改立无轨。少尉姬闻听桓公要改立世子，亦趁侍寝之机求立吉子公子元，桓公竟然允了。葛莹见长卫姬、少尉姬争立吉子，也动了争储之念，商之于情人公子开方。公子开方说道：“
1: 咱子潘又不弱于吴轨和子元，他们敢争，咱争一争又有何妨？”
0: 于是葛莹又趁侍寝之机求立其子，桓公含糊答应下来。论宠，密姬最为得宠，论声望，公子商人最高。他生性喜欢诗语，颇得民心。前四子在争储，他能不争吗？桓公已经答应了四位夫人，岂能去伤密姬的心？一不做二不休，痛痛快快答应下来。在六位如夫人中，唯宋华子出身微贱，其子公子雍为人本分，未曾出面争储。公子昭以为世子，自不必说。公子无轨、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等四位公子分别从桓公那里得到了要立自己为世子的许诺，于是各树党羽，互相猜忌，如四只大虫各藏爪牙，专等人来博士。这机会迟迟不肯到来，易牙有些急了，商之与树雕、长之屋。易牙道：“
1: 扁鹊不辞而去，主公的病料难治了，可他又迟迟不肯断气，未知奈何。”
0: 树雕道：“
1: 如今朝中大权在你我手中，想叫他死还不容易。易牙道：“
3: 怎么死？”“
1: 饿死他。”长之屋道：“
3: 他好赖也是一国之君，有近臣近侍夫人应妾一大群，饿死他谈何容易？”
1: 树雕道：“我有一计，可让他活不过七日。”易牙长之屋道：“
3: 讲。”
1: 树雕压低声音，将自己的奸计和盘端出。此计一出，易牙率先叫绝，于是书宫牌一个，悬之于宫门，假传桓公之话，牌上写道：“
3: 寡人有头疼之疾，恶闻人声，无论世子国亲文武大臣一概不许入宫。诸四人树雕谨守宫门，易牙长之屋率领宫甲巡逻，一应国政，据似寡人病疾之日奏闻。”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1: 易牙、树雕、长之屋三人把住宫门，单留公子无鬼住长卫及宫中，其他公子一概不允入宫。过七日，桓公未死，易牙、树雕、长之屋将他左右侍卫之人不论男女进行逐出，把宫门塞断，又于寝宫周围筑起高墙三丈，内外隔绝，风雨不透，只存墙下一穴，如狗洞一般，早晚使小内侍钻入打探生死消息，一面整顿宫甲，以防群公子之变。这一切桓公浑然不知，他一连昏睡数日，这一天醒来，觉得又饿又渴，自己浑身疼痛，起身不得，呼唤左右，不听得一人答应，睁着两眼呆呆而看，只听扑通一声，似有人自上而坠，须臾推窗入来。桓公一目视之，乃小妾燕娥儿也，大喜道：“
3: 卿终于来了，寡人又渴又饿，快取粥来。”
1: 燕娥儿道：“
2: 无处取粥。”
1: 桓公道：“
3: 得热水亦可救渴。”“
2: 热水亦不可得。”“
3: 为甚？”
1: 燕娥儿长叹一声道：“
2: 易牙、树雕、长之屋作乱，把守宫门，筑起三丈高墙，隔绝内外，不许人通，饮食从何而来？”
1: 桓公道：“
3: 卿如何得志于此？”
1: 燕娥儿红着眼圈回道：“
2: 妾受主公大恩，是以不顾性命欲强而治。”
1: 桓公道：“
3: 世子昭安在？”
1: 燕娥儿回答道：“
2: 被易牙他们阻挡在外，不得入宫。”
1: 桓公叹道：“
3: 众妇不亦圣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寡人不明，才有今日之祸呀！”
1: 乃愤气大呼道：“
3: 天乎天乎，小白乃如此忠乎？”
1: 连叫数声，吐血数口，对燕娥儿道：“
3: 寡人有宠妾六人，子十余人，无一人在榻前者，单只汝一人送终，深愧平日未曾厚辱。”
1: 燕娥儿道：“
2: 主公请自保重，万一不幸，妾情愿以死送君。”
1: 桓公叹道：“
3: 寡人死若无知则已，若有知，有何面目见众妇于地下？”
1: 乃以衣袂自掩其面，连叹数声而绝。继桓公即位于周庄王十二年之夏五月，薨于周襄王九年之冬十月，在位共四十有三年，寿七十三岁。燕娥儿见桓公已死，大放悲声，哭了一阵，复又想到光哭不是办法，得叫人进来为桓公殡殓才是，高声叫道：“
2: 来人呐，主公已薨！”
1: 连喊数遍无人应腔，不是无人应腔，因墙太高，外边根本听不到。欲待御墙而出，无奈墙内没有衬脚之物，左思右想，无有主意，遂长叹一声说道：“
2: 我曾有言，以死送君，至于病殓之事，非妇人之所知也。”
1: 乃解衣赴桓公之师，又拆下窗隔二扇以盖之，全当掩覆之意。诸事毕，
0: 燕额尔跪于桓公榻前

0: 气道：“军魂且勿远去，待妾相随。”说毕以头触柱，脑裂而死。是夜，小内侍钻墙而入，见寝室堂柱之下血泊中挺着一个尸首，惊忙而出，报与一牙树雕长之屋三人道：“主公已触柱自尽矣。”一牙树雕长之屋不信，使内侍掘开墙垣，三人亲自来看，见是燕鹅儿尸首，唯独不见桓公，心中甚为惊讶。三人举目四瞧，牙床之上置了两扇窗格，莫非桓公为窗格所缚，遂上前移动窗格，那下边果真压了一个不言不动、无知无觉的齐桓公，顿时大喜：“他到底死了。”树雕道：“既然死了，就该为他发丧才是。”一牙道：“且慢，必须先定了长公子的君位，然后发丧。”树雕道：“为甚呢？”一牙回答道：“以免他子争位。”树雕轻轻颔首，也是同意。当下三人同到长卫姬宫中，密奏道：“主公已薨矣。”长卫姬与桓公毕竟夫妻一场，挥不热是火，闻言放声大哭。一牙忙道：“别哭别哭，商议大事要紧。”长卫姬含泪点头说道：“
1: 请说吧，我听着。”
0: 树雕道：“主公即薨，以长幼之序，何当夫人之子为君？况且主公在世之日也已答应，麻烦的是他在答应我等之前已立公子昭为储，且将子昭嘱托宋襄公，群臣多有知者，倘闻主公之变，必然辅佐世子。以臣等之计，莫若趁今夜仓促之机，臣等率贵公甲士碎杀世子，而奉长公子即位，则大事定矣。”
1: 张卫基道：“我妇人也，为卿等为之，此恩我不会忘也。”
0: 一牙树雕长之屋得了这句话，各率公甲数百杀入东宫，也是公子昭命不该绝，几天来入宫问疾，皆为一牙三人所拦，闷闷不乐。是夕方挑灯独坐，恍惚之间似梦非梦，从门外走进一马脸妇人，径到案前也不行礼，大声说道：“
1: 世子还不快走，获利至矣。”
0: 公子昭惊问道：“汝是何人？”妇人回道：“
1: 妾乃燕娥儿也，奉先公之命特来相报。”
0: 公子昭欲待再问，被来人猛推一把，如坠万丈深渊，惊醒不见妇人。此兆甚奇，不可不信，忙呼侍卫取灯相随，开了便门，步至左卿高希之家，急叩其门。高希迎入，问其来意，公子昭如实而对。高希道：“
2: 主公抱病半月，被奸臣隔绝内外，声息不通，世子此梦凶多吉少，梦中人口称仙公，主公必已薨逝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世子且宜暂出境外，以防不测。”
0: 子昭道：“何处可以安身呢？”高希道：“
2: 主公曾将世子嘱托宋襄公，故一去宋，宋公必能相助，昔乃守国之臣，不敢同世子出奔，昔有门下侍崔妖现掌管东门要所，昔使人吩咐开门，世子可趁夜出城也。”
0: 言之未了，门人传报：“公甲围了东宫。”吓得公子昭面如土色。高希道：“
2: 有老臣在，世子别怕，请世子欢上从人之福。”
0: 子昭一佛已毕，随着高希心腹仆从来到东门。仆从指着公子昭对崔妖说道：“
3: 此世子也。”
0: 崔妖忙跪下磕头，被子昭双手搀起。崔妖道：“
2: 世子深夜至此，有何贵干？”
0: 仆从代答道：“老爷有命，让汝打开东门，放世子奔送。”崔妖沉吟良久道：“
2: 老爷有命，吾不敢不遵，但主公存亡未知，私放世子罪亦不免，世子无人侍从，如不弃崔妖，愿一同奔送。”
0: 子昭正愁缺少侍者，闻言大喜道：“汝若同行，吾之愿也。”崔妖谢过子昭，打开城门，让子昭登上几车，亲自执佩往宋国急急而去。一牙树雕长之屋三人率领公甲将东宫团团围住，里里外外搜了一遍，不见公子昭的踪影。忽听报更的鼓

0: 声响了起来，咚咚咚咚，一连响了四声。易牙道：“我等擅为东宫，不过出其不意，若还迟至天明，被他公子知觉，先拒朝堂，大事去矣。不如且归功拥立长公子，看群情如何，再做计较。”树雕长之乌道：“此言正合吾意。”三人收甲未及还宫，但见朝门大开，百官纷纷而集，不过是国事、管事、鲍事、宁事、习事、东郭事、王事、兵虚事、陈事、吕丘事、燕事，这一些王孙大臣。这些官员闻听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率领许多甲士出宫，料必宫中有变，都到朝房打听消息，得知桓公已薨，正不知如何是好，又闻听东宫被围，不消说是奸臣趁机作乱。管平当先鼓动道：“诸位，世子乃先公所立，若世子有失，吾等有何面目为其之臣？”鲍叔牙之子鲍勇高声应道：“管大夫说的极是，我等莫若齐去东宫救出世子。”众人齐声附和道：“走，救世子去。”话刚落音，恰好易牙、树雕、长之乌带兵转来，众官兵一拥而前，七嘴八舌地问道：“世子何在？”易牙横首说道：“世子无鬼，今在宫中。”众人道：“无鬼未曾册立，非吾主也，还我世子招来。”易牙道：“尔等知道个屁，主公在日亲口对吾等三人言道，要改立无鬼。且是周礼有言，有敌立敌，无敌立长，公子无鬼才是吾等之君。”管平道：“别听他胡言乱语，主公若有意改立，必有遗诏，遗诏何在？”众官员齐声附和道：“对，管大人说的对，遗诏呢，拿遗诏来。”易牙便道：“没有遗诏是遗言，遗言难道不算数吗？”席鹏之子席焕当先驳道：“谁不知尔等是齐国的大奸臣，主公若是有意改立世子，必定会传召国高二老，岂会谋及于尔等小人？快快还我世子来！”众人齐声叫道：“快快还我世子来！”易牙见骗众人不过，立马露出凶相，拔剑叫道：“实话告诉诸位，公子昭已经被吾等逐去了，今奉先公一命，立公子无鬼为君，有不从者，剑下诛之。”众人并不害怕，乱嚷乱骂：“都是尔这般奸佞，欺死灭生，擅权废制，尔等立了无鬼，吾等誓不为臣。”易牙暗自思忖，在这众官员之中，管平为头，只有把管平制住，余等才服，遂用剑指着管平喝道：“管大夫，我等以立无鬼为君，依尔之见，该当何处？”管平挺胸回道：“废之。”“你敢再说一遍吗？”管平昂首回道：“莫说一遍，十遍也说的。”易牙大怒，挥剑朝管平劈去，管平忙拿牙护去挡，二人一来一往大战起来。鲍勇叫道：“诸位，义贼竟敢擅立国君，国之大贼，人人得而诛之，杀！”说毕，当先冲向易牙，举护便拿，众官员一拥而上，将护牙围住。树雕见其不妙，大声喝道：“甲士们进番还不动手，平日养尔等何用？”近千名甲士各挺器械杀向众官员，众人手无兵器，况且寡不敌众，弱不敌强，如何招架得住？死者十之二三，余者无不带伤，如鸟兽散。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杀散了众官员，天已大明，遂于宫中扶出公子无鬼，至朝堂即位。内侍们鸣钟击鼓，甲士们环列两边，接下拜舞称贺者仅有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无鬼又残又怒，一言不发。易牙奏道：“大丧未发，群臣尚不知送旧，安知迎新？国高二老乃周天子所命监国之臣，视为上卿，群僚亲服，莫若召他二人入朝，方可号召百官，压服众人。”无鬼道：“可。”遂传命国义仲、高希二人进宫。二人受命之后，经过一番商议，不惧朝服，披麻戴孝入朝奔丧。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2: 当环境恶化，
0: 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

0: 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造船业持续领跑全国，密集发射、可控回收、商业航天加速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7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代表中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中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中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同时，绿色低碳船舶成为中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节奏持续加速。前不久，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全球首创的海上柔性网系捕获回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商业航天在创新上都有哪些新的突破？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今天上午，东方空间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此次发射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以东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我们先来看详细报道。
2: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这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3: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2: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3: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2: 专家介绍，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选择在海上发射，第一个优势是安全。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1: 这一次引力一号火箭是在长三角东部海域完成的发射，这也是我国首次在这一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的海上机动发射。那么这一次的发射升空都有哪些新的看点？
4: 引力一号火箭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呢，它的第三次成功发射证明了呢，我们已经成熟的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呢，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技术，我们可以提供高可靠的这种发射服务。但是这次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正如刚才短片里提到的，在于它的这个首次远离海岸或者说远离母港的海上发射。因为海上发射呢，其实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度，因为我们知道，商业航天呢，它不但要追求技术先进，而且呢，就是对于成本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整个商业航天的大的拼图，那除了这个卫星制造、卫星应用、上下游的这个产品以外，其实呢，火箭它的要求或者说它的门槛是最高的，原因在于除了成本、技术这些因素以外，还有因素安全。因为火箭的各个子级呢，除了墨子级以外，它都要掉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专业上有个词叫做落区，无论是各个子级助推器还是整流罩都有落区，这个落区是范围比较大的。那如果说你在陆地上的落区的话，在发射前那就要进行疏散，那无论是它花的时间还是整个规模，最后导致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而海上发射呢，其实它就简单了。海上发射，你只要在发射前，你把这块区域划定为落区，你让航空器、航海器不要进入这个区域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灵活性还是成本，它都要好很多。那再有一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个海上发射来说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挑战的啊。你比如说海上的这个潮湿环境、盐雾的环境啊，那对航天器是有腐蚀的。所以说呢，要解决这些挑战。那么，但是呢，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能够灵活选择落区、灵活选择方向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就可以使它呢，就是等于是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但是这个过程呢，之前我们大量的都是在这个我们海上发射的母港，也就是这个海洋港附近那进行的这个发射。因为我们知道海上的发射船，你再先进再庞大，它的这个后勤保障条件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和地面上的陆地发射船

0: 相比的，那总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给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海上发射的过程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和技术上的挑战。那这次呢，就是说等于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是在正如小平里面提到的，以前是在离岸很近的地方进行发射的，那就是说这个母港对它的支持是很好的。那现在呢，到了更远的地方了，不但说这个海况更加复杂了，就是包括这个晃动啊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你这个火箭的影响更严重了。而且呢，其实远离的话，那么它带来的这个技术挑战和这个后勤方面的这个支持，也是相应的这个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而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意味着今后我们在选择发射点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灵活，因为你对于不同的这个卫星来说，它要进入不同的轨道，你的发射的时候，你火箭飞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哪怕是同一个发射点，那你在不同的方向的话，那落区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更加灵活的去选择发射点，能够在更距离海边更远的地方去选择发射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不同类型的任务，那么它的这个选择就更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面临或者说是去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个能力也就越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未来呢，就是我们这种海上发射不但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而且因为它更加灵活了，所以说呢，那你发射的频次也可以更高。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发射窗口，那你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个发射窗口呢，它的这个约束条件也不一样。如果你能够在远海发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发射点的选择范围宽了以后，对于发射窗口的要求可能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整个对于这个商业市场的这个发射服务就可以，就是说有更高的这个宽容度来去满足未来的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的技术亮点，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1: 嗯，那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这次任务是进一步验证了引力一号迈入了可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的运营哈。对此，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们看到这是长三角的商业航天一定会再注入新动能的一个事件哈。因为这个商业航天它整个的这个牵涉面非常的广，然后呢涉及到的产业面特别宽，所以这刚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因为长三角有我国很多优势的产业集群，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商业卫星公司、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其中的中国商火其实就是坐落在我们的上海。然后上海近日呢其实也新近成立了中国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有限公司。那么在浙江的话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蓝箭，那么江苏包括还有安徽，它其实也各自都有分布着很多细条线的这个优势产业。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就是这个近长三角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发射，一定会为长三角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体系注入一个新动能。那么长三角这块原来它的这个产业聚集，然后也卫星制造也是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制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原来都是运输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呢陆地发射本身它的成本其实也比海上发射要高一些，所以海上发射如果要是能够更加游刃有余的很稳定的，然后来为这个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需求端去承接和服务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是十分可期的。
1: 那不久前大家都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
3: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4: 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5: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6: 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3: 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

0: 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次级火箭复用飞行。
1: 不久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那么，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2: 我想这件事呢，不但对于我们的运载火箭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呢，我们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整个中国航天，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原因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人类随着这个商业航天的一个迅猛发展，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千星万星的时代。事实证明呢，目前的这种这个巨型的，就是数以千计万计的这种巨型的低轨的通信卫星星座，它已经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功能啊，对于这个社会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巨大。那未来呢，我们中国也要发射如此之多的卫星，而且未来呢，不但是这种这个通信卫星，那么遥感卫星和这个低轨的导航卫星也有非常这个辉煌的这个前景。可是目前为止存在一个非常这个迫切的问题，也就是目前我们的发射的成本以及我们的发射的频次还没法满足千星万星带来的这种这个要求。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通过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解决我们的发射成本和我们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频率的这个问题。那目前呢，其实国内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都采用了分别不同的各种技术途径，有些是和国外类似的。那像这次呢，采用往系回收，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运载火箭的完整的回收，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这种往系捕获的方式实现的这个运载火箭回收，这个是确实创造了世界第一。而它呢，其实有很多突出的这个特点和亮点啊、你比如说呢，就是它采用一个挂钩就把火箭挂住了。那就是说，如果采用着陆腿呢，有它的优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重量是比较大的。而运载火箭呢，可以说是每一克的重量都会带来这个，就是说，运载能力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这种挂钩的方式用往系捕获它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我们的运力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好处之上呢，另外客观的讲，虽然说整个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往系和火箭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呢，客观上讲，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这种回收方式，你对于火箭的这个着陆时刻的这个位置、速度、姿态角以及转动的速度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要求，差一点都不行都要倒。可是如果用往系方式呢，虽然对于整个配合要求很严格，可是客观上对于火箭的这几个参数的要求是可以放宽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它的容忍度更高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即便就是说有一点偏差，那我也可以保证成功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世界首创的这种回收方式呢，它是将这个就是节约能量的这种这个追求的这个高性能和我们就是确保成功的这个高可靠，把这两者兼顾起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亮点。而未来呢，通过这种多次的这种复用，我们在成熟的掌握这种技术以后呢，就可以不断的去摸它的边界，然后呢去不断的缩短它的这个复用的周期，不断的压缩每一个这个性能指标，不断的去节约每一个环节的这个成本。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就可以实现整个发射服务的低成本和这个高频次。那到了那个时候呢，甚至对于就是说，不但说是我们的发射服务的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对于卫星的这个设计制造，它的原则都有可能变。过去我们的卫星设计制造是克克计较，都不是斤斤计较。那将来你的发射服务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可能我的这个卫星，我可能第一考虑因素，比如说周期啊，或者我的技术先进性啊、可靠性啊，这些东西就可能提高它的这个我们的关注度。所以说，它对于整个产业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革命性的。那怎么说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1: 那我们也知道，长征十号乙主要瞄准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市场啊，它的运载能力更强，任务的适应性更广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青春觉得这对于我国未来商业航天整个领域的发展能带来多大的想象空间？
3: 我们刚才听到杨教授讲这个商业航天的整个的运力，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想象了。其实在服务商业航天运力的，其实连接了它的有很多的产业体系。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长征十号乙，那么让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体系的矩阵更加完整了，因为它的这个运载能力是更加强的。那么它就是能够去保障我们未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一箭多星，是吧？因为您刚才提到成本，
2: 对对，
3: 是，然后一箭多星的话，这个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回收，其实都是成本端非常关注的点。那么成本的话， 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杨教授之前的一些采访，还有包括我们查阅的一些资料，看到回收其实可以把成本降下来50%，或者是我们现在努力还要把它降得更低。那么一箭多星又可以把成本降到一半以下，然后呢，那么我们看到单颗卫星的这个成本它其实就很有想象空间，是吧？然后那么它的这个成本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效率又上来了，那么上天之后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运力承载下的这个卫星的这个互联网，是吧？因为我们商业航天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我们更希望看到它什么时候能够更好的或者更准确的或者更贴合我们需求的，然后能够落到我们生活服务当中，是吧？然后这一个事件其实给了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很多的想象力。
1: 我们看到业内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一共完成了30次的商业发射，占全部发射任务大约68%。商业火箭实时发射是17次，占总发射的次数大概是39%啊。从这个角度，宇光来说一说，你觉得今年我们的商业航天呈现了哪些新的动向？创新力又体现在哪里？
2: 其实张林老师，你刚才提到这几个数字啊，就是我也深有感触，就是说确实体现了我们的商业航天它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航天活动里面的占比越来越高，那换句话说它的重要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自身的感受呢，就是用4个字来总结，就是水涨船高。原因在于呢，我们国家呢，就是等于是我们整个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完备了，而每一个分类里面，每一个子类里面，它的整个水平，包括加工水平、制造水平、设计水平等等也越来越高了。因此呢，使得我们更多的企业，过去可能这个门槛它是迈不过去的，那现在它有可能去进入这个行业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么多如此之多的国家队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力的这个情况下，也就带来了我们的这个创新的百花齐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里面是多种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技术途径我们都能够看到。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今年上半年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有2次发射，一个是长征12号乙，一个是这个利剑2号。那长征12号乙呢，它是咱们国家第一种这个大概是4.37米直径的运载火箭。你知道对于运载火箭来说，新开一个直径的系列，它意味着你的很多基础设施都要重新去制造，而这个4.37米的这个火箭它可以达到20吨级的运力。那未来就像刚才这个苏老师讲的，那你20吨你可以装多少个卫星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另一个就是利剑二号是这个咱们中科院的这个有中科院背景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它呢就是等于是研制的第二型运载火箭，它的运力本身非常大，但是呢它有一个创新，就是它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个通用助推器芯级的这样一型运载火箭。换句话说，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芯级和两边的助推器是一模一样的。你想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这个设计和制造的这个成本。
1: 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趋势研究预计，2030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预计会达到1.67万亿元啊。金春再来最后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条究竟有多长，未来的潜力有多大？
3: 对，我们看到它是一定是赋能万亿规模的实体经济，然后全部都是活跃度很高的，而且是未来前景很好的。刚才就是张林提到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核心产业。那么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打开看的话，我们其实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也可以看到，肯定是包括这个卫星制造，是吧？卫星的研发制造，那么火箭的这个研发制造，然后把火箭送上天，然后送上天之后呢，除了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不管陆地上的还是海域的，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卫星上天之后的一系列的服务，以及我们在下面为卫星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整个全部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2025年全产业链的这个万亿级别是达到了2.83万亿，对，然后呢，到预计在2026年会达到3.5万亿。那么这个数据里面，其实70%是卫星给我们提供的服务，就是卫星上去之后，然后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上端的这个就是增长，然后比如说它的这个成本的降低，然后使用频次的增加，然后规模的放量然后这些是肯定是显见的。然后终端呢，它还能跟我们现在在15规划期间，然后要发展海洋经济，那么我们在海上发射，既然有虽然技术壁垒特别高，然后但是它既然有这么大的成本优势，那么它和海洋经济的结合肯定是势在必行的。那么其实在最后这个就是 to C 端的时候，是吧？然后整个的我们看到服务的这一块，然后更是这个价值潜力最值得期待的部分。
1: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

0: 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些都为商业航天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我国拥有丰富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可以为商业航天提供广阔的技术转化市场。从火箭到卫星，从上游到下游，商业航天正在加快自主创新步伐。近年来，支持商业航天的政策也在持续加力，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动能将会更足。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剑桥。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名利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5: 22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6: 近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举行，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成果，谢谢。
17: 7月17日至21日，
8: 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两岸嘉宾、各界青年代表

0: 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台湾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
1: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0: 赖清德在近日讲话中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民进党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1: 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2: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发言人对近期民进党当局附和菲律宾在南海蓄意挑衅事件进行了回应。发言人称，民进党当局混淆是非，丧失立场，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事件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敢抨击菲方的挑衅行为，反倒倒打一耙，指责大陆。这就是台独势力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去年一家位于台南的室内装修公司得标台湾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标案，如今被证实因无法获得产地许可遭解约，导致标案延宕。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去年面对质疑时的强硬态度如今不复存在。
3: 我们当时已经一再说明他没有办法履约，我们就按合约来规定来处理。
4: 那这个你不是要重新招标吗？所以不就是延宕吗？
0: 对此，蓝营民代表示，防务部门因为标案延宕承担责任，并批评民进党所谓绿油油厂商恐成为台湾安全的最大隐患。
5: 没有随着品质能力的这些绿油油厂商，他们所去生产承接的装备武器，最后如果一旦台湾发生了战争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7月20日，为期8天的2026年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兵团分营在乌鲁木齐市收官。本次夏令营活动围绕体验边疆风情、感悟戍边文化主线，精心搭建两岸青年交往交流平台。7月20日至24日，2026京台教育交流周在北京举办。本次交流周不仅搭建了两岸教育互学互鉴的桥梁，更推动了教育资源共享与优化，广泛凝聚了两岸教育界的共识与力量。
6: 环球华人，
0: 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据台湾媒体报道，小泉进次郎近日鼓吹所谓日本应抛开禁忌讨论拥核的问题，引发了各界的不满。日本不断膨胀的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各方又应该如何联手反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俊凯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节目中公开呼吁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声称日本必须带着危机意识探讨各种政策选项，不应将任何选项视为禁忌。有舆论认为，日本不断制造所谓受到威胁的舆论假象，实际上就是为了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特别是在工业上重点发展军工产业和武器出口。 首先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个人，据说他是强硬的反华派，那么这一次他的言论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以往他又发表过哪些反华的言论？

0: 小泉进次郎是这个自民党内少壮派的政客，他本人呢，其实多次冲击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职位啊，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高市当选内阁总理大臣之后呢，把这个防卫大臣的职位委托给了这个小泉进次郎，可以说呢是被高市委以重任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小泉的这次讲话，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在21号已经明确的回应了哈，因为小泉呢，他现在是以现职的这个防卫大臣做出上述关于这个核武器的相关的表态，那么在战后历史上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啊，具有极大的这个挑衅性和危险性。那么在这个访谈中呢，小泉也在隶属自己参加的多次这个涉及到多边的一些外交和军事安全活动。凸显他本人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他本人其实比较喜欢作秀，那么在这个自卫队在日本各地的一些这个基地驻屯地，特别是西南诸岛他都要奔赴当地去劝说当地民众接受自卫队，比如说这个拓宽基地啊、部署导弹啊相关的决定。那么在国际场合呢，他积极的利用，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北约峰会等场合，积极的去兜售日本的一些小多边的安全架构，同时呢，也不遗余力的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整体来看，他作为一个防卫大臣我觉得更加卖力，更加激进，当然也更加的放飞自我，在言行上也更加的没有约束。那我想，可能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瞄准下一任自民党总裁的职位。
1: 很多分析都认为说，其实他就是想要利用美伊战争的一个关键期、焦灼期，来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来寻找突破口。那么您觉得他是不是想借机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2: 因为小泉呢，他在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呢，大背景就有一个美伊的冲突升级和加剧。在这个交战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美国还打击了伊朗的正在建设的核设施，而且特朗普总统接着就说，我还要打击你的槁山，这个就是相关的核设施，因为槁山的核设施呢，在地下上百米以上，非常难攻啊，就非常难打。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一说要打击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意味着对伊朗要大规模的进行轰炸，而且要进行深度的这种打击。那无疑，这个美伊的战争会进一步的升级。而我认为，小泉现在正是看到了美国对伊朗他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没有其他北约的国家愿意帮忙，因为这个美国过去都是要利用北约或者他的军事盟友来发动战争的，而现在小泉认为美国现在在中东的泥潭中被拖住了，那么在亚太这个方向，也就是说美国投入的力量可能就要少。美国既然在亚太方向投入的力量少，就要进一步的利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军事盟友，它就加速这个军事化是一个方面的这个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推进过程中，当然就包括了就是废除就是无核三原则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呢，日本是在不遗余力的抓住一切时机来为自己就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废除对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束缚或约束力，来就是做这种就是反向的工作。
1: 不管怎么样，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提议，就是值得警惕的。那么，您觉得目前这样的一个时机会是一个突破口吗？对于台海局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3: 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从1967年以来在国防政策上面的重大指导方针。一方面呢，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延长线呐。二方面也为美军驻日给予了正当性的一个基础哦。那一旦日本找到了修改的突破口，本身就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巨大的颠覆哦，表示日本军队朝向进攻转型。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影响就是给赖清德当局释放严重的错误的信号哦。那此前美国特朗普总统公开宣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也表明了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之外的地方参战哦，那也就是给了台独寄望的美国出兵保台打了一记非常大的耳光。 那在此之后啊，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开始跟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之间啊，更加的眉来眼去，刻意的在岛内制造出日本会出兵保台的错误幻想，包括高调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或者呢是利用台湾的中研院等等的民进党当局可以掌握的学术机构哦，释出台湾民众期待日本出兵的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民调结果。那甚至赖清德口误自称自己是北海道子弟，这些种种的精神日本人的做法啊，试图把台湾变成所谓日本的一个国境之南，那么期待呢日本修宪成功，将日本自卫队转型为进攻型的军队，甚至突破无核三原则的约束哦，那么呢让日本摇身一变为核武器的大国，那么赖清德当局自然呢就能感到有恃无恐，以为背后啊有日本的核能力撑腰，从而呢在台独路线上面企鹅狂奔，势必使得台海陷入非常危险的一个局势之中哦。
4: 环球华人，
1: 日经亚洲借中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称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本延伸核威慑的具体措施。自高市早苗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据说现在日本方面无论是在技术和拥有的核原料方面呢，距离拥有核武器呢只是一步之遥，如果说修改了无核三原则的话，日本恐怕很快就可以拥有核武器。您认可这样的判断吗？
2: 在推进变成军事大国的过程中就包括了就是拥核，因为你只有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两样的这个装备，这样才能称为军事大国。那么日本现在在推进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步子很快，一个是经费增加的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修改相关的这些文件，比如说这个武器装备出口的这个文件啊，已经达到了突破，就是可以出口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了。那现在呢又在向违反无核三原则啊，就或者是说解禁啊这样的一个束缚来做这个工作。那么他找了一些理由，一个是周边的啊，对像中国呀、俄罗斯这些国家呀，就是说对他的威胁，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他自己呢曾经是啊，就是二战的时候这个核武器的受害国，但是现在你并没有认识到啊，就是这样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历史，你并没有认识到就是发展军力对日本将来是一个非常就是危险的这个步骤，是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破坏。但是我们就讲，如果就日本的军事能力、科研能力和制造能力来讲，如果它没有啊，就是这种无核三原则的束缚，没有和平宪法的束缚，你让它现在制造出原子弹，这是一件很快的事情，因为它有这样的技术人员，它有这样的设备，它也有这样的材料，所以就能力而言和制作的这个水平而言，它可以啊，就是很快的制造出相关的这个核武器。
1: 那接下来呢，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无核三原则是如何对日本进行约束的。那么除了无核三原则之外，还有哪些约束？
0: 根据这个波茨坦公告啊、开罗宣言以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该完全解除武装，那么不得维持任何能使其重新武装的这个产业。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啊，不容许日本走向这个核武装的道路。那么另外，日本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它遭受的攻击还不是一次，所以核武器的这个毁灭性破坏在日本民众心里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啊。当然这个战争记忆它有一些世代更迭的趋向，但是呢，核武器本身它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禁忌。那么日本国内的这个反核的团体也在2024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也在另一方面变相来证明国际社会对日本坚持核的这个信心和肯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法律上、规范上，啊，包括来自国内的这种社会力量的影响下， 我想日本短期内想要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肯定很困难。但是呢，日本在这个时间节点说想要打破这个拥核的讨论的禁区，那么其实也在另一方面表明啊，其实日本是有意去触碰这个话题。至于未来日本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什么样的这个场合去真正突破，那么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1: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如果日本在亚太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动用核武来保护日本？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3: 美日的核共享、核恐吓的构想目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日本动用核武器的想法采取了默许甚至是纵容的态度，给了高市早苗右翼政府一种无名的一个底气。然而一旦事态成真，美国等西方国家真会配合日本部署核武器，其实呢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因为从乌克兰战争的经验看得非常清楚，所谓的北约东扩就是一个诱饵，那么等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除了嘴巴上说支持之外，那么呢在行动上完全袖手旁观。那同样的，日本打美国主意动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国家的一个静默当然也是一个诱饵。那么在日本在备战之路上面狂奔而去，等到真的擦枪走火之后，今天已经在第一岛链进行战略收缩了美国，会如日本的愿望动用核武器来保日吗？我想这恐怕是很难奏下定论的。事实上，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去年十月成立以来，那么日本呢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者是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将无核三原则给法制化。那此前几届的日本政府收到类似的意见书的数量是零，或者呢只有零星的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却数量激增。这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一个高度的担忧。对于日本政府的动向也是一大的牵制。
1: 台媒称，近段时间日本持续加大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开展针对性岛礁军事演习，不断推进导弹射程升级、军事化改造民生设施，深化美日涉台联合作战推演，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相较于以往，当前日本涉台军事动作呈现出更加激进化、实战化的新特征。日本近些年来呢一直在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那么他在西南诸岛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和人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2: 因为美国和日本呢，它是在东北亚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战略呢，是让日本在第一岛链呢担任就是封锁一岛链的这个任务。那过去呢，就是日本呢，它的这个重心应该说是两边对着放，也就是日本的北边和南边，或者西南边啊，同时，布放兵力，就是防俄罗斯和这个中国，这是作为美日军事同盟的这个战略的部署。而作为现在，就是日本呢，他已经把这个北边的这些很多的军事设施和力量向西南方向来移动。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在最重要的宫古海峡要部署它的就是新型的120式的岸对舰的导弹，就是加强对宫古海峡的封锁。还有一个呢，就是岩美大岛、石垣岛啊这些岛屿上的部署的很多武器装备，比如说这种先进的雷达、对空对海搜索的雷达，还有先进的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导弹，它的这种部署呢，很显然是针对中国呀，就是它现在进出一岛链，也就是进入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举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这个领导人呢，对台湾问题现在发表过不少的这种说三道四，或者是说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内部的事务的一些干涉性的言论啊。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到他在台湾岛的周边、台湾海峡以及我们钓鱼岛的周边的这些岛屿上增加了军力的部署，主要是雷达，还有像这个导弹设施，他利用这些岛屿和美国加强更多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并且呢，利用这些岛屿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搞所谓南海、台海、东海的这些联动。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意图，一方面是从守转为攻。 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美日的这个军事

0: 同盟中它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1: 日本和美国呢不断地在台海周边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日本方面借美国来狐假虎威，而美国方面呢似乎也正在放虎归山，那这会给区域局势带来多大的风险？
2: 那美国跟日本在台海临近区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其实呢是一种政治或者是军事的碰瓷的行为。那同时在日本西南诸岛进一步的部署武器，一来呢是要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口实，去合理化正当化自己的军事扩张跟备战的行为，那同时呢也是在为新型的军国主义复活做铺垫哦。那对于区域跟和平啊带来极大的挑战，那日本所打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要把美军拉入其中哦，通过美日安保体系作为一个背书，那么为日本修宪打破和平宪法制造现实的一个基础。问题在于说把美军拉进局势里面，等于公然引进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干预。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说，难道日本希望在东亚区域再次发动战争吗？那当和平稳定成为人们的共同价值以及期望之际，日本的做法无疑是在背道而驰，不止在钓鱼岛海域声势哦，更是与菲律宾联手，那么启动台湾东部外海的一个海域划界的非法谈判，那么都是他军事扩张激进化的一个做法。一旦擦枪走火，或者是假借台湾有事而去声势，那么爆发战争的这个后果啊，实在是不堪设想。
1: 那么王教授，您觉得现在日本是不是在刻意的打造一个所谓拥核的舆论氛围？这样的舆论一旦造下去的话，会不会真的在修改无核三原则上采取具体的动作？
3: 那么首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核共享的话题，或者说核共享的模式，就是相比直接制造或拥有核武器，比如说日本推动类似于北约的那种核共享机制，允许美国的核武器以某种形式重新部署在日本，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无核三原则里面的这个第三个原则啊，不运入这个原则可能会被打破，这样的话呢，这个政治阻力相对较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可能会继续借助远一点呢，比如说美伊的冲突啊，近的话呢，就是亚太周边的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它会进一步的为调整核政策制造国内的舆论基础。像韩国近年来已经多次表达了要发展核潜艇的这种战略装备的意愿，我想日本也有可能会借鉴类似的路径，在这个核潜艇的研发呀、远程打击呀、核动力的平台呀以及技术合作等领域会寻求突破啊，不断提升自身的这个无论是从认知上还是从这个行动上的这个威慑能力。那一旦这个地区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或者说美国的战略，或者说日本认为美国不再靠谱的话呢，日本便能够迅速地完成这个政策的转换。所以其实我想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这种渐进式的切香肠式的这个拥核政策的调整，可能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1: 日本界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造势，企图松动无核三原则，不断的扩武强军，暗藏巨大祸心，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给亚太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近期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无锡近日开展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一份传承老技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热效率 50%， 曾经是中国煤电领域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如今这个数字终于被中国企业突破。2026年6月8号，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圆满完成了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汇聚30余家顶尖企业，历经17年联合攻关，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

0: 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
1: 在燃煤发电领域，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走进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地显示着机组的运行状态。主蒸汽温度631摄氏度，压力 35.5 兆帕，发电热效率 50.05%， 供电煤耗每千瓦时 256.28 克。这四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 36% 到 38%，技术含量较高的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 45% 到 50%， 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2: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0.1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50.05，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1: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传统的超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摄氏度，水的密度和粘度显著下降，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汽轮机旋转以产生电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新材料、新设备的支撑。刘帅介绍说，国产新型耐热钢材的使用是参数突破的核心。
2: 我们主要运用的是 G115 材料，是由咱们工程院的院士刘东东院士团队和宝武钢铁联合研发的。
1: G115 钢的研发是一场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同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月涛：
3: 之前我们一说620，这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着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城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大电企业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我们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1: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2: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1: 经济账我们得算。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成本约8000万元。等到双机组全部投运，每年省下20.8万吨标准煤，按全生命周期30年计算，光燃料成本就能节约近5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新型火电早已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0: 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双机组投产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4万吨，相当于30万亩森林吸收的碳量。信用账我们更得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变得尤为艰难。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看天吃饭，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1: 我们现在的调峰能力啊，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符合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0: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5亿千瓦时的气风气光电量。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火电正在从传统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新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走出了一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2: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0: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即115钢材的应用方案都可以批量移植到这些机组上，系统性降低全国火电的平均煤耗。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火电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中国的技术和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大唐运城630摄氏度超超临界机组的诞生是中国能源科技创新的缩影。它向世界证明，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时隔70年，保护区首次完整实现了雪豹迁地保护、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流程闭环，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
5: 前不久，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一岁龄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显示，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监测画面中，一只雪豹幼崽紧随母豹身后，频频纵身扑跃，亲昵嬉闹。母豹悠然卧躺，温柔陪伴幼崽肆意玩耍，清冷山野间满是温情暖意。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利玛：
6: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特别是看到它独自探索环境的画面，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十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5: 经雪豹研究团队结合卫星定位追踪数据、雪豹个体斑纹特征数据库及幼崽行为发育规律综合比对研判确认，画面中的雌性雪豹系2024年4月在贺兰山宁夏区域完成野化放归的个体。该雪豹于2025年4至5月顺利产下幼崽，现已完成一周年育幼周期。目前母豹与幼崽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
7: F2 是这些年放归的雪豹个体之一吧，那么它在野外能够繁育成功，而且幼崽呢也能够安全的度过第一个冬天，这也意味着我们打通了雪豹重引入和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生出来还不说，还得能够养得活。那么贺兰山它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具备了能够支撑不但雪豹能够生存还能够繁衍这样的一个使命吧。
5: 此次监测的核心个体雌性雪豹 F2 于2024年4月放归贺兰山，此后多次被记录到与雄性雪豹 M1 在哈拉乌主峰、北四张家梁等区域活动，高度重叠，形成稳定配偶关系，为本次野外成功繁育奠定基础。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7: F2 这个从甘肃把它救护转运过来，可能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评估，然后呢放归野外。那么放归野外你可能要考虑到哪个区域更合适，那当时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贺兰山上原有的一只雪豹叫四王子吧，也是从内蒙的四子王旗救助的一只雪豹，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放归贺兰山了在那之后它有稳定的活动区域，它把这个 F2 放在离这个四王子相对比较近的这个高海拔的区域，可能也促成了他们这个的相遇。因为当时这两只雪豹都是带了这个卫星项圈的，那么通过卫星跟踪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轨迹呢最后高度的重叠，那么说明对它的这个两只雪豹的这种相遇繁殖这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5: 此次繁殖育幼成功的雌性雪豹 F2 已满9岁，来自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救护站，2023年7月被安全转运至贺兰山，野化之前并没有野外生活的记录。为了能尽快适应贺兰山的气候和海拔，雪豹放归专家组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门为它建立了适应性训练场地。雪豹放归专家组专员龚建辉介绍，从最初投喂新鲜牛肉到投喂活鸡活兔，3个月后这只雪豹已经可以敏捷地捕食活羊了。龚建辉：
8: 经过我们在这个传染病方面、寄生虫方面、还有激素水平等各方面的检测呢，它的这个个体情况是非常的健康的，并且经过我们一个长达31周的血豹行为观测啊，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捕食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放归的标准。
5: 时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玉龙介绍说，根据卫星项圈所提供的数据，科研人员可以监测到它的位置和生存状态。
9: 一旦发现雪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我们就会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让雪豹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繁衍生息。
5: 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和分布区之一。后因人为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重引入是把原本本土灭绝的动植物重新放回原来自然栖息地，恢复种群。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是我国首个系统实施的雪豹重引入工程。自2020年，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以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迁地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多年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与植被修复，让贺兰山岩羊等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山林植被覆盖率持续上涨，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保护区首次观测到自然扩散的野生雪豹，证明当地生态条件已然能够满足顶级食肉动物生存栖息需求。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表示，雌性雪豹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将会在贺兰山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对贺兰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7: 雪豹它是顶级捕食者了，那么在贺兰山来说，它可以辐射食物链下端的其他的这个物种，特别是它的猎物，还有跟它能够竞争的动物的种群。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它，也等于说保护了整个贺兰山的自然生态系统。
5: 此次雪豹在野外成功繁育幼崽，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次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全流程突破，攻克了雪豹重引入难以野外自然繁育的行业难题，也意味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正是从种群恢复阶段迈入历史分布区重建的新阶段，为全球雪豹迁地保护、原生栖息地种群复壮树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科学范本与实践样板。这也让科研人员重拾信心，为雪豹实现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带来了新希望。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7: 雪豹呢，成功的繁育幼崽，这个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难题。贺兰山呀，作为南北种群的通道上的一个中继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啊，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是作为这个雪豹重引入这项工作来说，它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5: 眼下保护区已重点针对雪豹母子高频活动区域加密监测频次，不断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守护种群自然繁衍，稳固山林生态功能。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10: 此次雪豹幼崽的降生是贺兰山生态持续向好的最佳佐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巡护管控，加强监测，加大雪豹栖息地的修复，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防线，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贺兰山安居乐业。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无锡近日开启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江苏无锡，去听一种从田埂上生长起来的声音——锡苣。它被誉为太湖一枝梅，是江南文化最鲜活的标识，与粤剧、黄梅戏并称华东三大剧种。6月7号，无锡度过了它的首个法定锡苣日。从6月7号至6月20号，无锡开启了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锡苣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锡苣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锡苣新章。
5: 江南草木繁盛，蝉鸣渐起，婉转灵动的锡苣唱腔回荡。

0: 粉丝。
1: 很多人或许不知，六月七号这个专属西剧的特殊日子，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与纪念意义。时光回溯至2008年六月七号，西剧凭借浓郁的江南地域特色、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正式跻身国家级非遗殿堂。为永久铭记这一重要时刻，系统性守护西剧艺术文脉，2025年十月，无锡市西剧保护传承条例正式发布，并于同年11月1号起施行。这部地方性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将每年六月七号设立为法定西剧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文化标志性事件，也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为单一剧种设立法定纪念日的创举。国家级非遗西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西剧表演艺术家小王彬彬。
0: 立法保护啊，我们的地方性戏剧，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措施，它对我们推动戏剧的发展传承绵延不绝有很重要的意义。戏剧它就代表这方土地的文化意义，我希望我们戏剧是能够代代相传，它是有根脉的。
1: 要听懂戏剧，首先要听懂它的味道。戏剧最早不是戏，是歌。清乾隆嘉庆年间，无锡东乡杨坚严家桥一带的农民，在插秧耕田的间隙，直起腰来对着水田随口对唱叙事山歌，当地人叫它东乡调，也属于吴歌的一支。那种歌声是没有经过修饰的，带着泥土的腥气和稻花的清香，是农人抒发劳顿最直接的方式。这种田间小调先发展为对子戏，再演进为五人以上的同场戏，后来慢慢形成连台本戏，直到1955年经江苏省文化局正式定名西剧，这朵太湖岸边的民间小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姓名。国家级非遗西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黄静慧。
2: 袁仁义呢，他的家乡就是在严家桥，他是把戏剧第一个带到大城市大上海的第一人。到了上海以后，吸收了各个剧种，他们都到上海去学习他们的表演，收集他们的剧本，用戏剧的音乐来演唱它，就同时变成了我们戏剧。

0: 西剧的美是一种婉约的，近乎于江南山水本身的美。他的唱腔软糯圆润，婉转悠扬，他的念白贴近生活，质朴自然。剧目题材多聚焦市井生活、家国孝义、江南风物，浓缩着江南水乡的人文风骨、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西剧经典剧目《珍珠塔》讲述方清与陈翠娥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传奇，双推磨则以磨坊里青年男女推磨对唱的质朴场景，展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两出戏至今仍是西剧院团的看家戏，也是无锡人家喻户晓的旋律。无锡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导演薛燕：
1: 戏剧的魅力呢，我相信首先是它的一个审美，经过了百年的积淀，它的手眼身法步，它的审美艺术，给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可以说是带来了很美的东西。
0: 一门好戏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无锡出台了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从资金扶持、人才培养到剧目创作，全面布局。如今的无锡戏剧舞台，既有小王、彬彬、蔡宇等德艺双馨的戏曲名家坐镇引领，也有王子瑜、李梦恒等青春力量接棒，让百年梨园薪火永续。戏剧也正走出舒适圈，以创新姿态跨界破圈。在剧目创作上，坚持经典复排加原创深耕双线并行，不仅打磨《珍珠塔》等传统剧目，更打造了

0: 犬尾长等现实题材剧目，同时利用小剧场版、驻场版剧目的打造、新舞美技术的应用以及新媒体的宣传，让传统戏剧慢慢唱进了年轻人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85后青年演员周燕，
1: 比如说《聊斋紫伟》就是一部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种东西，舞美设计啊、演员的服装表演都有在顺应现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也是更适合年轻人来观看的一部剧。
0: 无锡市戏剧院95后青年演员曲叶哲，
2: 我们还做一些搞笑视频，比如说抖音上的一些热梗，自己写个脚本，然后拍一些当戏曲生遇到抢劫啊、男朋友看你化妆啊，我们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观众。
0: 为筑牢戏剧群众根基，无锡构建起校园启蒙、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普及推广体系，戏剧传承的种子就这么悄悄埋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3: 从2011年第一届小小红梅杯举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现在整个戏剧进校园这一块做的还是蛮好。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个嘉诚里小学，全校师生一起创双推磨做广播操。
0: 作为代表江南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新时代的戏剧早已跳出地域局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近年来，无锡持续推动戏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江南乡音响彻国际舞台。经典戏剧剧目《珍珠塔》先后登陆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舞台。尽管演出全程无麦，但外国观众依然能从演员的水袖翻飞和唱腔起落里读懂东方的悲欢。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3: 我们一直说讲好无锡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其实带给欧洲观众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一种自信。
0: 同时，戏剧精品剧目、艺术影像持续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在青年学子群体中传播江南文脉，传递非遗之美。从江南水乡到国际舞台，从民间乡音到国风潮流，戏剧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创新多元的表达，持续扩大文化朋友圈，让世界听见江南声音，读懂无锡文脉。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3: 戏剧呢是我们无锡的文化名片，作为一名戏剧人来说，我们要传承好我们的地方文化，弘扬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职责与担当。
0: 无锡人说，戏剧是听得懂的乡愁。首个法定戏剧日的设立，给这传唱了300年的乡音安了个家。眼下，位于无锡市西山区的戏剧博物馆新馆正紧锣密鼓地建设着，等以后落成，这里将成为无锡人听戏过戏瘾的文化新地标。相信未来，这门扎根江南的百年乡音肯定能越唱越响亮。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古时户户有刺绣，家家有绣娘，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
6: 滴滴绣咖啡店安静地伫立在苏州山塘街，这家咖啡店与众不同，店主郭子洲将苏绣与咖啡跨界融合起来，推出了苏绣咖啡。 他的母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受母亲的影响，他从小热爱苏绣。2019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他开了这家苏绣咖啡店。咖啡店内显眼处挂着邹英姿的原创系列作品《缠绕》，缠绕的其中一幅被大英博物馆收藏。邹英姿的苏绣作品走出去，郭子周也从国外带回来了一些经验。
7: 配上我们在就是外面找的一棵紫薇树，一个实体的树，来做一个整个店的一个中心的元素，然后再配上咖啡和木质的这么一种色调。
6: 记者注意到，他们的拉花多以苏绣作品的麻雀、桂花、树等为灵感，用咖啡来辅助苏绣作品，还会把杨梅等时令水果融入到咖啡里，从拉花图案和口味上呈现苏绣的特色，让人惊喜连连。这家与苏绣渊源颇深的概念咖啡馆，无疑为山塘街这条拥有1100多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注入了更现代的情怀与活力。店里记者碰到了从外地前来旅游的陈女士。
8: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很有兴趣，第一次知道苏绣原来还可以和咖啡上整体的图案都做得蛮逼真的，非常有特点，口感也不错。
6: 郭子周说，滴滴绣是母亲邹英姿原创的绣法，是母亲将外婆纳鞋底的针法应用到刺绣上，鞋底和鞋面结合起来的针脚像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所以取名滴滴绣。这种针法绣出的作品通透感和立体感特别强，曾获首个刺绣针法国家发明专利。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含义，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
7: 我的母亲是和我的外婆从小学习苏绣的，我外婆也是创立了新桥刺绣，外婆的作品也曾经被当作国礼赠予外宾。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刺绣的风格，和之后刺绣界的第一个发明专利滴滴绣。他现在也会在学校里教授学生们刺绣，把自己的对苏绣的认知和理解教授给大家。
6: 从外婆到母亲再到郭子周，苏绣的传承和发展在三代人手里体现出了不同的样貌。如今郭子周将滴滴绣放进了自己的咖啡店，把苏绣作品融入进咖啡。
7: 从最后来说，如何将苏绣这门传统技艺更好地融入现在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与咖啡的结合也只是我对它其中的一个思考，当然今后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将其和苏绣融合，比如说和宠物，包括我们之后人们生活的必需用品的结合，还有现在逐渐火热的科技领域，如何与互联网，如何与 AI 一起融合。
6: 山塘街外的古运河碧水悠悠，山塘街里的人如潮水涌动，古老记忆正由年轻的力量带着它融入现代，流淌到未来。
7: 虽然可能很多会失败，但是其实只要成功了一个，就对苏绣来说其实都是好消息。
6: 在扬州也有一位绣郎朱君臣，让乱针绣享誉海外。朱君臣飞针走线30载，创造了宝应乱针绣依然绣法，先后为澳门回归、奥运会、世博会等绣制国礼，为61个外国领导人绣制过肖像。上世纪80年代，主修油画专业的朱君臣被家乡作为美术人才引进回乡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君臣在常州第一次看到了乱针绣作品，一下子被他的艺术魅力所震撼，当即决定弃画从绣，拜师学艺。刺绣这行当自古以来就是女工小技，你一个男人学刺绣做什么？能做好吗？面对老师提出的诸多质疑，朱君臣没有过多解释，只是默默应了句我可以。
9: 后来呢，我们经过半年多吧，是不是来往，然后他们来信跟我讲，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刺绣荷花腰带啊，这个任务，你能不能带一批人到我这里去刺绣荷花腰带？我一看这个也蛮好的，一男的就跟我一个同学带领了11号随民绣娘就到常州去学刺绣。
6: 初次接触刺绣的朱君臣连针怎么拿都不会，常常是还没下针就已经满头大汗。 但也是这段在常州学习的经历，让朱君臣结识了大师陈亚先，并成为陈大师的关门弟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朱君臣将乱针绣引入宝应，并组建宝应第一家乱针绣工作室。但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半年时间，一幅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绣好。绣娘们大多是农村妇女，没有绘画功底，针法松紧不一。朱君臣就着手对乱针绣工艺进行改良，删繁就简，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创造出了集时节、针法、画理、绣理自然为一体的依然绣法，由此也奠定了宝应绣在全国的行业地位。有了标准化针法，绣娘们很快掌握了技术。只要你足够的优秀，贵人自然会到。朱君臣的经历印证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在推销作品时，他结识了苏州绣品厂厂长、外贸公司经理张景峰。看到朱君臣带来的20多幅乱针绣作品，张景峰不顾手下人的反对，出价19.8万元全部收购。
9: 我一拿去了以后，他一看，哎呦，这个乱针绣嘛，可以说那时候我非常感动。我拜访的上千人都不知道这个叫乱针绣。这是我2年做的东西，专门给他。我的作品1个星期没到，他就全部卖完了。当时我也记得他卖完了，他也跟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你再送一点作品过来。
6: 就这样，朱君臣的工作室赚到了第一桶金，他的乱针绣产业也开始起步。2014年，朱君臣乱针绣名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一大批绣娘绣郎进入工作室接受专业系统培训。朱君臣亲授学员1200多人，其中80多人获得中高级技术职称，20多人获得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宝应的乱针绣作品在国家级工艺品评比大赛中屡屡获奖。绣娘朱不花说，朱老师的依然绣法通俗易懂易学，上手也快。
10: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绘画功底，学起来很难。我记得有一个针法，我练了10多天还没练好，朱老师就不停地叫我，就反复地练，反复地练，直到我把这个针法练得他满意了。跟朱老师学习，我们会不断地成长，老师也在不断地研究新的针法、新的东西，我们会跟着学习。
6: 在朱君臣的推动下，宝应乱针绣从开始的指尖技艺一跃成了现在的指尖经济。目前宝应拥有刺绣企业40多家，绣娘4000多人，年销售额上亿，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具实力、最大的乱针绣产业基地之一。宝应县鲁多镇镇长陈婷婷，
11: 他累计已经帮我们鲁多带动了4000多人的就业，这对于我们来讲呢是最大的名声。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政府是一定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扶持的。
6: 汇集千家万户的艺术才是真正的好艺术品。朱君臣说，未来希望能继续创新产业思路，让高端绣品走入寻常百姓家。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回复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老年斑应该怎样去除，还有呢，我们的耳朵喜欢什么，害怕什么，怎样更好的保护耳朵。在今天的下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性耳聋的防治。好，希望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呢，能为您带去健康知识，能为您带去轻松时光。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中老年朋友脸上、脖子上、手背儿、胳膊等部位呢，都长了老年斑，很是影响美观。中医认为，老年斑是由于气血运行不畅、气滞血瘀、体内毒素沉积所导致的。那么，老年斑应该怎样有效的去除呢？最近呢，有几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还有我们节目来自美国的听众提出了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就给您介绍一个去除老年斑的比较便捷的方法：喝桃花酒。什么是桃花酒呢？桃花酒啊，从名字上理解，就是用桃花来酿制的酒。桃花呢，味甘辛，性微温，具有活血理气、散瘀的功效。通过活血理气，使得气血通畅，消除瘀滞和沉积。另外呢，桃花啊还有通利二便的作用，也就是使大小便来通畅，使体内沉积的毒素呢通过大便、小便排出体外，从而预防和减少老年斑的形成。现代研究发现啊，桃花中含有山奈粉、豆精和多种微量元素，能够扩张末梢血管，改善血液循环，促进皮肤的营养和氧的供给，滋润皮肤，防止毒素在皮肤内慢慢的沉积，有效的清除老年斑。桃花酒的具体做法是怎样的呢？接下来请您听好了。摘取新鲜的桃花50克，洗干净沥干水，加入500毫升的优质白酒。这个白酒呢，度数不用太高，38度就可以。密封之后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每天啊要摇晃一次，浸泡10天就可以喝了。每一次呢喝10毫升桃花酒，在吃饭的时候喝就行了，每天喝2次。另外，洗脸洗澡的时候呢，可以在水里加20到30毫升的桃花酒，长期坚持就可以达到防治老年斑的目的了。我们再重复一下桃花酒的配制方法：选取新鲜的桃花50克，洗净沥水，加入500毫升的优质白酒，白酒度数不用太高，38度左右就可以了。密封放到阴凉干燥处保存，每天注意的是呢，要摇晃一次，在10天左右呢就可以用了。喝的时候每天喝2次，每次10毫升，吃饭的时候喝。另外呢，洗脸洗澡的时候可以在水里加20到30毫升的桃花酒，长期坚持就可以达到防治老年斑的目的了。听众朋友，这个方法您记住了吗？临床统计显示，45岁到64岁的人群中，听力下降的人呢，大约要占到15%；65岁到74岁人群中，大约要占到30%；75岁以上，超过50%的人呢，有听力障碍，甚至部分老人已经达到最严重的一级听力残疾。那么专家提示啊，只要及早的提高听力保护的意识，养成健康用耳的习惯，到了耄耋之年照样可以拥有好听力。我们和您说说耳朵最喜欢的5件事儿。日常生活中啊，如果您注意到了耳朵的5个喜好，投其所好，这样呢就能够让您听得更久，听得更清晰。说到耳朵的第一个喜好，可能您都不太相信，是什么呢？就是爱阳光。耳朵呀很喜欢晒太阳，通过晒太阳能够获得人体需要的90%的维生素 D。 大家觉得维生素 D 钙质的获得，这不是对我们的骨骼有好处吗？其实啊，它同样对于耳朵也非常的有好处。维生素 D 是维持正常听力必不可少的物质，如果晒太阳晒得少，必然会导致维生素 D 缺乏，干扰内耳的正常功能，破坏内耳的听觉上皮细胞以及支持骨的结构，以致听力障碍。所以呢，天好的时候啊，千万不要错过晒太阳的大好时间，把我们的2只耳朵露出来，在上午的7点到9点，下午4点到6点，阳光柔和的时段，在户外晒晒太阳。而且呢，裸露的皮肤要尽量多一些，这样呢有利于合成更多的维生素 D。 刚才和您说的是耳朵喜欢的第一件事，爱太阳爱阳光。第二件事呢，则是爱安静。 耳朵喜欢安静，虽然它能够听到很多很多的声音，但是呢，我们的耳朵其实最高只可以接受30分贝的音量。长期处于30分贝的噪音环境啊，人的睡眠会受到影响。持续生活在70分贝的环境中呢，则会对耳朵的神经细胞造成伤害，导致听力下降，甚至完全丧失。所以呢，我们应该有意识地为耳朵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那我们要知道呢，什么样的噪音是我们必须远离的？听戏、听歌的时候音量是多少？那我们尽量的把音量调低，而且戴耳机的时候呢，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买家用电器的时候也要购买那些低噪音的，给自己一个清爽安静的环境。要说这耳朵喜爱的第三样是爱美食。美食可不是日常我们吃的美味的食物，而是金字边一个美丽的美，含有镁元素的美食。充足的镁元素能够保证内耳的供氧供血，维持正常的听力。研究发现，耳动脉中如果缺乏了镁元素，会影响耳动脉的功能，引起儿茶酚的释放，血栓素 A2 合成增加。其实这个听起来您会觉得有些专业，不明白。您只要记住，如果说镁元素缺乏了，会造成耳蜗的血流和供氧减少，毛细胞受损，从而损害听力。那么都有哪些食物富含镁元素呢？紫菜、海带、虾米、小米、玉米、荞麦、高粱、黑豆、豌豆，还有豇豆、苋菜、辣椒、蘑菇、杨桃、桂圆、核桃仁、花生、芝麻等，这些都富含镁元素，所以呢，一定要给耳朵这些美食。耳朵喜爱的第四样呢，是爱开心。在开心、快乐、轻松的环境下，人体阴阳平衡，气血调和，经络通畅，有利于耳朵维持正常的听力。假如人长期受到急躁、烦恼、忧愁、哀怨、紧张等不良情绪的刺激，会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内耳缺血、水肿，听觉神经营养障碍，这样呢就会出现听力锐减或耳聋。所以啊，平时要尽量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老年朋友啊，可经常去旅游，学学摄影，多画画，练习书法，打太极，给我们的自己的身体、身心还有耳朵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耳朵喜欢的最后一样事情呢，是爱温柔。耳朵特别怕粗暴，喜欢被温柔的对待。很多人呢，喜欢用挖耳勺、火柴等来掏挖耳朵，这些粗暴的行为会使内耳的血液循环减弱，耳道的弱酸性环境遭到破坏，耳屎，也就是我们学名俗称的叮咛，其实是一个好东西，它能够抑制细菌，阻止异物进入。如果说耳屎、叮咛分泌减少，导致耳道产生干裂感、奇痒感，一般不堪忍受这种感觉呢，你又会恶性循环，继续粗暴地掏耳朵，这样呢，时间长了就会损伤听力。所以呢，保护耳朵必须要改掉掏耳朵的坏习惯。如果说我们的耳道里边特别特别的痒，你可以用棉签蘸上75%的医用酒精，轻轻地擦拭耳道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轻轻地擦一擦外耳廓，以刺激耳朵上面密集分布的上百处穴位，起到扶助正气、暖肾培元、防止听力下降的作用。具体的做法呢是这样的。先搓热我们的双手，用手掌由后向前缓慢地擦耳廓，再从前向后擦耳廓，这是一次，反复30次，每天1到2遍。耳朵喜欢的5件事您记住了吗？第一，耳朵爱阳光，要经常的让耳朵晒晒太阳。第二，耳朵爱安静，不要用过大的噪声来吵坏了耳朵。第三，耳朵爱含有镁元素的美食，一定要多吃一些富含镁元素的食物。第四呢，是爱开心，不要烦恼，调整好我们的心态。第五呢，则是爱温柔，千万不要粗暴的去掏挖耳朵。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用这一双耳朵来聆听世界上美妙的声音，聆听爱的旋律，聆听亲人的呼唤。
1: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 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想变得健康吗？跑步吧。想变得聪明吗？跑步吧。想变得美丽吗？跑步吧。动起来，拥有美丽人生。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的这个小板块美丽人生，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化妆品与保护皮肤。那我想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女孩子们更感兴趣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问题，那么您在选择化妆品的时候，是不是倾向于选择那种绿色的纯天然的呢？很多人呢都把那些添加剂比较多的化妆品从自己的购物清单上给剔除掉了，这样做呢是对的，是正确的。可是您知道吗？究竟什么样的化妆品才是纯天然的、植物的、无污染的呢？又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化妆品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普通的老百姓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2: 就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对皮肤比较好吧。这好像是什么采取什么大自然的吧，什么一些天然成分吧，这些。
0: 大家的想法的确都是好的，都是希望买到那些纯天然的、无污染的、没有那些添加剂的这样的化妆品，对我们的皮肤呢更有好处。可是呢，专家却不这么认为。
3: 我觉得它纯天然的不可能是纯天然，这说法是不客观也不科学。
0: 语出惊人的这位专家名叫蔡瑞康，今年74岁，从医56年，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军医，国家卫生部化妆品标准委员会副主任。那就是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提醒我们说呀，离开了化学成分，化妆品也就不称其为化妆品了。
3: 离开了化学成分，它配成它的化妆品，要乳化剂你才能成化妆品，水包油或者油包水都得靠乳化剂来乳化它。那乳化剂它都不是天然的，它都是化学成分。现在进口的化妆品比国产的化妆品要贵得多，是吧？这个你知道。

0: 但是我们每年统计数字，就是因进口化妆品引起的皮肤的不良反应比国产的化妆品要高得多，所以我想提醒消费者不要盲目的重新去国外进口的化妆品。
1: 蔡教授提醒我们说呀，不要盲目的一味的觉得贵的高级的这种化妆品就是好的，要根据自己的皮肤的特质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化妆品。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才能选到适合自己的化妆品呢？蔡教授给了我们几个小提示。
0: 在耳后，在肘部，这个都可以擦的，擦擦的跟皮肤，如果说是适合你的话，没反应谁，你可以脸上稍微涂一些，但也不要涂的正面，侧面的脸颊先涂一点看看，哎，涂几天看看，没什么反应的话，你当然可以全脸擦，如果有反应的话，你就停止擦。
1: 那蔡教授介绍的这种方法呢，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买来了新的化妆品之前呢，也要按照这个方法来试一试，就是先把适量的化妆品涂抹在耳后或者是胳膊肘这个地方，涂抹一段时间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反应，如果皮肤发红甚至有发痒的感觉呢，就不能用这种化妆品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呢还要和资深的美容专家李菁一起来聊一聊究竟女孩子应该怎么选择化妆品。首先我们请李菁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化妆品的分类。
2: 那化妆品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通常分为三大类。一大类呢就是我们用的彩妆用品，就是女孩子化妆啊经常用的产品。第二类呢就是保养品，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护肤品。第三类呢，我们就是大家越来越经常用的香水啊，然后还有叫包括就是夏天用的一些润体啊，也都可以叫做化妆品这个类型。
1: 那刚才呢，在我们前面的节目中啊，接受我们采访的蔡教授呢，他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说化妆品有油包水和水包油的。那么这种概念它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2: 其实化妆品呢，实际上就是水和油用乳化剂调和的产物。说到水包油呢，那就是水的比例占得多。油包水呢，就是油的比例占得多。根据我们不同的肤质、不同的季节，然后来选。油包水适合比较干燥、干性的肤质，就是冬天哈，我们皮肤比较干燥的时候，倾向于油包水。那水包油呢，多用于就是说油性皮肤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
1: 那现在呢，其实还有一种特别崇尚自然的做法，就是什么添加剂都不用，什么化学化妆品都不用，纯用凉水来进行洗脸。这种纯用凉水来进行洗脸的做法是不是正确？咱们从这个美容化妆对皮肤的这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2: 这个啊，简单说的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季节而异。就是首先哈，凉水洗脸是不是有好处？那肯定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抵抗感冒，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但是如果就是你的皮肤首先比较敏感的，再一个呢，尤其是在这个非常寒冷的季节，还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的皮肤本身就是缺乏油脂，很干燥的皮肤，我们不太建议用凉水洗脸，其实最好呢还是用温水洗脸是最佳的办法。那温水洗过之后呢，赶快敷大量的爽肤水。其实爽肤水呢，很多女性哈、甚至男性爱美的女性，她老是忽略这个环节。但是呢，实际上对我们这个补充水分，然后让我们的皮肤变得非常晶莹剔透，有很好的作用。
1: 那李老师还告诉我们一给皮肤补充水分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收音机前爱美的女孩子一定要听好，那就是要给我们的皮肤大量的涂爽肤水。爽肤水呢，对我们的皮肤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2: 所以不信你回去试试，一个星期你每天洗完脸大量的往脸上用爽肤水，星期之后你的脸肯定是润润的，比你敷面膜比你用什么都管用。
1: 李老师同时也告诉我们呀，选择爽肤水的窍门。
2: 爽肤水一定要用这种没有酒精含量的，然后要非常的温和的、自然的。
1: 那也有的朋友啊，非常喜欢用面膜来保护皮肤，用面膜给皮肤增加养分，滋润自己的肌肤。那么有一些人呢，觉得敷面膜的这十几分钟啊，让我躺在那儿等着，实在是有点太烦了，我不如借着这个机会干点别的。
3: 就是我敷面膜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间不能浪费了，我就拿来做做家务呀，然后看看电视，上上网。
1: 那这样做是否正确？这种方法是否可取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美容顾问是怎么说的。
4: 面膜本身呢，它是有这种重量的，那么反而会给我们的皮肤呢带来这种负担，而且呢就是说也影响面膜的这个吸收的效果。
1: 看来呀，您还别借着这点时间非要干点什么了，干脆呢您既然是要让皮肤休息，不如就让皮肤和自己的身体一起休息下来，在这十几分钟的时间躺在那儿静静地感受皮肤的变化吧。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在我们周围的很多女孩子非常喜欢用美白产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一白遮百丑，所以呢皮肤是越白越好。而且现在市场上也有很多针对女性的这种美白要求的美白类的化妆品。那这种美白类的化妆品用多了好不好呢？
3: 我觉得美白产品是每天必须要使用的，因为我曾经用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效果特别明显。
4: 现在的美白产品常用到的成分是用酸质的比较多，像熊果酸、水杨酸用的比较多。如果长期使用呢，皮肤呢会变得薄，而且会出现敏感，所以呢我们也不建议说美白产品就是长时间使用，那么尽量是在半年内就很好了。
1: 另外还有一些人啊，他们觉得要想用对皮肤刺激小的化妆品呢，那我就选用婴儿类的、儿童类的化妆品来给自己抹上，觉得这种给儿童用的化妆品呢肯定没有添加什么有害的物质，对皮肤呢不会增加什么负担。那这种选择方法又是否正确呢？
3: 我女儿现在已经8岁了，我发现她的那个护肤品比成人的更安全，然后配方也很温和。
4: 针对那个儿童的护肤品，通常呢是更多的是这个偏油的，而且就里面会有一些矿物油。如果说是那个成年人使用呢，长期使用会堵塞毛孔，甚至造成皮肤的缺水，所以我们不建议使用儿童护肤品。
1: 那么指出了刚才的几个误区，第一，不要用凉水来洗脸；第二呢，不要长期的使用美白类的化妆品；第三呢，敷面膜的时候不要再看电视、做家务、做其他的事情；那么第四呢，就是注意不要选择儿童类的化妆品给成年女性使用。除了以上的这几个误区呀，其实呢，在化妆品的涂抹方式上也是非常讲究的。接下来呢，就让美容顾问给我们示范一下正确的涂抹方法。
4: 首先呢就是洁面，那我们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在手心先把泡沫打开，再从这个下巴和鼻子包括额头、脸颊分5点，然后从下巴这个位置均匀打开，然后呢向这个面颊、鼻翼两边，然后带动往这个额头这个方向走。然后再一个就是眼霜，其实眼霜的涂抹方法呢，可能大家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挺重要的。那么因为我们眼部皮肤是人体最薄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在使用眼霜的时候，那么我们呢一般是用到我们的这个无名指，用无名指然后点上眼霜以后，从这个皮肤最薄的这个位置开始轻轻拍，这样轻轻拍，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就是可以充分吸收。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关注了化妆品的选择以及如何正确的保养皮肤。休息一会儿，稍后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老年耳聋的问题。很多老年朋友呢，觉得到了一定的岁数，耳朵听不见了，耳朵背，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虽然耳聋耳背对生活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呢，心里还是有那种无奈的感觉，觉得哎呀，没办法，我年纪大了，器官啊、零件啊都退化了，只能接受耳聋这个现实。但事实上啊，老年性的耳聋呢，它也是分很多种类的。有一些耳聋问题呢，是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措施避免的，甚至呢可以延缓耳聋这个过程的到来。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做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的记者陆征特意前往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进行了一次专访。那么在这次访问中呢，对于老年性耳聋的一些预防措施以及发现耳聋的苗头之后呢，采取哪些治疗办法呢？都做了一些讲解。
1: 在奔跑、

0: 会表现出反应迟钝、大声讲话、沟通上发生困难、看电视把音量开得较大等情况。医学上把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听觉功能退化称为老年性耳聋。老年性耳聋的表现不完全一样，但多数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双侧听力损失基本相同，二是开始时以高频听力下降为主，也就是说最先听不清的是那些比较尖细的声音。此外，怕吵、听不清、存在明显的耳鸣、生病或生气后一段时间内听力损失容易加重等，也是老年性耳聋常见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老年性耳聋的发生呢？耳鼻喉头颈外科中心主任刘洋大夫在听力大讲堂上为广大老年朋友们详细介绍了老年性耳聋的相关情况。他认为，尽管导致老年性耳聋的确切原因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和内耳毛细胞的退行性病变有关。
1: 那么这种退行性变呢，它是不可逆的，它不像我们这个皮肤啊，细胞脱落了然后又长出来了，它不行，它一旦坏死了它就长出来了，慢慢我们就听不见声音。
0: 导致老年性耳聋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长期接触环境噪声、外伤、耳毒性药物的影响、气候和情绪紧张等等。某些慢性病也是引发加重老年人耳聋的重要原因，比如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肝肾功能不良，其中心血管疾病对听力的影响尤为严重。许多老年性耳聋患者由于听力逐渐下降，不能与家人朋友顺畅沟通，时间一长就会有一种孤独无助的感觉。一位87岁的老大爷正在接受听力检查，他对记者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2: 现在最讨厌的呢，就是这个耳朵听力不好啊，对人情绪都有很大的影响。耳朵听力不好，人家不跟你说话。
0: 据刘大夫介绍，这位老人的情况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事实上，听力下降不仅会严重影响老人的生活质量，对老人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以外，如果长期不加以医治，最终还会导致老人语音认知能力的丧失。这意味着老人通过语音与外界产生联系的渠道渐渐闭合了。因此，治疗老年性耳聋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刘大夫说，目前针对老年性耳聋，首先可用药物治疗，当药物治疗无效时可配用助听器。助听器是一种帮助聋人听取声音的扩音装置，它主要由微型传音器、放大器、耳机、耳膜和电源等组成。助听器种类很多，就个体应用来说，就有气导和鼓导、合适和耳极式、单耳与双耳交联等种类。需要注意的是，为老人选配助听器，一定要经过耳科医生或听力学家详细检查后才能正确选用。助听器选配师李志新大夫在谈到纯音听力检查的重要性时说，
3: 先做一个纯音的听力检查，就跟眼镜一样，得先验光，然后我才知道应该给他多大声音，高频给多少，低频给多少，我才能知道。
0: 一般来说，单侧耳聋一般不需要配用助听器，双侧耳聋的患者如果两耳损失程度大体相同，可用双耳助听器或将单用助听器轮换戴在左耳或右耳。如果两耳听力损失程度差别较大，但都未超过50分贝，应给听力较差的耳朵配用。如果有一耳听力损失超过50分贝，就应给听力较好的佩戴。此外，助听器的选配一定要根据患者听力损害的特点来考虑。刘大夫建议采用个性化选配方案，针对不同人群进行听力检查，然后进行选配。有些老年患者戴上助听器后不太适应，甚至担心会有生理性的损害。刘大夫认为，这样的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4: 之所以老年人他有这样的顾虑，可能是因为他一直戴着助听器，然后突然不戴了以后，他不适应了，听不见了。实际上呢，它是自我感觉，但是如果说你不佩戴助听器或者不进行这样的一个补偿措施的话，你长期听不见，对于老年人的健康长寿那么是不利的。
0: 研究表明，偏僻乡村人的听力比城市居民听力好，特别是65岁以上的老人多能保持较好的高频听力，而城市居民老年性耳聋的发病比乡村早，长期噪音损伤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噪声除了对老人的听觉器官造成损伤以外，还会通过听觉器官作用于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进而影响到全身各个器官。

0: 给人体其他系统带来危害，产生头痛、脑胀、耳鸣、失眠、全身疲乏无力以及记忆力衰退等神经衰弱症状。因此，老人除了平时要远离噪音污染以外，还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B1、B2、B6 和 C， 因为这些微量元素可以保护听觉细胞。也可多进食富含维生素 B 族和 C 的食物，如粗粮、瘦肉、蛋类、新鲜蔬菜、水果等等。应当承认，老年性耳聋是表现在听力方面的衰老现象，基本上符合新陈代谢规律，任何治疗均无法改变这一规律和趋势。但如果能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诊治，在生活中能有意规避那些有损听力的因素，合理起居、健康饮食，相信老年朋友们一定可以延缓听力的退行，使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健康。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一般人群，咱全北京市做的调查是3.44，大概就是每100人里有3到4个人是糖尿病。
4: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复兴医院的一间输液室里，陈敏红医生正在为前来输液的每一位患者做着有关糖尿病防治知识的宣教。
3: 两位啊，这韩阿姨还有李老，这都糖尿病。糖尿病的危害呢，大家都知道。这大夫一天的说我这个嘴管住嘴，迈开腿。
4: 陈医生是复兴医院木樨地院区的一名全科医生，每天的工作非常繁忙。除了接诊病人，为病人做一些治疗之外，他还要给病人做健康知识的宣教，还要到一些老病号的家里进行走访探视。
3: 您晕还是老爷子晕？
5: 我
3: 晕，您晕有点晕。哎呦，那我还来得及。
5: 我眼睛都肿，
3: 一直就这样，
5: 一直这样，
3: 一直都是侧着睡哈。我给你听听啊，听听心脏啊。
4: 全科医生是综合程度较高的医学人才，主要在基层承担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和转诊、预防保健等服务，被称为群众健康的守门人。对于全科医生被称为守门人，其实这是有两个含义：一是全科医生可以对疾病第一时间进行诊断，进而筛选过滤；第二呢，则是把控医疗费用。老百姓生了病，第一道关口应该是全科医生，因为全科医生绝大部分呢是工作在基层。经过全科医生的诊断，如果是小问题，那么全科医生就可以进行处理和治疗；如果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则会转诊到其他的一些专业的医疗机构。因为在社区居住，像陈医生这样呢，他能够对一些患者提供长期连续的健康照料，了解每位家庭每个患者的情况，还有他们的个人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有的人肚子疼了，那么大夫呢就会根据这个人的一些习惯，比如说这个人喜欢喝酒或者有什么不良嗜好，结合他过去的病史，相对准确的做出快速的判断。那么这和去大医院找专业的医生进行诊疗是不太一样的。而像复兴医院的陈大夫这样呢，他还可以在宣传普及健康理念方面做很多的工作，因为他的工作在社区，从事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通过这些工作减少疾病的发生，或者呢把一些疾病控制在早期状态，如果是大病也能够早期发现。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科医生也是控制医疗费用支出的守门人。有人认为呢，全科医生不就是急诊科医生吗？其实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的王武超大夫告诉我们他对全科医生的理解。
6: 我觉得全科他最主要的应该就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的一个诊治，还有些的一些就是危重症的一个判别。我可以第一时间把你觉得有问题的病人转诊到上级医院进行专业治疗。那么求我国的目前医疗现状来说，很多的常见病、多发病都会聚集到急诊。比如说一个感冒，你去哪儿看？你很有可能跑到三甲医院的急诊看。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医疗资源的一个不太合理的应用。理论上，社区应该是可以完成这些疾病的诊治，但是呢，一个是国人对这个社区医生的这种认同感。

0: 再一个来说的话，普遍的社区医生的这种自身的素质的有待的提高的问题，可能是导致现在三甲医院大量的这种常见性多杀病的患者聚集的问题。当然了，也涉及到就是说咱们上层的对社区医生的再教育，包括一些他的辅助的这种检查呀、医疗手段的支持，可能还是要进一步的去完善。基本我觉得从国家的角度一步一步做下来，全科应该也是一个很有前景的一个发展的科室，并不是说大家选的说大内大外就一定是好。那么我觉得中国的医学理念的改变以及的医疗资源的投入，社区医生以及全科医生的待遇的提高，可能都是促进这种全科或者急诊医学的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1: 那据我所知，您是一名急诊科室的这个医生，那我想请问一下，是不是对急诊科室的医生相比于其他这个专业的医生来说，他需要更全面一些呢？
0: 是这样啊，我是北医毕业以后就在人民医院的急诊工作，那么我们的培训的话其实要比专科医生要全面。比如说我读心内科的研究生，那我可能三年的时间内我会在大内科进行轮转，那么其中的两年是轮转，一年是专科，那我一年在心内科待着。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的培训计划是我转了两年的大内科，所有的大内科科室我都转，同时我转了两年的大外科，我做了两年的手术，那么包括麻醉科、影像科等等一系列的辅助科室我都有轮转计划。那么我的轮转计划是五年，也就是说我获取的知识可能会比专科医生更全面，但是专业性肯定没有人家那么强，这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的特点呢，应该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少见病或者说是难以鉴别的疾病的一个鉴别诊断。我找到啊，从一个症状学我发现了一个特异性的疾病，那么根据这个特异性疾病，也许我需要专科的辅助去进行一个标准化的治疗，那么前头是我们在做，后头我觉得是专科在做。
2: 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王虎峰主任告诉我们，和专科医生相比，全科医生的要求要更高更精。
3: 全科医生啊是非常好，专科医生他是看得非常专，就是我们说学科分四级，对吧？不是说内科外科，内科里边再分肾内科，肾内科里边再分，一直分四级，它非常专。但是呢，它再专，它只对这一个点、一个部位，它是专家。换个地方，它可以说基本不知道。全科医生呢，应该说是它是整体的，是吧？相对来说，它对你了解的更清楚，应该对你这个健康维护更有帮助。但是问题是什么？全医生太少了。
2: 目前中国全科医生的数量不到21万人，占职业助理医师的6.6%，而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呢，大约是30%到40%，中国与之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随着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增加，中国急需掌握预防、治疗、康复、保健等的全科医生。近年来，中国全科医生培养模式逐步建立，实施全科医生特岗计划，全科医生职称晋升、岗位聘用等方面的协同保障政策不断的完善。通过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助理全科医生培训、转岗培训、农村订单定向医生免费培训等多种渠道，加大全科医生的培养力度，全科医生的队伍在不断的壮大。截至2016年底，培训合格的全科医生达20.9万人，每万人口拥有全科医生1.5人。但是呢，其实从数量上看，全科医生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从质量上看，基层临床医生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不到40%，农村基层就会更低一些，而且多数没有接受过严格规范的住院医师培训。从职业发展上看，由于全科医生的薪酬待遇较低，职称晋升较为困难，发展空间小等诸多的困难存在，全科岗位呢还缺乏着吸引力。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分级诊疗制度难以全面落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红教授则告诉我们，对于全科医生的培养非常关键。
4: 这个中华医学会的会长陈竹先生他讲过， 到2020年，我们国家应该每一万人群应该有两个全科医生，但其实最好是五个了，就是2000个人有一个全科医生。其实我们现在大概只有17万的全科医生，缺口18万，这18万人其实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培养培训。当然现在也可以通过除了医学院校培训之外，也可以通过这个二级医院的医生转岗，可以转岗到这个社区医院去。再有就是通过医联体用大医院作为龙头来带基层医院，带社区卫生中心，啊，给这个社区卫生中心呢提供技术的指导、人员的培训，这样就可能在短时间内啊，较短的时间里边，来涌现出一批能够有胜任能力的这样全科医生和全科医学的这么一个体系。
2: 根据中国政府的规划，到2020年，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2到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到2030年，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5名合格的全科医生。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中国将通过多种途径扩大全科医生的培养规模，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如果您对什么是全科医生、全科医生的职责范围是什么还不了解，最后呢，让我们用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宏教授的一句话来做总结。
4: 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能力水平高低的差异，都是专家。全科医学、全科医生他也是专家，他就是为病人提供全面的健康守护，这个长期的这个家庭这个医疗服务的这么一个专家。
2: 好了，听众朋友，在刚才呢，我们为您介绍了全科医生的一些相关情况。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的百草堂是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小板块了。
5: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欢迎各位收听段淳给您讲的爱跟中医药有关的故事。咱们今天说这位药材呢，名字听着是很好听，这个长相啊有点吓人。什么药呢？地龙。有人说地里真有龙吗？各位，您要是了解这中医中药，您知道这是一好听的名字啊。说白了，地龙是什么？就是蚯蚓。哎，这我还真见过呀，地龙肝。这东西活着啊也有人用，但是拿这熬药未免有点太残酷了，这个，所以一般是晒干了。大伙儿都知道蚯蚓这东西晒干之后它没剩什么啊，大部分都是水，干干巴巴一条皮儿。我见过这有人从中药里啊说，这个医院给您抓完药都是一副一副的，您回去熬去。我熬的时候摘出来，我一看，这应该是地龙吧，这个啊，这十克给一大把。为什么它轻啊？飘轻飘轻的，两层皮嘛。那说这治什么呢？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啊，各位，我不知道有人得过没得过这个，最好您别得。缠腰龙也叫什么呢？带状疱疹，这跟水痘一样，是病毒的一种体现。哎，得了这缠腰龙啊，当然说得了一次以后终身不得啊，但是得缠腰龙那几天据说特别痛苦。因为什么？我没得过这病，躺着也不是，趴着也不是，一碰就疼，一碰就疼。缠腰龙这个病在中医里怎么治呢？曾经我在书上见过这么一个方，说找那个又肥又大的蚯蚓呐、啊，洗干净了，哎，拿蜂蜜撒在上面。各位，您知道蚯蚓那表皮它是黏膜啊，甭管是碰见盐也好，碰见蜜也好，它沙的很，哎，逐渐的呢就出了很多水，有点恶心啊这个，但是确实书上是这么写的。拿这个蚯蚓蜜糖水去抹缠腰龙那个带状疱疹，哎，带状疱疹一个一个的，你说水痘也不是透明的那个大疙瘩啊，拿那个蚯蚓的水去抹这个，据说抹上之后叫遍体清凉。为什么？我没得过这个，我不好给您说，反正医书上有这个说法啊。为什么呢？蚯蚓这东西它常年在土里边钻，哎，所以中医讲啊，这个东西性寒，

0: 它比较凉，入肝脾经，入膀胱经，清热散风，清肺平喘，能够通经络。哎，各位你看这个有病毒，长缠腰龙，带状疱疹，中医讲这就是不通，这个人有火，所以吃一些寒凉的，哎，有拿这个煮水喝的，也有直接加蜂蜜化成汁抹的缠腰龙上，据说都能治。而且呢，蚯蚓煮水还能治哮喘。同样啊，哮喘这个病说法不一样啊，有说这肺热啊，有说这有风，所以吃蚯蚓通肺平喘它有一定的功效。但是呢，这东西啊性比较凉，所以一次吃多了以后容易拉肚子，应该跟其他的药材进行配伍之后，不光能够降低它的副作用，同时能够增强它针对某一种病的药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中药地龙的传说之后，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滋养方尊，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5: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有一句我们很熟悉的口号，叫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表明的是无论在任何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需要重视教育，为教育投入的决心。但是教育的穷与孩子是否吃苦，是不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呢？因为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父母虽然自己贫穷，但是他们省吃俭用，为的就是不让孩子受一点点苦，可养育出来的孩子却不知道感恩，贪得无厌，甚至心安理得的啃老，反而是一些从小吃苦，懂得柴米贵的孩子，知道心疼父母，也有大出息。因此与之相反，也有人将那句口号改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富不能富孩子。实际上，物质条件虽然是教育的环境之一，但对于孩子来说，物质的匮乏并不一定能够夺取心灵上的富足与童年的快乐。教育的穷乏与富足，关键并不在于物质的多与少，而更在于心灵和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否。这一点从很多名人小时候的故事都能得到印证。这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家庭很贫穷，那么他们是如何看待贫穷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八章《饥饿的天空》和第九章《金黄色的假期》，播讲时代。
7: 第八章，饥饿的天空。劳动最光荣，爸爸说。兄妹三个回了家，爸爸派给的家务活人人有份儿。放下书包，他们各拿各的劳动用具，劈柴的劈柴，扫屋的扫屋，摆筷子的摆筷子，饭前饭后做好各自的家务活，谁也不会偷懒贪玩。趴在奶奶背上长大的秀儿，睡过百家床，吃过百家饭。他在学校吃的零食是同学给的，用的作业本是老师送的。学校要交杂费了，家里没有钱，哥哥就骑了矮马上山采些野果子到集镇上换钱。当然了，哥哥采的果子秀儿也会分给同学吃。秀儿喜欢跟着哥哥跑，一天两顿吃不饱了，懂事的哥哥会带着妹妹们到野山上去。山上野果多，芭蕉果、枇杷果、黄皮果、木瓜果、鸡屎果、牛肝果，数也数不清。黄黄的鸡屎果虽然名字不好听，但味道可好了。这种学名叫番石榴的鸡屎果，秀儿最喜欢吃。一天早上，秀儿赶着哥哥的脚窝往山上跑，她实在太饿了。香香甜甜的鸡屎果很快下了肚，只是还没等坐上哥哥的小矮马，秀儿就躺倒在了地上。秀儿趴在哥哥的背上，一路哎呦哎呦地回到家。爸爸赶忙跑到路边扯回一株五色梅，捡了根须泡水给秀儿喝下。下次记着，这个不能多吃，吃多了会胀气的，爸爸说。再去山里啊，多摘消暑的牛肝果吃，随你吃多少。爸爸的话可不是乱说的。再到野山上，秀儿不敢再吃鸡屎果了，她吃哥哥帮她摘的牛肝果。哥哥递过来的牛肝果尚未成

0: 熟，小小的，酸酸的，秀儿一口一个。
1: 咱们吃不完的牛肝果可以卖给外面来收购的人。
0: 牛肝果真正成熟的时候，哥哥告诉小娟儿，小娟儿告诉秀儿，他们三个人勤手快，当天就采下一袋，试着来到镇上找人买。找谁呢？就找做腌酸奶的郑阿姨好了。郑阿姨做工的厂子垮了，要养活孩子，就不能不出来工作。郑阿姨在子弟学校旁边开了一个小商店，她每天笑眯眯的买卖日用品，顺便收收山货，还做腌酸奶卖钱。三兄妹采摘木瓜、牛肝果都往郑阿姨的店里送，也就是郑阿姨的小商店里，他们每次五分一角两角的往口袋里装钱，赚的钱三个人平分，分得多的时候，秀儿分到了3块钱。3块钱，秀儿可以拿1块钱买7个作业本，1块钱买5支铅笔和3块橡皮，还有1块钱存下来，攒够了去买好看的小人书。有哥哥姐姐一起干活，一起赚回买笔和本子的钱，真是太开心了。张爹爹卖的是椰子，椰子成熟时，工厂的叔叔阿姨下了班，常聚在张爹爹的椰子摊边一块儿买椰子，他们一边喝椰子汁，一边说话打趣。他们喝完了椰子汁，说完了笑话，再一个个回到院墙里的家。黄昏来临的时候，在工厂门口附近，叔叔阿姨们丢下的一块块椰子壳格外显眼，每一块都泛着晚霞洒下的余晖，这些椰子壳吸引着远处的小猫腻。月亮升上来，地上的一块块椰子壳没有了，月光下的男孩一路跳跃着前行，一块块椰子壳被他轻轻巧巧地捡到了手篓里。贸易哥哥捡，在远处等哥哥的秀儿不敢去捡，那可是学校门前，被同学看到会笑话的呀。可哥哥不怕，路人丢弃的能卖钱的废品，无论是不值钱的塑料瓶，还是值一点钱的破铜烂铁，哥哥都敢捡。
2: 哥哥，到学校门口捡，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吗？
0: 回家的路上，秀儿问哥哥。
1: 捡废弃的果壳，不偷不抢，哥哥把这些东西卖了，不光有钱呀，买本子了，还保护了环境呢。谁说丑啊？劳动最光荣。
0: 哥哥笑呵呵地说。哥哥捡的最多的不是椰子壳，而是牛肝果，那可是哥哥小贸易最大的买卖。捡回牛肝果，垂下牛肝果的皮来卖大钱。哥哥只要到野山去捡牛肝果，就会捡回很多，多到不得不用爸爸的两匹矮马去驮。捡了牛肝果归家的哥哥很神气，不等先一口气，哥哥就会用铁锤重重地锤打牛肝果的皮。
1: 牛肝果的皮呀，只要锤扁了才能卖，能卖好多钱呢。
0: 满头大汗的贸易哥哥骄傲地对秀儿说。哥哥卖力地锤着牛肝果，一不小心锤到了手背，血从皮肉里渗出来，手背立马红肿了起来。
1: 接着锤，这一点伤没什么关系。
0: 爸爸可不心疼，他走到路旁，采摘一把5色梅的叶片，细细捣烂，沾酒水揉揉，敷在了哥哥的手背上，手背痛处的肿胀第二天就消退不少了。
2: 哥哥，打这么多牛肝果皮有什么用啊？
0: 秀儿摸了摸哥哥受伤的手背。见贸易哥哥不停地敲打牛肝果，伤了手还要打，秀儿心疼也很好奇。
1: 牛肝果啊，不只有果肉好吃，它全身都是宝呢。果子皮能做胶鞋用，剩的果核啊，可以用作柴火来烧呢。
0: 哥哥像爸爸一样，三句话不离勤俭节约。读初三的贸易没有住校，他舍不得拿家里的钱交餐费，即使交得了，他也决定不住校。住校了，谁帮着妈妈做饭？谁一大早去割青草、扯野菜、喂鸡喂鸭呢？哥哥做饭做的大多是玉米糊，顶多再用红薯叶、空心菜、黄瓜藤做点菜。没有菜了，哥哥还

0: 得想方设法去找，野山上有百花菜，有雷公根，如果运气足够好，有时候还能从很远很远的水渠里抓来活蹦乱跳的鱼虾和新鲜的田螺。有一天风大雨大，妈妈的晚饭摆上了桌，等了好久还不见贸易哥哥，爸爸着急了，担心他不小心溺了水，又担心他被人欺负挨了打。妈妈也担心哥哥，跑出家门找哥哥。贸易在哪里呀？贸易，你在哪里呀？妈妈叫遍了整个平坡村，没有贸易的应答。直到很晚很晚，哥哥欣喜的声音被风儿卷进家门来。
1: 鱼，好多的鱼。
0: 他满身是水，背上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小圈秀儿看着哥哥把袋子扣在水桶上，好大一桶鱼，有糖角鱼、罗非鱼、大头鱼，长得足有一根筷子长。
1: 这么多鱼啊，你是在哪个鱼塘里偷的？你给我快点还回去。
0: 爸爸跑到灶间，操起一根木柴棍，指着蹦到脚边的鱼追赶着哥哥打。被追赶的哥哥笑了，这一次的收获太大，大的爸爸竟怀疑鱼是偷来的。贸易哥哥怎么可能偷鱼？小娟不信，秀儿也不信。鱼当然不是偷来的，不带两个妹妹上山时，贸易哥哥会和村子里的好朋友秘密约好去野塘子钓鱼。今天的雨实在太大，一个野鱼塘竟然泛塘了，很多的鱼从上游过来，自己跑进了哥哥的蛇皮袋子，有什么法子呢？不捉都不行。爸爸一称有十斤多，秀儿高兴地围着鱼转圈，可爸爸不高兴。
1: 是偷的还是找人要的？
0: 爸爸还是不放心，抓着贸易连夜一家家找到那些同学问，直到同区的几个人全部证实了，爸爸才带着贸易回家睡觉。哥哥带妹妹们去捡田螺，哥哥知道哪里的田螺最多，田螺捡多了也会挨爸爸的骂，可是哥哥不在乎，两个妹妹吃不饱，总得想方设法让妹妹们多吃两口，哪怕是一颗田螺煮汤，碗里的味道也是香的呀。在爸爸爱怜的骂声里，哥哥捡拾了所有能捡拾的。这一年捡废品的人多了，村子里很难有什么可以捡了，玻璃汽水瓶、铝皮饮料罐都没有了。
1: 不要小看了这些瓶子盒子，丢在路上是垃圾，捡回来能换钱呢，到工厂附近的马路边捡，这样的瓶子啊有很多。
0: 哥哥对小娟和秀儿说。机会又来了，村子里来了一个胖胖的小贩，奇怪，他不收别的，专收土芒果糊。
2: 土芒果糊2毛钱一个，
0: 小贩说。土芒果的糊埋在土里就可以发芽。晚上这个消息两个妹妹都知道了。对了，学校里就有两棵扁桃树，扁桃就是土芒果呀。小小个的土芒果只有鸡蛋那么大，可里面的核好大好大。哥哥去捡，秀儿也想去，可是有同学看见会很难为情。等到月朦胧，树朦胧，夜幕降临了，秀儿约了小娟姐姐出发了。第二天，俩姐妹发现不仅卷坊学校有土芒果树，挨着卷坊学校的职业学校那里也有，有好多呢。三兄妹捡来的芒果糊全卖给了小贩，换回了好些买笔和本子的钱。
3: 即便是贫穷，也不能忘记做人的原则，即使面对饥饿，也不能丢失诚实的良心。更何况大自然的馈赠是如此的慷慨，只要是积极努力，上天所给予的恩赐总是够用的。黄文秀他们三兄妹看起来要面对饥饿的时间似乎漫长，那么收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八章《饥饿的天空》，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第九章《金黄色的假期》。
0: 金黄色的假期，金秋的太阳把漫天的霞光
1: 投影在大地万物上。

0: 稻田里一片金黄。稻子熟了，村民们一个季节的喜悦全部收割进了打谷机的仓板里。广袤的田野鸡走人空，总有一些稻穗被人们遗落在田地上路渠边。阳光映照的田野，稚嫩的歌声轻舞飞扬。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呐、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唱着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读书郎哥哥茂义带着小娟和秀儿来到一秋秋收割完的稻田里，他们来是稻穗了。跟着哥哥姐姐跑来跑去的秀儿翻来覆去唱着这首最喜欢的读书郎。他才读一年级呀，怎么可能会唱那么多？他也不敢在学校大声唱，不敢在两棵扁桃树下大声唱，他怕唱不过那些穿着蓝莹莹的运动衣衫，挺直着小身板说话唱歌的小哥哥小姐姐。秀儿喜欢唱歌，那首《壮家少年在红旗下成长》的歌是他听着学会的。壮家的少年像春天的花朵，像茁壮的秧苗，沐浴着灿烂的阳光。两姐妹甜甜的歌声在山野里回响。稻田一秋秋，哥哥划分好大家的劳动地盘，茂义哥哥的领地在左边，小娟的领地在右边，秀儿的领地呢在中间，谁捡完了自己的就转过身子来帮着秀儿捡。一群鸟儿叽叽喳喳地飞过，一阵风儿哗哗地吹过，夜幕徐徐降临。三个小兄妹拎上一袋半袋的稻穗，怀着饱满的收获的喜悦，开开心心地回家去。整个暑期只要不下雨，兄妹三个早上吃过玉米糊就到田野去，下午一两点返家来，盛上一碗玉米糊拌着谷梅酱吃，就当是午饭了。这时候他们将捡来的稻穗一起拿出来晒太阳，稻穗铺展在家门前的晒垫上，阳光洒在金色的稻穗上，粒粒稻谷金黄金黄。一只只麻雀飞过来，秀儿拿着竹竿守在晒垫旁边烘干，好不容易捡来的粮食他可不许麻雀们偷吃啊。黄忠杰家的三个孩子是了不起的孩子，拾来了稻穗，碾好了米，并不巴望着马上吃，他们要等山上放牛的爷爷奶奶每周返家，大家一起饱饱地吃一顿香香的米饭。爷爷奶奶下山的日子像过节一样令兄妹三个向往，只要有爷爷奶奶在，爸爸就会端出那口大铁锅，那是过年过节才会端出来做饭做菜的铁锅。爸爸把锅洗好刷净，妥妥地嵌在大大的灶台上。妈妈喊秀儿从米袋里拿出竹筒，装满上一桶白花花的大米，淘洗净放进大锅内。茂义取下大葫芦瓢，舀上两大瓢清亮亮的水倒进锅中，把锅盖盖严实。小娟把枯柴枝塞到灶膛往猛火里烧，等烧到锅里的水顶着锅盖响了，锅里米饭的香气就弥漫开来了。妈妈拿只淘米的竹簸箕放在木盆上，捞出煮的半生的米饭盛在里面，牛奶一样香甜的米汤便会淅淅沥沥从竹簸箕里慢慢地沥入木盆。等到妈妈把米重新入锅，盖上锅盖，又添两把小火，一会儿米饭就熟了。米饭的香飘出好远好远，即使吃完了米饭，留在铁锅上的锅巴也是香香的。即使金黄嘎嘣脆的锅巴吃完了，煮过米饭的那口铁锅也还是香香的。每周一顿的米饭香到了秀儿的梦里面。兄妹三人以整整三个季度的玉米粥守望着这一季可以每周有一顿香米饭的日子。兄妹拾稻穗的季节是一个金黄透亮的季节，也是一个村庄里走人家的季节。爸爸妈妈会带了秀儿把家里存的一大捆一大捆的柴火送到种了稻米的人家去， 把采来的野果送到有小娃娃的爸爸妈妈手中。在这个金黄的季节里，有时候奶奶还会采一些山蘑菇回来，妈妈就会赊来半斤五花肉，剁成肉末，和奶奶采的蘑菇一起炖，炖成一锅稠稠的汤。爸爸把汤分成好多份，给爷爷奶奶一碗，妈妈一碗，给邻居家的阿公阿婆送一碗。公婆爱满孙，爹娘爱满仔，清清瘦瘦的秀儿当然也会有一碗。哥哥走前头，妹妹走后头。茂义每次去放牛，秀儿都会嚷着要去。茂义看牛，顺便割回一大篓青草。那天老天要下雨，这可说不准。牛们可不管天晴落雨，哞哞叫起来的时候，碗里总要塞几把青草。嘴馋的牛们必须吃饱才行。秀儿不用教，她自己学会了打猪草，嫩芽嫩叶给那群追着母鸡屁股跑的小鸡们吃，老的野菜她用手一把把撒给篮里的肉猪吃。这时的秀儿看着篮里的白花猪、黑花猪各自抢到青菜叶，躲在一边哼哼唧唧吃得香喷喷的，心里别提多满足了。人家都说爹娘疼满载，秀儿才多大呀，一次背这么多，伤了力呢。你家秀儿这么小，你舍得她累呀？邻家阿婆喜欢和牵矮马驮玉米棒子的爸爸打趣，孙子出林要高过母的，秀儿大了该做事了。爸爸把矮马的绳牢牢地系在树桩上，朗声应他，一人一根柴，点起一堆火，家里每个人都要做事，都不能偷懒耍滑。秀儿，你跟着哥哥姐姐多看多学啊，不做就没得吃。毛义，你是哥哥，要不怕吃亏，为妹妹做榜样。爸爸可不会偏袒秀儿。刀钝杀研磨，人小要勤学。秀儿把爸爸的话牢记在了心里。爷爷住在山上看牛，爸爸妈妈从早到晚忙在田里，回来只吃个中饭，又回到田里去做事。每天哥哥茂义起早帮奶奶喂牲畜做家务，放学了会早早地跑回家来做一大家子的晚饭。茂义哥哥烧火做饭的时候，秀儿也能打下手了，往灶堂里加添柴火把子，添满茶罐里的水。有了这样的好仔好女，骄傲的爸爸在任何苦痛面前都不低头的爸爸，愿意像一匹负重爬山的矮马，每天早早就出门，很晚很晚才回家。从天亮到天黑，爸爸在承包的荒坡上把身体弯成一张紧绷的弓，用那双曾经只会割青草喂牲口的双手，不停地在芒果田里劳作，就像用针尖去挑动土壤一样困难。俗话说，赚钱犹如针挑土。这一年，爸爸妈妈在原有茅草房的旁边终于盖起了一间红砖瓦房。爸爸用木板把房子隔成四个小房间，还特意开了一个侧门，方便兄妹三个随时自由进出。在秀儿眼里，这间不过5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可比正经八百的大瓦房要方便多了。秀儿喜欢爸爸用木板隔出来的一个个小房间。慢慢的，和妈妈睡的秀儿开始睡在了姐姐房间。秀儿长大了，有很多悄悄话不便和妈妈说了，她要和姐姐说，那就干脆挤在姐姐房间里，搂着姐姐的胳膊睡吧。不过有时候秀儿还想和妈妈睡，就回到妈妈的床上，躺在妈妈的怀抱里。
1: 日子虽然贫穷，但是黄文秀的童年是幸福的，她的家人彼此关爱，勤恳积极，对未来充满盼望，就照样能把苦日子过出甜味来。而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存着感恩乐观的心态，这才是教育的真谛。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收听到的是《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八章《饥饿的天空》和第九章《金黄色的假期》。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6: 吉明、骊姬、赵申生同游于右，骊姬事先在头发上涂了点蜂蜜，蜂蝶纷纷皆及其鬓。骊姬道：“世子可以为我去蜂蝶乎？”申生道了声可，此后以袖挥之。献公望见，以为真有调戏之事，心中大怒，急于执申生行诛。骊姬跪而告道：“妾召之而杀之，是妾杀世子也。妾宫中暧昧之事，外人未知，孤忍之。”献公想了一想，觉得骊姬说得对，一面令申生回去卧，一面遣人暗中搜罗世子的罪过。过数日，献公狩猎狄桓，骊姬与幽师商议，使人对申生道：“今梦其将素曰，苦疾无食，必速祭之。”其将别有词在曲卧，申生乃设计祭其将，使人送坐于献公。献公未归，乃留坐于宫中。六日后，献公回宫，骊姬以枕褥酒，以毒药服肉，而献之道：“妾梦其将苦疾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世子，而使祭焉。今至坐于此，待君久矣。”献公取来酒器欲尝酒，骊姬跪而止之道：“酒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献公道了声然，乃以酒离地，地上冒烟，又呼犬，取一栾肉置之，犬啖肉而立死。骊姬扬为不信，再呼小内侍使尝酒肉，小内侍不肯，抢之，七窍流血而死。骊姬佯装大惊，急趋下堂而呼道：“天乎天乎，国世子之国也，君老矣，岂旦暮之不能待，而必欲弑之？”言罢双泪

0: 计害卧君，妾误君甚矣。献公以手扶骊姬，劝道：“
1: 儿媳，故当立诛此子。”
0: 言毕，使东关武为将，梁武复之，率车200乘，以讨渠卧，是为胡突所知。即使人密报申生，申生又告知太傅杜元款。元款道：“
1: 坐以留公6日，其为宫中制毒名矣。你须据实而书，上奏朝廷。群臣中岂无明白人？勿束手就死也。”
0: 申生道：“
1: 君父非离世，居不安，食不饱。我上书若君父不信，是增罪也。信而信，君父袒护骊姬，未必加罪，又以伤君父之心，不如我死。”
0: 说毕，自缢而亡。世子既死，骊姬复言语献公：“妾闻重耳夷吾与申生相善，申生之死，二公子归罪于妾，终日治兵，欲袭晋而杀妾，以图大事，君不可不察。”说毕，大哭。献公将信将疑，早朝有近臣来报：“
1: 仆取二公子来锦，以至官，闻世子之变，即使拒回原去矣。”
0: 献公怒道：“
1: 不辞而去，必同谋也。”
0: 乃以四人伯堤率师往浦，捉拿公子重耳；大夫贾华率师往屈，擒拿公子夷吾。二公子闻报，连夜遁去，投奔他国。听了扁鹊之言，齐桓公大喜道：“
1: 如此说来，晋乱已经为期不远矣，寡人与先生需要痛饮一番，一醉方休。”
0: 言罢，命人摆酒款待扁鹊。扁鹊虽说与齐桓公素不相识，但他仰慕桓公的为人和霸业，不想让他有个什么闪失。月5日，复又求见桓公，将他仔细打量一遍，奏道：“
1: 君病已入血脉，不可不治啊。”
0: 桓公笑而不应。忽有近臣来报：“
1: 晋公子重耳由敌国来齐。”
0: 桓公忙道：“
1: 有请。”
0: 扁鹊很知趣地退了出去。月5日，扁鹊再次求见齐桓公，奏道：“
1: 君之病已在肠胃矣，宜速治。”
0: 齐桓公笑道：“
1: 一人之喜于建功，无疾而谓之有疾，通病也。”
0: 扁鹊欲待再劝，卢使来到，乃退。月5日，扁鹊又求见，望见桓公之色，退而即走。桓公使树雕追问其故，扁鹊道：“
1: 君之病在骨髓矣，若在奏礼之时，汤运之可以治也；若在血脉之时，针砭可以治也；若在肠胃之时，酒醪可以治也。今在骨髓，虽神仙也是束手无策呀。臣是以不言而退也。”
0: 树雕环抱桓公，桓公也不为意。又过5日，桓公果病，浑身无力。使人召扁鹊，其管人道：“
1: 秦先生5日前已束装而去矣。”
0: 桓公懊丧不已。桓公先有3夫人，曰王姬、徐姬、蔡姬，皆无子。王姬、徐姬相继先卒，蔡姬退回蔡国，以下有如夫人6位。据因得君之宠，李树与夫人无别，故谓之如夫人。6位各生一子，第一位长卫姬生公子无轨，第二位少卫姬生公子元，第三位正姬生公子昭，第四位葛莹生公子藩，第5位密姬生公子商人，第6位宋华子生公子雍，其余妾应有子者尚多，不在6位如夫人之数。那6位如夫人中，为长卫姬是桓公最久，6位公子中亦为无轨年纪最长。桓公避臣易牙树雕俱与长卫姬相善，二人请于桓公，许立无轨为嗣。后又爱子昭之贤，与管仲商议，在葵丘会上嘱咐宋襄公以昭为世子。管仲既死，长卫姬萌生了更动世子之念，因齐桓公尚且康健，未敢轻言，今见桓公患病不言，怕是没有机会了，待侍寝之机，委婉问道：“
2: 在诸位夫人之中，谁侍奉您最久啊？”
0: 桓公回答道：“
1: 爱妾也。”
0: 长卫姬道：“
2: 侍奉多久？”
0: 桓公道：“
1: 30

0: 九载。张卫基道：“39年来，臣妾向您求过什么没有？”桓公道：“没有。”张卫基道：“
1: 今日臣妾向您求一件事。”“
0: 请讲。”“
1: 请立五鬼为世子。”“
0: 这……”“
1: 就是臣妾不求您，您也该立五鬼。”“
0: 为甚？”“
1: 在诸公子中，五鬼居长，周礼有嫡立嫡，无嫡立长。”“
0: 可寡人已经立了子昭。”“
1: 立了可以改吗？”
0: 桓公沉思许久道：“事关社稷，你容寡人想一想。”
2: 易牙树雕见桓公心有所动，整日在桓公耳边聒噪。桓公答应改立五鬼。少尉姬闻听桓公要改立世子，亦趁侍寝之机求立吉子公子元，桓公竟然允了。葛莹见长尉姬、少尉姬争立吉子，也动了争储之念，商之于情人公子开方。公子开方说道：“
3: 咱子潘又不弱于五鬼和子元，
2: 他们敢争，咱争一争又有何妨？”于是葛莹又趁侍寝之机求立其子，桓公含糊答应下来。论宠，密姬最为得宠；论声望，公子商人最高。他生性喜欢诗语，颇得民心。前四子在争储，他能不争吗？桓公已经答应了四位夫人，岂能去伤密姬的心？一不做二不休，痛痛快快答应下来。在六位如夫人中，唯宋华子出身微贱，其子公子雍为人本分，未曾出面争储。公子昭以为世子，自不必说。公子无鬼、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等四位公子分别从桓公那里得到了要立自己为世子的许诺，于是各树党羽，互相猜忌，如四只大虫各藏爪牙，专等人来博士。这机会迟迟不肯到来，易牙有些急了，商之与树雕、长之乌。易牙道：“
0: 便却不辞而去，主公的病料难治了，可他又迟迟不肯断气，未知奈何。”
1: 树雕道：“如今朝中大权在你我手中，想叫他死还不容易。”
2: 易牙道：“
0: 怎么死？”“
1: 饿死他。”
2: 长之乌道：“
0: 他好赖也是一国之君，有近臣近侍，夫人应妾一大群，饿死他谈何容易？”
1: 树雕道：“我有一计，可让他活不过七日。”
2: 易牙、长之乌道：“
0: 讲。”
2: 树雕压低声音，将自己的奸计和盘端出。此计一出，易牙率先叫绝，于是书公牌一个，悬之于宫门，假传桓公之话。牌上写道：“
0: 寡人有头疼之疾，恶闻人声，无论世子、国亲、文武大臣，一概不许入宫。主四人树雕谨守宫门，易牙、长之乌率领宫甲巡逻，一应国政，据似寡人病急之日奏闻。”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2: 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把住宫门，单留公子无鬼住长卫及宫中，其他公子一概不允入宫。过七日，桓公未死，易牙、树雕、长之乌将他左右侍卫之人不论男女进行逐出，把宫门塞断，又于寝宫周围筑起高墙三丈，内外隔绝，风雨不透，只存墙下一穴，如狗洞一般，早晚使小内侍钻入打探生死消息，一面整顿宫甲，以防群公子之变。这一切桓公浑然不知，他一连昏睡数日，这一天醒来，觉得又饿又渴，自己浑身疼痛，起身不得，呼唤左右，不听得一人答应，睁着两眼呆呆而看，只听扑通一声，似有人自上而坠，须臾推窗入来。桓公一目视之，乃小妾燕娥儿也，大喜道：“
0: 卿终于来了，寡人又渴又饿，快取粥来。”
2: 燕娥儿道：“
1: 无处取粥。”
2: 桓公道：“
0: 得热水亦可救渴。”“
1: 热水亦不可得。”“
0: 为甚？”
2: 燕娥儿长叹一声道：“
5: 一崖树雕，长之屋作乱，把守宫门，筑起三丈高墙，隔绝内外，不许人通，饮食从何而来？
2: 桓公道：“卿如何得志于此？”
5: 燕娥儿红着眼圈回道：“妾受主公大恩，是以不顾性命，欲强而治。”
2: 桓公道：“世子招安在？”
5: 燕娥儿回答道：“被一牙他们阻挡在外，不得入宫。”
2: 桓公叹道：“众妇不亦圣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寡人不明，才有今日之祸呀！”乃奋气大呼道：“天乎天乎，小白乃如此忠乎？”
5: 连叫数声，吐血数口，对燕娥儿道：“
2: 寡人有宠妾六人，子十余人，无一人在榻前者，单只汝一人送终，深愧平日未曾厚汝。”
5: 燕娥儿道：“主公请自保重，万一不幸，妾情愿以死送君。”
2: 桓公叹道：“寡人死若无知则已，若有知，有何面目见众妇于地下？”
5: 乃以衣袂自掩其面，连叹数声而绝。继桓公即位于周庄王十二年之夏五月，薨于周襄王九年之冬十月，在位共四十有三年，寿七十三岁。燕儿见桓公已死，大放悲声，哭了一阵，复又想到光哭不是办法，得叫人进来为桓公殡殓才是，高声叫道：“来人呐，主公已薨！”连喊数遍无人应腔，不是无人应腔，因墙太高，外边根本听不到。欲待御墙而出，无奈墙内没有趁脚之物，左思右想，无有主意，遂长叹一声说道：“
1: 我曾有言，以死送君，至于病殓之事，非妇人之所知也。”
5: 乃解衣赴桓公之师，又拆下窗隔二扇以盖之，全当掩覆之意。诸事毕，燕娥儿跪于桓公榻前泣道：“
1: 君魂且勿远去，待妾相随。”
5: 说毕，以头触柱，脑裂而死。是夜，小内侍钻墙而入，见寝室堂柱之下血泊中挺着一个尸首，惊忙而出，报与一牙树雕、长之屋三人道：“
1: 主公已触柱自尽矣。”
5: 一牙树雕、长之屋不信，使内侍掘开墙垣，三人亲自来看，见是燕娥儿尸首，唯独不见桓公，心中甚为惊讶。三人举目四瞧，牙床之上置了两扇窗格，莫非桓公为窗格所缚，遂上前移动窗格，那下边果真压了一个不言不动、无知无觉的齐桓公，顿时大喜：“
2: 他到底死了！”
5: 树雕道：“既然死了，就该为他发丧才是。”一牙道：“
2: 且慢，必须先定了长公子的君位，然后发丧。”
5: 树雕道：“为甚呢？”一牙回答道：“
2: 以免他子争位。”
5: 树雕轻轻颔首，也是同意。当下三人同到长卫姬宫中密奏道：“
2: 主公已薨矣。”
5: 长卫姬与桓公毕竟夫妻一场，挥不热是火，闻言放声大哭。一牙忙道：“
2: 别哭别哭，商议大事要紧。”
5: 长卫姬含泪点头说道：“
1: 请说吧，我听着。”
5: 树雕道：“
2: 主公既薨，以长幼之序，何当夫人之子为君？况且主公在世之日也已答应，麻烦的是他在答应我等之前已立公子昭为储，且将子昭嘱托宋襄公，群臣多有知者，倘闻主公之变，必然辅佐世子。以臣等之计，莫若趁今夜仓促之机，臣等率贵公甲士碎杀世子，而奉长公子即位，则大事定矣。”
5: 长卫姬道：“
1: 我妇人也，为卿等为之，此恩我不会忘也。”
5: 一牙树雕、长之屋得了这句话，各率公甲数百杀入东宫，也是公子昭命不该绝，几天来入宫问疾，皆为一牙三人所拦，闷闷不乐。是夕方挑灯独坐，恍惚之间似梦非梦，从门外走进一马脸妇人，
2: 径到案前，也不行礼，大声说道：“世子还不快走，获利至矣。”
5: 公子昭惊问道：“汝是何人？”
2: 妇人回道：“妾乃燕娥儿也，奉先公之命特来相报。”
5: 公子昭欲待再问，被来人猛推一把，如坠万丈深渊，惊醒不见妇人。此兆甚奇，不可不信，忙呼侍卫取灯相随，开了便门，步至左卿高希之家，急叩其门。高希迎入，问其来意，公子昭如实而对。
2: 高希道：“主公抱病半月，被奸臣隔绝内外，声息不通，世子此梦凶多吉少，梦中人口称仙公，主公必已轰逝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世子且宜暂出境外，以防不测。”
5: 子昭道：“
2: 何处可以安身呢？”
5: 高希道：“
2: 主公曾将世子嘱托宋襄公，故一去宋，宋公必能相助。昔乃守国之臣，不敢同世子出奔，昔有门下士崔邀，现掌管东门要所，昔使人吩咐开门，世子可趁夜出城也。”
5: 言之未了，门人传报：“
2: 公家围了东宫。”
5: 吓得公子昭面如土色。
2: 高希道：“有老臣在，世子别怕，请世子欢上从人之福。”
5: 子昭一服已毕，随着高希心腹仆从来到东门。仆从指着公子昭对崔邀说道：“
2: 此世子也。”
5: 崔邀忙跪下磕头，被子昭双手搀起。崔邀道：“
2: 世子深夜至此，有何贵干？”仆从代答道：“老爷有命，让汝打开东门，放世子奔送。”
5: 崔邀沉吟良久道：“
2: 老爷有命，吾不敢不遵，但主公存亡未知，私放世子罪亦不免，世子无人侍从，如不弃崔邀，愿一同奔送。”
5: 子昭正愁缺少侍者，闻言大喜道：“
2: 汝若同行，吾之愿也。”
5: 崔邀谢过子昭，打开城门，让子昭登上己车，亲自执辔往宋国急急而去。易牙、树雕、长枝乌三人率领公甲将东宫团团围住，里里外外搜了一遍，不见公子昭的踪影。忽听报更的鼓声响了起来，咚咚咚咚，一连响了四声。易牙道：“
2: 我等擅为东宫，不过出其不意，若还迟至天明，被他公子知觉，先拒朝堂，大事去矣，不如且归功拥立长公子，看群情如何，再做计较。”
5: 树雕、长枝乌道：“此言正合吾意。”三人收甲未及还宫，但见朝门大开，百官纷纷而集，不过是国事、管事、鲍事、宁事、习事、东郭事、王事、兵虚事、陈事、吕丘事、燕事，这一些王孙大臣。这些官员闻听易牙、树雕、长枝乌三人率领许多甲士出宫，料必宫中有变，都到朝房打听消息，得知桓公已薨，正不知如何是好，又闻听东宫被围，不消说是奸臣趁机作乱。管平当先鼓动道：“
2: 诸位，世子乃先公所立，若世子有失，吾等有何面目为其之臣？”
5: 鲍叔牙之子鲍勇高声应道：“
6: 管大夫说的极是，我等莫若其去东宫救出世子。”
5: 众人齐声附和道：“
6: 走，救世子去。”
5: 话刚落音，恰好易牙、树雕、长枝乌带兵转来，众官兵一拥而前，七嘴八舌地问道：“
6: 世子何在？”
5: 易牙横手说道：“
6: 世子无鬼，今在宫中。”
5: 众人道：“
6: 无鬼未曾册立，非吾主也，还我世子招来。”
5: 易牙道：“
6: 尔等知道个屁，主公在日亲口对吾等三人言道，要改立无鬼。且是周礼有言：有敌立敌，无敌立长，公子无鬼才是吾等之君。”
5: 管平道：“
6: 别听他胡言乱语，主公若有意改立，必有遗诏，遗诏何在？”
5: 众官员齐声附和道：“
6: 对，管大人说的对，遗诏呢？拿遗诏来。”
5: 易牙便道：“
6: 没有遗诏，是遗言，遗言难道不算数吗？”
5: 席鹏之子席焕当先驳道：“
6: 谁不知尔等是齐国的大奸臣，主公若是有意改立世子，必定会传召国高二老，岂会谋及于尔等小人？快快还我世子来！”
5: 众人齐声叫道：“
6: 快快还我世子来！”
5: 易牙见骗众人不过，立马露出凶相，拔剑叫道：“
2: 实话告诉诸位，公子昭已经被吾等逐去了，今奉先公一命，立公子无鬼为君，有不从者，剑下诛之。
5: 众人并不害怕，乱嚷乱骂，
2: 都是尔这般奸佞，欺死灭生，擅权废制，尔等立了无鬼，吾等誓不为臣。
5: 易牙暗自思忖，在这众官员之中，管平为头，只有把管平制住，余等才服，遂用剑指着管平喝道：
2: 管大夫，我等以立无鬼为君，依尔之见该当何处？
5: 管平挺胸回道：
2: 废之。你敢再说一遍吗？
5: 管平昂首回道：
2: 莫说一遍，十遍也说的。
5: 易牙大怒，挥剑朝管平劈去，管平忙拿牙护去挡，二人一来一往大战起来。鲍勇叫道：
2: 诸位，义贼竟敢擅立国君，国之大贼，人人得而诛之，杀！
5: 说毕当先冲向易牙，举护便拿，众官员一拥而上，将护牙围住。树雕见机不妙，大声喝道：
1: 贾氏们进藩还不动手，平日养尔等何用？
5: 近千名贾氏各挺器械杀向众官员，众人手无兵器，况且寡不敌众，弱不敌强，如何招架得住？死者十之二三，余者无不带伤，如鸟兽散。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杀散了众官员，天已大明，遂于宫中扶出公子无鬼，至朝堂即位。内侍们鸣钟击鼓，贾氏们环列两边，阶下拜舞称贺者仅有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无鬼又残又怒，一言不发。易牙奏道：
2: 大丧未发，群臣尚不知送旧，安知迎新？国高二老乃周天子所命监国之臣，视为上卿，群僚轻抚，莫若召他二人入朝，方可号召百官，压服众人。
5: 无鬼道：
2: 可。
5: 遂传命国义仲、高希二人进宫。二人受命之后，经过一番商议，不惧朝服，披麻戴孝，入朝奔丧。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
9: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